0: 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向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正是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而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8点，跌1,3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77美元，卖出4,33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 欧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噶。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呢就正常㗎，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数码港道去返石排湾道方向，近住数码广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

0: 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5: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4: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5: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的主题和氛围都跟歌名一样的，就是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 MV 方面更加融入了马匹奔腾的力量和优雅，人马合一。

0: 姜世谭郭靖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去跟风。
6: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
7: 有我们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0: 晨光财经第一次。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继续咧仍要紧个问题喺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啊！咁啊，美国同伊朗个局势咧都继续僵持啦。咁啊，至于咧即系伊朗就拉拢阿曼，咁啊，美国方面就唔多 all right 啊吓，咁啊，真系搞到啊，美汇指数又再有一个极端啲嘅情况出现咗啦。咁啊，外围市况点分析咧？咁啊，美股跌咁多，有冇机会影响港股咧？逐啲逐啲倾。先交代一下外围市况先，完整地交俾 Kenn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外围市况就当然头先提到啦，即系中东嗰度就似乎就又再拉锯啦，又不明朗嘅情况方面咧又即系增加咗啦。咁啊会令到咩咧？令到嗰啲油价上升啦。咁你见到琴晚咧就纽约方面咧嗰、那个期油方面咧都升咗 0.3% 啦，去到84蚊嘅水平噶。咁啊，布油就升翻上去呢個係92蚊呢啲位啦。咁啊，會帶動咗咩咧？帶動咗咧就係大家擔心通脹上邊咧，又可能就係重現翻啦。所以你見到咧就美國嗰30年嘅債息方面咧，一度升到去5.33%嘅，咁係差唔多係2007年嚟講咧最高嘅水平。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咧就嗰啲係高估值嘅一啲係即係科企受到壓力啦。所以近日我哋先討論緊嗰啲係芯片啊、記憶體嘅股份就好似轉翻好啲啊嘛。咁啊，但係琴晚咧又咩啦？又受到呢個係即係債息高企因素所影響，同埋大家擔心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啊、債務上升因素所影響啦。咁所以見到就SK 海力士嘅 ADR 咧就跌咗 9.2% 喎 ，Sandisk 咧就都跌咗呢個係9% 嘅。咁啊，另外西部數據啊，同埋美光嗰啲咧都跌超過7% 嘅。咁所以就拖累咗咧納指方面咧，琴日就跌超過1% 啦，跌咗355點嘅。反而咧調翻轉啦，嗰啲防守性嘅股份又好啲喎，譬如琴晚美股方面咧啲即係弱股啊，或者啲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相對比較係即係硬淨嘅，咁啊似乎美國市場上面咧都係一個板塊輪動嘅情況咯。
1: 係咁啊，嗱外圍就咁樣睇啦，港股咧琴日其實有段時間都。有做好少少嘅，不過咧全日升幅都有限啦，咁啊收報咧25,471點啦，升咗17點啦，全靠阿里巴巴撐咗大市咧，咁樣因為咧阿里啊升3.7% 啦，阿里咧今日出業績啦，咁樣咁究竟即係睇唔係今日啊呢個禮拜就出業績啦，咁究竟睇法係點咧？不過阿里出業績之前咧，其實小米啊同埋百度咧就已經先出業績咯，咁啊不如交俾 Kenny 講下小米份業績。小米上季个经调整嘅顺利咧跌43%啊，即系略差于预期，因为预期都觉得差噶啦，但系依家比预期更差。嗱，之前咧啲大科技出业绩咧就系一定好过预期啦，咁但系咧股价都见光死，咁会唔会系反高潮咧？即系顺利跌43%，差过预期，反而股价有得升咧？嗱，内容究竟系点咧？要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2: 恒指咧就好似近我哋咁讲啦，暂时咧都系横行咯，即系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冇乜特别进一步上升动力住噶啦。所以你见到恒指方面咧，暂时都系受制翻条250天平均线啊，15,751点楼下咯。咁就都系好窄幅嘅啫。咁如果快调翻转啦，即系美国嗰啲科技股份方面咧就转弱嘅话咧，先至调翻转恒指系有稳行咯。咁睇下究竟美股啲科技股咧，究竟系琴日純粹調一調，定係真係又再有一個明顯啲嘅即係下跌啦，咁呢個就要再睇啦。咁反而小米咧，你睇翻就業績就真係麻麻地，我覺得。咁除咗話個順利跌之外嘅話咧，當然有啲嘢值得留意就係話咧，佢哋嗰啲毛利率啊。咁你睇到呢個係智能手機業務方面啦，嗰個收入咧就係即係跌咗7.5% 嘅喎。咁但係值得留意咧，佢 ASP 咧，即係平均售價咧，係升咗 25.9% 嘅。咁點解個收入都會跌咧？好簡單，就是、個出貨量啦。你見到出貨量咧，就跌咗 26.5% 嘅。咁過往嚟講 ，IOT 同埋呢個係生活消費產品咧，都係比較高增長嘅。咁但係今次都要跌咗 19% 啦。咁互聯網服務方面咧，收入都要跌 0.6% 嘅。咁就嗰、那個手機嘅毛利率咧就跌得比較多，就是、因為核心零部件嗰個價格上升啦，咁所以就跌咗3%去到8.5%嘅。咁你呢啲都大家都預計得到嘅。 咁但係有一個係比較重要嘅，大家即係覺得未來嗰個亮點咧，就係 AI 嘅創新業務啦。咁你睇到 AI 嘅創新業務上面嘅話咧，其實都係即係嗰個增幅方面咧，都係明顯減少咗喎。咁你見到咧，就係嗰個收入咧，就按年增 17.1% 嘅啫。咁就按季咧，就係即係收縮咗。咁另外就電動車都係大家值得留意啊。電動車方面咧，就係嗰個收入咧，就係增加 15.9% 啦。但係咧個 ASP 咧就跌咗 9.6% 嘅，所以個毛利率咧就跌咗 7.2%，得翻 19.2% 嘅。
1: 咁我一路睇同 Kenny 睇，好似每一样都不似预期，同埋冇乜增长点啊！当大家喺度讲紧，喂，起码投放落去做芯片嘅，都要有啲自主研发嘅，交到啲功课啊！依家已经系有某啲部件 suppose 系成熟期，包括智能车啦，咁或者叫电动车啦，咁但系出嚟条数都唔系好靓仔，咁系咪都真系令到即系分析方面都有啲跌眼镜咧？你觉得都？
2: 我諗個電動車個問題就在於咧，嗰、那個市場咧，內地方面咧就實在競爭太激烈啦，卷得太犀利。咁尤其是小米方面咧，佢哋啱啱咪最近都推出個新嘅車款噶嘛，咁但係嗰、那個反應咧或者個升勢都冇以前咁勁咯。咁但係你見到係都係針對翻20多萬人民幣嗰個檔次啊，呢啲咧就係內地競爭得最激烈咯。所以你見到咧，頭先講就係話佢哋嗰個 ASP 咧，嗰、那個平均售價係跌咗成10%，咁個毛利率咧就跌咗7.2%嘅，得翻19.2%啫。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之前咧就最賺錢就當然係比亞迪啦。咁比亞迪嘅話咧，其實佢哋個毛利率都係去到20多%就落翻嚟噶啦。咁但係人哋去到20多%嘅話咧，就已經係賺大錢咯。咁如果小米咧去到曾經去過20多%啦，但係而家已經落翻嚟嘅話咧。但係都未賺錢喎，咁就依個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佢哋會唔會嗰、那個利潤率咧實在太低，因為個競爭太激烈嘅關係咯。咁點解比亞迪可以賺到錢咧？第一佢個 scale 夠大啦，第二咧佢嗰個產品變好闊啦，即係由平到咧10萬蚊留下人民幣都有，貴到咧超過100萬嘅仰望又有。咁所以變咗咧，佢就可以拉上倒下咯。
1: 所以即係產品嘅生產鏈咧，唔係好夠全方位咧，都係爭少少啊嚇。好轉個角度咧，同大家睇下百度集團啦。咁啊，百度第二季嘅收入咧，又係少於預期，按季要跌 2.3% 啊。嗱，美股時間咧，早段曾經跌10%有多添啊嚇。咁啊，百度又點搞咧？咁但係百度就正正仲依家市傳啦，分拆緊佢哋 AI 嘅芯片部門啦，昆崙心咧嚟香港上市噶嘛，咁佢哋嘅联合始创人咧，李总裁咧都有讲啊，话有关程序又推演之中啦，咁样咁披露适时就会披露进展，但系究竟此刻嚟讲，哇，好似都真系争啲个条数，咁啊内容系点咧，又点解会差过预期咧？不如交俾 Kenny 再分析埋百度啊，好唔好啊？唔该。
2: 其實你睇到咧，百度就問題更加大添，因為昆崙心嗰度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頭啦嚇，就會係一個估值嘅釋放啊。但係就今次咧，其實就冇乜多講喎，今次業績咧就完全冇乜點講到好詳細，咁呢個就有少少令人失望，亦都唔知道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咯。咁第二就如果你剔除咗呢個嘅話咧，佢核心嘅業務上面嘅話咧，就比較令人失望啲啦，因為佢個收入咧就跌咗 4.2% 啦。咁但係咧嗰、那個係佢哋分開噶嘛，一般性業務同埋一個核心 AI 新業務噶嘛。咁一般性業務咧就係跌咗 4% 嘅按年，咁呢個都正常啊，都預咗佢嗰啲搜尋引擎嗰啲都麻麻地噶啦。咁但係核心 AI 新業務咧就係呢個重頭戲嚟噶嘛。咁按年咧好似都仲係好勁噶嘛，升咗 25%， 但按季已經跌咗8% 咁因為點解咧？呢個亦都反映咗咧，我諗喺內地大模型咧，亦都係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噶啦。咁而家大家都即係焦點都睇曬喺邊度咧？就睇曬喺呢個係阿里嘅千問3.8啦，或者 Kimi 啦。咁啊，百度嗰個大模型，大家仲記唔記得係咩咧？都但可能大家都未必噏得出。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咧，其實個大模型
1: 係咪民心一言啊？會長
2: 係啦，你 friend 嚟啊，你 friend 嚟，我記得民心一言啦。其實我琴晚都係問人邊個先知道嘅啫，先記得翻。咁呢個就反映咩咧？反映咗其實嗰、那個大模型嘅生態圈咧，個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咯。
1: 咁啊，最后关心埋阿里巴巴嘅业绩啦。咁阿里巴巴咧就喺20号啊，咁就会公布业绩啦。阿里今次嘅业绩有冇机会做得好啲？但系佢做得好有冇机会好似即系之前，譬如京东份业绩都好噶，腾讯份业绩都好好噶。但系大家就系喺个股价上边已经升咗好多啦，超前咗去部署啦。所以咧，基本上业绩点样公布咧，都唔会令到股价提升咧。咁啊，其实阿里都几影响即系成个投资气氛噶嘛。咁究竟后市点去睇咧？都交俾会长点评两句先啦，好嘛？唔该。
2: 阿里其实算系股价吓，算系最好噶啦。即系要喺 ATMXJ 里边有计嘅话咧，你见到腾讯嗰啲咧，就业绩咗之后都系都要继续跌嘅。咁阿里就因为估计第二季方面咧，嗰、那个云相关嗰啲业务方面咧，其实都会有一个高增长嘅，即系平均都有大概40%到嘅增长喺度咯。咁第一季嘅佢因为佢个财政年度系六月底系第一季嚟噶，咁所以变咗咧，佢第一季方面咧个top line 咧估计都有成8% 嘅增长嘅。咁就最主要都系阿里云啊，同埋一啲系快消业务咧就增长40%以上咯。咁但系就 CMR 业务方面咧，继续都系受到呢、這个消费疲弱啦，同埋呢个系商家补贴嘅因素影响啦，估计都要跌一个系高单中单位数字啦吓，咁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个 bottom line 咧都系平稳啦，但系就我相信大家嘅焦点就会睇翻多啲去头先我哋讲啦，就 AI 相关嘅嘢啦，包括就喺个系芯片啦、平头哥啦，同埋mask 啦呢啲等等产品咯，我觉得佢个亮点同埋焦点咧系会比较多嘅。
1: 嗯，明白明白，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咧阿里巴巴嘅业绩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2: 系都冇嘅。
1: 系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多谢你，拜拜。

0: 听过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晨光第一线。
1: 讲下砌砖砖先，黄色人面嗰个砌砖砖嘅品牌，
0: 积木嘢系嘛？
1: 系啦，积木嘢啦，咁都几开心啦，嗰个牌子系咪？咁啊，但系
0: 前排有嗰个积木世界杯，我经过睇戏嘅时候咧，喺嗰个商场见到，觉得哇，其实都几像真啊，可系啊。
1: 同埋咧，而家因为佢期间限定咧，喺暑假嘅呢一段期间咧，就同翻我哋其中一条嘅巴士线路咧，就做咗一个期间限定嘅联成。咁啊，喺全港有三个嘅巴士站咧，就会有啲特别嘅嘢砌咗出嚟嘅、
3: 嗯，
1: 有啲系你自己可以一齐砌，有啲系佢砌咗出嚟俾你玩嘅。包括咗啲咩咧？佢其中有一个咧，砌咗个巴士站，咪你知道有啲广告牌嗰啲位咧、
3: 嗯，
1: 就换咗一块广告牌，就做咗呢个砌砖砖墙。咁然之后咧，你可以走埋去咧，佢咪有啲声音响彻嘅装置咧，你可以揿掣嘅。咁、嗯、佢本身有啲发光砖啊，有啲有声嘅砖啦，咁佢咧就有一个砌咗出嚟嘅巴士钟。咁就可以去揿一个砌砖砖嘅巴士钟有声效嘅咁。咁另外咧，有啲你自己可以本身去加你创意落去一齐砌嘅一埲墙啦。咁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周末期间限定咧。如果你去佢改一埲墙嘅话咧，佢会有啲嘅小挑战。
3: 系，
1: 咁你就可以赢礼物仔嘅。
0: 哦，
1: 系啦，全国三个地点：尖沙咀警署对出。跟住去到将军澳咧就唐明街嗰附近嘅，最后一个地点就喺沙田大会堂嘅对外。
0: 哦、
1: 嗯，咁啊睇你搵唔搵到佢哋啦。三块砖墙都唔同主题嘅，有个就系钟楼太空馆，有个就系单车同埋滑梯，另外就系登山同埋放风筝做主题，睇你搵唔搵到佢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话，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日经平均指数报65,791点，跌16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98美元，卖出434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就系窝打老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仲有车龙的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黎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期三今日我都做得到呢，就係嘗試一下制定一星期嘅健康餐，但我發現呢最近呢好流行啊。
1: 咩呀？
0: 好流行一樣嘢呢，就係鹽昆布，係咩嚟嘅呢？即係鹽紫菜乾咁樣啦。
2: 係
0: 佢就好方便㗎喎、
2: 啊、
0: 無論你想醃啲乜嘢啦，只需要搵個密實兜然後放啲鹽昆布落去，跟住你可以放啲係蛋黃落去啦、
2: 嗯、
0: 然後或者你喜歡嘅青瓜又得啦，你薯仔絲又得啦，然後就將佢醃咁就得㗎喇喎。因為係咪鹽昆布可以出水呢？令到
2: 都幾次呢，就係坊間有好多地方佢哋就係賣生果嘅，
0: 嗯，
2: 即係切咗啲生果俾你，跟住都係搵個盤刀撈撈撈落咩粉咩粉咩粉，跟住撈，跟住一盤俾你，跟住就排返靚咁樣，都類似係呢啲咁嘅做法嚟、
0: 哦、
2: 其實即係只要有味精或者有味素啦，咁就可以就令到好多嘢呢就變化出唔同嘅味道同埋嗰個口感，我覺得都係OK 嘅。
0: 同埋用咗呢個鹽昆布嘅話呢，應該就唔再需要加其他調味料，
2: 係啦，
0: 個感覺就好似健康啲囉，所以我可以放落今日呢一個我都做得到。
2: 咁你就諗住日日都係落呢個鹽昆布，
3: 醃咗佢一個禮拜，
0: 有七個盒咁樣就醃唔同嘅嘢食㗎嘛，每一日就可以有啊，呢一日青瓜，呢一個就薯仔絲，跟住就可以係番茄片、或者番茄仔，跟住有一個呢就係雞蛋黃咁樣，咁整曬七盒咁樣擺到囉，搞掂。咁啊，又簡單，
2: 咁啊簡單啲，
0: 同埋全部放曬雪櫃嘛，
2: 係咯係咯係咯，我都有諗過，即係如果你話七天嘅咩話，嗰、那個
0: 健康
2: 食品係健康餐單，七天嘅健康餐單咧，可以個做法就係咁嘅，咁啊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啦，咁、你就按照住自己嗰個嘅星期一至日嘅時候安排咗，你將佢 name 咗佢先、
0: 嗯，
2: 例如星期一你可以就將佢做素食。星期一咁樣啦、Green Monday 啦，跟住星期二、三、四、五，你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到俾一啲即係巧奪名目啦。
0: 即係星期二笑哈哈咁啊。
2: 係有得係啦，或者星期二你想係邊一種肉類嘅
3: 、
2: 可以按照住自己喜歡嘅界別或者種類就安落去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嘅。咁、你就可以咧就喺入邊就揾到唔同嘅食材嘅元素，例如星期一我可以用比較上蔬菜多嘅，真係。最傳統我整個沙律咁樣，咁入面可能都好簡單，全部都係菜啦。你驚寡得滯嘅，咁你咪可以自己整定一塊焗咗塊雞扒佢，咁其實都已經可以成為咗、都幾 green 啦呢、這個、雖然有一塊雞扒喺度嚇，咁但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比平時都要有肉類落肚嘅人嚟講，其實係真係幾好嘅一個嘗試。咁二三四五六日嘅話咧，咁你可以譬如我今日咧，我就可以放肆俾自己，我知道。星期四嘅時間都做到有啲攰啦咁樣、我就今日安排自己可以食炸嘢嘅咁樣，咁、但係炸得嚟又健康喎、咁當然就係炸蔬菜啦，係啦、
0: 炸南瓜、
2: 或者坊間
0: 炸瓜、
2: 喂坊間有間鋪頭呢專賣嗰啲咩炸雞嘅呢，其實佢哋有炸冬菇㗎喎，
3: 係咪好嗰間係咪好唔受歡迎呢？但係
2: 嗰個咩咩雞扒嗰間呢
0: 台式呢，係
2: 啊，原來有炸冬菇，
0: 炸金菇我有食過，
2: 炸冬菇都有，因為我仔有買過，咁、我就咁奇怪，
3: 奇怪佢應該
2: 係啦，跟住走去食啦咁樣，咁佢都 OK 喎、因為佢都鍾意食菜類嘅，其實佢偏向鍾意食菜類多過鍾意食肉類嘅，
3: 咁、好㗎，
2: 係咁佢，我覺得佢食肉食得唔夠啊，最慘。
3: 佢哋食飯多，
2: 澱粉得多，
0: 佢哋活動量都好多，
3: 能量要充一充嘅，
2: 係啊，係啦，咁所以你可以諗下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即係俾少少唔同嘅名目佢哋，咁、令到大家有多啲嘅選擇健康。咁健康餐單唔單止淨係喺個素材上面咧，其實烹調嘅方法咧都可以嘅。例如你今個星期你想全部走曬佢，頭先有炸啦，但係你我連炸我都想走埋佢嘅，煎我都想走埋佢，全部都係蒸啦。烚啦，焗我覺得唔知點樣硬係好似健康啲、因為焗嗰個油份會冇咁多
3: 氣炸鍋囉、
2: 氣炸鍋呢一類嘅烹調方法呢可能會比較上理想，咁今個星期可以試一下，今日呢餐我淨用要用呢個氣炸鍋，呢餐淨係焗爐咁樣，都有咁多好多唔同方法嘅，係啊，
3: 嘉明前嗰排有個姐妹同我講呢，咁佢都一位媽媽啦，咁佢都係一位好花心思去到設計每一餐係食啲咩嘅媽媽嚟嘅，咁都講究嘅，咁但係話說呢 佢就開始覺得咧，自己嘅屋企人可能太幸福啦，食慣咗佢嘅精心設計嘅餐之後咧，佢就覺得大家都好似冇再讚佢啦咁。咁啊，於是乎咧，
2: 即係老闆咁樣咯，
3: 係啦，有個機會咁，佢要離開香港一個星期，咁啊諗住，哎好啦，你哋終於知道冇咗我喺度之後，你哋會幾辛苦咧，食得幾唔好嘅咧。咁啊好啦，媽媽就去旅行咯。咁啊點知翻到嚟香港？冇事發生咁樣，爸爸就話其實個阿仔都好容易處理啊，佢都唔挑食嘅，唔挑食啊。你知唔知我做啲咩啊？我一個禮拜咧就係整劈肉醬啫嘛，食足佢一個禮拜佢冇 complain 過。哇！媽媽崩潰就係，咁所以咧趁住呢個機會，
2: 有條件有要求嘅，因為
3: 可以全家一齊去到設計下，究竟一個禮拜其實你哋各人係想食啲咩？你願意花幾多嘅心神喺度設計呢一個餐單？
2: 係啊，
3: 係好緊要㗎。
2: 唔好成日問啊，你想食咩啊？唔知啊，是但咯。但係有要求，
3: 係啊，
2: 咁就唔好啦。
3: 係啊，同埋唔好將個重擔交喺一個人身上，大家一齊去分擔下都好啊。
2: 好啱聽。
0: 係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嘗試一下喺今日嘅朝頭早又好，或者全日啦，可以去設計一下究竟呢個星期你嘅健康餐單係點樣啦。
1: 嘉明夠鐘上堂啦，
4: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1: 家長考牌學堂。
4: 早晨啊 ，Stephanie。
5: 早晨，大家。
4: 继续讲下刺绣点样可以融入喺亲子关系当中先。我知道咧都好兴讲下啲艺术治疗啦。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小朋友，无论有冇 SEN 嘅问题都好啦，都会想尝试一下放慢一下自己脚步啦。最起码可以从一个都市人嘅节奏，去到揾到自己嘅一个节奏。刺绣会唔会都系一个艺术治疗嘅一部分呢？
5: 我自己好相信刺绣可以带嚟心灵嘅平静啦，同埋减慢我嘅节奏嘅。咁因为可能无论系读书定系翻工咧，好多嘢都有啱同唔啱、好同唔好嘅一个情况啦。咁但系当你做刺绣嘅时候咧，其实呢样嘢你净系需要同自己交代嘅。咁变相首先去除咗人哋对你嘅批评，你冇好同唔好之后，你做嘅所有嘢其实都系乐趣嘅一种嚟嘅。咁依家节奏真系太快啦 ，AI 我哋运用得都太多啦。每一次 AI 俾到我嘅嘢咧，都系完美嘅、准确嘅，比我更加好嘅。其实咁系好大压力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净系可能需要攞15分钟出嚟，攞个刺绣圈住一块布，我自己随自己嘅心意去拣颜色，做少少线条嘅刺绣，慢慢画面越嚟越形成，然之后佢唔系净系平面嘅，佢有少少立体，有少少触感嘅，其实已经可以带俾你好多嘅安慰或者少少嘅开心嘅感觉。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艺术治疗嘅一种。
3: 如果去到真系帮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咧，刺绣系咪就系因为有呢一种嘅质感，有呢一种一笔一线自己做到嘢嘅一种能力感嘅建立，就可以帮到佢哋咧？
5: 因为咧，好多情绪敏感嘅小朋友咧，其实系好难用语言去表达我依家嘅感觉系点样，其实大人都未必可以做到嘅。咁如果你话俾佢听，刺绣都系你攞支针上落落，跟住你个呼吸，一吸气你就拉支针上嚟，一呼气你就笃翻落去。咁喺呢一啲 moment 里面，其实系可以俾到佢好似好温柔嘅一个拥抱咯，即我就系同自己一齐呼吸，然之后颜色就慢慢喺块布度出现咗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释放同埋拥抱嘅动作嚟嘅。
3: 系，你有冇见过有啲特别嘅个案啊？或者你身边嘅人透过刺绣又真系有一种唔同嘅体验嘅咧？
5: 唔讲小朋友嘅话咧，家长其实我都几多学生系家长嚟嘅，佢哋会上堂嘅时间就系送咗小朋友翻学，然后喺接小朋友或者送 lunch 之前，系啦嗰段时间佢哋会嚟咁。所以可能是几个家长在一起在课室里面，他们会互相讲一下最近的压力是什么。原来都不少人是有情绪的问题的。那他们也都会是话回给我听，可能经历了一个 season 的课堂之后，他说先跟我讲其实我有情绪的问题，那我都开始吃药了。那其实这么久我持续会做的事呢就是刺绣了。即是在他送完小朋友嘅时候，佢其实冇任何动力去做任何嘅嘢，咁但系佢可以嚟上堂或者喺屋企都好得，都可以好简单自己进行一个刺绣，佢觉得竟然我有呢个耐力 去持续三个月做紧同一件事，我唔系再系净系想摊喺屋企，我连煮个面都唔煮啦，做唔到啦。佢有啲嘢佢可以做到，佢唔需要去问你我整我刺绣得靓唔靓，但系佢可以俾到个肯定自己，我做到一啲嘢咯。
3: 嗯，家长有过呢一方面咁正面嘅体验之后咧，点样可以将呢一样可能家中都做得到嘅简单艺术小工具或者小任务，俾小朋友都可以感受一下咧？
5: 我哋咧，今次呢个艺术体验里面咧，我哋俾学生去做嘅一个刺绣方式咧，同传统刺绣有少少唔同。传统刺绣咧就系、是密铺嘅，你例如画一个圆形，你就填密佢，用刺绣线去填密佢。咁、但系咁样系需要好多时间。咁如果俾啲小朋友想简单咁去学习到呢一样嘢咧，我哋今次就用咗一个雨褛嘅布料，因为雨褛嘅布料咧，当佢剪裁出嚟，我哋用拼布刺绣嘅方式咧，绣喺块透明嘅纱布上面。咁我哋咧做咁简单嘅嘢，十五分钟完成之后，我哋就攞电筒照一照呢个作品，佢已经系墙上面有一个放大版彩色嘅影子出现咗，小朋友就已经好开心啦。咁所以可以系家长画一啲图案，俾小朋友去做颜色嘅拼贴，利用唔同嘅布料質感去做簡單嘅刺繡，出嚟已經好好玩。
3: 哇！咁我相信咧，今個夏天咧，唔好淨係做補充練習啦，做下多少少同小朋友可以真係共度一啲高質素嘅親子時光嘅嘢，可能刺繡都係其中一個選擇。
5: 係，
3: 唔該曬 Stephanie，
5: 多謝你。

0: 8:53，听过有嚟自祖儿容祖儿嘅全新派台歌《等等等等》。
1: 由细睇到大嘅一套卡通动画《蓝色机械猫》，其中一样大家喜爱嘅法宝，相信就系竹蜻蜓啦。佢放喺头上边，就可以令到你飞上天上边，等你可以飞去自己想去嘅地方。虽然剧情有时会交代佢会冇电，但系相信呢一件嘅法宝系好多朋友希望得到嘅重要道具之一。飞天竹蜻蜓漫画作者创作嘅时候，一定系嚟自竹蜻蜓呢一样嘅玩具。对于呢一种嘅玩具，你了解又有几多呢？佢系几时开始发明，又有啲乜嘢唔同玩法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等等等等之后就系噔噔噔噔。
2: 唔系噔噔噔噔咩？
1: 冇错，亦都系噔噔噔噔。
2: 系咯，
1: 竹蜻蜓。
2: 哇哇哇！
1: 系啦，喂，呢一样即系竹蜻蜓呢一个发明咧，其实就到今时今日嚟讲都有好大嘅改变。嗱、
2: 嗯，
1: 咁佢揾翻一啲嘅文献啊，唔知道真定假，不过都可以大家就细心参详一下。咁啊，话到呢个竹蜻蜓最早可以追溯嘅年份系几时咧？就系、是、公元前嘅时候。
2: 哇！
1: 公元前仲唔系咁啱？公元前一百年，公元前400年，咁啊，当其时都系中国战国时代啦。咁啊，战国时代嘅时候喺东晋时期，其实原来都已经咧有广泛记载过类似嘅嘢嚟嘅。咁、
2: 嗯、
1: 当然就唔系好似我哋而家整得咁靓啦。咁、嗯、啊，即系见到有一嚿嘢，咁啊，当其时就啊有系咪推下翻，应该会系竹蜻蜓嚟嘅。咁啊，当然都已经讲到公元前400年啦。咁嗰阵时文献其实亦都唔多，咁啊，所以就要讲到个发明者嘅话咧，的而且确喺历史嘅角度嚟讲就好难去到揾翻佢出嚟噶啦。除非有另外一样嘢都系噔噔噔噔，就系、是、时光机。
2: 开翻个随意门。
1: 系啦，咁我就揾到边个系发明啦。如果有时光机，真系乜都掂啦。做乜都得啦，系啦，咁啊唔讲啲题外话，咁啊讲翻呢一个，既然我哋揾唔到系边一个发明嘅话啦，咁但系都会知道咧，就系佢喺古代劳动人民嘅日常生活入边咧，其实佢哋亦都好多时会用竹。会用竹啊，去到咧就制作呢一个竹蜻蜓嘅。咁啊，以前咧有唔少人咧就会喺度谂啦，应该系外嚟咧就去到评估一个有关于空气动力学产生嘅智慧，例如
2: 风向
1: 啊，类似呢啲啦。而家见到好多欧洲地方咪摆只鸡喺个屋顶上面嘅，东南西北咁样。咁、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方法，会唔会就系呢一个竹蜻蜓嘅用法就系等佢飞上天？然後睇佢上飛到上去高啲嘅位置嘅時候，睇下嗰個空氣嗰、那個流動啦、氣流嗰樣嘢會唔會係有關係呢？咁唔知道，但係淨係知道唔係俾大家玩嘅啫，佢都係一種咧就可以俾大家了解到空氣動力或者係嗰個氣候到底係點樣嘅一種嘅嘢嚟嘅。
2: 我投呢一個第一票，
1: 係嘛？
2: 我覺得呢個都幾大機會。
1: 因為以前啲人都就算玩都係掟下石仔啊，我擁下你，你擁下追下。
2: 同埋有啲朋友咧，咪好中意攞手指舔一舔你條脷，
1: 舐舐條脷，
2: 有啲水咁樣喺個手指尖度 feel 個風嘅。咁但係我哋未必可以去到好高嘅地方啊嘛。但係竹蜻蜓就可以將佢轉上高嘅空氣之中。
1: 係啦，咁就算話揾啲紙飛機飛上咁以前都邊有紙飛機啊？
3: 我喺度諗，
1: 紙都未出嚟嗰陣時
3: 候。如果第一代係真係用竹嚟到整，因為好重咯。
1: 而家坊間都有好多用竹去到整嘅，咁但係用竹去到整呢個咧，就關乎到嗰個手藝問題啦。一陣間都係提到嗰個竹蜻真係竹蜻蜓啦。咁啊睇翻啦，咁其實喺以前東晉時期有啲嘅文獻亦都就提到咧，就係飛車同呢一個竹蜻蜓咧，其實曾經就楞上少少關係嘅。咁意思即係話到佢哋用呢一種類似我哋今日變成螺旋槳嘅竹蜻蜓咧，就喺度諗啦，啊，佢會唔會有一日？就係呢一嚿嘢變得好犀利，然後令到我哋嘅車都可以飛上天，唔使下下用牛或者用馬去到拉咧咁樣。咁今日就見到有啲空中的士啦。咁以前嘅人如果又有咁啱又噔噔噔噔時光機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諗佢哋都真係望住新型嘅一啲嘅叫做飛天的士，無人機啦。都會呆曬，啲嘢真係可以停留喺嗰個空間嗰度啊嚇。好啦，咁竹蜻蜓或者叫做草蜻蜓呢、這個名字到底幾時開始出現嘅咧？又揾翻啲古籍啦，去到宋代嘅時間咧，咁啊真係草蜻蜓。 同埋竹蜻蜓呢兩個嘅詞語咧，呢個詞匯啦，就擺咗喺佢哋嘅文獻入邊。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推敲得到咧，其實喺呢一個宋朝嘅年代，即係都成千年嘅時候啦，咁又已經咧就有講過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嘢。咁但係都仲未講到咧，就係佢係唔係愛嚟做玩具？系啦，都冇讲到，即系你总之知道嗰样嘢曾经喺呢个年代出现过，系啦，咁啊系咪点样用途咧？都要等啲历史学家就再慢慢睇啦。如果历史学家对竹蜻蜓有兴趣嘅话，咁啊虽然呢一个竹蜻蜓睇上嚟好似一个即系儿童嘅玩具啦，咁但喺现代嘅国际竞技或者一啲好多唔同嘅书入边，其实一直亦都围绕住咧，就系将佢就放咗入去一啲嘅叫做竞技比赛入边嘅。咁原因就系因为唔单止净系讲紧中国嘅历史入边，甚至讲到咧就系欧洲嘅动力学啊，各样嘢亦都要推敲到就系喺呢一个十八世纪末嘅时间，原来中国嘅竹蜻蜓咧亦都曾经经过传教士传过入去欧洲嘅，咁啊当其时都有个名字叫做中国飞轮。中國飛輪 Chinese Flying Top 咁啊，中國飛輪咁啊，去到1796年嘅時間啦，咁啊有一啲叫做航空動力學嘅專家就攞住呢個竹蜻蜓，然後就去到妙上天，去到底呢個空氣動力學嘅嘢可以點樣運用呢？要知後事如何啊，請聽下星期分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沟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跌1,551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

0: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警署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咁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都，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9: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10: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0: 投资 O2O。
1: 早晨9:07啊，投资 O2O 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啦，中东局势紧张啊，推动咧美债息上扬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低收啊，道指跌啊，跌11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55点啊，港股 ADR 咧都偏软啊，要跌咧96点噶，至于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向下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仲有好多只啊。大科技出業績嘅，咁究竟呢科技呢業績點樣，有冇機會左右恆指嘅表現呢，交易所都出業績喎，條數會唔會好呢，呢啲都係呢幾日啦散户股民比較關心。

0: 嘅。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系8月19，咁啊有冇今日咧系屋企人啦、朋友啦、爱人
0: 系啊
1: 生日嘅，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可以咧喺大气电波同佢讲声 I love you。
0: 系啊，八月之星啊，咁啊睇下啦，即系如果有啲八月之星系身边人嚟嘅，即系好似琴日啊，我记得有位咧司机哥哥打咗电话上嚟啦，咁啊都好 happy 啊吓，咁啊拍低架车同我哋倾下偈，咁啊今日有冇呢啲电话咧？如果身边人咧都值得祝福嘅，咁当然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系啊，同我哋一齐可以咧倾下偈，点只歌仔俾你听。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表妹 Mona， 早晨啊，咁多位。
1: 今日咧介绍一位好靓嘅女仔俾各位嘅听众，佢就系表妹 Mona。早晨 ，Mona。
3: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系表妹 Mona。
1: 我想问一下，你会喜欢大家叫你做表妹啊，定系还是 Mona 多啲咧？
3: 叫表妹我会比较熟悉多啲，
1: 因为有个亲切感系咪啊？咁你
3: 系
1: 咪一个表妹嚟嘅咧？真系
3: 系，我系有七个表姐嘅。
1: 哇！你是最细，
3: 都不是，仲有一个表妹在我下面。
1: 哦，所以你都是算细嗰几个啦，系咪？咁系咪由细到大都是啲表姐啊，锡到窿啊咁样噶？
3: 我哋系有少少互相打交啊！
1: 我同表姐啊，
3: 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全部都系。我哋唔系嗰种啊，好可爱啊嗰啲。我哋系互相闹大家，但系又其实好 friend 嗰种咁样嘅家庭嚟嘅。
1: 系，所以大大下会唔会讲埋心事嗰啲嚟噶？
3: 某一两个咯，又好难向住咁多人讲嘅。某啲 close 啲嘅就会啦，可能。
1: 系，我妈咪嗰边咧，啲表兄弟姊妹咧，系一共有13个，我都系属于表妹嗰批嚟嘅，系。细细个就跟住啲表姐去玩啊，跟住啲表哥去拍拖啊，咁咧，所以系几开心，系咪啊？咁所以你同屋企人嘅关系都算系好好噶，
3: 系啊，好热闹。
1: 各位听众，如果你下次见到表妹 Mona 咧，可以直接叫佢表妹啦，因为我相信佢都喜欢大家咁样叫佢会亲切啲嘅。
3: 系啊，
1: 表妹第一次上嚟我哋嘅晨光好友啊，平时起身之后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嘅小习惯嘅咧？
3: 因为我系一个比较夜瞓嘅人，所以其实一起身咧，
1: 我发现咧好多歌手都系
3: 夜晚好有灵感嘅，咁之后起身其实有时如果真系好早起咧，系有少少辛苦嘅。咁咧我啲习惯都几奇怪嘅。咁我醒咗之后咧，我会喺洗手间度有5分钟嘅保眠时间。
1: 点解要喺洗手间度保眠，唔直接喺翻张床？
3: 唔得啊，喺张床度继续补就唔止系保眠噶啦，可能就瞓咗好耐。咁我要起咗身先。
1: 系。
3: 咁喺洗手间咧，我会系坐喺个厕所，
1: 系，
3: 咁我就
1: 个坐厕啦，
3: 系啊，坐喺个坐厕度啦，然后嗰五分钟咧系用嚟俾我全身嘅肌肉啦、大脑啦，去真正去起身咯。
1: 系，我几得意喎呢个习惯，我又好似身边朋友啦，或者有啲嘉宾啦，都未试过分享呢一样嘢。嗱，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就话，哦，多数咧都会俾自己咧摊多5至10分钟，但系咧就喺张床上面嘅。咁但系你话啊，又啱喎，有阵时喺张床上面咧瞓下瞓下，你唔知道醒噶嘛？你以为自己喺个梦里面瞓咗5分钟，但系原来实际可能系成个钟之后噶啦嘛。咁所以就系去到洗手间，喺刷牙洗面之前，都俾自己嚟一个 warm up，
3: 系啊系啊，
1: 叫醒自己嘅身体
3: 咁。系
1: 嗰五分钟你系自然醒啊，定系还是都系校闹钟啊？会唔会都有懒惰啊？都系再瞓多10分钟先啦嗰啲啊？
3: 其实都有嘅，但系咧又瞓唔到好耐噶，因为嗰个环境唔系真系好舒适啊嘛。
1: 系，
3: 所以其实你一阵你都会啊，因为唔系好舒服，你就会自己起身噶啦。咁我觉得嗰个就系叫做起身之前最后嘅休息，去洗面之后其实就醒晒噶啦，基本上。
1: 今日咧带咗你首新歌，呢一首歌叫做咩名咧？
3: 晴天预报啊嘅新歌。
1: 咁我觉得咧就好啱今日介绍呢一首歌俾大家嘅。点解咧？因为而家最近呢排咧落雨天啊，天阴阴咁啊，有表妹咧就可以为大家带嚟一个晴天啊。
3: 冇错。
1: 点解会有呢一首晴天预报嘅出现咧？
3: 其实晴天预报咧系都同我上一首歌有少少一个转折啦，因为我上一首歌是讲落雨啦，咁我觉得落雨是比较是关于啲唔开心嘅嘢，但其实我觉得 我的人生里面都有很多很幸运啦，很开心的时刻，那我会觉得那些是晴天来的。
1: 嗯，
3: 那我就将这首歌的歌词是用我的经历去写了下去的。
1: 是，
3: 就是我想讲我由出道啦，或者是由小到现在，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挫折啦、磨难啦，即可能我踢波平时唱歌其实都会有很多觉得自己啊做得不好的时候。那但是为什么坚持下去呢？为什么没有放弃呢？是靠自己很坚持啦，同埋身边有很多人支持自己啦。咁我觉得呢段经历其实值得写一首歌去唱俾大家听，甚至系唱俾自己听。同埋最大嘅 message 就系想讲，无论今日系落雨、阴天点都好，但系晴天系一定会到咯、要等待晴天预报，即系唔好放弃嗰个信念咯。
1: 系学习等待呢一样嘢咧，其实讲就好容易。到佢你真係要等嗰下呢、你就覺得到未呀、究竟仲有幾耐先至到呀、但係喺呢一段時間其實最重要就係你唔好覺得係你自己一個人等，就好似你首歌話齋、其實身邊一定會有人陪你一齊嘅。
3: 係，
1: 你覺得喺而家呢一刻有冇係邊一啲人、即係無論係朋友又好、屋企人又好、表哥表姐都好，有啲人你係好想去多謝佢，就係、喺你等待嘅嗰段時間佢哋一直陪住你呢？
3: 我好想講下我媽咪嘅咁樣。咁其實平時都好少講佢嘅，因為佢係一個好怕醜嘅女士啦。就算我出道嘅時候，佢一開始佢冇話好有期望嘅，因為佢覺得做歌手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天馬行空嘅事。
1: 嗯，
3: 即係我本身其實我同佢講咗好多年，就係我會做老師嘅。係，
1: 咁轉變好大喎、
3: 係啊，仲要係一個體育老師。
1: 嗯，
3: 咁但係我媽咪就到最後就話：嚇你唔做啊，你做歌手啊？咁佢嗰陣時就其實可能叫做有啲失望啦，因為始終歌手唔係咁穩定嘅職業。咁但係咧，好搞笑就係咧，我每一次出新歌啦，每一次去一啲叫做好重要嘅活動啦，佢都會將個日曆嗰一頁剪咗落嚟啦。然后攞去过胶，跟住佢贴喺我间房度，
1: 好 sweet 啊！
3: 即系我系佢唔会话俾我听嘅，佢等我自己发现。但有时我真系咧完全冇望过封信，
1: 太攰啦，翻到屋企
3: 啊！佢就问我，其实你有冇发现有啲人唔同咗？咁即系佢系嗰啲咧好传统嗰种日历，系有图案喺上边、超大只字写住2号咁样嗰种。咁就係、我會覺得佢一開頭明明唔係好 support 我啦，但係去到而家呢係佢已經好自動去支持我做每一樣關於唱歌嘅嘢囉。
1: 嗯，
3: 咁我覺得呢一個位係我好感動嘅。
1: 嗯，所以係默默嘅支持啦，做一啲你唔發覺嘅嘢話俾你知，其實我在意㗎，又或者係我會記得㗎咁樣。佢有冇喺嗰啲日曆嗰度寫上今日是做啲乜嘢啊？女是做啲乜嘢咁样嗰啲？
3: 咁又冇，有時我唔知嗰日系咩嚟嘅，因為咧一開頭佢淨係
1: 貼出嚟啫，
3: 係啦，佢喺度貼我出歌出道嘅日子啦。但係因為之前拍節目啦，咁無啦啦播出嗰日咧，佢又貼咗一張播出嗰、我冇發現嗰一張啦，因為我原本一直都以為淨係歌佢先會貼啦。咁、後來我就咦呢、這個係咩日子嚟啊？佢話你自己諗下啦咁樣。跟住佢仲記得比我更加清楚啦，然後我就覺得哇，佢已經唔單止淨係音樂啦，係我做嘅每一樣佢認為我重視嘅嘢，佢都同我一齊重視咯。咁、所以我就哇覺得好喎、同埋好越嚟越多啦。即係佢話我哋屋企埲牆咧係一格一格嘅，佢同我講我希望可以幫你黐滿你間房。
1: 哎呦，好 sweet 啊！即係媽媽咁樣同你講嘅呢一番說話，同埋佢做嘅呢一串嘅行動，我相信就係無論將來遇到啲咩事都好，都係你最好嘅避難所同埋力量咯。
3: 系啊，
1: 咁今日多谢晒表妹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你嘅新歌啦，希望大家都系嘅，无论遇到啲咩事都好，都要记得表妹首新歌咁样，晴天总会嚟到嘅。咁我哋而家一齐听听你嘅新歌，叫做《
3: 晴天预报》。

0: Vicky 泳儀。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在香港可能比较上少接触这一项的极限运动，它的名字中文叫做滚木踩射，英文叫做 log rolling。 它是一项起源于19世纪北美伐木业的传统水上极限运动来的。当其时伐木工人需要将砍伐的木材经由河流漂运去到运送，但过程必须踩住漂浮的原木上面协助清理障碍。这项原本就是为了生存而练出来的平衡绝技，慢慢演变成为工人之间展现脚步技术和耐力的竞技项目。比赛玩法非常简单，但亦都极具观赏性。两名的选手同时站在漂浮的水上面特制原木两端，透过双脚快速踩踏，令到这个的原木在水上面高速旋转。比赛过程入边，选手严禁接触对方嘅身体或者越过中线，只系能够完全依靠踩踏改变转速、突然刹车、反向旋转或者溅起水花等等干扰嘅技巧，试图破坏对方重心系呢项竞技重要嘅技巧嚟噶。呢项运动唔单止考验选手极速嘅反应、核心力量同埋平衡感觉，更加被以为是水上脚步搏击的，最终能够克服水流和滚木剧烈的摇晃，留在原木上面未落水的一方就为之胜出了。今时今日，滚木踩射已经发展出成为标准化的竞技规则和有它自己的专用器材，成为了在北美之中最受瞩目的经典赛事之一。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2: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2: 小白、
0: 阿欧、
2: Vicky、
0: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你都追蹤31啦，咁啊繼續邀請到咧就係電視部嘅阿暢喺度。早晨阿暢，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星期三晚上8:25，我記得啦，正正關你事，但係今次係乜嘢事？
4: 嗱，今次正正關你事咧，同大家介紹下越車南下呢個計劃。
1: 我成日都見，而家好多車都係越車南下㗎啦嘛。
4: 冇錯啦，咁我哋見到好多車啫，究竟佢個呢一個政策嘅來龍去脈背後發展係點樣咧？嗱，呢個節目就會同大家睇下。咁我哋會訪問呢個運輸及物流局嘅官員啦。咁讲返越车南下啦，咁喺2025年即係去年年底嘅实施，咁俾一啲合资格嘅广东省私家车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咁粤港政府呢就即係逐步擴展呢個越車南下去到全個廣東省，咁剛剛嘅7月呢就正式擴展到成個粵港澳大灣區所有9個內地城市嘅車輛，合資格嘅車輛都可以呢經過呢個大橋呢入到我哋香港市區。咁最新呢佢哋有一個叫做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停車場嘅二泊遊服務，咁即係當然係俾大灣區嘅車主去享用啦。咁但係我哋究竟呢個二泊遊服務係啲乜嘢一回事呢？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咁香港人關心嘅議題啦，推進呢個越車南下呢，究竟當局又點樣可以確保呢個路面安全啦、有效分流啦，但係同一時間又要令到佢哋呢申請者呢唔好咁困難，因為其實都幫到我哋香港經濟嘛。咁、究竟佢哋當局點樣平衡呢？咁呢個越車南下加埋之前嘅港車北上，又會預計帶俾我哋香港有啲乜嘢收穫嘅效果呢？咁、如果大家都關心呢個議題嘅話呢，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係啦，咁亦都唔好淨係諗下越車南下係唔係危險，其實我哋港車北上咁人哋都會覺得我哋話我哋右太去到左太嘅時候得唔得呢咁樣。但我即係 我自己都是道路的使用者啦，有陣時見到好多就算是即係預車南下的車，其實他哋都是規矩嘅，即係條路話咗行50，佢就行50啊咁啊。有陣時我覺得即係本地人揸起車上嚟仲更加大膽添，
4: 係係喎，呢個都係我嘅感受嚟喎，
1: 係嘛？因為佢哋即係人生路不熟啦，咁佢哋就總之行幾多就行幾多，
4: 係啊，
1: 同埋佢啲地圖都好精準嘅嚇，佢哋會可能開聲講你已超速，跟住收一收，
4: 係
1: 啊，可能多啲呢一方面嘅提醒，咁亦都可以幫得到。咁但係仲有更加多有關於咧就預車南下嘅事情，今日夜晚大家正正關你事咧，就可以留意下8:25嘅時候留意多啲啦。
4: 嗯，
1: 好，9:30嘅時間咧，醫生與你有啲咩問題可以問下醫生嘅咧？
4: 嗱，今集醫生與你咧，各位女觀眾咧就要留意啦，因為同大家講啊，叫做最沉默的婦科病殺手啊，就係呢個卵巢癌。咁啊，卵巢癌咧，原來係我哋本港女性十大常見嘅癌症當中排第6位。咁啊，點解叫做沉默的殺手呢？因為好即係有70%嘅患者咧，一確診咧已經去到晚期㗎啦。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卵巢咧喺個腹腔嘅深處，所以患者初期好難發覺嘅，即係又唔會有其他婦科病咧，又會好痛啊，或者一啲好異常嘅流血情況，所以咧就會容易俾人忽視同埋延誤咗個診治啊。咁啊，一發現就已經即係有70%人已經係晚期，所以叫做沉默的殺手。嗱，今集咧，我哋醫生與你咧請嚟婦產科嘅專科醫生，想嚟同大家詳細解釋呢個病嘅成因啦、治療嘅方法啦，同埋拆解種種迷思，希望咧打破個沉默，幫到各位女士咧可以檢查個身體，及早預防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醫生嘅話咧，今晚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直接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就可以噶啦。今晚9:30，醫生與你大家一齊留意啊！
1: 好，唔該阿昌，拜拜。

0: the virus.
1: 但是大步每信每秒也带激动，在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

是郭富城全新作品冲冲冲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依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中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号至27号缩短至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2点，跌148点，成交金额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343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24升1.06元，盈富基金25.84跌1.2元，腾讯控股440.8跌了个6，阿里巴巴124.4跌2.3，联想集团是31.26跌8仙，中芯国际72.7跌3.1，智普1037元跌6元，华虹宏力122.7跌6.2，百度集团88.45跌1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59.5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43,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942 点，跌1,518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85美元，卖出4,35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嘅支路啦，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受阻嘅，一帶咧較為車多。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嘅支路，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啦，東隧去九龍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咧都有壞車阻路嘅，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就係東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赤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今年25岁嘅美国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咧，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咧，节奏更加明快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 ，Rescuer。

0: 佢系嚟自美国加州嘅，全家人咧就四兄弟姊妹，大学出去爸爸咧喺早年咧九岁嘅时候，因为患癌病嘅关系就离世啊吓。呢一首新歌听到 Alex Warren 咧唱腔方面咧，另外嘅一种可能性啊，星入榜占第十位 ，Rescu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三十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0%。立即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先，佢系 Bonnie， 系咪啊？早晨，早晨，
1: 早晨 ，Bonnie，
2: 早晨 ，Bonnie，
3: 早晨，早晨，咁多位主持 ，Vicky、嘉明、小白、阿 O， 早晨，早晨，
0: 早晨，
1: 我知道咧，今日系 Bonnie 生日嘅，首先同你讲声生日
0: 快
1: 乐
0: ，Bonnie， 生日快乐，
1: 青春常驻，
0: 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心想事成，
2: 系啦，
3: 开心。咁多位，
1: 呢个你今日打嚟咧，就唔系点唱俾自己嘅。虽然你今日生日，你系想点唱俾边个噶？
3: 系啊，其实我想点唱俾妈妈嘅，因为咧妈妈咧而家仲喺医院，咁、所以咧其实今日我突然间都要放咗工都要去睇佢啦，咁样咯。
0: 照顾妈咪咁样，咁啊，
3: 系啊，
0: 照顾妈咪，我先俾啲力量你先啦。咁啊，你生日嘅，咁我首先你要有健康嘅体魄，就可以一路照顾住妈咪咯。我头先。收到一啲资讯，妈咪入咗医院都系咪有少少中风啊？我想
3: 系啊系啊，有少中风，佢都入咗去都个都超过咗一差唔多一个月，即系佢中风个病咧超过咗一年噶啦。咁但系就 on and off 咁样去入医院咯。咁其实都有啲担心嘅。咁但系就我都真系喺呢度想多谢翻咧医护人员啦。咁佢哋真系好悉心咁照顾，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危险嘅。咁佢哋都好医生啊护士啊都好帮手咁去帮佢即系努力咁度过咗嗰个难关咯，咁样咯。
0: 了解啊，咁所以。希望比较长远啲一个作战嚟嘅，咁所以头先都话你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啦，咁你仲要一路翻住工，咁收工五六点就再去医院嗰度玩饭俾妈咪啊，定还是照顾下咁样系咪？
3: 要照顾噶啦，因为佢都譬如即系变咗长期卧床啦，咁就而家我哋就要去到就。要細心啲照顧咯，因為老人家咧佢長期卧床啦，啲手手腳腳喐得唔好啦，咁我哋就要幫佢洗面
0: 手啊，咁樣
3: 捽下手捽下腳啊，咁清潔下口腔啊嗰啲咯。
0: 係，我都有試過呢一個階段啦，即係喺長輩嘅時候咁都有，咁你我覺得有照顧係勞心勞力嘅，有陣時老人家又唔會乖啦，即係有陣時你喂佢食佢又唔想食啊，跟住又扭計啊，好似小朋友。咁、但係好似调返转头啦，个时光机就係我哋僆仔嘅时候媽咪喂饭俾我哋食，我哋又唔肯食啊，又要玩下玩具先啊，又捣蛋啊，咁样咁都係一个循环嚟嘅，人大咗就会体会多咗啦。咁我想问下 Bonnie， 你係咪唯一一个照顾者，定还是有哥哥姐姐或者妹妹可以轮下即今日你嘅听日呢就交俾阿哥咁样㗎。
3: 其实就我同 Mommy 住，其他啲兄弟姐妹就搬咗出去住，咁我哋请咗姐姐嘅。咁姐姐就好好㗎，真係我都要多谢姐姐嘅。咁姐姐呢都好细心啦，又即係照顾得阿婆都几好啊，真係。咁即係好多即係你都知道換片啊嗰啲污糟邋遢咧，佢都肯即係好做得好好咯咁樣。係啊係啊，咁、真係好多謝佢嘅都，所以我打電話嚟，其實我最主要就係多謝翻醫護啦、姐姐啦、咁朋友啦、阿姨舅父啦，佢哋都好。即係喺呢段時間，我經歷咗好多嘢，佢哋都陪住我一路咁走過咯。
1: 我哋晨光嘅團隊都會作為你嘅後盾，辛苦你啦，加油！我哋會支持你，
0: 頂住
1: 啦，亦都會支持媽咪。
2: 同埋遇到挑戰嘅時候，即係更加見到身邊嘅人咧，大家嗰個聯繫個感情係真係會更加鞏固。更加鞏固之後，一定可以打贏呢一個挑戰。
3: 明白啦。仲有，我都想講聲咧，即係各位照顧者咧，你哋咧有啲乜嘢？即係好唔開心啊，或者有啲好即係好艱難嘅事咧，你哋要出聲，揾人幫啊，真係要揾人幫，或者就算人哋幫唔幫到你都好啦，你講出嚟先，等自己有一個鬆一鬆口氣嗰種感覺。咁如果唔係咧，個人就會好辛苦啊，咁樣咯。
0: 係啊，咁希望即係所有嘢都藥到病除啦，亦都有一個好嘅將來啦，好冇啊嚇？
3: 多謝曬你哋。
0: 喂，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啊 ，Bonnie
3: 嚇。Thank you very much。
0: 好，喂，送呢只歌俾你。特登揀嘅王菲嘅但願人長久，咁希望大家所有關係都係長長久久，好嘛？
3: 大家全世界人個個人都身體健康。
0: 好多謝你電話，拜拜。
3: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2: 今日咧计呢一个转头话你知之外咧，又想化身成为呢一个嘅讲古佬。讲古又讲咩古咧？嗱，今日呢一个嘅食物咧，真系可以猜猜我是谁。咁佢咧，
3: 我哋有份估系嘛？
2: 嗯，都可以啊。
3: 估系估嘢个估啊，讲古佬。
2: 估系啦，系啦，讲古佬系啦。咁咧，其实佢有个别名嘅，叫做面糊小群子。面糊小群子系啦，咁我之前啦，即系啱前几日嘅时候就喺呢一个嘅顺德就旅游完啦，咁翻嚟，咁啊食咗一个，其中就系呢一个咧，就叫做面糊小群子。咁点解话讲古佬咧，就可以讲下佢呢一个食物到底点嚟啦？啊，原来食物相当之有趣。咁佢咧有个叫做法即史嘅，咁如果要即系数佢嘅法即史咧，就真系要数翻咧，就喺东洋嗰度先嘅。咁啊，先喺东洋嗰度咧，就大家一讲东洋就可能会谂到啦。咁佢咧就系喺个盘系透过铜板上边啦，咁啊落啲浆，即系落啲系糊状嘅浆啦，跟住咧就会放一样嘅小食材喺度，跟住就系嗰啲嘅八爪鱼啦，跟住放入去就碌碌碌攞支签嘟嘟嘟嘟嘟，跟住咧就可以整咗一盘又一盘嘅，我哋就叫章鱼烧。吓，章鱼烧咧，咁啊其实喺好多地方都已经觉得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啦。好啦，咁点解又会头先有一个咁特别嘅名嘅咧？原来咧有个古仔，就去到呢个一个嘅叫做2010年嘅时间啦，咁啊。嗰陣時經濟咧就即係又係普普通通啦，但係章魚呢一種嘅食材咧就開始就突然之間唔知啦，嗰段時間咁難揾、哦，好啦，於是乎咧大家就開始用好多唔同嘅新嘅餡料放咗入去，咁當然啦，章魚燒自己本身都有歷史咁，但唔細講，咁但係反而講翻呢一個咧，點解會叫做面糊小群子咧？咁其實內地都有好多唔同咧，就呢一類型嘅叫做食法嘅，咁但係佢哋食嘅時候咧話，例如叫章魚燒啦，章魚燒你又放一細嚿章魚入去啦，我哋不如成隻章魚就放入去，
4: 咁唔係。整一粒波波噶啦啩？
2: 佢唔系一粒波波，咁佢
3: 系
2: 一嚿啊！咁佢嘅点整咧？佢就将少少章鱼烧嗰个嘅面团咧，就放入去嗰个铜板上面咧，就先整呢个底先。咁然之后咧，佢亦都要考虑到咧，到底呢只咁嘅章鱼咧，到底会唔会整得熟噶嘛？你咁始终都俾人食要熟噶嘛？咁于是乎，佢开头整嘅时候咧，佢就会将嗰个头咧，即系章鱼，你大家知道咩样啦？将个头咧就先好似倒树葱咁就。插落去嗰個銅板上面，那個窿窿嗰度先，咁連埋嗰啲糊狀就一齊喺度整一陣間。
4: 嗯，
2: 咁佢哋由於呢個熱力嘅效應咧，佢哋就會黐埋一齊噶啦。黐埋咗一齊之後咧，好啦，咁嗰啲酥嘅位置咧就半天掉㗎，而家倒立緊啊嘛。咁佢哋就會將成隻咧就倒翻轉。咁但係就唔係好落到好多呢一個嘅嗰個漿糊咧，就去到包裹埋佢嗰個嘅叫做足爪嘅部位。嗰啲腳嘅部位，咁個腳都要慢慢整熟佢噶。咁一路整嘅時候，其實佢側邊咧就好似會用嗰啲油咧，好似幫佢淋上去咁樣嘅，即係不斷攪動佢同埋撥上去，咁希望佢快啲熟啦，快啲熟啦咁樣。咁呢個過程咧就好重要，因為佢可以令到咧冇直接掂到銅板嘅章魚嘅位置，都可以咧就整得熟佢。因為食物最後講究都係到底好唔好食，同埋整得靚唔靚、熟唔熟啦咁樣。你熟都唔熟咁賣鬼咩咁樣？咁於是乎佢就用呢個方法不斷去整啦。好啦，咁但係咁樣整嘅時候，發現咗一個幾有趣嘅形象出咗嚟。咁佢哋就會覺得咧，佢望起上嚟上碟嘅時候咧，就似係嗰個章魚咧，就好似著咗條裙咁樣。著咗條裙咁喺度上碟，所以先至咧會有頭先嗰個咁有趣嗰個嘅名字叫做面糊小裙子。咁呢一個餸菜咧就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咧？就佢除咗咧喺內地方面都有好多地方係可以食得到之外啦，其實呢一味嘅餸菜咧都已經咧就 hit 翻過去東洋嗰度，
5: 反而 hit 翻過去，好嘢喎！
2: 係啦，咁啊當地人咧都會覺得喂犀利。我哋成日都話食呢一個章魚小丸子啊，覺得佢即係入面嗰粒嘢可唔可以大粒啲呢？原來唔使大粒嘅，係成隻章魚呢就可以放入去一齊去到整嘅，係啦。咁你見到喺個銅板上面呢，佢真係倒樹衝咁樣成隻章魚喺度整緊嘅。咁上碟嘅時候呢，咁其實亦都好靚，佢用嗰個尾嗰個位呢就上咗就排一紮咁章魚俾你插支旗仔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叫小群子嘅美食呢，如果大家有機會去
5: 到訪
2: 當地嘅時候。 成隻章魚吞落去，睇下你嗰個感覺係咪會覺得特別有型啲，特別好食啲啦。
0: 我的享樂時代。
3: 自从我养了猫猫之后，因为它又特别黏身，它经常都会趴在我的心口里面煲水的。原来猫猫那些煲水声不单止是因为它们放松，其实它们那些声音煲水声其实都好像白噪音一样，是会令到听那个人是会有身心疗愈舒适放松的感觉。其实今天是在个享乐时代，很想问一下你们，就是你们会听什么声会觉得放松的呢？
5: 落雨声我觉得放松的。
3: 落雨声会放松。
5: 其实是啊，即是不要落到超大啦，不是黑雨咁样。即是正常下雨的声音呢，就会令到大家，即是我自己会放松。
3: Okay.
4: 海浪咯，对我来讲就海水声是很疗愈的。
2: 嗯，我都很多 mixing 做啦，有阵时。是其實有陣時冇聲對我嚟講係幾放鬆、
3: 哦。我以為你會話係剪緊嗰啲帶嘅時候咔咔聲，因為鍵盤
5: 聽。有陣時再聽到聲，
2: 即係有陣時譬如雀仔聲又啊，呢個雀仔聲幾好喎、啊嗯。會唔會放喺神光嘅色尊嗰度用咧？諗下諗下，唔係喎，啊剪個清晨爽，你就有雀仔聲，都係唔好啦咁樣。即係你一聽到好多聲，就會喺度諗呢啲咁多唔同嘅嘢喺度。所以有陣時咧，我嘅白噪音就係冇聲。
4: 我都聽過有啲人咧，佢哋温書啊，或者臨瞓之前想要嗰一片嘅寧靜咧，就戴嗰啲嘅隔音耳筒，跟住就直頭唔播歌嘅，只不過係隔咗啲音啫，咁、就等自己真係可以好似有個自閉空間
2: 咁樣。
4: 樣
2: 嘛，
4: 係啊。
3: 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就會覺得啊，我好想聽下啲古典音樂啊，一啲自然嘅聲啊，無論咩聲都好啦，總之自己聽完之後覺得舒服咧，就好似有個放鬆嘅效果。其實的而且確音樂係能夠降低我哋嘅壓力激素啦，可以調節我哋嘅腦波啦，可以激活我哋嗰個副交感神經，令到我哋嘅心率同埋血压下降，而且咧可以促进到一个多巴胺嘅分泌，带嚟一个开心嘅感觉。咁点解咧要同大家讲下音乐咧？原来今日星期三啊、
5: 嗯，
3: 原来逢星期三喺中环有一间嘅古嘅教会啊，百年教会应该话系啦，百年嘅教堂里面咧，逢星期三嘅下昼1:30都会有半个钟引人入去。系啦，咁你就可以享受一个中乐嘅古典乐嘅时间。
5: 哦，
3: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平时我系喺中环附近翻工嘅，我 lunch time 咧就觉得啊、哎，我可能食饱咗啦，已经又或者唔想食嘢啦，真系好大压力翻工。原来逢星期三喺呢一间嘅百年教堂里面咧，系有半小时嘅呢一个嘅古典音乐可以俾你免费去听嘅。咁、所以我觉得诶 OK， 即系经常都话啊，我哋要听下音乐放松下自己。但系譬如我哋就算你喜欢听嗰啲古典音乐又好，一啲嘅钢琴声都好，好多时候我哋喺耳机听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呢一间百年教堂里面咧，你就可以系真实听到乐器真实嘅声音。咁同埋我又觉得佢几好、
5: 啊，几好，我觉得开放俾人哋歇下暑啊，或者又俾大家身心灵可以疗愈下，系啊。我估我知道你讲边一间添啊，
3: 系咪
5: 啊？
3: 佢半个钟唔长唔短，啱啱咧就可以喺你 lunch time 嘅时候可以嚟一离开。你嘅公司，然后你个耳仔咧，同埋个心灵咧，就好似有一个温柔嘅对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假设真系喺附近翻工嘅打工仔嚟讲，唔想再听到就系老板一啲咿咿我啊，或者同事讲是非啊，咁啊可以选择咧嚟到去星期三咧，就去到呢一间百年教堂咧，俾自己身心咧有一个疗愈嘅感觉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唔好以为咧呢个冇乜人去，我睇嗰啲片段咧，同埋睇嗰啲嘅介紹咧，好多打工仔去。咁啊，今日適逢星期三啦，希望大家喺星期三嘅裏面咧，都可以有一個幸福放鬆嘅時間。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就可以上網揾一揾中環呢一間嘅百年教堂，喺下晝1:15，即係1:30，係啦，就可以免費俾你嘅耳朵懷孕一下，休息一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賢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号至27号缩

0: 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84点，成交金额6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365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16，升9.8。盈富基金25.88，跌8仙；阿里巴巴124.5，跌2.2；华虹宏利117.9，跌11蚊；中芯国际73.9，跌1.95；腾讯控股440.8，跌6；智谱1,042元，跌1蚊；联想集团30.74，跌6毫；建滔积层板37.46，跌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63，澳元5.551，加元5.64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75点，跌1,684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2美元，卖出4,35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坏，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啦，而家车龙排翻去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路噶。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龙尾排翻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逢吉乡路。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但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重复多次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张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返东隧方向啦，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渔民坊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咁啱啱收。

0: 有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都是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5: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6: 咩事咁 high 爬先？
5: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6: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又做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3: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7: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针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啦、啊！星期三嘅風騷發佈人啦、啊，由我哋三個，我係蕊蕊，
0: 我係欣欣。
1: Wow， 系啊，嗰、那個佢今朝早翻嚟嘅時候完全認唔到你，你做咩有呢個特技化妝？仲要係唔開佢個麥添？你做乜嘢？
0: 唔係我開，冇聲。
1: 開咗個麥冇聲。
0: 係啊。
1: 你喺度做乜嘢？
2: 誒唔知道。其實我喺度嘅，大家好，我係谷谷啊。
0: 係啊。
2: 系
0: 啊，系
1: 啊，仲要大家听到嘅把声，
0: 都系冇声，系我哋有啲。
2: 仲要啱啱咧，准备同大家打招呼嘅时候，我起咗下痰啊！
0: 见到边个啊？唔系见到我啊嘛？
2: 咁啊，唔想俾我开麦啊？点算啊？
1: 我唔信，我唔信，系因为谂紧你自己啲未来嘅约会系咪？
2: 哇哦，哦哇哦，
1: 我要开，我又要开，你带我开，
2: 我都未去过，我好紧张啊！
1: 哎呀，
2: 都系约会教授啫，可唔可以唔好将呢个美其名将一个约教授变成一个约会？
0: 我講一講先，你上個禮拜就係、是、再上個禮拜，
1: 講得噶，
2: 講得吧，
0: 講得，
2: 唔係就係
0: 即係約咗朋友啫，
2: 係咪就係漏咗件衫喺曼谷啊？
0: 係啊，唔係其實幾浪漫嘅。
2: 吓、啊，因为佢系曼
0: 系曼谷，系浪漫
1: 嘛。喺曼谷，咁酒店
2: 嘅酒店啦，咁、然后酒店帮我 keep 起咗，咁咁啱咧就有一个朋友佢就会去曼谷，咁然之后所以咧我就托佢，因为酒店即系泰国人处理东西有少慢啊，
0: 系啊，
2: 即系以香港人嘅速度嚟讲，
0: 曼谷啊嘛，
2: 系啦，咁所以佢就我就拜托我朋友，咁既然你去曼谷，咁不如我叫酒店帮我 deliver 过嚟你间酒店度，仲要喺其实隔篱街嘅啫，咁然后你帮我麻烦你攞翻嚟香港咁样样，咁佢又同意咗，但系咧呢个朋友咧，其实我系同佢应该真人冇见过，我同佢一路系
0: 网友，
2: 我系我同佢做咗两年嘅网友，
0: 会唔会出到嚟？
1: 玩法？
2: 唔会，因为大家都系成日都出样，
0: 有头有面，
1: 大
0: 家有头有面，
1: 我着物太高啦，
2: 就系咁咯。咁所以我
0: 期期待啊，见到网友初见面
2: 喺边个位啊？
0: 网友初见面咯。
1: 喂，你留低咗件衫，佢又咁啱会肯去呢一个嘅就曼谷嗰度帮你拎翻翻嚟。
2: 系佢自己招惹我嘅，因为
1: exactly 嗱，首先咧佢一定要知道你嘅行程先，系咪？
2: 我知佢去曼谷，
1: 即系佢唔系一个普通嘅网友咯，我只系咁讲，系咪啊？喂，佢对于你嘅行程了如指掌，你唔觉得好浪漫咩？
0: 会留意你
1: 系啊，
2: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劳烦朋友噶。
1: 咁呢个系嘅，呢个都系嘅。咁但系个问题系佢愿意嘛？
2: 已经无感啦，我而家。
0: 咁于是佢去完又翻嚟啦，所以你哋就约
1: 系啦，攞咗件衫，真系攞咗件衫。
2: 系真系佢真系帮
0: 拎咗。
2: 离
0: 开嘅时候遗留咗，唔系一把雨遮，系一件外套。
2: 系啦，
0: 咁我执到嘅。
1: 呢个我觉得好似有少少好似学，系啊，冇错，系啊，你唔觉得好似个上天安排咗？你点解要留低件衫啊？
2: 我吓，就系为咗遇见你，
1: 冇错，嗰啲
2: 呢个咪越过 stand
0: 但系你个样完全唔系嗰个方向，
1: 为咗要见你，
0: 系啊，
2: 系咯，我系问好咁
1: 样，系啊，嗱，往往有时就系咁样噶啦，你点解会留咗件衫啦？点解佢又会嚟？你后脚
2: 唔系啊？我真系心思好单纯，就系纯粹我个人好大头，
1: 我只不过觉得嘅就系以偏奇嘅角度咧，明白吗？
0: 即系如果你俾阿小强老师去写，
1: 冇错。
0: 咁你就係
1: 種下，首先你要種下個種子先，咁又嗰樣嘢你先至有機會開花結果。
2: 但通常而家咁樣講出嚟就通常都唔會係嘅，
1: 我都係咁話，所以你唔使講嘢。
0: 聽隻歌先，轉頭翻嚟。

0: 听过有力尊嘅完美后备，
1: 完美后备，好啦，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季后风信号咧就系现正悬挂，
0: 系啊，
1: 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40-30°C，相对湿度69%，今日会唔会觉得好大风咧？
0: 有，我头先翻嚟等车嘅时候，
2: 门口我喺门口吹到，
1: 你系咪冇着裙啊？冇事，
0: 大风，揿一揿咁样，
1: 大风吹，
0: 大风吹，
1: 系啦，好，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咧，即系啲好浪漫嘅事件啦，因为其实每逢礼拜三我哋都会有呢个婚纱的感情先。
0: 系啊，
1: 咁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咧，谷谷应该系呢一方面嘅。
2: 系专家唔系啩？
1: 达人，
2: 我又跳起身啦。
1: 未至于系专家，
0: 我又系白纸一张啊。
1: 当然啦，同埋我一睇咗之后，我话
2: 可以
1: 个
2: 脑有无限嘅幻想
1: 啊。唔会啊，佢唔会幻想啊。系啊，
2: 咁你可以攞啲
0: 幻
2: 想
0: 终究系幻想。
1: 幻想人哋点样搭讪你啊？
0: 或者幻想自己点样搭讪人？
2: 系咯，或者你睇好多电影啊、动漫嘅剧情，你一定有嗰啲搭讪剧情噶嘛。
1: 但是在真實事件你說不 work 的嘛。
2: 我發覺真實事件已經開始不浪漫。
1: By the way, 咁一陣間嘅話呢，大家就會清楚知道我們的婚差的感情線今天會講啲咩嘢呢，就講搭散啦。好啦，但而家喺呢個時候嘅話呢，喺搭散之前嘅話呢，好多時候我們可以係用手勢
0: 你體語言。
1: 係啦，去形容一下即係自己係當時嘅嗰個感覺嘅。似乎好似我有啲嘢想教下我哋吧。
2: 冇錯，就係都係我啱啱學識嘅啫。
1: 好啦，
2: 但可能呢個仲未係好普及啊。因為係是這個台灣地區的朋友提供的一個資訊。
0: 資訊
1: 是啊。
2: 咁就是說呢，在他們那裡開會的時候啦，當領導在上面在那裡講埋啲畫大餅，在那裡講到天花亂墜，跟住然之後又講到啊，嚟緊請大家去旅行啊，或者點樣公司業績會點樣勁勁勁啊，
1: 即係你都知唔係啦，係咪
2: 係啊，或者我哋嚟緊就會衝過幾多個億嗰啲啦。咁然後呢，佢哋就會喺台下做一個手勢，
1: 點啊？
2: 個手勢咧就係一個零咁樣，即
0: 係數字零，
1: 一隻手做一個零，
2: 一隻蛋咁樣樣
1: 啦，
2: 係啦，佢哋就會喺台下俾呢個手勢，係你估呢個手勢咩？
1: 我即係同其他嘅同事就係俾呢個零嘅手勢，係
0: 俾同事睇嘅，唔係俾上面講嘢嗰個。
1: 即係唔係全部都係做呢一個？
2: 睇你自己個心有幾膽大啦嚇！但係即係當然係同事，
0: 即係可能默默咪做住個零，跟住托住個頭，跟住望住上面，
2: 各種咁樣樣啦，係啦，或者喺下面俾啦，即係台底下面俾。就是一個零的手勢，是什麼意思的？
0: 零磚，
1: 零啊，係咯，零磚咯。
0: 我依家咁樣諗就係零磚咯，係
2: 啦，呢個方向係方向正確，
0: 方向正確。
1: 嗯，嗱，呢個手勢嘅話，就係對於喺台上面嗰度高談
2: 零就
1: 論嘅嗰個人喺度講緊嘅嘢，你自己嘅睇法啦，係咪？零，
0: 佢講嘅嘢零貢獻，
1: 有係啦，
2: 係啊，
1: 零貢獻或者有講等於冇講，
2: 冇啊，係啦，佢就係講。我哋台下令人在意，令人 care， 即係
1: 冇人
2: care
1: 啊，
2: 係啊，即係個數目字 care 嘅人嘅數目係零，
0: 佢就好隱蔽地，
2: 係啊，好隱蔽地，但係咧喺台下，
0: 咦？你咁樣講出嚟，嗰啲老細咪知咯。
1: 咁你要台底俾咯。
2: 咁你唔係啊？咁你自己反省下你自己講啲咩咯？
1: 係啊，咪就係咯。
2: 係啊，
1: 身為領導，
2: 身為領導者都要即係留意下呢個小員工嘅意願咁
1: 樣。咁以後託腮要小心啲咯。
0: 係啊，
1: 好多時候你會咁樣噶
0: 嘛。
2: 你唔覺意跟
1: 就零咗。
0: 係啊，覺意零咗。
1: 呢個幾好，
2: 呢個第一個，
1: 呢個可以學起嚟。
2: 係啊，另一個學起嚟嘅咧就係我哋試一齊俾呢個手勢。
1: 心心。
0: 哦，即係一隻手俾一半心。另一隻手俾另一半
1: 心，
0: 但唔係淨係手指俾心啊！
1: 完美嘅心，
2: 完美嘅
0: 心，係啦。
1: 跟住咧，
2: 呢個第喺大家心目中嘅意思係
0: 好可愛啊！
2: 心心啊！
1: 我好中意偶像會咁樣嘅，尤其是喺隔離咧，佢哋錄緊音啦，
0: 有時就俾個心，係
1: 啊，俾個心心，跟住仲要擺喺前面度，咁樣，動心動咁樣咧，
2: 仲喐，
1: 係啊，佢喐喐啦，
2: 係啊 ，OK，
1: 我覺得我係好浪漫，
2: 係咪好 Q 好浪漫？
1: 非常 Q，
2: 係啊，但係喺呢個職場上有另一個解釋。
1: 都唔
0: 係
1: 好嘢嚟，
0: 唔係擺喺邊個位
1: 先？
0: 你係咪都係擺喺心個位先？
2: 佢會個心咧，我哋通常俾心嘅時候，咪會係呢個水平面垂直咁樣
0: 嘅
2: 嘛？
1: 係啊，
2: 佢會
0: 擺心某個位啦，
2: 佢會變咗平面。
0: 係
2: 平面呢個點樣形容？
1: 誒死咯，變咗平，
0: 即係向地咁樣，
1: 咁樣
0: 向
2: 地下，
1: 係啦，
0: 地下，
2: 係啦，即係佢係parallel to 個天花板同埋
0: 地
2: 板，
1: 明白？
0: 平衡係
2: 平衡嘅，
0: 就唔係咁樣 show 俾人睇，
2: 唔係 show 俾人睇咁樣嘅，係啦，即係佢唔係垂直於你心口，佢垂直於呢個，佢平衡於你個地板。
0: 即係手指向人。
1: 平時我哋做嘅就係嗰四個手指係向上，係咪？咁但係你而家嘅就係呢四個手指向前邊，
2: 向前邊，
1: 係啊 ，OK。 你的手指公向自己，
0: 都是
2: 手指公向自己，
1: 系啦，手指公向自己都是心，
2: 你都可以咁样俾个心形人嘅，系当发生咩事嘅时候咧，系就系你想碾死佢嘅时候，呢个手势就系一个心心，系其实系等于咧你咁样两只手咁样碾住条颈，即系你嘅同事咧，嗰啲害
0: 呢个手势原来咁，
2: 嗰啲害你嘅主管啦，嗰啲咧即係令你悲氣過嘅同事啦，或者有啲射博粗嘅同事啦。
0: 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嘅，係
2: 啦，
0: 你就好想俾呢個手勢嘅。
2: 叫你 OT 嘅上司啦，跟住你就可以俾個手勢同佢講，知道咁樣啦。
1: 但係你需唔需要背答埋你自己嘅？
2: 你要陰陽怪氣咁樣。然后你俾个心佢，知道，唔系好的 ，OK， 冇问题。跟住其实你就喺心里面嘴走嗰啲。
1: 但系记住一样嘢，就系要背后埋死鱼眼。

0: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1: 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呢，以一個就係最少接觸嘅方法，但係又可以同對方嘅就係有少少嘅接觸嘅方法影相嘅係點樣，你知唔知呀？
2: 係點呢？
1: 就係、是、嘅，就係、是、谷谷攞半個心出嚟呀、我又攞半個心出嚟啦，我只不過係手指掂手指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处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叶燕说，处方已经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两日。王毅将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同埋地区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喺听日会见王毅。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另外，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2+2对话机制，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所有水雷都已经移除或者引爆。另一方面，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金融往来。阿联酋日前指伊朗向他们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坠落其领海，但伊朗外交部反驳阿联酋的指控毫无根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10点，成交金额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51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76升1.58， 华虹宏利114.1跌14.8，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5.8跌9毫，中芯国际72.7跌3.15，腾讯控股447.7升4.6，南方恒生科技4.59跌5.4，智普1024.0跌19.0，建滔积层板36.06跌2.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跌4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美元，卖出435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龙尾断断续续消化緊喺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咁仲有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係有坏车㗎。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龙尾去到锦田河。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赤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吧。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每个礼拜三我哋都有分叉的感情线，
1: 冇错。
0: 好，高高大人咧，今日咧就同我哋咧就起咗呢一个题啦。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其实我都冇咩好讲。
1: 吓、啊？点会啊？
0: 我点会啊？
1: 咁你有做主动嗰、那个，被动嗰、那个，
0: 被动嗰个我一定冇啦。
1: 点会冇？
0: 你咪玩嘢啊！主动都问啊，
2: 都问啊，因为佢有啲身份地位咯。
0: 又唔关，又唔系咁样。唔係咁講法，真係唔關事唔關事。
2: 係今日講我哋講搭曬，
0: 點解會出呢條題目咧？
2: 好明顯佢有好多經驗啦，
0: 佢絕對係啦，我知嘅都有幾單啦。
2: 被搭散嘅經驗尤其多啦，我諗你
0: 被搭散，
1: 唔係我
0: 搭人散都
1: 有。我哋可以再細分啲
0: 嘅，細分啲
2: 會唔會又異地又會容易啲發生咧？
0: 會
1: 會啊，
0: 同埋喺場所都有份，
2: 係啊，
0: 係啦，即係例如可能你喺餐廳啦，喺 coffee shop 啦，
2: 係
0: 比較少可以喺咩書店嗰啲喎，嗬？
2: 書店唔講嘢啊嘛，打書釘
1: 咩啊？你可以
0: 圖書館一定冇啦，
2: 圖書館一定冇。
0: 係啊，我覺得如果你喺書店搭散，我覺得
2: 你係
0: 個
2: 圖書管理員，佢走嚟問你。
0: 我覺得會比較文青啲咯，係咪啊？即係我所預，即係你都要睇下咩場合
2: 啊？咦，你又中意睇呢本書㗎？係
0: 啊，又或者就係佢一攞嘅時候咧，啊唔好意思，
2: 掂到咁樣。
0: 你先，
2: 或者唱片鋪，唱片鋪。
1: 係啊，即係我嘅，唔係咯，唱片。
2: 大家攞埋同一隻唱片，
1: 係啊，一人一隻耳仔咁樣聽。
0: 哇！
1: 快啲啊！你諗下都得啦。
2: 呢啲電影橋段
0: 係啊，你就得，
2: 你得。
0: 我真係我就自問，
2: 我都想象唔到可以發生喺自己身上。
1: 唔係，我覺得係首先搭散。嘅定義係咩？搭訕嘅定義就係你同一個唔識嘅人去攀談，去傾偈，去講嘢，一個陌生人咁樣。
0: 咁識個朋友啫，
1: 係一個搭訕，即係你同係一個似係交友嘅開始。
2: 係冇話要帶啲咩目的嘅，
1: 冇需要帶啲咩目的。
0: 咩啊？要有目的，冇目的你搭嚟做咩？
2: 唔係，即係純粹可能咁啱，即係你都中意睇呢本書啊咁樣。
0: 唔係，你嘅目的未必話即係一定要做男女朋友，但係個目的嘅就係要認識佢，呢個咪就係你嘅目的。
1: 都唔
0: 係
1: 㗎。
2: 唔係㗎，
0: 咁係乜嘢啊？
2: 係啊，外國會發生。如果係咁，我發生過喎，即係喺外國嘅時候。
1: 真係揾個人傾下偈。
2: 係揾個人傾下偈，或者你都中意㗎咁樣，或者佢就你係。
1: 唔
2: 係，
1: 咁呢個當然
2: 係
1: 所有嘢嘅開始啦。
2: 開始。
1: 咁你一定要係由陌生人嘅認識咁，你先會有之後嘅唔同嘅故事㗎嘛。
0: 我覺得人哋一同你搭散，又或者你同嗰個人搭散，你就係有目的㗎啦。Sorry。
2: 唔係，即係我覺得，譬如阿谷呢啲靚女咧，即係啲人同佢搭散係總係帶住目的嘅。
0: 一定係有目的而來。冇咁天真啊，兩個，
1: 梗唔係啦。
0: 大家聽緊我哋呢個節目嘅朋友嘅話，唔講講句公道説話，冇可能。你去同佢搭散嘅話，千千萬萬個人，你唔同佢搭散？
2: 哦，咁唔係嘅，咁
0: 你係要同佢搭散？咁你仲係唔係目的？
1: 但我知唔知？我已經有時可以聞到啦，我可以 smell 到你個人有冇目的。
2: 是不是
0: 好啊，咁係點樣啊？
1: 我知道你講，因為我已經知道你個目的，我俾你目的得唔得清？
0: 係啊，咁係點樣啊？
2: 我哋已經知道你下一步，
0: 你聞到咩味啊？聞到咩味？士多啤梨味係咩啊？
2: 糯味，糯味。
0: 搵你攬味啊咩啊？
1: 我哋
2: 衫又冇沖涼嗰啲係。
1: 越拉越遠，等陣我哋翻嚟先。我不如講下
0: 先定義咩意思嘅就係搭訕。
1: 嗱，咁我哋定義咗就係一個陌生嘅人啦，定係陌生人，然之後去攀談啦，結識啦。咁但係結識咗會唔會之後留聯絡方式啊，或者有發展到另一個後話啦？係。咁我哋第二我哋就可以講下呢個。究竟你搭曬有啲咩特別？有冇自己有咩心得啊？
0: 你做咩心開？你做咩心開？
1: 因為我成日用
0: 你有信心先講出嚟。
2: 係咪嗰啲係咩老牌即係買餸嘅時候呢嗰啲靚仔你會用到嗰啲呀阿姐你塊面有啲嘢喎。
1: 因為呢其實有幾個層次。
2: 有啲靚呀嗰啲呢。
1: 都得㗎嗰啲。
2: 係咪呢啲呀
1: 都得㗎。我話俾你知。
0: 佢薄你一餐即係你笑咗。
1: 係得㗎。即係你。
0: 舉例，
1: 咪就係嗰啲你塊面，哇！你塊面有啲嘢就有啲靚咁樣，跟住如果咧你嗰個咁啱對面嗰個係你睇中眼嘅靚仔，你就你好幽默啊咁樣。
2: 係啊，
0: 但係如果係係啦，就唔得嘅，咁就嗰啲
1: 簡單啲嚟講就係你的樣子，你的命運也必然唔係講笑，都唔係就係咁嘅，即係
2: 唔係啊？以前有句講笑嘅就係人帥真好嘛，人醜性騷擾嘛。 即係咁樣講，即係用國語講就係
0: 真
2: 係
0: 唔好意思，我覺得係。
2: 兩衰真好，兩衰真好。
1: 因為點樣啊？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即係小心得咧，就係、是、嗱，首先你可以搭散人哋啦，亦都可以
0: 被搭
1: 散啦，亦都可以製造機會去。等人嚟搭讪你啦，咁、
0: 啊啊、
1: 我就系嗰种制造机会嚟等人搭讪我嘅。
0: 你系主动出击嘅嗰只系咪？
1: 我会喺度
2: 就等跌咗啲嘢小姐你跌咗嘢嘅，等人哋可以同你讲。
1: 各式各样啦，但系
2: 真系真系有喎、
0: 啊。佢跌嘅嘢系各式各样。
2: 今次跌
0: 可以系一支唇膏，
2: 系跌唇膏，
1: 咩都可以跌嘅，
2: 跌包纸巾咁样。
1: 系啊系啊。咁然后咧，我系呢个系叫做最 common， 因为我发觉咧，只要我着。波衫、
0: 球衣
1: 嘅日子，就會特別多人同我搭訕。
2: 哦，
0: 同你喺嗰個地方有冇關係？即係譬如話你喺中環區
1: 會
0: 比較無往而不利，
1: 超啲係啊，
0: 係啦。
1: 但係你 feel 到佢哋會好即係友善好多，或者佢哋會同你打開話題夾子。
2: 其實你因為著件波衫已經係製造咗
0: 表明身份
2: 啊嘛，係
0: 啊，你仲可以傾呢樣嘢嘛？
1: 同埋我啲波衫係 remake 噶嘛，即係嗰啲重新改造過咧，
0: 例如蝶薄啊、
1: 小
0: 背心
1: 啊咁樣。首先佢哋可以講讚你個款式好靚啦，係
0: 啦，
1: 然後佢。可以
0: 球隊啦，
1: 講到球隊啦，然後再睇埋你背脊係邊個球星啦，好多嘢講噶，差唔多行一條街，起碼有三四個會同你講。
2: 唔係，前提
1: 係
2: 要你著得靚。
0: 嗱，呢個就係男士嘅答案。係
2: 啊，真
0: 係
2: 喎。唔係因為
0: 你借俾我，
2: 因為
0: 阿
2: 福知道自己優勢喺邊度，
0: 咁咪
2: 即係佢本身靚咁著件波衫，佢知道要有人嚟搭訕啦。
0: 係啦，
2: 但係咧佢提供一個機會，依家係我俾個機會，
0: 我直頭俾個台你啊，
2: 俾個
0: 台你，俾個
2: 台你
0: 上去啊。
2: 係啊，
0: 你好好啊呢樣嘢，我覺得做得，
1: 但
0: 係你要知道嘅就係有咩條件啊嘛。
1: 你嗰日你 feel 到你好想交友，你就可以著件
0: 波
1: 衫，
2: 係，
1: 係啦，就
0: 即係唔係一般嘅波衫啊嚇，
1: 最好有啲特色㗎啦，係
0: 啦，
1: 即係可以同人傾下偈㗎啦，或者有啲。爭議性㗎啦，
0: 其實如果聽我咁樣講嘅話，係真係
2: 特登將個名字，
0: 例如
2: 是
0: 錯嘅，
2: 係啦，美斯車落皇馬
0: 啦，
2: 係
0: 啦，冇錯，即係咪呢只？
1: 又得，呢個都係
2: 呢個啲叫rebate啊，嗰啲即係引誘人哋嚟鬧你，
1: 係啊，即係都
0: 咁，但
1: 係
0: 呢個
1: 咧
0: 有啲危險啊，
1: 呢個就係
2: 呢有啲危險，
1: 即係本人嘅一個被搭訕小技巧啦。
0: 哦，
2: 係
0: 成功咗幾多次啊？你一著件波衫出去時，基本
2: 上一條街可以
1: 萬零，一條街一定至少有三。四个会同你，
0: 哇三四个啊，
1: 一定会同你，
0: 我一世都未有三，
1: 唔会，咁你喺个你喺个环境系喺中环，咁大家都饮紧嘢，跟住又见到你，跟住然之后咪同你讲，哇你件衫，一系讲你件衫几靓，一系话哦你都系呢一队
2: 波嘅球迷，
1: 然之后话，
2: 一系
1: 就
2: 话个球星，哎呀我踢得麻麻地啊，
1: 嗰个球星系或者话啊呢个球星我麻麻地，我中意边个多啲，啊你嗰个球星我都中意，即系咁样样，所以好容易讲嘅咋，咁如果你对佢有兴趣，你咪同佢倾多两句咯，
0: 好。有問題想問啊，老師，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好啦，你著一件波衫啦，跟住你裡面已經充滿曬所有嘅就係大家可以搭訕嘅技巧，可以用曬喺你件衫度啦。問題係在於佢通常同你講第一句係咩啊？
1: 咪直接嚟㗎啦，唔需要
0: 直接嚟乜嘢？
2: 你都係皇馬 fans 啊，咁樣啊？
1: 係啊，咪冇啊 ，nice shirt 咁樣咯。
0: 哦，跟住咧，
1: 跟住就係話啊，哇，你都係，係你都係邊個邊個 fans 啊？
0: 咁你咧？你會點樣啊？就順住睇下嗰啲。
2: 如果你都有興趣，
0: 有興趣嘅，
2: 係
0: 啦。
2: 同埋
0: 冇興趣嘅，應該係有兩條線。係
2: 啊，同埋通常你話聞到陣味啊嘛。
0: 係咯，你聞到陣
2: 味。你嗅到陣
0: 味，
2: 應該嗰下你就已經決定咗下一步點行。
0: 係，我個意思就係咁啊。係，你會點樣啊？即係你會點樣回
1: 佢
0: 講嘅嘢？
1: 分流咗去邊度啦？
0: 係啦，對，係啊，會跌落去唔同嘅格噶嘛。
1: 傾下偈咯，好容易講嘅啫喎。即係可能佢讚完你咁啊，多謝啊，跟住就係你件衫都。好睇啊咁樣，即係話哦，你哋嚟咗好耐啦，或者你哋去啱啱去完邊度嚟啊，或者你哋準備去邊啊，嗰啲咯，係或者直接話我即係 thank you 咁樣，然之後咪就遞手就哦我係阿谷谷啊咁樣 ，nice meeting you， 谷谷咁樣。
2: 咁但係如果你 feel 到你唔想傾落去，你係咪就會回一個冇得回應嘅問題，或者一個句子咁樣，等佢冇得講。
1: 即
2: 係
1: 會一路移動中，同埋哦係啊，多謝。
0: 嗱，呢一個就我覺得都係個技巧啊！就雖然你已經係搭咗個台，等大家已經上咗去啦，入咗個局咯，
2: 但可唔可以留咗喺個台？
0: 係啦，冇錯啦，你留得幾耐咧？呢個都係大家永遠都係個技巧嚟噶嘛，係嘛？即係一來一往噶嘛。
1: 呢個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啫。其他時候，我即係我自己直接去搭訕人，我都有試過嘅。咁其實
0: 都
1: 係
0: 用同樣嘅呢個咁嘅技巧。
1: 而家有一個即係。 又唔係最近嘅、但係即係呢一兩年啦都斷斷續續呢會有啲人用呢一招嘅，就係、是、通常要有兩個朋友先進行嘅、其中一個呢就會去拍嗰個人啦，就同佢講話我有個戴眼鏡嘅朋友覺得你好靚仔呀，或者好靚女呀，或者覺得你今日做得好有型呀，或者、想認識下你呀咁樣啦，咁然後佢就話邊度呀咁樣啦，佢就會係咩邊個呀咁樣啦，通常你會好奇㗎嘛，因為佢話我朋友嘛，係我本人嘛，咁跟住呢你就要指一指你個朋友個方位啦，咁你朋友呢通常佢都唔係真係戴眼鏡嘅，佢就會咁樣啦、就會攞隻手嚟擺埋圈住幾隻眼咁樣各樣啦，或者係啦，或者就係咁樣啦，
0: 哇
2: 好
0: 油
2: 膩
0: 呀，
1: 好油膩，但係呢如果你會覺得幾、搞笑，因為你咁樣
2: 即係你要咁返有返咁上下顏值或者可愛度你先好咁樣做，真係
1: 即係你嗰下唔會諗，
2: 你就我真係咁樣做啦，
0: 眼鏡仔點呀打扮
1: 佢就係要一個唔戴眼鏡嘅人，跟住就話啊我有個戴眼鏡嘅 friend 想認識你，
0: 哦個眼鏡就係呢一個，
1: 眼鏡就係
2: 我開頭以為你話我有個戴眼鏡嘅朋友，跟住佢嗰下冇戴眼鏡啦，跟住喺邊呀，跟住佢拎返過嚟嘅時候就攞咗眼鏡出嚟戴咗上去，
0: 係啊我哋就諗
2: 即係好似超人變身咁樣咧，戴咗眼鏡啲人見唔到佢，認唔到佢。
0: 咁 Q 唔 Q 啊？咁都 Q 啊？
1: 唔係都係睇顏值咯，
0: 咁就係咯。講到尾都係顏值，定你個命運㗎啦，真係冇得講。
1: 咁同埋有陣時候你攀談嘅時候，你唔好咁有目的性咯，即係可能真係有陣時
2: 有時係咪會太進擊啊？有啲人
0: 嗱就咁嘅，我睇咗佢有一啲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咧，佢會唔會有啲可能安排咗嗰啲約會？佢哋話咧，你第一下同人哋傾偈嘅呢一個搭訕嘅説話嘅話咧、千祈要 OK。我問你一個問題啦，譬如可能就係阿谷谷咁啊，我係個男仔啦，我埋去同你講咯，小姐，我覺得你好有氣質啊，我哋可以做個朋友嗎？你覺得呢句説話有咩問題？
2: 氣質有啲奇怪。
0: 咁即係讚佢靚啊？唔係唔係，我覺得你好性感。即係氣質，你覺得係出現都係氣質度係咪？
2: 我覺得係。
1: 可唔可以同你做個朋友嗰度？
0: 好，咁啊，谷谷，你覺得呢句説話有咩問題啊？
1: 你好似將自己擺咗喺一個低位。
0: 嗱、你哋果然真係搭訕嘅，係啦，冇錯。專家話你嘅問題，就好似第一句呀、其實呢都唔係話太過重要嘅。
2: 即係好似佢高攀你咁樣。
0: 有少少就高攀你之外嘅話呢，佢話有時有好多嘅一啲嘅即係你哋嘅關係嘅開始嘅話呢，唔係來自一個 question mark。唔係問號嚟嘅。
1: 我都覺得唔係一個問號。
0: 係啦，你唔好問佢，我想我可唔可以同你做一個朋友。首先嘅就係你自己好似自己低咗一截啦。第二樣嘢嘅就係如果一個問號咧，
2: 佢有機會拒絕你。
0: 係啊，我想同你做一個朋友。
2: 冇，我好多朋友噶啦，咁得唔得？
0: 如果你問過我可唔可以同你做一個朋友咧，咁樣佢就會話唔好。但係
1: 如
0: 果我想同你做一個朋友，如
1: 果你真係要用，我覺得可以話我覺得如果我哋做朋友會好夾。
2: 哦，
1: 或者我覺得我哋會好快，
0: 即係一個句子，唔好係一個嘅啫問號。係啊，佢話如果咁樣嘅話，你會好容易俾咗一個位佢嘅，就同佢講唔。
1: 但通常我都唔會
0: 或者拒絕，
1: 即係我唔會將呢、這個，我唔會即係。朋友呢個一個 concept 嚟咁，一個概念啦。我通常唔會將佢塞入人哋個腦入面，即係我會令嗰個人覺得我哋應該要做朋友，或者我哋係我哋係可以做朋友，即係我哋好 vibing 嘅，其實我哋係個好同頻嘅。而唔好同佢直接講話，我想同你做朋友，或者我哋不如做朋友啦。你要令佢
0: 界定咗，
1: 已經覺得自己即係已經融入咗。哇，原來我哋已經係朋友啦，咁樣先係。先係舒服，
2: 即
1: 係
2: 唔聲唔聲咁樣咯。你冇話一定要係啊，
1: 你唔可以話我哋好啦，我哋而家要我
2: 要簽約啦，
1: 我哋而家就做朋友
2: 好
1: 咁樣，唔可以咁啊。但係你嗰所有嘅朋友就即係最好嘅關係，你都係就係冇
2: 好唔使特登去界定
0: 佢言語咯。係啦，佢話其實你唔需要就係問佢我哋好唔好，係啦。如果你咁樣嘅話咧，會好容易你俾咗一個機會人哋講唔好，係
1: 咯。
0: 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個大忌咯，
1: 明白
0: 係啦，大家都同意
1: 是同意啊，
0: 其實我哋已經係朋友啦。
1: 因為其實喺 social media 咧，我哋會收到好多 message 噶嘛，好多就係話交朋友問好，做朋友問好咁樣。我全部都會 ignore
0: 嘅，嗰啲就
1: 我全部都會 ignore
0: 油膩仔。
1: 係啊，好多人中意 hi， hi 完之後下一句。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唔復佢嘛，
1: 你 hi 咩啫？
0: 咁咪驚咯，
1: 唔係啊，你真人對話你會唔會走嚟 hi？
0: 咁係嘅，
2: 都有啲奇怪。
0: 係啊，咁我你咪 high 囉， 即係你嗨我，我咪嗨翻你咯。
2: 唔係通常就嗨，你就會認翻佢嗨，會一個問號。
1: 唔係，同埋咧，佢哋而家開始咧用咗另一招新㗎啦。佢哋就直接send message 俾我，跟住同我講話聽日食飯咁咯。
2: 霸道總裁，霸道總裁。
1: 我又覺得係啊，我都覺得唔得，我都覺得嚇，我識你㗎咁樣咯。或者佢哋會話聽日有冇嘢做啊？不如出去飲啡。跟住我心諗嚇，
0: 你當我係咩？
2: 唔識嘅。
1: 唔係，跟住我係唔識㗎，但係佢會令我懷疑我自己，跟住我會認真咁樣睇一睇。
2: 我識過你，但係我又唔記得咗你。
1: 我真係有試過問我同你係咪認識？佢話唔係啊。不過想約你飲啡咁，跟住我就唔使啦。
0: 係佢問問題嘅嗰個態度，係
2: 先會有依啲。
0: 係問問題嗰個態度係咪啊？好奇怪咯。
2: 咁點樣先會？你覺得係會舒服啲？
0: 點樣會舒服啊？
1: 點
0: 即係總結，如果你話真係搭訕嘅時候，點樣先令到女孩子舒服？
1: 其實而家 social media 上面嘅搭訕好簡單啫嘛。你 fuck 一啲即係譬如佢影咗個餐廳，然之後你話我都有食過呢間好食啊。咁如果佢對你有興趣，佢已經會自己回應你。
2: 即係佢自己撳入去睇咗你望一望咁樣。係啊，咁佢都有興趣。
1: 即係你講啲正常啲嘅嘢咯，或者話譬如阿做 gym
0: 啲嘅嘢，
1: 係啊，正常啲嘅嘢都話我都喺呢個附近做 gym 嘅喎，或者話你有冇跟開邊個？問可以問問題，但係你問啲唔係目的性嘅問題。你有冇跟開 PT 卡？有冇介紹啊？通常你問人一個佢個領域嘅嘢，佢
0: 會好願意，
1: 佢
0: 動作進一步，
1: 佢覺得你冇乜惡意，冇乜目的，佢會好樂意解答你。係啊，或者呢間餐廳可唔可以 share 個名俾我啊？我都想同朋友去食啊。
0: OK， 係咯。咁我知啦。綜合曬今日講嘅嘢嘅話咧，就要你借
1: 隱藏目的
0: 係啦，隱藏目的。咁係就係應該借一件波衫，影一張相擺喺 social media， 睇下有冇人揾你 h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两隻小狗致死，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处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叶燕说，处方已经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周围走动，狗主需要负上责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说，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的主打项目。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昨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墙壁倒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月17至27号缩短至到今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

0: 报25,507点，升35点，成交金额1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9点，跌5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7.78，升6；华虹宏利114.8，跌14.1；中芯国际71.85，跌4蚊；阿里巴巴125.9，跌8毫；腾讯控股445.4，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06，跌4.6；智普1032蚊，跌11蚊；建滔积层板36.24，跌2.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5，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5，欧元系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6美元，卖出43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驶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外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咁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8: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7: 哇，犀利、啊！你咁都识嘅？
8: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7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

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玲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
4: 令你放心。
5: Physical，Physical，
6: 欢迎奥运运跑，
7: 有你做运动啦。大家好，大家好，又系奥运嘅时间啦。
6: 系啊，又同大家讲下咧做运动啊，吓咁啊，今日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咗一啲
8: 受伤，
6: 系啊，即系危险程度或者受伤风险程度比较高嘅运动啦。最劲啊，我都中过招啊，足球。
8: 你中过招啦，
6: 系啊，多年啦咁样。
8: 我哋冇事，因为我哋冇踢。
7: 大局睇都会噶，
8: 睇都会受伤。咩啊？
7: 世界波期间几多人嗰啲球迷啊，嗰啲啊，
6: 中暑
7: 咪咯，
6: 又有中暑。少啲，
8: 系比较少啲，
6: 有啲争执啊，
8: 系啦，之后调气唔顺，
7: 系啦，
8: 系啦，咁嗰啲都叫受伤，系咪？
7: 讲翻啲真嘅受伤啦，即系做运动受伤咧。咁咪梗係希望快啲好返啦。咁會影響到我恢復能力呢嘅關鍵有啲咩嘅要素呢咁樣樣。
6: 即係有啲咩嘢可以
9: 幫助快啲好返。
6: 快啲好返。
7: 主要今日我哋係講肌肉嘅。
6: 肌肉。
8: 肌肉。
7: 主要係講肌肉先啦。
6: 即係可能肌肉會出現嘅狀況就係肌肉。肌肉疲勞啦。
7: 係啦。
6: 撕裂啦。抽筋嗰啲算唔算呢？
7: 都算。都算。都算。都算。係嗰啲係啲。
8: 會有啲乜嘢呀？即係如果係受傷，肌肉受傷。
7: 肌肉受傷，
8: 頭先
7: 我哋講嗰啲啦，
8: 係啦，
7: 有機會都可能有啲關節啊、筋骨啊，又或者係啲黏膜啊，等等啦，呢啲即係總之會妨礙你做運動，你喐唔到嘅，即係正常發力
6: 就痛啊，
7: 係啦係啦，係會酸痛啊，係會唔舒服啊，呢啲咧都算啦咁樣。
8: 嗯，有啲乜嘢會影響係咪？係
7: 啦，
8: 先
7: 我哋數六樣嘢。
8: 我覺得頭先嗰個第一個
9: 係年紀，
8: 佢望住我講，
6: 咁你問佢，佢梗係望住你啦，呢叫禮貌係。
8: 可以年齡咯，
9: 即係我要望左上角添係嘛？
6: 佢咁樣咪
9: 可能係年齡
8: 咁奇怪，
6: 年齡一定會啦，係嘛？
8: 有
7: 年齡都算，但係唔係真係一個實際你可以。即係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8: 哦，
7: 即係你冇嘢可以，即係做係啦，冇得做同唔做嘅。我講呢六樣嘢咧，你做咗就會好啲。
9: 哦，你唔做可以改變嘅，可變因素。
7: 你唔做嘅就會慢啲咁解啦。
6: 休息嘅時間，
7: 休息時間 OK， 呢個係我擺佢喺瞓覺啦，係第一名嘅。
6: 我瞓覺
9: 即係最重要。
7: 冇錯。
8: 即係受咗傷就咩都冇喐啊？
7: 因為恢復嘅肌肉，我哋講肌肉啦。你生肌肉咧，做完 gym 之後咧，你唔係做完，你會有脹嘅感覺，係因為充咗血啦。
8: 係啊。
7: 但係你肌肉個嗰個 mass 咧，會變大嚿肌肉嘅咧，係你要瞓緊覺嘅時候，
9: 佢就會偷偷地變大嚿啦。
6: 即係佢係。
9: 咁又
6: 佢係撕裂咗啲肌肉，咁跟住嗰啲肌肉呢就要修復，修復就會再大嚿咗，
8: 而
6: 只會喺瞓覺嘅時候修復，
7: 係你而休息嘅時候啦。
8: 哦、
7: 之前我哋有講過啦，瞓覺有深層睡眠啊、淺層睡眠啊、中層睡眠啊等等呢、去到深層睡眠嘅時候呢，其實你啲肌肉呢先至會填補返嘅。頭先阿高講嘅肌肉撕裂啦，就係你做 gym 嘅時候呢，你會拉傷嗰啲肌肉嗰啲，你幻想好似條麻繩咁嘅，咁條麻繩咧，或者笨邊咧，佢你耐咗啲，佢條邊咪會扯曬出嚟嘅，係啦，肌肉撕裂就係咁上下情況啦。咁佢只會嗰啲笨邊會生翻靚佢，
9: 生翻靚粗啲添，
7: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你當好似食瘦肉咧，煲湯嗰啲瘦肉啊，咪一條條絲會攝牙罅嘅，係啦，就係嗰啲就係肌肉嘅纖維嚟啊嘛，
8: 就係嗰啲肉絲啊，
7: 冇錯啦，佢會生粗啲嘅，再攝得勁啲啦。
9: 因為見你受咗傷。
8: 系啊，
7: 冇错啦，系啊，系啊，真系嘅，
9: 系啊，佢觉得你受咗伤，咁我哋就要帮佢增生，整劲啲，等佢以后唔受伤。
7: 系啦，另一样嘢，你唔瞓嘅话咧，我哋就因为瞓觉同时咧，我哋会分泌啲荷尔蒙出嚟，荷尔蒙啦，令到你身体咧即系可以分解到一啲你需要嘅，譬如油脂。油溶性嘅蛋白啊，維他命啦、等等咧，都靠我哋有啲嘅荷爾蒙分泌出嚟嘅，同埋有啲壞嘅荷爾蒙咧都要趕走佢，例如啲皮質醇啊嗰啲咧，會令到我哋即係有壓力就會皮質醇啦，皮質醇就會影響你嘅心情啦，影響你嗰、那個即係運動嘅時候嗰個發揮啦等等，呢啲都係瞓覺嘅時候咧嚟去趕走佢嘅。
8: 咁緊要 喎，
7: 所以瞓覺係，
9: 所以就係以後當阿媽問你做乜又瞓啊，你話我修復緊，
7: 冇錯啦，跟住你阿媽就嚟修復你啦，你阿媽就嚟修復你，
9: 整條巴俾佢睇撈定咁樣，
7: 你阿媽就整條雞毛鎖嚟睇啦，唔起身翻工，
6: 跟住啲肌肉又撕裂啦，
7: 又撕裂，冇錯啦，OK 冇錯，休息係第一樣啦，
8: 係，跟住仲有啲咩嘢係咪？飲水。
7: 诶、欸，哇，识啲嘢，冇错，饮水系第四名嘅，水分摄取，
6: 系
9: 即刻想饮啖水，
7: 又系之前都有讲过啦，因为我哋去分解啲蛋白质咧，系、需要好大量嘅水分嘅，
8: 系好大量、
7: 好大量嘅水分嘅，因为我哋要有蛋白质先修复到我哋嘅肌肉啊嘛，系啦，咁所以我哋要有蛋白质啦，要有水啦，先至可以。你当我啲蛋白质好似啲红毛泥咁啦，你要用啲有咗水咧，
8: 开
7: 气系啦，佢先至可以达得实嘅。咁、当然其实就唔系开气嘅，但系我哋要有水嚟去分解呢啲蛋白质啦、去 break down 佢变咗做嗰啲乜乜酸啊、乜肌酸啊嗰啲咁样啦。
6: 系啦，饮水好重要，冇错，饮多啲啊，定系即系照翻平时，如果平时都饮得足嘅话，都 OK。
7: 你肌肉多就要飲多啲、一個人平均啊，講緊平均大約需要1.5至2 lit 嘅水啦，係啦。咁講緊咧，即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耐之前係1980几年，即係美國嗰啲衛生乜乜處嗰啲嘅即係建議數字嚟㗎。係因為唔同處咧又有唔同嘅建議嘅，所以我話係1.5至2 lit 啦，係啦。咁其實包括埋你其他嘅水分攝取嘅，例如食生果啊、飲湯啊，其實都係算水分嘅。咁但係我哋現代又好多人又會飲下咖啡啊，飲下酒精類飲品，又會消耗翻你啲水分嘅。咁所以攞個平均數啦，1.5到2 lit 啦，即係大約8至10杯水啦。
8: 我都飲唔夠嘅，
6: 飲唔夠我都。
8: 谷谷飲唔飲得夠啊？
9: 飲唔夠，超級飲唔夠。
7: 咁所以皮膚就會冇咁好啦，代謝又會冇咁好咯，肌肉修復又會冇咁好啦，同埋。因為我哋排泄啲身體嘅廢物都需要用水嚟沖走佢，咁、所以水嘅另一個用處就係將你啲代謝咗出嚟唔要嘅你啲排走佢、
8: 你講嘅總之嘅就係齋水咯，
7: 水
8: 係
9: 啊，即係唔計咩茶果汁啊，
6: 因為你咖啡茶或者啲咖啡因或者
7: 反而仲耗水嘅，
6: 少咗。
7: 咁你食個西瓜都算，因為西瓜係含水量好高嘅，係啦咁啦。好，繼續啦，仲有我哋講咗兩樣啦，仲有四樣
6: 水分同埋休息啊。
9: 營養補充
8: 蛋白質，
7: 好好啦，嗱蛋白質咧，我將佢擺喺巨量營養素嗰度。
8: 啊，
7: 營養素有分微量營養素啦，同埋巨量營養素啦。咁巨量營養素就係蛋白質啦，頭先講咗啦，因為我哋肌肉主要有蛋白質先修復到嘅。你唔吸收蛋白質咧，啲肌肉係生唔到嘅。係啦，咁除此之外。碳水化合物啦，因為我哋要有能量啊嘛，碳水化合物就俾能量我哋喐動嘅。
9: 碳水化合物都係巨量營養素。
7: 冇錯，你都要巨量嘅碳水化合物嘅，即係講緊唔係十碗飯咁巨啊，係正常地你需要可能兩碗飯，你
8: 就
7: 係啦，係啦，
6: 兩餐飯
9: 啊。
7: 巨同微嘅分別係因為我哋仲有個微量營養素，講緊嗰啲咧係。用微米微克嚟去量度嘅，
9: 即系啲咩钠啊、铁啊嗰啲，
7: 系啦，嗰啲我一阵再讲啊。仲有一样嘢大家都会忽略咗嘅就系脂肪。
8: 吓，
9: 优质脂肪，
7: 冇错啦，优质脂肪，因为头先都讲过啦，我哋身体有好多营养素咧系要有油溶性嘅，包括多维他命啦，同埋其实我哋内分泌咧都需要靠脂肪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吸收一啲好嘅脂肪，系啦，咁喺边度嚟咧？一啲
8: 靓嘅油，植物嗰啲
9: 牛油、
6: 橄
9: 榄油、牛油果，
8: 系啦，嗰啲咯，
7: 牛油果同牛油都得。
8: 或者系坚果，
6: 唔系植物牛油，牛油啊，
7: 系啦，真牛，系啦，系坚果都好嘅，
9: 即系唔系肥猪肉，
8: 靓嘅油咯。
7: 啊，肥猪肉，肥猪肉你唔可以攞去怎饮或者怎食咯，我会攞嚟炒菜咯，系啦，即系讲攞嚟炒菜嗰度系其实讲紧即系半茶匙啫，系啦。咁啱啱讲完巨量元素啦，讲下啲微量嘅营养素啦。系啊，头先都有讲过，即系啲矿物质啦，嗰啲铁
8: 啊、
7: 锌啊、
8: 镁啊嗰啲咯。
7: 镁啦，系啦，镁就系帮我哋肌肉咧去放松同埋修复嘅。
8: 哦，
7: 咁但系镁又好得意嘅，除咗食之外咧，其实咧皮肤吸收到嘅。
9: 我真系可以搽，
6: 系咪晒太阳啊？
7: 嗱，有啲人断食咪乜都唔食嘅，就要去浸镁水啦。
8: 系啦，我唔知喎，
7: 即系滴啲镁喺啲水度去浸个 bath 啦。
8: 哦，
7: 吸收到嘅。咁而家有啲咧系嗰啲按摩膏啊、按摩油咧，都加咗啲镁落去咧，就可以身体可以等你恢复，即系
6: 搽落去就得啦。
7: 系啦，咁呢啲就微量嘅元素啦。
8: 系
7: 啦。 咁仲有两样系咪啊？
6: 嗯，系。
8: 头先我哋讲咗，
6: 我哋讲咗
8: 休
6: 息啦、
8: 水
6: 啦、巨量营养
8: 素、
6: 微
8: 量
6: 营养素，
7: 系啦。就仲有一样都系吸收嘅，另一样咧就唔系吸收噶啦。咁啊，讲紧吸收噶啦、嗯，其实就系讲紧嗰个总热量啦。你嘅身體要有總熱量嘅 energy， 嗱、如果我係要增肌嘅，咁喺個 energy 裏面嘅比例，就咁蛋白質要多啲啦、糖可能中間啦、脂肪少啲啦，咁、如果我係要增磅嘅，本身好偏瘦嘅，咁、就要嗰個相對個脂肪同埋嗰個係啦係啦糖分可能要多啲啦，就係咁啦。咁我每人個比例會有少少唔同，但係你都要需要達到個總熱量嘅、因為你個你身體嘅 engine， 你真係要有300W你先 tap 得著嘅，咁、你每日先食得嗰100W，咁、你咪 tap 唔著，咁、你嘅身體就會主要
9: 我哋存在生存，
7: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嘅心跳同呼吸係會個 priority 係主要先嘅嘛，啲、能量就俾咗個肺先，俾、咗個心臟先。咁你啲唔係好拉更嗰啲手指尾屈親嘅話，咁佢個嗰個排序就排到最低㗎喇。
8: 所以就一路都好唔返啦。
7: 係啦。
8: 因為冇其他嘅嘢。
6: 即係佢生存咗先啊。
7: 冇錯，有優先次序㗎，你身體啲機能地。
6: 係。即係你著就算啦。
8: 係呀，冇錯。
6: 係呀，
7: 係
6: 呀。
8: 行得就唔行得啦。
7: 係
8: 呀，
7: 係呀。係啦，所以即係你見唔同運動員都要計熱量嘅比例就係咁解囉。
8: 系
7: 啦，都系修复嘅一项好重要一环。好，最后一个咧就系物理放松，即系唔系食落肚啦。
6: 哦、
7: 物理放松，
6: 按摩啊，或者拉筋啊嗰啲人。
7: 基本上大家莫讲物理放松，你会联想到物理治疗啦。其实物理治疗会做到嘅嘢就系物理放松咯。
8: 但系你系咪要分两样嘢噶？就系分系个被动式嘅，定系呢个主动式噶？
7: 基本上都是被動的，因為都是物理治療都是用外來的東西來去刺激它那個
9: 那自己拉筋呢，
8: 是啦，
7: 咁你都係用
8: 嗰個係咪都係？
7: 你都用自己另外嘅肌肉嚟去拉呢一條肌肉啫。譬如我拉大髀咁、我都係用我上身向下壓落去嚟、去拉。
9: 即
7: 係
9: 個肌肉始終係被動放鬆，所以我主動做咗啲嘢，但係嗰條肌肉唔會識得主動放鬆。係
7: 啦係啦，其實唔係即係唔係被拉嗰嚿肌肉去喐噶嘛。即係所以説佢
8: 始
7: 終都係個
8: 被
7: 動嚟嘅，冇、錯。即係包括係用嗰啲按摩槍啊、formula 啊，或者係啲筋膜放鬆嘅波波啊、電療啊，同埋
6: 嗰啲健身毛巾啊。橡筋都
7: 会系啦系啦，拉筋带啊等等嗰啲都系啦。咁、有咩？
8: 我以为嗰啲系主动，因为系你自己做噶嘛。
7: 你去主动令嗰嚿肌肉被动拉筋咯。
8: Thank you。
7: 系，
6: 即系都有一个主动，都系你自己啫。
7: 系冇错啦。
8: 即系纯粹人哋帮你整嘅，我觉得要呢个就系被动啦。咁但系你都要自己即系透过你自身自己去做一啲嘅动作嘅话，我以为嗰啲系主动咯，
6: 都系拉咯。
8: 系啊，原来系咁样。
7: 因为个大前提系本身个肌肉你系可能。過勞啊，受咗傷啊嘛，你要佢放鬆佢，咁你唔會再去過分喐動嗰個肌肉啦，咁就要靠其他肌肉或者其他人或者其他儀器幫手啦。咁、個作用係咩呢、就係、是、改善個血液循環啦。你唔喐，其實啲血又唔喐噶嘛，唔喐咁咪啲淋巴又唔喐，啲血又唔喐，帶唔走啲污糟嘢咯。咁、所以要喐咗佢啦。另外就降低個筋膜黏黏嘅即係會發生啦、因為啲筋膜咧係黐住曬你啲肌肉嘅，包住肌肉嘅。如果啲筋膜硬曬啦、緊咗啦，或者啲位唔啱嘅話咧，你肌肉都喐得唔順嘅，
6: 黐埋一嚿啊，
7: 系啦，咁仲有啲關節啦，就係、你都要 keep 住喐翻，潤滑翻佢咯，系啦。
6: 咁有冇話即系運動完之後我要做曬成 set， 定係我針對性地做幾 part 就 OK 咧？
7: 每個人其實都有唔同嘅，係啦，咁所以又要睇翻你本身個運動係乜嘢啦。所以你見咧，而家有啲英超嘅運動員咧。或者足球啦 ，in general 啦，佢比賽完之後咧，都唔係即刻收工走嘅。有啲咧佢哋會去浸熱水，有啲會去浸冰水，視乎佢個頭，即係嗰一日佢覺得係啦，佢受咗傷嘅話，有機會去浸冰水多啲嘅。係啦，咁有啲可能我有啲係好疲勞嘅，整體成個人感覺就會浸熱水嚟去即係恢復翻嗰啲新陳代謝嘅。甚至乎而家有啲 NBA 嘅球員咧，佢哋打完場波之後咧。即刻咧去做 gym 嘅，因為你都即係血氣運行曬啦，係啦，咁啊做一啲
9: warm up 咗佢哋多，
7: 冇錯啦，就做一啲咧少下數，但係咧高重量嘅重訓，因為你打波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都係一個高速度，亦都係高強度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攞呢個去當呢個係做熱身先，然之後即刻去做啲重量訓練咧，啲肌肉咧係零舍吸收醒神嘅。
9: Oh my god！ 聽落都好
8: 攰，
9: 係啊，
6: 打完場波仲要加，
9: 好似咧個大 啖氣咧，唔可以放鬆咁樣谷住，就去到嗰度繼續谷多下，
8: 未完啦，
9: 係啊，未
8: 完
9: 啦。
7: 因為有啲嘅研究就話咧，佢打完場波咧，嗰、那個腎上腺素高啊，
9: 可以舉得重啲，
7: 係啦，零舍有力去舉重啲，
9: 又
7: 係
9: 咯，
6: 反而冇嘥啊。這個、
9: 但可能舉完之後，佢哋食飽飽就翻去瞓覺，
6: 係
8: 啊，佢哋攰啦啦，係
9: 啦，
7: 因為又有其他嘅咧，就係話咧，因為當你哋即係。做完一場激烈嘅比賽咧，通常呢啲係針對拳擊法嘅比賽嘅、
8: 嗯，
7: 打完之後咧，特別咧係會有性慾旺盛。
6: 嗯，因為嗰啲分泌
8: 啊，
7: 係啦，啲荷爾蒙咧係啦，
9: 所以就要去舉重啦。
7: 會有係啊，會有相同效果嘅能量嘅
6: 消耗
7: 咯，係啦，咁你唔使淨係係啦，唔使淨係喺鹹濕嗰方面。原來咧，你可以咧喺係啦舉重方面咧，呢度力都可以用到佢
6: 練埋肌肉咁樣。
8: 哇！哎呀，幾好喎、啊，家爺，
6: 係啊，
9: 即
6: 係
9: 力
6: 踩
9: 力
6: 咁即刻。好，呢、這個禮拜唔該手啊，
7: 喂，唔好客氣，下次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賢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賢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穆霍梅尼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孫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7点，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力113.2元，跌15.7；阿里巴巴125.2元，跌0.5；腾讯控股446.6元，升4.2；南方恒生科技4.60元，跌5仙。 先，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4跌2.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8点，跌1691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2美元，卖出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龙尾去到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还有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龙尾去到兴芳路。咁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蝴蝶谷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方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系去深圳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风骚快活歌，
5: 都系唔记得咗用你个花名啊，就系、是、嘅。
4: 阿菊姐，朱晴菊啊，
5: 绝情菊。
4: 佢今日唔绝情，佢、搭讪啊，
6: 今日有俾人搭讪，
4: 系啊，
6: 有机会人搭讪，
4: 所以唔可以绝情嘅。
5: 系啦、啊，我都系咁话。
4: 要热情，热情菊今日
5: 系啦，热情菊，
4: 系啦，热情菊
5: 绝情啦，好嘛？
6: 又可以啫，好跳动噶嘛，
5: 嚟啦，
6: 系啦，今日咧呢个强制回归啊，上海话。
4: 啊，上海婆，
5: 你话
6: 系啊，
4: 系啊，
5: 寻晚嘢个上海婆闹我，
4: 今日唔闹人系嘛？
6: 回来了，
5: 你知唔知道他回来了？点解嘅？你唔知嘅
6: 咩啊？我翻嚟啦，
5: 我知道啊。你但系你话上海话咧，因为强势回归啊嘛。
6: 强势回归系因为突然之间呢几日有啲上海话浮现咗喺我个脑入面。
5: 你啫，
6: 因为好耐冇用啊，
5: 会唔记得噶？
6: 好耐冇用，跟住唔知系咪前嗰两日咧，跟住阿上海婆即系真正上海婆啦，去同佢朋友，
5: 即系姑妈系嘛？
6: 系姑妈咧，佢又同佢个朋友都系上海佬嚟嘅。咁佢哋两个咧就真系类似系倾。即系倾大人嘢，倾正经嘢啊！咁然后咧，我唔知道就系系咪因为咁样样咧，我喺侧边咧一路剪紧片啊，但系可能就受到佢哋嘅
4: 熏陶啊，
6: 嗰啲叫做耳濡目染，跟住然之后咧。啲上海話突然之間就飆喺我個腦度，啾啾啾！
5: 你聽得明係嘛？
6: 梗係聽得明啦，所以好叻哦，係即係聽係smooth 嘅，但係講咧要諗嘅，
4: 講要諗，
6: 講要好窒咯，好窒機咁樣諗出嚟咯，咁所以咧今日我又嚟到識少少扮代表啦，咁就同大家，
4: 我哋有上海婆，有客家婆，
5: 對，你係咩啊？
4: 我係史家寶 ，Scarborough。
6: Scarborough
5: 讲咩话噶？
4: 讲英文。
5: 嗱，咁你一阵间嚟咯。
6: 有关系，有关系啊！
4: 嗱，喺嗰度出世系啊，
6: 系啦，就系
5: 你好嘢。
6: 因为咧呢几个上海话咧系完全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嘅，同广东话
4: 系，
6: 即
4: 系
6: 佢直情个字系用另一个字，
4: 另一个字，
6: 即系佢唔系
4: 广东话冇呢个词汇，你意思系啊？
6: 唔系广东话有呢个词汇，
4: 唔系咁嘅意思，
5: 但唔系咁讲，
6: 佢写出嚟，佢唔系纯粹同一只字，但系读出嚟唔同嗰种，唔系读音唔一样，系纯粹完全同一个意思形容同一个物件，但系用紧同唔同嘅两只字咁样。
5: 即
6: 系
5: 举例，我哋系讲的士，
6: 系啦，
5: 咁但系有人会叫佢就即系可能国内咁。
4: 计程车
6: 系啦，但系上海又系两，
5: 佢有另外有一个词语
6: 系啦，唔系咁样嘅。咁我哋
5: 似乖，
6: 系咪啊？
5: 系咯，
6: 好难估啊！咁
4: 学完可以下次同阿谷搭讪用上海话。
5: 但系你讲咩？
4: 系啊，
5: 你讲咩？点讲？
6: 弄奸傻，
5: 弄奸傻。
6: 系啊，仲要加埋啲好惊讶，弄奸傻。
4: 系要整啲眼神喺度。
6: 系，其实表情系最紧要
5: 嘅。我都觉得
6: 系，我真系好可惜啊！听众睇唔到我哋嘅表情
5: 啊！
6: 我哋其实所有嘅表情都好精湛啊！
5: 其实我哋真系要 live 俾大家睇啊！
4: 你要试下，你要试下你个语气可唔可以做埋表情出嚟？
5: 做到啦，已经。好，我哋嚟啦，好冇？
6: 好，第一个就系的士啦。
4: 的士，
5: 嚟
6: 好。因为已经讲咗出嚟啦，咁我就直接讲啦。上海话嘅的士叫叉道，
5: 叉道
6: 嗱，叉道
4: 我以为品牌名，
6: 叉道
4: 即系英国有间烧鸡嗰啲名系真系差唔多。
6: 叉道唔系佢咧系可以写出嚟嘅，即系写出嚟用我哋用
5: 边个叉，
6: 即系夹硬用广东话咁样写系好差，
5: 好差
4: 个叉，
6: 好差个叉啦，跟头叉
5: 差
6: 头啊。
5: 我猜头
6: 系啦，其实系猜头，上话读差到，咁我哋就系咁样嚟形容出租车、的士、计程车，
4: 哦，咁如果成句讲咧，哎呀，我赶时间要搭的士走啦，咁样，
5: 我唔长我话，
4: 后面咧我要搭的士走，
6: 阿拉
5: 读长啦，读实顶，
6: 我哋去坐
5: 四个字，
6: 我哋去坐的士，阿拉
5: 搭的士啦，咁样啊，
6: 苏差道，
5: 苏差
4: 道，
5: 系，
4: 好赶喎，点算啊？苏差道，
5: 唔系，系啦，冇错，系英文咧，
6: 我哋通常我哋唔系搭
4: Grab a taxi，
6: 街铺，
5: 到我，
4: 史家堡口音
5: 系，客家话咧就系热斜希搭的士。
6: 搭的士
4: 系啦，
6: 热斜去搭的士
4: 系
6: 搭的士，
4: 搭的士。
6: 因为我哋唔系讲搭噶，我哋系坐差头，坐 差到
5: 都得坐都得，
6: 所以我哋就系
5: 坐的士。
6: 我哋个数差到个数系坐咯，就唔系搭。
4: 即系如果一坐一坐啊，数数咁样啊？
6: 系啊，数数啊，
5: 好聪
6: 明，
5: 举一反三啊，
4: 好叻啊！时间冇唔少嘢，时间冇可能有上海人。
6: 即系你真系招呼啲客人嚟到即系屋企啦，
5: 数
6: 系啊，都系坐
4: 哦，好出意喎，记住先，
5: 好
6: 数
5: 系写低先，
4: 唔系又要有突击测验，
5: 一惊嘅佢有突击测验。
6: 咁同埋咧，佢话呢个字源啦，系源于早年英院嘅 charter。
5: 哦
4: ，charter
6: 即系包租租用嘅，因为咧上海话咧，佢哋系有一个叫做杨敬斌音译啊，系一个佢哋上海通商口岸咧，用一个中文汉字嘅读法啦。佢哋汉字读法通常都系上海话或者宁波话啦，佢夹硬读个英文字出嚟。
4: 香港以前都有啲咁嘅类似天书啊嘛，
6: 即系的士就等于 taxi 就等于
4: 温咁样，佢咪写个温度个温字。
6: 系啦，佢系咁样样。其实上海好多呢啲话系
4: 音译，
6: 系如果系一啲西方入嚟嘅引入，譬如的士呢样嘢，咁佢哋就会有用呢个叫杨敬斌。英语杨敬斌音译咁，杨敬斌音译咁。
5: 哦，你讲嗰个系喺嗰啲
4: 通胜
5: 度啊，
4: 系啦，
6: 即
4: 系
6: 英文
4: 啊，英文
6: 咯，
4: 系
6: 啊，所以佢就系
4: Window 飞科咁样。
6: 冇错，
5: 系
6: 佢个字源就系 charter， 所以叫差度咁样，有少少系咁。
4: 差度，
5: 差度，
4: 数差度吓，
5: 数差度就系坐的士，
6: 坐的士
5: 啦，
4: 数
5: 就
4: 系
5: 坐。
6: 好啦，跟住第二个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做紧嘅嘢啦，我哋而家喺度倾偈、聊天、八卦、吹水咁样啦，广东话叫吹水咁样啦，咁上海话叫咩咧？
5: 点估啊？
6: 估唔到嘅，
5: 我估错就唔使你教啦。
4: 我
5: 谂
4: 我哋啱啱识两个字，
5: 唔系
6: 大家用英文去推翻出嚟，
4: 用英文推翻出嚟。
6: 嗱，我哋
4: talk 啊嘛，
6: 唔系倾偈，
4: 倾偈 chat，
6: 唔系即系有个最。Mean girl 少少噶
4: ，mean girl 少少
6: 系啊 ，gossip，
5: 个 gossip
6: 系 gossip，
4: 个
5: gossip， 我嚟，
6: 真系三个字嘅 gossip，
4: 哥斯帕，
5: 哥斯布，
6: 差唔多啦。真係啊！唔係，我想講俾你聽，真係似嘅。假蛇湖，
5: 假蛇，
6: 即係佢個假咧係個假雕，個假
5: 啊
6: 嚇，假雕啦。
5: 蛇
6: 三係假珊瑚，或者係
5: 假珊瑚。
4: 假
5: 蛇
4: 湖，
6: 即
5: 系
6: 写出嚟系三一二三四个三，跟住拉二胡个胡，
5: 假珊瑚，
6: 但系其实佢个字源咧都系因为系 gossip 咯，所以叫系假蛇湖。假蛇湖我哋就
4: 系
6: 讲吹水啊，
4: 倾
6: 偈，
4: 倾偈
6: 八
4: 卦，
6: 即系成班人围住喺度
4: 打牙教
6: 就系叫假蛇湖。
4: 假蛇湖
6: 系啊，就你可以话喂唔好再吹水啦。
4: 客家话点讲啊？客家话
5: 降八价。
6: 哇！你覺得好難啊，
5: 講八卦，
4: 降八卦，
6: 降八，
4: 即係講八卦，
5: 講八卦，
6: 降
5: 就係講啦，
6: 降
5: 八
6: 卦，
5: 八
6: 卦，
4: 降八卦，降係打麻雀嗰個降係嘛？降咁樣，
5: 可唔可以用打麻雀力嘅
4: 升降
5: 嘅
4: 降？
5: 升降太遠
4: 嘅，代表嗰個
5: 啦，
4: 係
5: 啦，降八卦，
4: 史家寶都係，係
5: 啦
4: ，gossip，
5: 日日 gossip， 係 very much， 好，
6: 係啊，
5: 降八卦，好，
6: 跟住
4: 假蛇湖，
6: 所以三都係即係我哋上海話三就係都係讀蛇。
5: 哦，蛇
6: 系一两蛇丝，
5: 一两蛇丝，
6: 两蛇丝，系啦，就系咁样啦。
4: 哇，输，
5: 我第一次温室里面有蛇个人。
4: 四个人咁惊，
6: 三
4: 咩啊？
5: 沙鑊
6: 兩個字，
4: 沙鑊，
5: 我哋要估翻，
6: 可以加埋個動詞嘅，
5: 嗯，
6: 赤沙鑊，
4: 沙鑊啊！ 开又打你，
6: 打
4: 人咁样，
6: 出声、啊，
5: 出声、啊，俾啲俾啲天使我哋系点样你先至会做嘅？
4: 即系又系英文译过嚟，
5: 系咩嚟嘅？
6: 就系、是、小朋友激亲屋企打，
5: 藤条打佢，
4: 系
6: 藤条温猪肉教训佢，
5: 我教训佢出声喎，呢个真系要学弟，
4: 系呢、這个要学，
6: 系真系噶，因为咧系即系请你食藤条啦，
4: 系请你食哦咁文雅，
6: 问藤条温猪肉啦，即系佢个动词咧就系、是、生活咧，
4: 系
6: 就系真系叫三镬，
4: 系，
6: 但系如果请你。卓三镬咧，千都
4: 即系俾你体验下生活，系咪咁样？
6: 你咧
4: 都几文雅，
6: 好奇怪噶。
4: 打你跟住，我请
6: 你
4: 体验下
6: 生活咯。
4: 哦，请你吃
5: 生活，点解要吃生活？
6: 即系佢三镬真系写出嚟生活啊！
4: 生活，
5: 我写出嚟
6: 系生活啊！
5: 哦，
6: 所以佢即系上海话嘅吃，请你食藤条咧，
4: 系
6: 就系等于请你吃生活。
4: 哦，请你吃生活，
6: 即系
4: 请
6: 你吃生活。原只字写出嚟真系千龙卓三镬。
5: 请你弄赤三镬，
6: 以为你再唔听话，就乾隆赤三镬，系啊，食嘢真系噶。龙姐话天鹅湖，
5: 你就乾隆赤
6: 三镬，我就要乾隆赤三镬啦。
5: 乾隆赤三镬，
6: 你再唔听话，我就要请你吃生活了。
5: 你同我哋
4: 数数，唔好嬲，唔好嬲，数数。
6: 我觉得佢今日好似叶问啊，佢今日好似叶问啊。
4: 你只手咁样数数数，
5: 好啦，到我下家啦，下家个就系阿藤条，我唔记得咗点讲。
6: 教训咧，打
4: 即系俾啲教训你睇下。
5: 嗱，其实炆猪肉系有嘅，因为其实系客家嘅名菜，
4: 系啊
5: 系
4: 啊，
5: 就系焖煮肉，
4: 焖煮肉
5: 系啦，焖煮肉，
4: 焖煮肉，嗯，
5: 藤
4: 焖煮肉
5: 系啦，
6: 嗯，
5: 藤条焖煮肉啩，
4: 系啦，焖煮
5: 肉，焖煮肉，焖煮肉，焖煮肉，
4: 时间时间好后边，焖
6: 煮肉。
4: 而家好，
5: 好好啊！
6: 但呢個我哋可以
4: 嘅啫，
5: 係啊，我哋行走江湖就有啲，
4: 但係冇啊，外國人好少打，比較少啲啦，
5: 都有嘅，比
4: 較
5: 少啲，
6: 但
5: 係
6: 你可以
5: 嗰啲就係，
6: 但係你可以威嚇噶嘛，你再唔聽話
4: ，If you don't behave， 係
6: 啦，你
4: 信
6: 唔信翻嚟聽食藤條炆豬肉噶啦？
5: 真
6: 係
5: 比較差可，我哋嗱藤條炆豬肉啊，咁你就唔敢亂嚟㗎啦，係
6: 真係好得意咯，藤條炆豬肉喎，
5: 係啊。系咪啊？
6: 系咯，跟住我哋系吃生活，好得意咯。佢好弱，
4: 即
6: 系
4: 年
6: 纪
4: 细，年纪细细就要接受生活嘅重拳。
5: 系啦，冇错，
6: 真系估唔到啊！如果我唔系所有都唔估得到。
5: 哎呀，好正，请你吃生活，
4: 仲要吃，
6: 系啊，
4: 吃 suppose 系应该
6: 即系
4: 好好食嘅。
6: 藤条炆猪肉都系食噶嘛？
4: 系啊，
6: 都系有少少嗰种
4: 系民以食为天啊。
6: 系啊，都几中意呢个
5: 哦。乾隆切神壶。
4: 都系请你食嘢咯。
6: 乾隆吃三镬，
5: 对唔住，乾隆吃
4: 三镬，
6: 三镬，
4: 三镬，
5: 乾隆吃三镬，
4: 乾隆吃三镬，
6: 乾隆吃三
4: 镬，
5: 乾隆。乾隆，吃三镬，
4: 吃三镬，
6: 吃三镬，非常好，非常好，
5: 吃三镬。下一个，
6: 好
5: 似你帮我估，
6: 真系噶，佢咧系有嗱，佢系有两面嘅，
5: 系
6: 即系你可以做受嗰、那个、嗯、或者做嗰、那个，
4: 系
6: 啦，
5: 嗯，
6: 咁咧就系叫做，我唔知点难讲出，
5: 折灵芝
6: 或者豁灵芝，
4: 豁灵，
6: 即系佢都系有一个动作嚟嘅，
4: 即系折就系嗰、那个。动作
5: 啦，
4: 系
6: 啦，即系一个系接收，一个系俾出去，一个叫折灵芝，一个叫豁灵芝
4: ，关啲咩事噶？又英文，
5: 我哋做唔做噶？我哋做嘅，
4: 又系唔系嗰啲英文音译嘅？
6: 有少少关英文
5: 嘅字，灵芝同埋豁灵芝，
6: 灵芝系啊，
4: 灵芝。
5: 你冇直译得唔得？嗰啲英文代表，
6: 好啦，嗱，咁不如讲咗佢嗰个外语译音关咩？边个英文字词啊？就系 lead，
4: 即系带领，
6: 带领，
5: 我 lead，
4: 啊，连，哇吓，
5: 系啦，连字哦，领啊，带领，
4: 领
6: 啊，
5: 带领，领
4: 啊，
5: 领字，
6: 系啦，连字咁样样啦，
4: 系，
6: 咁其实佢嘅。嗱，講咗個英文係咁樣先啦。咁其實佢對應廣東話係咩咧？就係識做，識路，識得觀察個人哋嘅眼色，
4: 眉頭眼壓識得睇，
6: 眉頭眼壓識得睇。咁你一係咧，你就做接嗰個，即係你接領子啊，就係你會識得 接人哋俾你，
5: 识睇人哋嘅眉头眼额，
6: 即系可能佢抛个信息，你唔好讲啦，跟住你就接到，你就嗯 OK 收声咁样。
4: 呢个系咩啊？
6: 接零子，
4: 就
5: 系
4: 零
5: 子
6: 系啦。咁如果你系高位咧，你要抛个指引出去，俾楼下啲即系你啲下属去接啦。系啊，即系你要发放你嘅消息、你嘅信息、你嘅指引啦。
4: 你
6: 就括连字，
5: 括连字，
6: 括系一个动作啦，即系好似泼出去一样。
5: 哦，
6: 括七次，因为我哋
5: 括七次
6: 系啦，即系我哋
4: 七次啊，七次
6: 泼出去，出去泼出去，系啦，你要括括系一个动作嚟，括
5: 括七次
6: 系啦，你个动作真系有少少，你唔觉佢个音真
5: 系
6: 有少少咁样样咁样，
5: 系括划啦。系啦，即系泼咯，
6: 系真系泼咁样样咯，
5: 打算收翻嚟，
6: 系啦系啦，
5: 就咁讲咯。
6: 咁佢就系通常呢啲就系高位领导，高一阶嘅人，佢哋就
4: 颁布
6: 嘅，即系我俾个你自己观察我，
5: 俾个眼色你，
6: 俾个眼色
5: 你，
6: 你心领神会啦，你哋 get 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系一个领子，即系接你要接领子咧，就系接到对方抛出嘅线索啦。咁你就接到个提示啦。咁因为佢一个lead。有一个线索提示的意思嘛，都有系啦，就系咁样样。
4: 好难喎呢个，
5: 呢个好难译咯，
4: 呢个好难译喎。
5: 好，客家系咩咧？即系其实系乜嘢
4: ？I'll let you know。
6: 同埋佢有个话就系以前咧路上海啲人咧着嗰啲。中意著嗰啲假領啊，跟住佢咧係會露喺個衫出面噶嘛，佢有時係會有啲暗示就會咁樣
4: 捽下個領啊，
6: 嗰
4: 啲啊，但摸下個戒指你就知我咩意思啊，或者捽下耳珠咁樣，
5: 即
4: 係
5: 有呢啲咁樣嘅
4: 小動作，
5: 你自己識係啊，
4: 好難認。
6: 係就係心領神會懂暗示識相嘅意思咯，係廣東話對應就係識做咯，
4: 哦，你懂得咁樣，
6: 係啊，識做
5: 識
6: 識
5: 做啦。如果用字面嚟去講啊，係啦，用字面嚟去講嘅就係時間冇投降，時間冇
6: 你 get 到啦，
5: 係啦，
4: 你 get
5: 佢 get 唔到啊，就係
4: you get it。
6: 系啊，要 better get 咧，但系假定要讲出嚟就已
4: 经系啊，就已经唔 get 啦嘛，系啊，
6: 可能就系心里面 I got you，
4: 系啊，
5: 你明系嘛？即系你嘅意思系，
6: 系你要 get 到，
5: 你 get 到啦，即系
6: If you know, you know，
4: 系 If you know，
5: 系啦 ，If you know, you know， 好嘅，明就明，
4: 唔明就 Leon
5: 啦，系睇下先啊吓，严绵绵，
4: 绵绵，
5: 绵绵啊，
4: 绵绵啊，
5: 系啦，你明啦，咁样就系绵绵啦。系啦，仲有咩对应广东话系咩话？
6: 心领神会，
5: 心领神会，闪冇冇，唔会咁样讲，念面啦，咁样咯，系啊，
4: 念面啦，
5: 念面啦，
4: 你明啦，
5: 系啦，你明啦，
4: 系，假咧，依假咧，
5: 假咧，
6: 我哋通常用都系话啊，可能就系话人哋画个零字俾你，即系人哋已经俾咗暗示你啦，你自己好接，
5: 我就接零字，
6: 即系嗰啲通常都系可能职场或者。屋企傾偈都會用到嘅，即係咪就係嗰種暗示，就係話喂，你上司咁樣樣已經打曬眼色俾你，你
4: 咁都唔
6: 接啦，你係咯，我啱或者啱啱我已經咁樣提示你，叫你唔好喺邊個面前喺面前講嘢，你仲唔識接嘅喎？咁樣即係都會咁樣用，
4: 你都唔接，
6: 即係唔係一個話真係用唔到嘅詞語嚟嘅，日常生活都會
5: 咁寫嘅就真係接領
6: 領
5: 子啦，
4: 領
5: 同埋潑領子領子
6: 係啊。
4: 因为
6: 霍霍元甲的霍，
5: 我知道，但是你写出来是什么？
6: 霍咯，
5: 就系霍啊，
4: 哦，即系挥霍嘅霍，
6: 领子霍，
5: 哦，霍霍领子，
4: 霍领子，
5: 借领子，好好
6: 好，今日最后一个，
5: 哇，去到最后呢一滴都要，
4: 嚟，
6: 就系叫做罗克拉。
4: 罗
5: 卡
4: 拉系咪关颜色事啊？
5: 对，罗系蓝色，
6: 唔系你用英文谂。
4: color
5: 罗卡拉，
4: 罗
6: 卡拉
4: color
5: 就
4: 颜
5: 色
4: 啦，
6: 唔系
4: color
6: 唔系差唔多，你再谂下有啲咩字
4: color 我系咪饮嗰啲啊？汽水唔系
6: 形容人嘅，形容一啲绅士，一啲傲慢男
5: 蓝领
6: 型佬系啦，
5: 白领
6: 你有啲咩系？
5: old money,
4: old money,
5: color,
6: 罗系老即系形容老，即系有啲年纪。咁 color, 罗 color
4: 系咪大咖嘅角色啊？
5: 大咖，哦
4: ，clerk，
5: 哦，
6: 或者 color，carrots， 即系个转嗰个 钻石嗰、那个
4: 钻石嗰、那个
6: unit 啦，系就系讲
4: 一卡两
5: 卡嘅钻石，
6: 就系讲咧老上海特有嘅称呼啦，就系话嗰啲有西方文化教养、生活讲求品味、注重绅士风度而有仪态嘅中年或老年男子，系、
5: 哦、
6: 啦，咁就融合咗上海嘅海派文化啦，同埋洋行嘅白领传统啦，
5: 嗯、
6: 就系、是、象征住上海老上海生活嘅呢个精致同埋独特嘅腔调、腔调。
4: 哇！呢啲人都好少见噶喎、
6: 啊，有噶，
5: 有
4: 啊，你哋识啊，系。
6: 系啦，冇错。
4: 而家冇唔见呢啲。
5: 系啦，而家冇好少，
4: 好少。
6: 即系我
5: 客家人都
6: 成咗 old money 咯，佢我哋叫
5: 绅士啦，
6: 系绅士型，即系有少少年纪嘅，就会作叫佢哋做罗克啦，同埋
4: 系有啲品味嘅，
6: 有品味嘅，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嘅，即系 white wash 少少嘅，叫罗克啦，
5: 系。咁郭峰哥哥算唔算系罗克啦？
6: 都算啦，罗克啦，
5: 佢都罗克啦，少少罗啦。
4: 有文化品味，系啊，
5: 有
4: 中年，
5: 有中年。
4: 又音樂中年，
5: 羅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台灣民眾來大陸完全不需要擔心風險，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風險防範制度，明確出境入境申請事由應當真實合法，規定有利於維護兩岸民眾往來的合法權益，為台灣同胞來大陸營造更好的法制環境。他說，民進黨當局危言聳聽，不遺餘力禁限兩岸交流，阻擋兩岸同胞走近走親，打壓恐嚇造謠等手段百出，陸委會更成為兩岸交流的半腳石。他強調，面對兩岸交流交往潮流，民進黨當局最害怕的是他們構建的虛假台獨敘事不斷被揭穿，所以才會順口雌黃。國家十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本港公司營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韩联社报道，王毅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为期两日。王毅将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听日会见王毅。韩国外交部表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个八升四个四，南方恒生科技四蚊六毫零点四仙跌四仙八，智普一千零二蚊跌四十一蚊，建滔积层板三十五个九毫八跌咗两个七毫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七点八四三，英镑十点六一九，瑞士法郎九点六六五，澳元五点五四八，加元五点六五，新西兰元四点六零六，欧元九点零八四八。每百日元对港元四点九二，每百港元对人民币八十五点九五六。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跌1,775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04美元，卖出4,35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落翻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咁通往荃青交汇处咧都系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门医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后生嗰阵咧，你系觉得快乐好复杂，诶唔容易咯。要有钱，要有楼，要有人爱，要有成就嘛。但人到中年，你发现最快乐的时候可能只是收工之后一个人坐在家开翻罐冰冻啤酒，乜都不用想。开始今天的音乐中年，就是这种最简单写意的快乐。

听阿 Sam 啦，许冠杰同黎比得嘅歌咧系最冇负担噶。咁啊，阿 Sam 创作嘅旋律咧，同埋演绎嘅声音咧，总系好亲切，唔需要飙高音啊，卖弄啲咩技巧嘅，好平易近人嘅。用嘅歌词咧就系最简易嘅文字咧，最舒服嘅语气啦。啊，好似一个死党咧同你倾偈一样嘅。咁啊，嚟自1978年嘅电影啦，《卖身契》嘅插曲啊，《杯酒当歌》咪用最贴地嘅语言啦，去讲人生大道理。歌词入面咧，仲有一句成败得失莫追究，中年人听到或者会会心微笑，后生嗰阵咧乜都要追究，到咗某个年纪先明，有啲嘢 take it easy 啦。

苏永康的《有人喜欢蓝》由黄尚伟作曲，黄伟文填词的。不少人听歌会留意这歌背后的意义又或者隐喻。这首歌最神秘的地方可能是歪文用蓝色的蓝来借喻男人的蓝，究竟是不是同性的恋情或者是禁忌爱恋的代号呢？在香港主流乐坛保守的九十年代中期，这首歌既有前瞻性和文学的隐喻价值。

0: 刘美君的《我估不到》啊，改编自比利时乐队的英文歌。咁呢首歌当年咧引起过好大嘅争议嘅，因为歌词讲嘅咧系一场啊涉及系婚外情啦、一夜情啦，到最后咧走向自杀嘅悲剧故仔嘅，就好似一出咧充满咧戏剧张力嘅欧洲文艺奇情片嘅。Prudence 刘美君咧就系一个咧咁破格嘅歌手啦，从来都唔会避忌大胆嘅题材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歌曲灵感啊嚟自生活啦，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填词人啊写一对夫妻朋友嘅真实经历噶。男方啊过于专注事业啊，夫妇多年啊频频扑扑，生活压力咧令到女方咧系承受唔住。不过女方咧仍然爱男方，加上已经有仔女，女方啊只可以揾个藉口加强离开男方嘅决心。卢国沾咧就系用朋友呢一个古仔创作咗叶振棠嘅找不着藉口。

呢半个钟嘅音乐中，连啲歌曲内容咧都系有血有肉噶。以下呢一首改编歌原版咧就系著名音乐剧《Chess》噶，经典二重唱《I Know Him So Well》，原曲咧就系一个男人嘅太太同情妇合唱噶，讲嘅咧系同一个男人一段可悲嘅三角关系。我嘅港台旧同事黄雅文嘅改编版咧，就将一首合唱歌啊变成咗独唱嘅作品啊，佢嘅《别让我曝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本港公司營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城市委員會主席鄭志剛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至27號縮短至今個月21號結束。較早前有報導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展望聽日風勢仍然較大，日間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533点，升62点，成交金额1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6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力113.1，跌15.8。阿里巴巴125.3，跌4。腾讯控股446.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60.4元，跌4.8。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8，跌2.72。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9.37，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8， 人民幣 6.741，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58，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5点，跌1,915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37美元，卖出4,35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1: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12: 菲律宾。
11: 啱。第二大呢？
12: 印尼。
11: 又啱。咁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12: 印度咖喱角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1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首主题曲的，可能是你和另一半第一次约会那时候餐厅播着那首歌，可能是你第一份工出粮那天收音机刚刚播着那首，可能是你最低潮的日子不断重复 loop 住那首，这首歌不一定是你最喜欢但一定是你最记得的，因为记录了你人生某一个章节，开心的、伤心的、难忘的。

呢隻歌呢對周華健呢特別有意義，創作嘅初衷呢就係源自華健嘅歌迷㗎。當時佢又見到好多歌迷呢喺網路上面呢將佢啲歌曲呢串聯成一段小文章，咁令華健呢好感動，決定呢將呢一份感動寫成一首歌，歌詞巧妙咁串連起呢佢出道以嚟嘅代表作，好似孤枕難眠、讓我歡喜、讓我憂等等。周華健啊，有沒有一首歌會讓你想起我？

哇，是1979年的作品， ABBA 的 I Have a Dream。歌曲后半段和副歌的部分， ABBA 特别邀请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学校的28位小朋友加入合唱。在 ABBA 的职业生涯当中是极少数在录音室编曲里面加入其他演唱者的声音。这只歌20年之后 Westlife 再翻唱，在99年的圣诞节上了英国榜的冠军。一首关于梦想的歌跨越20年，感动了两代人。

0: 仲記得呢一部電視劇嗎？阿 Sir 早晨啊，依家睇翻啲卡士啦，咦勁喎！黎明、李以紅、孫軒、古天樂噶。黎明咧喺劇入面咧飾演一個充滿熱誠嘅老師啊，呢一首歌正正就係唱出嗰一種啊晨光一樣嘅温暖感覺。聽呢一首歌即刻咧時光倒流幾十年翻去咧讀書嘅年代啊，有冇一位老師曾幾何時好似晨光一樣照亮過你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一啲歌手嘅声音咧，系靓到咧，好似一件艺术品咁，需要咧放喺博物馆咧，俾人去欣赏噶。以下呢一把女声咧，就好似一件咧好珍贵嘅珠宝，冇瑕疵，好温润嘅。每次听到佢嘅歌声，即使系惨情歌，都有一种温暖嘅感觉。Carpenters,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有啲人啊追求轰轰烈烈嘅爱情啊，有啲人啊向往细水长流嘅感觉，越平凡嘅浪漫就越持久。以下呢句歌词：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竞赛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得没枉过。就系一种平凡但非常温暖嘅双手，单系个歌名已经冧到爆啦！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每日音乐中年嘅歌单，有冇惊喜俾到你呢？估唔估到我啲歌单啊？两首好浪漫嘅歌曲啊 ，Carpenters， 跟住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会有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在非法例 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只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四川省长宁县有声学院发生墙壁倒塌事故，造成5死17伤。事发在昨天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声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墙壁倒塌。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

0: 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四仙，小米集团27.8升1.6，小米集团27.78升0.6，中芯国际70.6跌5.25，华虹宏力112.2跌咗16.7，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7.8。腾讯控股448蚊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智普999蚊跌44蚊，建滔积层板35.6跌3.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72，澳元5.548，加元5.651，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3点，跌2,027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6美元，卖出4,34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禮頓道同埋堅拿道東嘅交界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咁仲有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係仍然未清理好㗎。咁而家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咁龍尾分別係排到去致富花園同埋域多利道跟住華翠街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香港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跟住摩顿台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我最近就認識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頭細務，還懂得找一些很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學好廣東話。想知道 Honey 有什麼特別方法教廣東話，還有怎樣教我敖嘉年講印尼文的話呢，就要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啦。香港電台第二台，風 show 快活人與你關愛共融。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啫。

0: 去代入两个人在关系中的互补迁就。祝福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香港咧就系世界上其中一个咧生活嘅指数最贵嘅城市嚟嘅。咁我哋咧好多时香港人都讲钱啊，恨钱咧，我觉得系正常嘅，兼且系真系正常噶。
2: 同埋更加你系因为金牛座啫。
4: 咁有可能係嘅，同埋你始終呢即係你唔係話富二代出身啦，咁、你窮頂人家你起步呢，你係唔想去返嗰個貧窮線嗰度，
5: 我都唔想再做返窮家女
4: 㗎。係啦，咪咁所以對錢或者儲錢呢樣嘢都有啲好得意嘅，好奇怪嘅一個扭曲嘅睇法，甚至好簡單咋嘛。啲人成日話我哋香港，喂你落後好多內地城市啦，內地城市全日都咩嗰啲咩微信微信
5: 嗰啲支付平台，
4: 乜鬼支付啊，咁樣啲全部都係 digital 㗎嘛。但我哋香港人仲鍾意數 cash 㗎嘛。
5: 哦係啊。
4: 點解呢，其實唔係我哋落後啊，而係我哋香港人係均真。因為我做過咁多 annual dinner 呢，就算你有幾多嗰啲智能電話啊，即係咩18啊 ,20 啊幾新都好啦，萬幾二萬蚊一部都好啦。你送俾佢，同你送一沓 cash 俾佢咧，佢寧願我係 cash。
5: 我明啊，我明啊。
4: 就算個 cash 個價值可能低啲，因為佢用 cash 咧可以買自己任何想要嘅嘢，但係你如果淨係俾個智能電話佢咧，就限制咗佢嘅思想。
5: 嗱，好簡單，正氣一樣嘢。
4: 咁老氣，咁老氣嘅你講嘢。
5: 即係如果有人俾錢你之後咧，即係你個 job 幾多錢啊？之後咧突然間轉埋數過埋數俾你咧，你好似冇感覺㗎。你唔覺得自己哦收咗錢，即係你唔會突然間攞個戶口啊望住個戶口個錢㗎嘛。但係如果我而家現兜兜俾一沓錢你嘅時候呢，你返屋企攞住一沓錢，哎呀嘩我哋搣撚，即係嗰啲好似即係嗰啲數住啲銀紙咁樣呢，覺得好開心啊好似。
4: 我就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 show 錢俾咗錢我都會開心
5: 啲。你諗下你嗰時話咩金絲雀咁飛住啲銀紙都好開心㗎。
4: 哎呀我啲你自己屋企嗰啲嘢都係爆俾我聽。
5: 你諗下以前啲人啊話去攞完嗰啲咩鬼嘢話六合彩中咗之後呢，你即刻兑換嘅時候我需要全部現金。
4: 攞一沓錢全部一千蚊。
5: 係啦，咁你就好似望住啲錢你都開心㗎嘛。
4: 咁啊都可以係咁講嘅。點解我會講呢一個話題呢，就係近排我見到有一個嘅網上嘅 post 啦。咁我都覺得好疑惑啦。一就係呢佢一個30歲嘅後生仔喺度撳機咁樣啦。撳機就話俾人知佢有幾多嘅儲蓄啦。咁嗰度就係有190万嘅。
5: 點解無端要撳機話俾人聽咁得意嘅佢。
4: 我唔知佢點解，我都係咁樣即係全部都係即係嗰啲
5: 網上嘅
4: post 咁樣啦。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其實雖然我有190万、但係若果我唔用嘅話呢，其實同得190000係差唔多，即係佢嘅意思係咁啦咁樣。咁呢個我都明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即係喺網上面自我感覺良好嘅一個 post 啦，就下面好多留言啦。嘩，其實而家做人真係識睇係睇留言。嗰啲留言呢全部有啲就鬧佢啦，話佢喺度曬命啦，有啲就讚佢呢，話嘩三十歲仔儲到190万，即係每個月都要成儲幾千蚊㗎喎。
5: 好貴㗎，好難儲㗎。
4: 即係咁樣，即係之類嗰啲嘢啦。咁我就就仲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你190万 show 咩啫，你都未夠錢買樓。即係買樓仲係爭咁，仲有排呀，仲有排搞呀咁樣。即係各方面咁樣啦。我突然間睇啲留言之後，我就會覺得嘩香港人其實真係咩人都有，即係有啲真係好好心地嘅，即係鼓勵呢一個30歲仔就話啊努力啊你而家咁30歲已經有190万，佢話未來你仲可以儲多啲呀、即係小富由劍大富由天呀、咁樣。但係其實有大部分3/4啦，都係頂佢唔上嘅，都係攞嚟都係鬧佢
5: 嘅。我覺得呢個真係睇你本身個人嘅心態問題。即係如果俾我呢，我都會好衰你喎，32歲有成100多万，190万。你諗下有好多你40几50岁都未必有190万、
4: 未必有㗎，係咪先？我搵個錢刮沙都冇，大佬。
5: 但係你而家30几岁人已經有190万喺户口，咁當然啦，佢講嗰句話可能即係好似好難聽，好似哇好哽耳，
4: 好似好曬命咁。
5: 係啦，但係其實等於好多啲人有樓揸喺手嗰啲一樣㗎。我層樓咧成幾千萬啊，但係你唔賣出去咧。你都得個住字嘅啫，你都冇1000几千万喺手㗎。
4: 係囉，所以其實我諗即係每個人對錢，尤其是香港人嗰個睇法去好唔同㗎。即係我覺得應該其實30歲即係儲到呢一筆錢，我應該要鼓勵多於一切嘅。同埋即係我以前即係後生嘅時候呢，都有個心態就會覺得即係可能我又有從事過建築啦，覺得喺佢啲樓咁鬼貴黐線嘅，真係唔會買啦，係咪
5: 呀？
4: 而家其實我覺得老得咁上下咧，其實真係有一層自己嘅樓咧，真係會好少少
5: 咯。不如你買啦，
4: 我買啊，
5: 唔好買太大嘅，唔好你唔好買太大啦，太大你好難搞嘅，你唔執波。
4: 我而家差唔多要買棺材嘅咯，其實已經啊嗰頭近嘅咯，已經
5: 買棺材屋咯，你
4: 棺材拆過你啊，太空艙或者係咪？不過香港仔係咁嘅，即係一個居住嘅環境，一個錢咧，其實都幾困擾我哋啲香港市民嘅。
5: 所以晏晝時間鬆一鬆先，唞一唞，我哋一齊開心下，唔好理嗰啲錢住。
4: 係啦，我哋風花雪月啊，係鬆一鬆，跳下舞。
5: OK 你啊，
4: 開始今日兩小時嘅 Me in Hong Kong 啊，有 Alex 加埋超 B 陪住大家食晏啊。

0: 啱啱生日啊吓，68岁嘅乐坛惊人啊，天王巨星啊，超级天后啊 ，Madonna。喂，近排咧呢个 MTV Video Music Award 咧就出咗呢一个提名名单啦、，Madonna 嘅 Confessions 2咧，净系咧攞最多最多嘅提名，其中咧呢一个 Video of the Year 咧，佢一个即系吓 Confessions 2嘅短片咧，呼声非常之高。
1: 你谂下边个仲有而家啲歌手拍成十几分钟嘅 MV 啊？得佢咋？
0: 仲有啲劲人 K 魔术，好多人一齐咧喺呢个短片当中出现添啊！
1: 所以好多谢呢一类型嘅巨星咧，仲肯付出呢啲金钱去拍啊！
0: 全程投入啊！吓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中午时间1:23啊！我今日翻到嚟咧，咪同阿超 B 讲话，喂，今日啊，真系啊，郑秀文生日 ，Sammy 咁样，跟住阿超 B 咧就喺佢嘅搭碟当中咧，好唔开心咁掹咗一只歌出嚟，你播呢只咧？本来我头先想咧斗歌播嘅，
1: 系啊，因为今日咧呢首歌咧，我系拣出嚟咧，我好希望喺斗歌嘅途中咧就拣选呢首
0: 割爱、
1: 啊，系而家直情割爱，因为如果你而家你播咗第二首郑秀文，我真系播唔到佢啦，系咪先？咁我宁愿播呢首先，咁呢首咧。都是我觉得很有哲理的作品来的，就是郑秀文的输得漂亮这首歌，也都是听众的揀选。我为什么觉得很喜欢这首的作品呢？就是因为有少少关于人生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成日都会很喜欢很多的不同的比赛或者升职，你都会争取说我当然要赢那个啦，我当然要升那个啦，但是当你升职的时候，当你上了位，咁一定有人係唔開心㗎、一定有人係冇得到嗰個獎項㗎，係咪先？咁但係冇得到獎項，冇得到升職嘅時候，你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對待呢件事件呢？呢、這個先係重要㗎。
0: 但係每個人譬如比賽或者係譬如有一啲嘅競爭嘅情況，你參加得其實你冇人想輸㗎喎。
1: 係，但係就係因為啦，一定是有輸家的嘛，但是怎樣可以輸得漂亮，你繼續可以保持住你那個的尊嚴，保持住你的風度呢，這個才是重要的一環、
0: 啊、一定是有輸家的嘛，但是那個不可以我
1: 所以我本身想著今天呢鬥歌的時候第一首播這首，我現在提早 幾個字播了先，
0: 拉定票數，
1: 當然啦，無論今天贏定輸，我都要輸得漂亮，保持我的氣度、啊、
0: 你都恭喜鄭秀文今天生日快樂、啊。

0: 漫天嘅雪景，你有冇感受过呢？呢位同学就有啦，仲拣咗关于雪嘅仲裁嚟比赛添。
1: 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0: 系啊。
1: 不过我嘅老家姜阴佢系有好多雪，几乎系我每一年小时候翻去都会有雪，然后佢就陪伴咗我成个童年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同埋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3: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4: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3: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处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希望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隻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说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隻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天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入面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方面都致力推荐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有能力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14056点，跌56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中芯国际71.8，跌4.05仙；华虹宏力122.6，跌16.3。小米集团27.68，升0.5；阿里巴巴123.9，跌2.8；腾讯控股447.6，升5.2；南方恒生科技4.59仙6，跌5仙6；智普1020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131.7，跌14.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386点，跌2,074点。港金报40,710元，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61美元，卖出4,34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敦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咧目前都系较为挤塞。仲有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咧已经取消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啦，车龙咧就排到去置富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喺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来的，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这里的。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8: 今日就礼拜三啦，今朝返嚟嘅时候呢，喺街又见到好多啲学生仔呀，小朋友呢卖旗呀，今日就係东华三院呢朝早卖旗嘅时间。我有两支。
9: 我见到啊。
8: 因为我入咗两次钱，佢哋好均真要俾两次我啲小朋友。其实而家呢卖旗呢，大人真係唔好卖。
9: 点解
8: 全部带小朋友。因为大人呢你真係会驚係骗案囉。同埋即係你话东华三院呢啲咁出名嘅，咁大家睇个旗就知啫，係咪先。但有啲可能比较冇咁即係出名嘅一啲机构呢， NGO 呢就好似蚀底囉。
9: 我见到而家好多朋友呢卖旗嘅时候呢，都会真係同买旗嗰个人呢解释得好清楚㗎。
8: 係呀係呀係呀。
9: 其实几好㗎呢样嘢。
8: 同埋你唔好再用呢冇散纸嚟去做呢一个借口，因为个旗袋旁边呢係有个 QR code 同埋有个 PayMe 㗎，你可以喺嗰俾钱。
9: 係咩？
8: 係呀係呀，而家全部係高級大㗎喇已經。
9: 我有時唔好意思呀，因為我哎呀真係冇散紙，
8: 唔緊要，你有電話就得㗎喇。
9: 哦，咁幾好
8: 喎。係呀係呀係呀。
9: 咁下次唔計我行過去都可以。
8: 係呀，唔使驚呀。好，咁今個禮拜呢我哋嘅呢個題目係咩呢？
9: 就係人生哲理何其多。
8: 咁我哋有陣時呢聽歌，或者喺我嘅成長長大啦，聽歌都係你呢做人哲理或者即係學做人嘅一個媒介嚟㗎。既然超 B 頭先呢即係犧牲咗自己一隻歌啊，鄭秀文嗰一首叫咩話？
9: 輸得漂亮，
8: 輸得漂亮。咁我俾你先啦，係。
9: 好，我想講，我今日借嘅歌咧唔多，我淨係揀曬我今日想揀嘅歌，因為我好想用一個鐘頭嘅時間咧去講出我最近嘅心情，我嘅感覺。第一首歌咧，其中一句歌詞咧好緊要嘅，佢就話：懷緬過去常陶醉，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

0: 唉，近排的人咧情绪咧好似好有唔同嘅起伏，咁呢首歌咧都系近排成日都突然间喺个脑海里边啊听得到谂得起，每当变幻时，
1: 拣得好好啊，超 B， 拣到我都有啲心酸添。你真系歌人合一，你可以落山啊！我伴住呢一个古筝，令你可以落山。
0: 我唔好落山啊，捞落去。你飘零现嗰啲
1: 拜师学艺已经完成啦，系我再唔系你师傅啦吓。
0: 我系咩啊？
1: 我系你嘅师太
0: 师叔
1: 师太，系啊，功夫女足啊！呢一直都系我的选择。

0: 呢个歌都系送俾你同埋我嘅，其中一句歌词啊，没旅行，轻快笑着行。同埋呢一个嘅道理咧，其实我廿几岁已经明噶啦，沉默是金，但系到今时今日都未做到，因为我都系一个太多口嘅人嚟嘅，成日都想禁住自己，但系性格使然，冇办法，
1: 好难做啊，
0: 尽力控制。
1: 呢个都系嘅，呢个我都发觉系人大咗之后咧，慢慢去学习嘅其中一个课题嚟嘅，沉默是金。我都话明今日所有歌咧都系一个特别嘅选择嚟嘅，咁而家呢首歌咧都系一位好我觉得好厉害嘅填词人。呢位填词人咧，我好有庆幸咧，我哋嘅节目当中曾经同佢做访问倾过偈啦。佢真系出口成文，咁兼且好多时候睇佢嘅作品咧，都系讲咗好多大家唔敢触及嘅话题，或者可能有时避之则吉。今次呢一个题目系讲生老病死，劳叶未嘅，系咪劳叶未啊？讲清楚，劳叶未。为什么？

0: 好中意呢首歌咧，为什么咧？郑国江老师嘅词啦，即系由卢业梅去唱出啦，亦都可能有听过系卢冠廷嘅版本啦。即系讲一啲我哋大家生老病死，好似好容易面对嘅题目啫，但系佢系连串，即系可能同我哋嘅命运啊、世事一齐摆埋一齐嘅时候咧，亦都可能有啲我哋做人嘅一啲。点解要咁执着咧？嘅一啲哲理喺当中，好厉害嘅一个词啊！
1: 拣得好好啊，超边！你而家开始系歌人合一，将一啲唔系你嘅年代嘅歌，都可以借佢嚟吐出自己嘅心声。

0: 剛才播呢許冠傑同埋張國榮嘅沉默是金，我話自己真係有排都未做到，係真係一個口水仔嚟嘅，真係成日都好多嘢講嘅，但係平常心其實相對地呢仲難囉。係呀，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內心嘅波濤洶湧啊，心情嘅起伏呢其實真係好難控制，你把口你按住自己咁都 OK， 係咪先，你入面點樣轉，但係呢你要控制自己嘅心情其實都幾難啊。
1: 亦都因為我哋可能係做廣播人好難囉。
0: 咁又唔係有啲廣播人都唔係㗎，即係好精警嘅講嘢，冇我哋咁口水咁多㗎嘛。係黃海芹嘅平常心。
1: 係講到明今日我想揀嘅歌呢全部都係有少私心推介啦，或者我哋有少少自己嘅個人感受啦。我覺得哲理呢即係係要人大咗要有經歷呢你先至會明白㗎。即係好似譬如剛才你講嘅平常心啦，即係以前你成日聽人講平常心平常心好容易啫嘛，冇嘢㗎冇嘢㗎。點樣叫冇嘢先，我而家呢刻我就係想追求名利啊，我想有好多嘢需要想做到啊，但係你冇經歷過你唔會明白到原來有啲嘢呢走就走咗㗎啦，或者可能係你過眼雲煙就過眼雲煙㗎啦，有啲嘢你就點樣去捉緊當下，係一個學習嚟㗎。咁所以喺我嘅雲雲當中嘅選擇呢，我揀咗呢位歌手呢有好多首歌㗎好想播，但係揀邊首好呢，我最後是選擇了同樣都是鄭國江老師填的詞。好像接著你的平常心之下聽著這首歌都好像有些意思的。
0: 啱返個 flow。
1: 啱返個 flow， 有小鳳姐徐小鳳的隨想曲，好像體化名利隨遇而安，追求內心的富足，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人生哲學課題，希望大家一起學一學。

0: 名利呢，我諗我仲未得嘅，即係因為都仲喺度拼搏當中㗎嘛。但係聽住呢首隨想曲再加埋小鳳姐嗰把聲嘅時候呢，你都好似突然之間一個人好似平靜咗少少啊。
1: 嘩，揀得好好，我都想投你一票啊，超 B。
0: 多謝，投啊。
1: 好嘢你。
0: 投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说，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与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创海外市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合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民众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表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为娱乐，不为娱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半脚石。新华社报道，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作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上就垂直运转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测，并开展国际合作。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6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7点，跌6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中心国际啱转咗71.05跌4.8。小米集团27.74升1.56，华虹宏力111.3 跌17.6，阿里巴巴124.7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56跌6.6，腾讯控股448.4升6元，智普1017元跌26元，长飞光纤光缆130.1跌16.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日元10，英镑系10.629，瑞士法郎9.674，澳元5.54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7，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65,328点，跌2,132点。港金报40,535元，比上日收市跌575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337.93美元，卖出4,33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顿台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呢，就鍾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呀、食嘢。咁但係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係、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佢超 B 网上好多人支持你啊，话你好感性啊，同埋咧你拣歌好好啊，话你大个仔啦噃。
4: 多谢听众，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人生哲理何其多，即系睇翻我哋嘅乐坛啊，即系呢个广东歌史咧，真系有好多嘅。填詞人啦或者歌手呢唱出咗好多嘅作品呢都係有好多嘅哲理喺當中呢、美美道來一啲古仔㗎。
3: 係好多都係道人向善啦係咪而家唔係話而啲歌唔同但係以前真係有一類歌係非情歌。譬如頭先嗰半個鐘我哋都係播咗全部都啲唔係情歌嚟㗎嘛。都係講下人生嘅道理呀或者你所遇到嘅際遇呀咁樣。見到個超 B 呢即係今日呢狀態大用呢好我都可以放下我嘅包袱啦。我都知自己輸硬㗎喇
4: 都唔好
3: 咁講都唔使指意
4: 贏我今日第一首已經點咗俾你㗎輸得漂亮㗎嘛
3: 今日揀嚟呢一隻呢少聽啲嘅咁作曲呢就係黎小田先生啦填詞就係啱啱離開咗我哋嘅黎比德先生我鍾意呢一隻歌嘅內容就有啲咩事唔緊要啦試咗先講啦我何妨一試曾路德

有多嘢呢，其实自己以为自己能力所限啦，亦都系望到原来边可能会有少少却步，哎呀会点㗎。但有啲嘢呢，其实你试咗之后先发觉，啊原来我可以做得到，原来我都可以有应付嘅能力㗎。

0: 用白话讲就系、是。都咪得囉，唔得咪罢囉，知下嘛，争路得我何妨一试。
1: 其实我哋人生当中有啲嘢都係需要试嘅，或者有啲嘢呢，有啲朋友好似好急功近利呀，成日望住啲嘢嘅话，咦点解等咁耐都等唔到㗎咁样。但係有啲嘢慢慢等，其实都有一个好嘅结果喎。呢首呢我都係见到有听众嘅选择啦，咁啊好似讲爱情，但其实都好似系讲我哋嘅人生一样，点样去慢慢经营呢一件事，葡萄成熟时。

0: 喺而家咧呢個社會咧有啲急功近利嘅心態咧，我時覺得都唔明點解嘅。即係當你好似啊我追求一樣嘢嘅時候得唔到嘅時候咧，劈低佢唔理啦。但有時苦心經營，慢慢去等待個結果嘅時候，反而你得到之後嗰種嘅快樂係重要多啲咯。
1: 簡單好啊，葡萄成熟時。我嘅人生当中咧，其实即系亲人当然好紧要啦。原生家庭即系俾到我嘅童年咧，可以话系影响我嘅将来嘅。但系当去到社会工作嘅时候咧，就在家靠父母啊，出外咧真系靠朋友啊。咁多年嚟都有好多无论同事咧或者朋友咧，即系扶持过我，亦都帮助过我，令我更加了解前面嗰条路应该点样行落去。

0: 关淑仪嘅人生可有知己，其实就有一句说话叫做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咁，唔需要死嘅，讲真。但系咧，知己真系唔需要多嘅，吓、一两个交到心或者系倾到计咁啊 OK。同埋最紧要唔好利用朋友。
1: 系呢、這个绝对唔可以啦，唔好踩住朋友上位嗰啲啊！今日呢个题目《人生哲理何其多》，我同李志刚有啲唔同嘅，即系李志刚咧听歌咧好有感觉嘅，即系我试过好多次咧，你听听下首歌，突然之间咧会哇流住两滴眼泪啊咁啊！我听歌咧好多时都系斋听嘅啫，即系好似听完咪算咯，即系净系得个。

輕字，但有啲歌咧，唔知點解咧，人生係就係咁，好得意嘅。當你有經歷之後再聽嘅時候咧，有另一種嘅感覺。呢首係我今日嘅

0: 首歌是我今天很想在我鬥歌最尾一首歌播的選擇，也都是送給一個人聽的。順逆、
1: 今天我正式宣布超 B 贏了我十條街，因為我那一票都投埋俾佢。以下呢一隻歌送俾你，希望未來的日子你會抖抖精神，係啦，面對未來的挑戰。我知道今日都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啦。
0: 係啦，
1: 係啦，
0: 係啦，
1: 努力嘅超 B， 係啊，我諗好多聽眾咧同我一樣都係咁關心你，搞到我都想，係，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今年11月底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包括模拟大约1000名与会代表在会场内的人流管理，他们在主会场和周边会场之间的往返安排、水陆交通指挥协调、无线网络压力测试和处理突发状况的应急部署。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击，同一时间邻近一所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今次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准备。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处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如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日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军演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根据美方提议提早结束。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联合军演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星期结束。官员话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指示，联合演习的规模大幅缩减，实兵演练活动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指，军演令朝鲜半岛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指军演耗资巨大，好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3点，升11点，成交金额18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跌1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7点，跌724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中心国际71.45跌4.4，小米集团27.64升1.46，华虹宏利111元跌17.9，南方恒生科技4.58跌6.8，阿里巴巴124.9系跌咗0.8，腾讯控股448元升5.6，智谱1004元跌39元，长飞光纤光缆129.4跌1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535元，跌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35美元，卖出4,3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二台话你知，
6: 唉，我见到网上讨论区有个贴文喺度闹我朋友，究竟系边个咁衰恶意攻击佢咧？真系好想揾到嗰个人出嚟，作开个 post 贴埋佢啲相，公开佢啲资料，闹翻佢转头啊！
7: 千祈唔好啊，你呢种行为叫做起底，即係喺社交媒体或者係其他公开平台发布他人嘅私隐资料，咁样随时会触犯法例㗎。吓，
6: 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去帮我朋友啊？
7: 如果遇到网络欺凌，应该利用社交平台嘅拦截或者係举报功能去停止接收欺凌信息，再唔係就直接封锁对方都可以嘅。
6: 但係如果对方变本加厉，用尽办法不断传啲恐吓信息过嚟，我哋又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呢？
7: 咁就要保留欺凌者发出嘅所有信息啦，呢啲记录喺日后可能成为重要证据。如果欺凌行为涉及刑事成分，就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啦。
6: 明白。咁如果我见到有人喺网上闹紧我平时好憎嗰啲人，我系咪都唔好转发啊？
7: 梗系啦，喺网上转发、评论或者系赞好呢啲不当贴文，其实都系推波助澜，不知不觉助长欺凌，成为帮凶噶，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6: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喺9月4日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虑研讨会，费用全面，欢迎大家报名参与。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5: 二台话你知
9: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10: 哇 ，good 喎、
11: 啊！开边支先？
9: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Chubby 边个靓仔啲咧？
12: 走啊
13: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9: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4: 2:30嘅新聞之後咧，繼續翻今日李志剛同埋超 B 嘅 Made in Hong Kong， 接翻最後半小時嘅節目時間。
15: 今年嘅夏天咧，一系就極端酷熱，一系就成日落雨啦，搞到個人咧都唔知點著衫翻工啊！但我見到咧，即係譬如可能中環啊一啲真係商業地區嘅朋友咧，仲係著住成套嘅西裝啊，嗰啲女仔啊成 set 嘅嗰啲套裝咧，有時都望到佢。哇，都幾熱喎、
14: 啊！而家好啲啦，因為而家有陣時咧又會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有陣時又唔需要即係開會見客，可能就係 zoom 啊咁樣咧，都唔需要話好多時成套，但係有一啲比較真係傳統啲嘅一啲嘅即係行業啊，又或者佢真係要見客咧，佢慣咗著老西啊，同埋有陣時有啲咧，即係嗰啲會咧開一開就話呢一個會咧係要簽一張100萬美金嘅呢個合約咁樣，咁你冇理由唔執正啲，好似我琴日都係㗎。我今日去做一個 show 咁樣咧，佢係一個咧，即係教育大樓嘅一個開幕咁樣啦。咁嗰個人都對阿姐姐都同我講話，其實你係咪真係著翻普通 T-shirt 咁啫？我唔係，即係人哋教育大樓嗰啲勁嘢咁樣，係咪應該要著翻西裝咧咁樣？所以我琴日都孭住西裝嘅。
15: 其實我覺得有啲朋友咧，譬如好似當我哋咁樣啦，我哋都會覺得唔得喎，呢啲活動梗係要著西裝，因為我自己仲有呢一種嘅堅持。
14: 我都有㗎，我都有少少㗎。
15: 你都會咧？嗱，其實我哋兩個對於 着衫方面咧，都有啲我哋唔同嘅執着
14: 噶。因為我哋覺得即係著衫咧，最緊要咧，其實你唔係著得靚唔靚先，係睇下係乜嘢場合。
15: 係啦，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個情況咧，有好多朋友係唔了解啊。有時有啲人咧就會 underdress 啦。有啲就會 overdress 啦，即係明明個活動咁簡單，做乜做到咧晚裝出嚟嘅咧？或者啲活動咧明明係好需要 decent 啲嘅，哇！你著到好似唔～即係佢落街求其食嗰餐飯咁樣嘅。
14: 我哋兩個有一個共識囉，即係譬如我哋譬如去飲呀，夜晚去飲呀，或者去啲宴會呢，我哋就係唔得呢個短褲嘅。
15: 咪其實我到現在我唔明點解你會諗住穿短褲去飲嘅啫。
14: 好癲囉。
15: 我嗰日去食飯又係啦，即係朋友就其實吹下水啲話我哋今晚要穿靚啲啦咁樣。咁我啲朋友就話吼咩叫穿靚啲呀，我好靚喎，呢套衫好貴喎。
14: 我最怕呢啲人㗎啦。
15: 跟住然之後呢穿條短褲呢，我都覺得點解會穿短褲呢？
14: 係啦，即係人哋叫你穿靚啲，你咪話好咪算囉，佢係要呢同人哋死過咁樣。我平時都好靚㗎，即係譬如你同事之間行過呢話加油呀、加油，做咩要加油呀、我平時已經好加油㗎喇。
15: 嗱你個人真
14: 係。係咪先，即係你唔需要咁樣做人啫，係咪做人可以即係鬆啲㗎嘛，係咪？不過近排你俾咗我睇呢一個係咪日本嗰啲上班一族呢，就話因為太熱呀，就興呢就係穿呢個短褲就翻工。
15: 係啦係啦。
14: 咁樣呢就有一個少少嘅網上討論，其實都唔少，日本人對衣著呢其實都係好鬼考究。
15: 好緊要嘅，其實因為佢哋而家真係太熱啦，開始就話喂我哋會唔會推出一個叫做呢，即係譬如翻工嘅時候呢可以有啲涼爽少少嘅裝扮呀，或者涼爽少少嘅衣著要求呢，咁開始但係呢都掀起咗話喂嗰啲男士如果穿短褲嘅時候呢嗰啲腳毛呢我覺得好騷擾我囉， sorry 對唔住，有啲
14: 係咪女仔講㗎
15: 有啲女士真係會抱怨嘅，就覺得啲男士呢即係嗰啲濃密嘅腳毛呢令到佢哋唔舒服呀、同時亦都呢掀起咗呢即係女士們呢對於雙腳呢係咪
14: 要露出嚟，
15: 露出嚟之後係咪要穿絲襪添啊？
14: 男士都穿絲襪，
15: 女士啊，兩樣嘢啊。
14: 嗱，女士穿絲襪以前就興嘅，但係我覺得咧近年咧唔興穿絲襪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我覺得絲襪呢一樣嘢咧好似有少少性別歧視啊，因為咧
15: 點改啊？
14: 男性其實都有絲襪嘅，但係嗰啲絲襪其實係襪嚟啫嘛，只不過絲質咁樣。但係女士嘅絲襪咧係立到上到大髀嘛，即係成隻腳都要著曬。
15: 但係你唔覺得女仔著絲襪係靚好多咩？對腳？
14: 我覺得唔著絲襪靚啲，我覺得即係我天然嘅腳、天然嘅顏色就我覺得更加靚。
15: 嗱，因為我見到譬如而家有啲新式嗰啲絲襪咧，佢著完對絲襪咧，佢係好似有少少靚靚地嘅。
14: 係上台咪 OK 咯？
15: 係啦，將你對腳咧好似再靚啲嘅，我中意嘅。
14: 係收啲噶嘛。因為你靚靚地咧，個兩個邊咧就有少光咧，
15: 係啦，
14: 咁只腳就好似幼啲。
15: 係啦，但係對於頭先佢講話男士咧，即係如果穿短褲車咧，佢腳毛露曬出嚟咧，我有時候諗，喂，其實呢個都係本身佢天生有嘢嚟嘅啫。
14: 可能我哋本身係男士啦，即係我又唔介意男士露曬啲腳毛出嚟，一啲都冇騷擾啊。反而我會覺得有陣時咧，太過身水身汗咧，見到佢撲入嗰個車廂入邊咧，我覺得真係有陣時咧，即係戥佢辛苦。所以我覺得而家咧，即係嗰個職場上面嗰個要求咧，係浮動咗啦，又或者係可以伸縮自如啊，大家可以 flexible 啲咁樣，你有彈性啲咧，我覺得係俾呢個打工仔咧有一個咧，即係更加好嘅著衫自由咯。
15: 我哋翻工平時就好自由啦，我穿乜都得噶嘛，係咪先？咁有一樣嘢咧，我哋自己之間都會研究嘅啫。譬如咧，可能好似我好耐都冇乜見你咁著嘅，而家
14: 即係露。
15: 你而家著背心喎，開始開。你而家咧，即係你啲近排咧，你咪買多咗幾件背心，你買
14: 舊
15: 嘅
14: 全部舊嘅，因為真係好熱啊！我真係著唔到有袖嘅衫。但係因為咧，我本身咧，我對腳咧係香雞腳啊嘛，咁我又唔會著短褲，咁於是我褲啊永遠都係長褲嚟嘅，咁真係會熱噶嘛，咁我有上身就著少啲啦，同埋我有陣時去跑步咧，我都即係過唔到自己一關，都係露唔到腳出嚟咧。
15: 你都係唔著短褲跑嘅，
14: 唔著短褲跑。咁我啲friend 咧就成日都話：，喂，你咁樣著長褲跑，好易中暑喎。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嘅。最我覺得最大鑊咧就係著住長褲跑步嘅時候咧，落雨。
15: 哦。
14: 咁落雨咧，條褲咧吸咗水之後咧，哇，好重啊！我下半身。
15: 其實我同你都有一種共同嘅，就係我唔係好中意著短褲出街。
14: 你係啊，你同我有一樣唔著短褲出街。去飲就會好 decent 啦，同埋我哋係唔著拖鞋出街嘅。
15: 你以前着噶，你而家唔着咋？
14: 哎呀，点解以前谢霆锋咁位又迎合佢啊嘛？
15: 我最初翻嚟公司嘅时候，你有时即系譬如我啲放假或者落雨咧，你都系着拖鞋翻嚟噶。而家你冇咗咯。
14: 系，因为我有好多鞋等住我着，咁啊排住队，咁我着拖鞋咪即系少咗个机会着嗰啲靓鞋咯。
15: 我嗰阵时咧，譬如做运动咧，我唔着短裤，斋短裤着啦，即系唔着斋短裤做运动咧，我会加多条 legging 喺里边噶嘛。哇，我啲 friend 闹到我癫咗，喂你咪傻噶，仲要着两条裤，点啊？咁而家開始終於買咗啲咧長身嘅運動褲啫咧，哇舒服好多，因為而家嗰啲運動褲咧個質地咧。因為佢真係有分嘅夏天同冬天㗎。
14: 係薄好多啊，輕好多，係一啲呢即係科研嘅一啲新物料嚟㗎。不過你唔單止係運動喎，我見過你呢游水呢你都包到含咁樣。
15: 係喎、
14: 啊。60年代嗰啲泳衣嚟㗎喎。
15: 你知我啲叫咩色肉如金。真係好珍惜我啲肉㗎。我唔會係咁啲露㗎咁隨意㗎咩呢啲嘢。
14: 所以其實呢我發覺著衫呢譬如好似我哋兩個咁樣呢有某一樣嘅堅持呢其實都係累到自己㗎。
15: 梗係啦你啦、我食淨係而家有時諗呢有啲朋友咪成日都話呢嘩趁年輕呢留善影啦咁我見到好多朋友呢成日呢就無端端嘩我搵一個專業攝影師呢幫自己嗰執呢半裸嘅相嘩有時都幾想試下喎但係望望自己
14: 你唔好啊你唔好
15: 係啊
14: 影響市容
15: 可唔可以唔好潑我冷水我淨係乾睇㗎咗
14: 我唔想你人生當中呢留下一個呢即係遺憾
15: 唔係我想成日齋影後㗎嘛即係齋影背脊即係膊頭其實我練咗好耐而家個背肌其實我背肌 OK 㗎我覺得自己。
14: 你覺得 OK 啫但係其實同呢一個正常嚟講都仲係爭好遠嘅。
15: 都
14: 係好唔掂嘅。
15: 但我都著唔到背心我都仲係未接受。
14: 係呀唔好影響市容啊你。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成日喺一度谂咧，喂，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入屋咧都唔使除鞋噶嘛。其实几时开始咧，香港地咧嗰啲朋友去人哋屋企啊，或者自己屋企翻屋企咧，都习惯咗入屋除鞋。你其实已经系一个咧，即系潜规则嚟噶。但系我哋屋企啊，我哋个大伯咧，一踏入屋企啊，就直行入到去厅嗰度，然后斯斯然咁样，砰咁样摊喺个梳化度啊。

0: 嗰塊面呢，嘩，黑過鑊底呀。我就知道呢，阿媽呢其實呢真係唔好意思開口話大伯啫，佢都好想呢叫佢除鞋嘅。所以啊，唯有我挺身而出啦，我就做呢一個啊中間人，做個醜人啦。喂大伯，我攞對拖鞋呢俾你換咗佢呀，好冇呀吓。
1: 唉，唔使換住啦，一間又要出去食飯，換嚟換咁麻煩。
0: 咪呢，你呀真係坐咗咁耐車呢，換對拖鞋喺屋企呢，鬆下對腳先，唔使咁崩到咁緊，扎到咁緊樣呢，鬆鬆佢。
1: 唉，係呀，你睇我剛才搭咗咁耐車，係喎，我急急地呀，唉唔換住呢，唉去個廁所先。
0: 大伯呢穿住對鞋呢行去廁所，去完廁所呢就話呢想睇下間屋，於是穿住對鞋呢係咁踩踩踩踩去呢踩去路咁樣，踩過曬呢走廊嗰張地氈呀，又入房又去廳咁樣，然後呢逐間房入去呢裝下睇下，佢唔係即係中個頭入去裝㗎，佢淨行埋入去㗎。到呢一度呢，阿媽呢其實已經係呢面如死灰，佢嘅忍耐力呢已經去到臨界點啊，佢用殺手嘅眼神呢望住阿大伯啊。喂喂大伯啊，哎呀，你係咪肚餓啊，肚唔肚餓先？
1: 哎呀，梗係餓啦，我今朝啊食咗少少嘢呢就趕住搭車上嚟啦。
0: 咁不如呢即係唔好坐咁耐啦，我哋呢早啲落去攞定位，咁食飯早啲落去啦，行啦好嗎？
1: 哦，又好喎，早啲去食啦，好餓啊真係。
0: 係咪呀，咁一間你又返上嚟呀？
1: 係呀，一陣先早啲返上嚟沖個涼囉。
0: 沖個涼？死啦，大伯要起呢一度住喎，佢仲話想喺度住兩日添啊。阿媽聽到之後呢敢怒不敢言啊，唯有叫我爸同埋大伯講到明啊，嗱以後啊，入屋一定要除鞋，著鞋入屋呢，唉搞到地方污糟邋遢，真係神憎鬼厭啊。

0: 话头先嘅大城市小故事咧，我谂好多人都系好有共鸣，因为咧，我觉得咧，嗱，我试过两代嘅，着鞋入屋就试过啦，唔着鞋入屋就试过啦，真系唔着鞋入屋咧，系间屋干净好多。
1: 其实咧，我自己而家我屋企咧就系除鞋入屋嘅，因为我有猫啊嘛，咁我唔想带屋外嗰啲污糟嘢入晒屋，咁啊同埋佢会挛鞋啊，即系好惊佢整污糟晒啊呢样嗰样啦。但系反而咧，譬如我妈咪屋企咧。是会着鞋入屋的，因为觉得诶唔紧要啦，冇所谓啦，个麻烦又除又着咁样，跟住咧，我有时系唔惯啊，
0: 唔惯喎。
1: 但系咧，你见佢咁样咧，着鞋入屋之后咧，我发觉其实有几舒服的。
0: 舒服啊！
1: 即系因为嗱，即间屋咧，你其实系你自己行嘅啫嘛，咁你又唔使咁烦，要除又要着咧，又冇乜嘢嘅。
0: 嗯，
1: 但系当然系污糟啲嘅。
0: 我就系以前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咧，就系着鞋入屋嘅，因为大家都唔介意啦。同埋我哋系有个习惯，就系一个礼拜会大扫除屋企一次嘅、
1: 哦，
0: 洗地啊咩啊清啊，即系清得几干净。因为我哥系好中意吸尘嗰啲人嚟嘅，佢吸到咧每一个角落头都吸晒所有尘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屋企。就算着鞋入屋咧，都系干净嘅，都算干净啦咁样。咁、但系当我搬出嚟住嘅时候咧，除鞋入屋咧就系、是、我个人嘅抉择啦。因为咧我就唔系好做家务噶嘛，无端端就踩个胶咁鬼污糟，咁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边度咁得闲同你抹抹个地啫，系咪先？
1: 系
0: 咁唔着嘅话咧，干净好多，同埋其实而家个街咧，你唔会知踩到啲乜嘢嘅。
1: 好多细菌啊！
0: 好多细菌啊！啲人就吐痰啊，啲污糟嘢周围都系啊，咁样个鞋底其实系好污糟。其实基本上就算个如果有機會的話，即是可以啊，即是呢個鞋啊不入屋呢是擺出去出面仲好。
1: 其實是的，但
0: 不過就阻住啲公眾地方是啦。
1: 我記得以前個年代呢，譬如去人哋屋企呢，你真的可以喺門口擺晒啲鞋喺度。
0: 除非你真係有一個玄關啦，即係屬於你㗎啦。如果你是公眾地方就唔係咁。
1: 而家唔得啦。
0: 好自私啦。
1: 而家呢即係有啲朋友都會尤其是新年啦，新年去都會可能著兩哎呀明㗎啦，即係太多人嚟屋企，咁你擺喺門口你唔會擺到太過瀨啡呀，或者呢過分呢都算數嘅，但係有啲人你擺埋人哋隔離屋個門口呢就唔 OK 囉。
0: 係呀，同埋你知啦，睇得多嗰啲東張方張西望呢，有人會偷你啲鞋啦，甚至聞你啲鞋㗎嘛。
1: 喂，偷你啲鞋囉。
0: 好驚㗎大佬。
1: 咪呀，
0: 就算我唔要對鞋，我都唔想你聞我對鞋，好核突。
1: 好古怪呀、啊。喂，就算我覺得係即係呢個著鞋唔著鞋入屋嘅時候呢，要尊重返呢就係個屋主。而家呢好多朋友譬如就算送貨呢，佢都問清楚你㗎，问先啦，咦，使唔使除鞋？
0: 通常都除噶啦，
1: 系会乖好多噶。我譬如之前屋企主要做装修咧，要搭棚咧，佢哋会即刻铺一块嘢，佢先至行入你间屋咯。
0: 喂，但系我有好多即系外籍人士嗰啲屋企咧，尤其是喺嗰啲咧，唔知嗰啲咩大学宿舍啊、
1: 哦、
0: 医院宿舍，即系成千几尺嗰啲地方咧，佢哋又唔介意人哋着鞋入去噶。
1: 你睇嗰啲外国嗰啲剧集啊，佢哋都唔除鞋噶。
0: 系啊，佢即系
1: 睇埋上床啊。
0: 如果你除鞋嘅话，反而觉得你好奇怪。
1: 系啊，呢、這个又系。我又 amazing 嘅，觉得系估唔到嘅，即系嗰时见嗰啲剧咧，点解你会着埋对鞋瞓上张床，你冇嘢嘅？
0: 系咯，踩上 sofa 嘅嗬。
1: 系咯，嗬。
0: 系咯，边度咁噶？
1: 但系你又觉得佢哋好似冇问题，但系佢哋冇病痛嘅，好似有。
0: 佢有你唔知啫。
1: 系咪会做嘢冇事咁样咧？
0: 你净系睇到佢风光嘅一面啫，系咪？即系我觉得卫生好紧要，同埋我觉得喺香港咧就干净啲好，因为香港咧人口太密集啦。
1: 系啊，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自己嘅家居嘅卫生同埋。個人衛生都緊要㗎。
0: 禮拜三 Made in Hong Kong 又到尾聲啦，我哋到明天先再見大家啦。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廣州與香港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是兩地共同肩負的重要使命。孫東出席活動的時候說，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加上雄厚科研實力、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等，是企業升級發展邁向國際的理想平台。至於廣州的產業發展根基深厚，擁有完備的產業體系、強大製造能力和豐富的應用場景，能夠進一步豐富企業發展內涵，助力企業走得更深、更實。朱雀三號遙二運載火箭朝早7:35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字級成功著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字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示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0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中芯国际72.3跌3.55，华虹宏力111.7跌17.2，小米集团27.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5.8。阿里巴巴124.9跌1.8，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1跌32，长飞光纤光缆130跌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76，澳元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9，欧元9.0943。每百日元對港元4.9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11。日經平均指數報65,326，跌2,134，港金報40,610跌5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8.29美元，賣出4,34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请保持紧。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车多。咁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

0: 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2: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电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t's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8月19日嘅三晴雲啦。
1: 系呢度天意之我先。
0: 系仲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点解咁讲咧？真系咧，我喺屋企咧，即系琴晚同埋今朝开窗嘅时候咧。
2: 嗡嗡聲
1: 我見到我啲貓又好落力咁樣睇窗囉，係因為佢哋應該係見到出面嗰啲
0: 樹葉
1: 飛下飛下呢，佢係因為一見到啲嘢喺佢哋前面喺度即係翻來覆去，佢哋就有啲按耐不住㗎嘛。係
2: 你啲貓會唔會捉蚊㗎？即係嗰啲飛
1: 嘅嘢係呀，會會會會
2: 命中率係有幾高度呢？
1: 零啊，好似
0: 定系你睇唔到佢捉到咋？
1: 可能系，如果人哋半夜捉到一吨就话俾你知咧。唔系，但因为我见过佢哋，即系有啲蚊姿仔嗰啲嘢咧，只要飞过佢哋，即系见到佢哋飞过咧，佢哋就会好雀跃噶啦，即系好想捉，即系佢哋嘅天性嚟噶嘛，系啊，
2: 即系想捉住或者系尽量玩一下咁样啦，系啊。
1: 系啊，你知唔知我试过咧？我而家住嗰度试过有一次开门咧，有一只門應該是在門，總之在門口爬了進來，是什麼呢？很搞笑，我是呢入門口那一刻，我是整個人突即是那些呢
2: 噴
1: 透，是什麼呢？它的樣子其實不是很恐怖的，不過你知道它是 一種蟲，應該是那些類似竹節蟲，它
2: 好
1: 像那些樹枝那些枯枝，
2: 它營養不良的嘛，它瘦猛猛
1: 光燈燈的嘛。

0: 佢已经系住到呢啲地方啦，有竹节虫啊。
1: 唔系，佢系唔知点样即系鼠咗入嚟咁啊，同埋咧佢已经系有少少即系你觉得佢系奄奄系啊，奄奄嗰种嚟噶系啊。但系咧我只猫咧。佢人生冇見過噶嘛，跟住佢一晚咁喺度搞人咯。我話你唔好再搞佢啦，你一係俾佢出去啦。
2: 其實我係想送佢一程啫，
0: 係啊，咁佢早登記我世界係嘛？
2: 咪咯，要佢咁樣捱好辛苦啊。
1: 係啊，你見到佢喺度即係其實折磨緊佢嘅，我知道係咁樣，但係即係我又唔知點，因為我因為捉節蟲好得意。你譬如咧，我假設啊嚇，假設有啲咩咧？我假設係螳螂先算咁樣啦。佢咧粗啲啊，比竹節蟲，
2: 即係
0: 容易捉啲係咪？
2: 多少少。
1: 我假設你夠膽咁樣啦，你真係可以揾張廚房紙鉗一鉗佢，撥走佢咁樣，或者叫帶佢離開，
2: 引導佢走
1: 範圍咁啊。但係竹節蟲咧，你係覺得你點一點佢，
0: 佢
1: 就咔咔咁。即系树，佢系幼嘅树枝咁样啊！
2: 啱啱健身嗰啲排骨仔，
1: 唔可以太大力，唔可以执起佢咯。你觉得执起佢，佢就会断咁啊！
2: 太大力操，
1: 佢仲要奄奄喎，嗰阵时已经奄奄一息，所以我真系唔敢搞佢咁样。
2: 咁但系咧，今日咧要讲嘅呢样嘢咧，我谂竹节虫应该冇事嘅。系啊，我讲嘅讲紧即系要去sell 俾大家嘅系一个新嘅产品，而呢个新嘅产品
0: 你点啊 sell 之后，
2: 哇真系好想拥有啊，你知唔知？因为呢个新嘅产品咧系针对住一啲我哋好唔中意嘅嘢而存在啊，
0: 曱甴咯系咪？
2: 问。是啊，
0: 但又已經坊間有好多啲咩滅蚊拍啊，或者啲吸蚊神器等等嘅嘢㗎喇。
2: 因為嗰啲好
1: 好流啊，嗰啲好似係咪？
2: 嗰啲都考你技巧㗎嘛，即係你要有嗰個技術你先至可以揮拍打到佢㗎嘛。
0: 滅蚊拍都要技術，你咁佢容易過 pickleball 喎。
2: 個問題係佢都會飛走㗎嘛，可以。係啊，你知唔知道而家嗰啲電蚊拍呢發展到去點樣呢？咁佢咪有一個圓形嘅好似球拍嘅嗰個位啦，個網嗰個位啦。佢話嗰個網嗰個位呢已經係去到可以即係移動啦，你當好似啲鏡咁樣咧，佢咪可以即係旋轉咁樣嘅。佢話原來咧咁樣嘅功能係代表咩呢？就係、是、你可以旋轉咗之後咧，如果有啲蚊飛咗上天花板咧，你可以一嘢咁樣吸住佢，懟住，咁跟住佢就會即係跌咗落去呢個網嘅度嗰度啦。咁樣，佢要特登做到咁樣先至可以提高個捕捉。
1: 但係電蚊拍嗰個網唔係真係一個網嚟嘅。
0: 佢係電線嚟㗎嘛，
2: 係啊，但佢就即都叫做吸住咗佢咁樣，佢唔係載住佢嘅，即係叫吸住咗佢，咁令到佢冇咁容易飛走咁。
0: 高級電蚊拍喎，我都係仲係啲細個弱弱雞雞嗰啲咁樣，
2: 即係普通網球拍嗰啲 friend 嗰啲啊嘛。
0: 係啦，
1: 細個我媽係真係會點蚊香嘅，我記得夏天瞓覺之前咧，會喺個窗口邊嗰度咧點嗰啲咧，
2: 嗰啲
1: 綠色一餅餅嗰啲啊，
0: 有冇蚊帳啊？咁你？
1: 好似冇咁公主喎、
0: 啊，哎呀，原來咁係公主，
2: 用蚊帳嚟公主，我以前好公主噶、
1: 啊，你係公主冇問題啊，係
2: 啊，我係公主啊，
1: 我做唔到公主啫嘛，你可以啊，
0: 而家可以整喎、
2: 啊，你講呢樣嘢咧，我細個嘅時候都有一個畫面可以分享嘅，就係、是、我阿爸咧，佢係好中意用嗰啲四方形嗰啲蚊香咧，佢就唔係擺落去蚊香機嗰度嘅，我諗應該大家即係可能比較後生少少嘅人係冇見識過呢只啦，嗰張四方形嘅機嘅蚊香片咧，佢係有部蚊香機。
1: 哦、我有見過啊，
2: 係啊，但係咧，我爸就唔係用嗰部蚊香機嘅，佢係會用嗰啲咧，類似係煤油燈定即係咩咧，就擺一塊嗰啲片喺嗰啲煤油燈嘅上面，
0: 跟住燒出嚟，
2: 佢就會即係嗰啲熱力就會供到嗰塊嘢咧，會噴煙嘅直頭。
0: 哦，
2: 咁佢一噴，
1: 其實佢都係要整到佢
2: 整熱佢啦，
1: 係咯，有啲味飛出嚟咧，係嘛？
2: 跟住咧呢一個嘅即係果效好強勁啊！佢話咧，佢一閂埋房門啦，一點呢個蚊香啦，全部嘅房嘅蚊咧都會即係房裡面嘅全部嘅蚊咧都會暈低咗，佢就可以。可以攞個膠袋咧，即係捉啊！係啊，
1: 即係活栽曬
2: 咁樣捉。我好記得好多晚
1: 放翻出去㗎嘛。
2: 唔係，即係佢好特登捉俾我睇啦。佢話：哇，使你睇下成袋蚊
0: 幾斤喺度啊！
2: 成袋蚊啊！
1: 逐隻捉。
2: 係啊，因為佢暈曬喺度啊。
1: 我中意唔係咁數把數嘅咩？
2: 咁喺床上面㗎嘛。
0: 哦。
2: 牀上面都有絲，都有嗰啲暈咗嘅蚊㗎嘛。係。咁佢就中意咁樣玩咯。如果你話講蚊香，
0: 但係呢個就唔方便啦，因為你仲有執蚊嘅嗰個步驟嘛。
2: 以下落嚟要介紹呢一樣嘢咧，佢係嚴格嚟講啊嚇，佢係一部即係滅蚊機械人。 係啊，佢係自動咁樣咧去即係 target 啲蚊啦，自動去消滅佢。
0: 點啊？啾咁樣啊？
2: 嗱，曾經有坊間有講過，就係話用激光嚟到射死啲蚊啊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技術咧，好似仲未發展到可以成熟地家庭運用。但係咧，最近咧網上面就出現咗一條片。呢條片咧就係話法國有一間初創公司咧，佢哋發明咗一部咧，即係滅蚊機械人。咁而嗰個滅蚊機械人或者係滅飛蟲機械人啦，佢係一部無人機嚟嘅。咁而呢一部無人機咧，佢個裝置係可以 set 喺户外去用啦。咁佢就係、即係定時定候，可能例如我教咗可能係晏晝嘅三點到五點呢段時間咧，啊我要喺度聽三五成群，唔可以俾人哋騷擾噶。咁我就派呢部機械人咧喺我指定嘅範圍裏面咧，佢哋就進行滅蚊啦。咁佢哋係用一啲超聲波嘅技術咧嚟到去對於啲蚊嚟到定位嘅。而當佢一定位 confirm 到嗰粒蚊係喺嗰個位嘅時間咧，佢就會飛埋去用佢哋嘅螺旋掌打死佢哋，好勁！
0: 咁啊會即係成個螺旋掌，因為即係全部都係蚊嘅屍體，蚊嘅漿同血液咯。
2: 佢係有條片 show 出嚟，佢就話呢個螺旋掌咧，佢係因為太快速嘅關係啊，你當係好似狗頭扎咁樣，扎完之後咧頭同個身分開咗，但係佢唔會黐喺把刀度。
0: 哇！
2: 係啦。就係咁啦，
0: 用無人機嚟滅蚊，
2: 因為佢係勁嘅地方係在於咧，佢唔係淨係蚊咁簡單，即係可以嗰啲即係少少嗰啲蚊之仔咧，佢都係可以 detect 到嘅，因為嗰部機咧都唔係好大部嘅啫，大約係講緊40 gram 重。咁你可以想象到佢嗰部機係有幾咁細部啦。咁而佢呢就係專門針對住一啲即係會飛嘅害蟲呢嚟到去進行攻擊嘅。咁即係可能例如我哋見到嗰啲蚊啊
0: 烏蠅啊
2: 烏蠅啊嗰啲呢佢就會攻擊啦。咁但係當然呢即係有人去質疑佢話吓咁佢會唔會即係殺錯良民㗎、
1: 即係我屋企養雀嘅，
2: 係啊，
1: 屋企有養嗰啲鸚鵡仔啊，係
2: 啊，
1: 有
2: 毛
1: 啲又少聽啲，
2: 唔係即係
1: 我唯一諗到屋企養嘅嘢識飛嘅話，真係得雀啫咁
2: 咯。又養蜂咯、蜜蜂都得㗎嘛，
0: 都
2: 可以養蜂㗎嘛，
1: 室內養蜂。
2: 唔係香港係有㗎，有室內
1: 養蜂。咁佢會唔會殺錯良民啊？
2: 嗰個人係冇回應嘅，係啊，
1: 即係會咯。或者有個人在屋企玩嗰啲咧，
2: 系
1: 嗰啲空中瑜伽，
0: 哦，轉緊嘅時候啊嘛
1: ，She's flying。
2: 哦，咁佢又有講嘅，
0: 出停，
2: 話因為嗰部機仔其實好細部，佢話
1: 所以殺佢唔死嘅，
2: 就算係啲小朋友啊各樣嘢撞到咧都冇事嘅，因為佢係嗰種設計咧，佢唔係個螺旋掌外露嗰啲嚟嘅，佢係咧有一個框住個螺旋掌，咁總之就係佢飛埋去嗰一隻嘅即係佢嘅 target 嘅昆蟲嗰度啦，佢就會撞落去個螺旋掌度，咁就個螺旋掌撞
1: 死。即係你知個螺旋掌係嗰啲好似嗰啲安全風扇噶嘛？
2: 類近啦，
1: 即
2: 係類近啦，
1: 人刮到都唔驚嘅咁係咪？
2: 應該可以咁講啦。
1: 咁啊真係危險喎！屋企仲有空中瑜伽嘅時候，嗰部嘢飛埋嚟，
0: 就咁都冇一隻腳趾咯，可能係啊？
2: 咁又唔會，
1: 壁紙嚟㗎喎，
2: 咁又唔會，係啊？咁佢網上面識即係放咗出嚟嘅一條片咧，就係佢喺一個室內嘅空間，咁佢哋就應該捉住咗一隻，你當係好似即係飛蛾定知係咩？因為都肉眼就咁睇都睇得到有一隻嘢嘅。即係蜻蜓咁上下大隻嘅嘢啦，咁佢就掉嗰隻嘢出嚟啦，即係你當好似放精靈球咁樣一放出嚟，
1: 去吧，
2: 跟住喺佢嘅即係右下角就有一部機飛出嚟，
1: 追住
2: 嗰部機，真係啊，嗰部機咧係好不規則咁飛嘅，總之就係追住嗰一隻即係飛蟲啦，佢就行埋即係撞埋去，砰咁一聲撞咧，跟住嗰隻嘢就向下跌啦，係啊，佢真係可以滅到蟲。
0: OK，
1: 但系我對呢個滅蚊機械人真係唔係好感興趣，因為可能我本身咧唔係一個好野蚊嘅人，即係冇受到蚊患嘅困擾啦。我仍然係好心係嗰、那個即係家務機械人咁咯。
2: 哦，
1: 因為我之前有聽我朋友講話，佢就講開即係某個品牌啦，就即係聲稱佢哋已經研發緊嘅啦，就
2: 係
1: 即係話都可見嘅將來係啦，可見將來係可以推出市面嘅啦。跟住我記得我哋有討論過，好似佢個價錢係去到成10萬
2: 差唔多啊，差唔多
1: 十零萬咁。
0: 其實佢可以覆蓋到嘅工，涵蓋到嘅工作有幾多咧？
1: 即係佢應該真係可以接衫啊，洗係咪洗衫都應該得咧？掃地啊嗰啲咁。
2: 要 set 定咯。
1: 總之咧，我朋友咧嗰、那個結論就係話：哇，我一定會買咯。跟住我就嚇，但係成十零萬、啊，你真係會買？點解唔 直接請工人姐姐。咁佢就話：，唉、哎，工人姐姐咁複雜啲啊嘛，你即係關係上啊，
2: 工人姐姐會叫人哋翻嚟開 party 啊，
1: 係啦，多啲人又係啦，機械人佢唔會叫隔離屋機械人一齊過嚟開 party
2: 開 party 咯，喂，過嚟開插電 party 咯，咁樣冇啊。
1: 佢即係同埋即係我可能自己一個人住，我又唔想多個人喺屋企啊咁樣。咁佢就話：，所以哇，如果出呢個家務機械人，我係一定會買咯。佢就佢話同埋 OK 啦，你除花開嘅話，係即係意思即係可以用到。幾多當佢唔知道用到幾多年咁，你除翻開每日嘅話，咁佢覺得可以接受咁樣咯。
2: 但係嗱，如果個概念倒翻轉咁去諗啊，即係而家嗰啲機械人咧好成熟啦，你當係每一個 function 咧，佢都會有一款嘅機械人，你當好似洗衣機咁樣，佢固定喺某個位嘅。
1: 哦，即係一嚿嘢做一樣嘢。係
2: 啦，智能嘅，全部嘢智能嘅，即係唔使你喐噶啦。
0: 咁屋企咪有成個軍團喺度咯，係咪？
1: 好多嚿嘢咯，冇屋企咪。
2: 咁但係咁樣嘅話，即係拆散咁樣去做啊，好啲啊，定還是係一部機械人佢就可以處理曬？
1: 我哋香港地方咁細，咁梗係。應該是幾多合一是比較好一點的、但通常它拆開的話是不是精準一點
2: 精準一點
0: 不要那麼容易壞咯是不
2: 是即如果
1: 是不是以你們買 gadget 是不是將一些拆件一樣東西一個功能是那個東西壽命是長
2: 一
1: 點
2: 那一定啊還有專一點是啊、專行一點即例如接衫那計啦真的有接衫
1: 那不用它接得好
0: 漂亮嘛即係接到有得俾你揀啊！究竟你係去邊間名店接衫嗰個 level 咧？咁樣
1: 我唔想接得，佢接我自己都唔係接得好，所以佢接到就得㗎啦。
2: 買咗又貴啦，係咪啊？冇咁高要求啦，咁
1: 係啊，接到 OK 㗎啦。
0: 但呢個家務機械人係即係有得賣嚟香港嘅，定係都仲係喺外國嗰度？
2: 其實而家都仲係
1: 普及。如果你普及咗之後，我覺得係爭在個時間嘅啫，只係。
2: 其實內地嘅機械人都發展得好勁嘅。
1: 哦，
2: 係。咁隨時可能佢仲快過，即係美國啊、英國啊嗰邊
1: 都唔出奇
2: 㗎。都唔定啊，可能你好快你喺華強已經買到啦。
1: 你睇啲接機就知啦。
2: 係咯。
1: 話出先唔代表真係出先㗎嘛。
2: 係啊。所以真係你估唔到啊！講真。
0: 唔係，反而可能嗰啲機械人咧，原來佢真係有少少意識嘅話咧，佢覺得我喺香港做嘢都幾好喎。夠近啊！各間房同埋個洗衣機
1: 好快就掃完地啊咁樣。
0: 係啊係啊，我喺美國嗰度。
1: 你咁樣 assume 咗佢哋有思想啦。
0: 係啊。就危險啦，係咪
1: 就危險啦，呢啲人就危險啦。
0: 唔係，可能佢自己內部喺度傾偈溝通啊，就好似工人姐姐一樣啊。
1: 佢唔使去隔離屋同隔離屋工人姐溝通，佢哋可以咧
0: 喺個
1: 紅外線，係啊，同隔離屋咁樣同話你做緊咩啊？我拖人哋啊。
2: 冇啊，佢一定係大數據㗎啦，佢一定係幫你
1: 喺個雲端 share
2: 嘅。阿 Sir， 你買開梳打水，我見你啲梳打水冇曬，我幫你買咗兩個貨櫃咁啊。
1: 咁就唔醒啦，如果話阿 Sir， 我幫你喺隔離屋度攞咗兩箱過嚟，咁就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厨房亦都会了解狗主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于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系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城市做周全準備。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會提前6日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軍演原定在今個月17至27號舉行，但是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根據美方提議提早結束。美國傳媒引述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證實，聯合軍演比原定計劃提前近一個星期結束。官員說，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指示，聯合演習的規模大幅縮減，實兵演練活動減少，部分項目被取消或者改為模擬演練。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發表評論指，軍演令到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已經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軍演規模，說軍演耗資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國負擔，同時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9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5，跌3.35；南方恒生科技4.59，跌6.2；小米集团27.48，升1.3；华虹宏力111.9，跌17蚊。腾讯控股447蚊，升4.6；阿里巴巴124.5，跌2.2；智谱1,003蚊，跌40蚊；长飞光纤光缆130蚊，跌1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9。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326 点，跌2,134 点。港金报40,69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79美元，卖出43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佐敦港铁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佐敦港铁站。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墟街。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龙尾排到新墟街市。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的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现时排到去兆辉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3: 监榜，
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3: 牛榜，
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3: 镖榜，
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3: 黄榜，
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4: 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6: 嚟到今个礼拜嘅数榜之神啊，咁啊，今次嘅题目咧，亦都系沿住啱啱过去嘅呢个嘅周末啦，有啲朋友就特登涌过中环啊，照望一望啊呢个前超人啊嚟香港拍戏嘅啲嘅景况嘅。咁当然除咗追星之外啦，都系最光嘅，因为有好多霓虹光冠咧就喺中环嗰边咧就搭起咗嘅，系啦，咁即系呢个光景一出嚟嘅时候，大家就话：哎呀，好值得保留啊！
7: 要去睇啊！
6: 要去睇啊！咁样啊，咁但系其实香港有好多啲传统手工技艺噶嘛，咁、今日个榜咧就同呢个有关系噶啦。
8: 十个式微嘅香港传统手工技艺，最想边一个有人承传落去？
6: 第一，霓虹招牌制作，
9: 霓虹灯等于香港，连英超嘅球队阿士东维拉都嚟到旺角博兰街影翻张相留念啊，就知嗰种魅力有几劲啦。
6: 第二，搭棚，
9: 农历七月十四就到啦，又会有戏棚啊，一粒钉都唔使就可以有几高搭几高，呢、這个技艺真系世一啊。哇！
6: 第三，扎作技艺，
9: 总之比个竹枝啦、刀啦，只要系江湖师傅啦，就可以变出无限嘅可能噶啦。
6: 第四，传统花牌制作。
9: 扎完之后咧，配埋手绘嘅书法、彩纸、布料等等嘅装饰，每一下都系功德，所以佢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啦。
6: 第五，手雕麻雀图章。
9: 以前喺啲唐楼嘅底咧，嗰啲楼梯铺咧，就会有啲师傅卖印章嘅，可以雕咩字都得嘅。细个咧真系想买一个专属自己嘅印章。
6: 冇錯，今個禮拜榜咧就係呢個十個傳統嘅香港手工技藝啦，但係非飲食同埋呢一個娛樂類嘅，即係例如有啲乜嘢咧，即係你舞龍舞獅嘅呢啲，即係屬於係娛樂文化類啦。你舞火龍嘅呢啲都係傳統技藝嚟噶嘛？
7: 其實好多啊，
6: 好多嘅不能盡錄嘅，咁即係有啲人即係譬如話整竹升面咁樣嘅，係啦，
7: 銀面
6: 咁樣嘅，呢個都係嘅，不過今次就係想。就唔係飲食同埋唔係文化嗰啲咯，
10: 多啲輕微手工藝嘅嘢。
6: 係啦，冇錯冇錯。第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啦，呢、這個霓虹招牌、霓虹光冠啦，
7: 相當難揀其實，
6: 係嘛？
7: 即今日個榜係我覺得係相當之難。
10: 佢係最想邊一個有人成全啫嘛，唔係要我成全咯。
7: 唔係咁，我哋欣賞都係一種成全嚟嘅。
10: 咁我覺得霓虹燈牌都係香港一個好
7: 代表性，
10: 係啊係啊，即係喺我哋嘅夜景入邊。应该要占一席位嘅，所以我个人嚟讲，我想佢有人传承噶。
7: 佢系咪而家有啲坊间系有啲即系霓虹光管、霓虹灯牌嘅即系工作坊？
10: 有啲 workshop，
7: 即系可以整自己个名牌咁样嗰啲噶嘛？
10: 系
7: 啦，都好
10: 小型啲嘅咯，系咯，
7: 系啊，细细埃咁啊，跟住玩下咁。
6: 有啲已经拆咗落嚟嘅，咁但系有一啲民间嘅即系博物馆咧就保留咗佢咁样嘅。我想讲咧，旺角咧而家有三大嘅影相打卡位啦，第一个就系地铁站旺角嗰只字啦。第二个咧就系咧去火车站嗰条天桥嗰度啊，会喺花园街嗰个位咧影落去，
10: 影翻落去，
6: 之后后边仲保留咗少少霓虹光管嘅。
7: 系
6: 第三个咧就系旺角砵兰街嗰度啦。系啦，咁就有啲
10: 街都系因为霓虹招牌，
6: 都系霓虹光管，就系、是、之前有英超球队嚟香港，就喺嗰度着住自己新波衫就影相。
7: 不过霓虹招牌，我觉得应该三甲应该点都有噶啦，
6: 走唔甩嘅啦，系咪？
7: 走唔甩噶啦，
10: 系咩？咁如果第二个呢、這个系咪会都系三甲咧？
6: 因为
10: 搭棚、
7: 我纯粹系觉得嗰、那个即系嗰个技艺应该就唔 會冇人知嘅。咁但係你話要可能佢有機會會消失呢樣嘢，對於會揀嘅小圈子嚟講，佢會覺得啊，霓虹光管、霓虹招牌容易啲消失過搭棚咁樣咯。
10: 但係搭棚真係
7: 勁啊！呢、這個好勁㗎。係
10: 咯，即係可能只此一家㗎啫喎。
7: 真係冇其他㗎啦。
10: 你喺香港以外地方好難揾到搭棚呢樣嘢
7: 㗎。係啊，搭棚呢個我覺得都係好犀利嘅。
6: 同埋香港你搭棚可以即係誇張到之前有過嘅紀錄片咧，咁就係講氣棚啊嘛。跟住就講究竟我點樣可以喺啲海邊啲崖邊嗰度都可以照搭個氣棚出嚟，係、
10: 啊、
6: 可以做到神功氣嘅、啊。哇！係啦，咁啊嚟緊又會有，又會有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7: 同埋而家勁在係咩咧？係會有女仔入行啊！
6: 係
7: 有女、哦、有女仔會加入呢個搭棚嘅行列，佢哋覺得好有趣，好好玩啊！即係當遊戲咁玩啊！呢、這個係勁啊
6: ！OK， 第三個扎作技藝，我自己想啊，即係啲紙扎嘅燈籠啊，
7: 好勁！
6: 即係當然啦，你製品就係一種啦，係啦，咁呢個應該係唔會失傳嘅，我諗係嘛？
10: 唔知個，
6: 一直有人離開。
10: 拜神
6: 哦，咁啊系
10: 烧纸扎嘢，咁你咪少人入行咯，
7: 又或者
10: 冇人入行，
7: 又或者可能大家会觉得个成本效益吓、啊，我扎一只呢啲咁嘅咁耐，但系可能卖紧系得$100咁样，唔抵、啊，
10: 即系卖唔到好贵嘅钱咁样咯。
6: 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历史传统嚟嘅，尤其是你临近中秋节嘅时候，都想觉得哇，一个即系纸制嘅灯笼或者系扎作嘅灯笼嗰啲咁样，
10: 有啲情怀咁
6: 样。系啊，啲
7: 香港人扎嘢
6: 就
7: 系
6: 扎，例如系
7: 扎扎搭棚又要扎嘢啦，紙製嘢又要扎嘢啦，係咪先？啲花牌都係扎噶。
10: 第四就係傳統花牌製作啦。
6: 係、咁當然啦，你即係嚟緊會有啲可能神功器或者氣棚啦。咁你搭棚係包含咗喺入邊啦，咁啊會扎咗唔同嗰啲嘅扎作啦。咁但係嗰種嘅花牌咧，
7: 哦係啊，
6: 其實係好誇張啊！誇張到就係咧，其實而家真係有啲新嘅餐廳同埋酒吧咧，係專係用呢個嚟做招來，即係我呢個地方係新嘅，但我搭曬呢啲嘢喺度。是好多內地同好多日本遊客去，就係為咗感受呢一個好似九龍城寨嘅嗰種嘅感覺咯。係，
7: 但係嗰個花牌係真係好誇張嘅。你作為香港人咧，有時候你去即係可能啲大西北嗰啲地方咁，可能佢會多啲圍村嗰啲咧。咁、你會見到你都會即係哇喺駐足望一望先，哇真係幾勁喎！點解可以啲嗰啲 pattern 咁樣夾落去係好好睇嘅咁樣？咁都係真係吸引嘅。
6: 同埋嗰首字啦，係咪？即係真係咁樣去寫上去，
7: 係啊，犀利。
6: 咪其實本身有一個咧，都係想加落去嘅，即係啲油畫廣告牌或者係油畫嘅嗰啲，即係
10: 以前係手畫噶嘛，
6: 係
10: 嘛？
6: 係啊，啲電影 poster 咁樣。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而家大家都整 LED wall 嘅時候咧，咁其實呢一個就
7: 少冇咗咁滯啦。
6: 係啊，譬如我都想擺活字印刷入去㗎，咁但係真係呢、這個真係好難喎、啊。係
7: 啊，呢、這個真係冇咗咁滯。
6: OK， 好啦，第五個就手雕麻雀圖章。
7: 呢、這個矜貴啊！呢、這個
6: 矜貴啊！
7: 矜貴，
6: 矜貴在於，
7: 因為佢真係雕一副麻雀或者雕個印章，佢真係要用好多時間。係，係啊。
10: 呢、這個我冇得唔支持啊！
7: 呢、這個你一定要支持。
10: 係咯，我爸做麻雀噶嘛，我細個嘅時候佢係咯，同埋我哥係有試過去學嗰啲雕圖章
6: 嘅。即係真係可以雕嘢家咯，你哋屋企就可以係雕刻嘅。
10: 咁我唔知佢係咪想有呢個咁樣嘅
7: 想
10: 成
7: 全少少
10: 嘅衣缽咁樣啦，唔係嗰陣時我爸已經先有咗，唔喺度噶啦，所以佢應該係為興趣去學嘅啫，係咯。但係即係我又估唔到，哦，即係佢會想即係試下玩呢啲，因為我哥係嗰種咧，佢玩嗰樣嘢佢沉迷嘅咧，佢嗰一期就全部嘢都係關於嗰樣嘢噶啦，咁樣即係譬如佢玩圍棋，佢就會
7: 沉迷
10: 去到嗰啲係要玩比賽。
7: 要
10: 系啊系啊，
7: 要揾麒麟王，
10: 玩到有段嗰啲系啊系啊系啊，钓鱼又不断去钓啊咁样，或者去 cam 咧就八号风球都要去 cam 嗰啲，即系佢沉迷嗰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呢啲人都几得意。
7: 佢有冇沉迷揾钱咧？
10: 沉迷揾钱啊！我见佢。唔使好沉迷喎，我有幾佩服佢喎。
7: 即係佢沉迷咗，你唔知啫。
10: 沉迷揾錢，我唔知啫啦。跟住佢呢一個圖章嗰陣時，佢就成日喺度雕咯，我就見佢係啊，同埋佢真係買曬嗰啲一嚿嚿石。喺度雕完之後就擺落個盒度咁樣，係啊，佢好似有送過一個係雕我個名嘅，係、
6: 哦、真係靚靚
10: 嗎？唔知入邊，唔記得啦，好多年前啦已經。
7: 真係傷心。
6: 但係佢每一個嘅興趣咧，佢維持幾耐咧？
10: 我一段時間咯，係啊，
6: 一段時間，
7: 佢只要去到某個段數，佢就
6: 停啦，
7: 就可以轉。
10: 我唔知啊，我冇訪問過佢呢個心路歷程，係咯，即係究竟係你去到。 達標咗，你就覺得哦可以 move on 第二個興趣，定純粹係悶咗，所以佢去第二個興趣，我就
6: 即係緊嗰個化境去到邊個 level， 然之後睇化咗呢件事。
10: 我應該都係悶啩，係咪啊？
7: 或者丟到某個字就 OK 完成啦。
6: Okay， 好，
7: 最難丟嘅嗰隻字咁啊，丟到啦。OK，
10: 呢個我個人嚟講好想擺喺三甲咯。你問我嘅話
6: ，OK，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先啦。
8: 十個式微嘅香港傳統手工技藝，最想邊一個有人承傳落去？
6: 第六，批花，即係傳統嘅金器雕刻。
9: 嫁出嘅要金器，其實香港曾經有好多批花師傅，幫大家將一片片嘅金啊變成你心目中嘅形狀。
6: 第七，長衫同埋裙褂嘅製作。
9: 南長衫女旗袍，你哋有冇著過呢？而裙褂就係源自於嫁娶文化啦，係咪一生人都總要著一次咧？
6: 第八，手繪陶瓷。
9: 在白瓷器上面用毛筆手工繪製圖案，就經800度高温燒製而成，那你就可以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堅屬於你的公雞碗。
6: 第九，木器雕刻和製作。
9: 不只是傳統家私神鏡那些，簡單如月餅的帽都是用木來雕的。
6: 第十，製香。
9: 為什麼香港叫香港？就是因為香咯，而其實香港還是本土的製香師。
6: 好，咁去到即係第六個選項，就係呢個批花，其實真係要特登 search 呢一個名㗎。係
10: 啊，我都唔知係咩嚟嘅，開始聽到。
6: 即係本身就係即係啲金器嘅製作啦，咁原來有個特別嘅名字就係批花嘅，咁嗰啲師傅叫批花師傅，即係你買，可能你買咗個金啦，跟住然之後佢就用啲削嘅技術啦，同埋剁嘅技術去變成一片片，可能你嗰啲針可能係啲龍啊、鳳啊等等嘅嘢
10: 咁樣，即係整得好靚咁樣。
6: 係啦，而家啲師傅應該都七十歲以上噶啦，即係香港僅存熟知呢個技巧嘅師傅。
10: 即係呢啲金器就叫飾金咯，
6: 係啊，
10: 係貴啲噶嘛，係咪啊？飾金係
6: 其實都係貴噶，同埋佢嗰個手工
10: 你買都係貴啲噶嘛。
6: 係啊，因為佢一定要若干嘅厚度先可以做到嗰啲嘢，即係你唔可以俾我。師傅有個金磚喺度，你幫我雕條龍出嚟啦，咁樣。
10: 請批花，
6: 係啊，
7: 要好多嘅時間咯。
10: 係，又係一門手藝嚟嘅。
6: 以前就多人會買呢啲金器咯，而家就真係比較可能偏向簡單啲，或者同埋上網睇過咧個其中一個色味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啲珠寶係啦，就會多受人喜愛啲。呢啲傳統技巧就大家會即係比較忽略少少咁樣咯。
10: 唔係而家大家可能買金未必係買真係金器嗰啲金，
7: 唔係一粒金粒咁樣。
10: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人可能會寧願揀咁樣咯。
7: 所以用啤機啤出嚟已經搞掂啦。
10: 哇！下一個長衫同裙褂製作
7: 呢個
10: 又係值得傳承喎。
7: 呢個高難度呢個真係。
6: 你嗰陣時係有著褂噶嘛？
10: 有啊有啊有啊。
6: 係啊，著上個感覺點樣？
10: 其實真係咧，我原本係覺得我著唔著都 OK 咯，我覺得著咧都係。俾阿媽開心嘅，
6: 即
10: 係一路都係咁，
6: 儀式係啦，
10: 係啦，一路都係即係覺得係老人家會開心嗰啲嚟嘅。但係咧到你即係著嗰一刻咧，即係你見到，尤其是見翻啲相啊，你就會覺得啊，其實真係望佢又真係幾喜慶，
7: 即係有啲嘢真係要做啊嘛。
10: 係啊係啊，同埋嗰個儀式感就係因為你大家，你同另一半男同女，你平時其實都係冇乜幾可有著過噶嘛，即係其實冇著過啦，簡單啲嚟講，你第一次著，咁你見到咧，佢著咗件咁嘅衫，你著咗件咁嘅衫，大家又會覺得好有新鮮感咁樣，即係嗰種喜慶嘅感覺咧係 choose 曬嚟嘅，所以係，所以我之後都 recommend 人哋結婚就話，哎，成日其實。即係著一次幾開心㗎、
7: 啊、
10: 其實係。
7: 儀式感嘅嘢真係要有啊。
10: 係啊，幾靚嘅，我覺得女仔著一次著咗。因為呢佢會幫你即係改到啱啱好你好 fit 身嘅時候呢嗰件事呢又。
6: 個身形又顯露曬出嚟。
10: 係啊，我覺得係幾靚㗎囉，總之係。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嗰件呢我唔記得佢係有個咩名堂咁樣啦。但我嗰陣時真係第一次近距離睇到呢啲即係手工嘅呢啲裙褂，哇！佢上面嗰啲係啊，真係靚到冇人有嘅咯，係。
7: 係啊，
10: 好靚噶，
7: 一針一針咁嚟，你諗下逐粒珠咁樣珠片咁挑上去。
10: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我結婚嗰個 backdrop 咧，其實好多人嗰陣時都唔知嘅，因為咧我哋係咧嗰啲好似繡花咁樣咧，就繡咗幸運兩個字喺一塊紫色嘅。 布上面咁樣，其實就係喺群垮嗰間嘢度咧問個師傅，因為見佢咧即全部都係人手瘦噶嘛，知道佢哋有 team 人咁，我就話我哋可唔可以瘦兩隻字喺腹部上面噶？佢話可以咁樣講啦，跟住我哋就俾咗一個我哋原本係揾人寫書法寫嘅幸運，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將呢個字變大佢放喺個布上面，你哋即係叫做收完之後，我哋變成 backdrop 啊，咁佢就覺得好有趣咯。佢冇試過喺群垮以外做一樣咁樣嘅嘢，咁佢就哦好啊，我幫你哋整啊，
7: 試下試下。
10: 係啊，咁跟住嗰陣時咧，見佢哋瘦嘅時候，佢會咧 update 我哋進度噶嘛。跟住你見到咧，佢真係手工慢慢啊個字開始成形啦，咁樣每一針每一線，佢咧就唔係淨係瘦兩隻字嘅，其實咧佢就係會加埋好似群垮嗰啲圖案啊咁樣上去，所以就覺得哇，即係原來人手嗰種温度啊，係啊，你將佢由零變成有嗰樣嘢，你就覺得哇，真係好珍貴咯。
6: 哇！你講到我都想著裙褂。
10: 你可以㗎，佢肯租俾你㗎。
7: 你可以著和馬褂。
6: Okay, 好，第八個手繪陶瓷。我屋企有個自己畫嘅公雞碗嘅。
7: 嗯，
6: 係啊。
10: 自己畫點解你又可以自己畫嘅？
6: 因為真係去報啲工作坊
10: 咯。你去 workshop 啊？
6: 係啊，真係去報啲工作坊去畫咯。嗰陣時去平洲啊。
7: 是
6: 啊，因為有間一啲瓷器廠咧，咁然之後就去做呢件事咁樣咯。
10: 我啱啱喺度睇我哋差唔成雲嗰幅圖咧，我哋就第一下睇咧，唔係睇到手繪咯，佢應該 rank 個字 rank 錯
7: ，rank 錯咗，
6: 無繪
10: 無繪陶瓷，我都咩無繪陶瓷咁新嘅。
6: 我打錯，我 send 錯俾子豪啫 ，sorry。
7: 係唔緊要唔緊要，係手繪係手繪，
10: 即係陶瓷嗰啲啦。
6: 係係啊，唔係無繪係啦，
7: 冇賴佢，冇賴。
10: 我又覺得呢樣嘢咧，係咪唔算係香港獨有咧？即係你頭先講公雞碗就好似係好香港情懷嘅，但係本身手繪陶瓷嗰樣嘢又好似其他地方都做到，
6: 都有係。
10: 咁即係所以喺十個入面，我覺得佢有少少輸蝕嘅係。
6: 好，咁第九個咧，即係木器雕刻同埋製作，係咪都好似即係手繪陶瓷
10: 都有少少嘅，
6: 係啦。
10: 但係而家香港多咗好多
6: 木匠，
10: 係啊，木匠啊，
7: 年輕嘅
10: 或者嗰啲workshop 俾人參加咁樣，
7: 整凳仔啊嘛，
10: 係啊係啊，或者有嗰啲有啲機構會收集嗰啲咧，尤其是打風之後嗰啲木啊，之後就俾啲有心人認領或者認捐咁樣咧，之後再有 workshop 就。啊！你點樣將塊木變成啲乜嘢啊？咁樣我覺得幾好喎。
7: 我有見過，我以為係免費嘅認領嗰啲，
10: 要俾錢
7: 嘅。點知原來係嗰個錢都唔少嘅，
6: 係
7: 啊。
6: 但係因為運費問題啊。
10: 但係本身你買真嘅木製品其實
7: 都貴嘅，
10: 都唔平嘅，
7: 都貴嘅。係啦係啦。咁你再加上你自己可以即係又整下咁樣，又係另外一種特別啦。
10: 係最後一樣製香啊！
6: 比較少聽到啦，咁但係
10: 裝嗰啲香係嘛？是香薰嗰啲香啊，
6: 裝嗰啲香啊，或者我哋點嗰啲線香啊，咁香港點樣叫香港？其實就係因為即係香呢個字啦，咁上年嘅聖誕節咧，係幫襯咗一個香港本土嘅製香師，係啦，咁咧整咗一個咧，佢好得意噶，買嗰個嘅整嗰啲嗰個蠟嗰啲香咧，係一樖，因為聖誕節啊嘛，佢整一個聖誕樹嘅樣嘅，咁好似蠟燭咁樣，你點著咗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香味散發出嚟嘅，
7: 哇！
6: 咁其實唔 research 過係唔知道原來香港係即仲有為數不少嘅製香師喺度咯，
7: 但佢哋就好辛苦咯，佢哋嘅工作，因為佢哋要將嗰啲香黐落去嗰啲嘅即竹枝啊嗰啲嘅地方，其實係勁大層噶嘛，即係大層得好緊要，你見住係哇，佢根本成個人都係俾嗰啲嘅粉末。即係 cover 住，咁但係又要去做呢啲嘅香咁樣，所以係辛苦嘅呢個工作係。
6: 好啦，咁啊十個式微嘅香港傳統手工技藝，知道其實係多到不能盡錄嘅，咁但係今次阿攝就我哋三成雲咧就
7: 揀咗呢個啦，
6: 呢十個出嚟啦，咁啊大家覺得你最想邊一個一定要傳承落去嘅，你揀曬都得嘅，咁啊講下你嘅原因啦，我哋擺咗上呢個社交平台嗰度啦，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揭曉小圈子嘅選擇㗎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的目标是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明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报道说，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又说，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与金正恩会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问题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2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65元，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9仙六，跌5仙6；小米集团27.5元，升1.32；华虹宏力113.5元，跌15.4；阿里巴巴124.7元，跌2蚊；腾讯控股447.8元，升5.4；智普1011元，跌32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元，升2.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73，澳元5.551，加元5.65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75元，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34美元，卖出43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呢有交通意外，目前呢一帶呢比較車多，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嘅慢線呢有交通意外，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呢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仲有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中区警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1: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1年多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
5: 逢星期日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传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和文化，发掘不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的最新消息，还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1至5晚上6点，有我们港台电视31湾区传媒体。
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8: 鉴榜，
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周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啦，究竟边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即系非文化娱乐啊，亦都系即系非飲食类嘅，即系大家真系觉得即系好匠人职人手工嘢嘅，觉得好想传承落去咧、嗯。即系坦白讲，其实样样都想，咁但系即系呢个三五成群左膀之臣嘅玩法就系小圈子去投票啊嘛。
1: 系，
0: 咁所以你哋都要作出选择嘅。
1: 总之就系今次喺我哋嘅网上面嘅小圈子咧，好多人都话好难拣啊，
2: 系啊，
1: 好难选择啊，
0: 系啊，
1: 即
0: 系
1: 呢个都系比较多。样样
2: 都觉得值得保留，要有人传承咁样咯，佢哋觉得。
0: 仲有一啲我都有谂过摆落去嘅，即系譬如整遮啊，
1: 嗯，
0: 或者整刀啊，嗱、哦，刀厂深水埗系有嘅，咁、嗯、但系而家仲会有
2: 整遮真系又好少咯，而家又系
1: 好少啦、啊，
0: 因为你即系坦白讲，而家即系林林沈沈唔同嘅遮
1: 系。
0: 咁多嘢㗎。
1: 整嘅話呢，另外仲有人提供就係整蒸籠啊。
0: 係
1: 啊，蒸點心嗰啲蒸籠啊。
0: 同網上呢好多一啲嘅、外國啲媒體都會有訪問呢整鳥籠嘅師傅啊。
2: 哦，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係啊。
0: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坦白講唔好意思啊，即係不能盡錄落去啦。
2: 其實有好多你要講落去嘅話。
0: 係 啊, 啊，即係我攞香港嗰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嗰個列啊。
1: 係，其實好多啊，真係好多。但係咧，即係有人就冇講話係即係咩原因嘅，咁啊比較偏多嘅咧就係四號啦，整嗰啲花牌啦，五號啦，手雕麻雀啦，一號
2: 都
1: 多嘅，
2: 係紅招牌製作都好多啊，
1: 都多嘅咁樣咯，即係個偏向係咁咯，十都有人揀嘅，製香係啦，都有人揀嘅嚇。點睇咧，天兒你？
2: 我首先第三位咧，我會揀，唔係睇我又睇埋即係啲小圈子。嘅應該話我哋啲聽眾群喺我哋社交平台嘅反應咧、嗯，我決定咧我要將手雕麻雀擺埋一邊先啦。
1: 哦，係啊，
2: 係咪好少雀友啊？因為我哋呢度冇乜人提呢一個，
1: 嗯，
2: 同埋可能因為大家覺得其實手雕麻雀可能同機整嘅麻雀唔係真係好大分別啊嘛。可能圖章都係
1: 都有好
2: 真係好難分得出喎，但係咩？
1: 都明
2: 你點分得出啊？
1: 因為機雕嗰啲其實真係一模一樣，冇乜感覺嘅。

0: 但
1: 手雕
0: 手雕劲嘅都可以一模一样啊，咪
2: 手雕手雕佢有佢真系自己嘅风格啊嘛。
0: O K，
1: 哦，
2: 真系会有种唔同嘅味道。
1: 我作为麻雀之旅，我都唔知真系。
0: 哎呀，可能问你阿哥，你阿哥就知啦。阿柴都雕过啲字咁样。
1: 我要将佢暂时摆埋一边啦。手雕麻雀加呢个图像，第三位咧，我首先咧就会拣呢一个就系、
2: 是。好难拣啊！
1: 第三位咧，我系会拣长衫与裙褂制作嘅，系、啦，因为我觉得首先呢件事都好系即系中式嘅嘢，即系未必其他国家一定会有嘅嘢先啦。第二系咁喜庆嘢、嫁娶嘢，你每个年代都总会有噶嘛。咁我会喺度想象就系、是、啊，我会希望可能下一代、下一代，唔系我嘅下一代，系人哋嘅下一代。即係總之我希望將來嘅人佢哋大個咗結婚都有機會可以穿到呢一個長衫與裙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美麗嘅回憶嚟嘅，因為喺我身上我就覺得係啦，我穿完先知道哦，嗰啲相影出嚟啊，啲屋企人又好開心啊，係啊，咁我就覺得好值得喎、咁樣。咁所以我想有人傳承嘅原因就係我想有人繼續穿囉，喺結婚嘅時候可以擁有呢個回憶咁樣。咁我會擺去做第三位。
2: 同埋呢個一定係傳承㗎嘛，你一生人只係穿是不是、即是你一定是要有其他人一起穿你才可以 OK 继续传承下
1: 去。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有人传承的、那才有得继续穿的嘛，啲新人是不是、第二位呢我就会揀这个搭棚，我会揀。哇这个真的很香港、因为我觉得所以应该要传承咯。还有搭棚那件事是佢係真係有實際作用啊嘛，
0: 即係佢下維修嘅時候係咪？
1: 除咗好 wow 到你，哇咁樣就可以搭到棚㗎啦咁樣，但佢真係有一啲實際作用，係當你個要你家居上面個外牆上面有啲嘢要整嘅時候、可能你真係要靠搭棚咁樣，係啦。咁當然啦，我有聽過我做裝修嗰個朋友就話，哦搭棚其實而家都開始變咗做
2: 金屬棚，
1: 係啊，即係其實搭棚嗰啲師傅咧，佢 suppose 都係要學過一套嘢，佢先可以去搭金屬棚，就唔係話佢無端端搭棚就可以走過去，即刻就搭金屬棚咁樣咯。咁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 challenge 同轉型嚟嘅、
2: 即係佢學咗棍波先可以揸自動波。
1: 但我唔知啦，我唔知將來係咪全港都會變成就唔再係竹棚啦，要係咁樣金屬棚，我就唔知啦。咁但我覺得搭棚本身呢個技術，即係如果可以喺香港繼續睇到嘅話，都係美麗嘅圖畫嚟，係屬於我哋香港嘅。係啦，第一位咧，我係會揀翻呢一個霓虹招牌製作嘅、因為我覺得在外國人的眼中，我們香港就是要有這件事。同埋我自己小個、其實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旺角太子那些地方、那些地方呢就是充斥著這些的霓虹招牌、所以某程度呢它都代表了我的
0: 童年，
1: 是啊是啊，我小個對於香港的回憶，所以我覺得是應該要繼續 keep 住留在香港、就希望有人會繼續做啦。
2: 是，那我的第一位同天兒是一樣的，那、剛才都有提過就是話即係嗰啲即係霓虹光管手作嘅工作坊，係咪先？我係有諗過去整下，
0: 即係去玩下嘅。
2: 係啊，因為我覺得嗰件事真係好有代表性。即係如果你喺屋企裏面都有一個即係呢個咁得意嘅牌，咁、其實好似都有一個幾具即係意義嘅擺設囉，我會覺得係。所以我係有留意過，有嘗試去揾過嘅。咁我亦都覺得即係香港人嘛，咁呢個係一個幾集體回憶囉。咁所以呢個係 must 一定要擺第一位嘅。咁而第二位呢，我本身係即係有揀到嘅，但我去到後面呢我擺低咗，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應該就唔會即係
0: 唔會失傳
2: 冇嘅，係啦，就係搭棚啦。即係我本身係諗住擺搭棚嘅，但我後嚟咧，我覺得扎作嗰啲技藝係勁嘅。因為呢一個嘅即係扎作嘅技藝咧，其實某程度上真係可以透過一支竹籤、一啲小木條、幾張紙，佢就已經可以做到所有你可以想像到嘅嘢。咁呢個即係創造，其實我覺得係都真係相當之靈活，同埋呢一個嘅創作又真係好似我哋頭先咁樣去討論，就係、 佢個做出嚟嗰件嘢個價值唔高、嗯，所以如果真係要去做一個保育嘅時間，個難度會高好多、哦，因為你要大家去欣賞，你又要個師傅可以維到生，咁、嗯、其實係要好多嘢配合到先至可以 OK 咯。咁但係你即係棚架嗰啲，即係搭棚嗰啲，其實嗰啲師傅收一工都多錢噶嘛，真係可以生存到嘛。咁所以我覺得嗰件事維持嘅話應該容易啲嘅。咁而第三位咧，我覺得呢個花牌係冇辦法啦。即係都一定要擺入去，
0: 嗯，
2: 太有代表性，同埋呢一樣嘢係你暫時而家呢刻你喺其他地方係一定唔會揾到，
0: 嗯，
2: 霓虹光管你都勉強可以喺其他地方有機會去揾到，可能佢會覺得，哎，我整幾個嚟好有特色咁樣展露展示某一啲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花牌就真係冇，
0: okay.
2: 你唔會喺其他地方其他地區你會見到，欸，一個咁類似香港嗰啲即係圍村會整出嚟嘅嗰啲大型花牌嘅咧，冇。真係淨係得香港人，
0: 係
2: 係啊，所以我就揀呢個係第三位。
0: 都知今個禮拜嘅榜好難揀㗎啦，咁但係小圈子亦都有佢哋嘅所屬嘅心水啊。先聽第三位係咩先啦？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三位。
4: 咁多樣嘢之中咧，我就最想手雕麻雀係可以傳承落去嘅，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人真係好中意打麻雀嘅，特別係打風落雨嘅時候啦。咁多人都想玩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可以繼續用最傳統嘅方法去手雕麻雀，然之後等啲人可以繼續享受下甩牌啊、摸牌啊嘅感覺，咁我覺得都係唔錯嘅。
5: 我就最想長衫類裙褂製作係有人傳承落去嘅，因為以我所知，長衫類裙褂嘅製作係非常之繁複啦，即係由最開頭嘅原料嗰啲都已經係好需要時間去製作啦，再加上裙褂上面嘅一啲 pattern 啊、一啲花啊嗰啲，其實都好考製作嘅嗰個師傅嘅一啲功力啦、時間啦、同心機啦，而且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化啦，即可能 based on 嗰個著嘅嗰個人，佢一啲可能地位啊，或者家庭背景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啦。咁呢一樣嘢已經係一個好高難度嘅技術啦，同埋我覺得就係因為有咁多唔同嘅變化，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俾其他人知道，原來服飾方面都已經有咁多唔同嘅文化可以睇到啦，咁樣樣。所以我希望係將呢一個技術可以傳承落去。
0: 是咁第三位有兩個啦，咁就係手雕麻雀圖章啦，同埋呢個長衫同埋裙褂嘅製作嘅。
2: 如果你唔擺埋一邊，你中咗兩個。
1: 係啊，但係佢係第三位啊嘛，兩個都係。
0: 其實呢、這個即係譬如長衫裙褂，其實仲有一啲衍生嘅，就係可能你繡花鞋啊，即係香港都真係有啲即係Gen Z。或者好似我哋啲年紀嘅，即係創業就真係整呢一種嘅鞋嘅，跟住都可以打入國際市場嘅咁樣，咁所以就睇下會唔會都有興趣去著下啦。唔好淨係著啲咩外國嘅衫啊，咩著和服啊，其實中式嘅都有啲係好靚，好值得欣賞。
1: 你講繡花鞋有個女仔喺佐敦，我記得係，佢有開鋪就係做一啲繡花鞋，係
0: 啦，
1: 係啦啦。咁但係除咗繡花鞋，因為繡花鞋就係結。即係如果係婚鞋嘅話，好似淨係結婚先著啊嘛，即係嗰啲前一晚嗰啲拖鞋啊，紅波波嗰啲紅花，所以咧佢有做好多唔同款式同顏色嘅。跟住我以前咧，即係我以前好似已經係講緊 Gimme Five 年代有訪問過佢咧。後屘我又再揾翻佢嘅時候咧，我又問過佢話：啊，其實仲有啲咩人嚟買嘅咧？除咗結婚嗰啲人會嚟買呢啲紅色拖鞋，佢話：哦，其實好多遊客會特登去揾佢間鋪嘅，佢哋就會買，佢哋未必會買紅卜卜嘅咯，但係佢會買嗰啲類似款式咧，佢哋覺得好靚，可以當拖鞋著又得，我覺得咁咯，係啊。
0: 咁呢個就可以傳承到啦，咁啊聽一聽第二位啲咩啦？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二位。
6: 我最想有人傳承落去嘅傳統手工技藝就係搭棚啊，因為咧我有好多外國朋友咧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哋一見到嗰啲竹棚咧都係嘆為觀止嘅，因為呢樣真係香港特有嘅。咁我都同佢哋解釋，哇，係啊，竹棚就喺香港呢個獨特嘅地方，即係又咁窄啊，又要講求一切講求效率，同埋一切講求隨時可以應變嘅地方咧，竹棚係好啱嘅，同佢哋。外國嗰啲金屬棚架好唔同，咁但係亦都係因為好多即係竹棚師傅都已經年紀開始大啦，又冇乜人入行啦，咁可能都好難傳承到落去。咁佢哋我啲外國朋友聽到都覺得好可惜嘅咁樣，因為覺得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技藝咯。所以如果問我，一定係覺得 最想嘅傳承搭棚呢樣工藝。
7: 咁話說，因為我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就去咗參加呢個十年一度喺錦田嘅呢個錦田鄉曹恩建照啊。呢個曹恩建照咧，咁就有一個好大嘅戲棚咧，係由超過十幾位香港好頂級嘅搭棚嘅老師傅啦，就用咗兩個月去搭嘅。咁我去嗰日我睇嘅時候咧，都真係好震撼、好大、好宏偉嘅。咁啊，當日係有一啲神功戲啦，亦都會有一啲獅王爭霸武師。比賽啦，咁喺嗰度睇咧，又真係好舒服啦，嗰、那個成個嗰個感覺都俾我覺得係好正嘅，所以如果有一揀嘅話咧，我會揀搭棚，係可以繼續傳承落去。
0: 係搭棚啊，係
2: 勁啊！
0: 呢、這個即係香港獨特。咁唔使再多講㗎喇，其實
2: 真係唔使再多講。
0: 係咁，同埋其中一個頭先有 mention 到嘅就係香港嘅地理環境啊，大廈同大廈之間窄呢，未必搭到啲金屬棚架呢，咁所以就竹棚嘅嗰個
2: 好誇張㗎，因為你整冷氣都要搭棚㗎嘛。
0: 係啊，
2: 佢就淨係喺你個單位外面包一包咁樣就搭到個棚出嚟，就可以整到個冷氣㗎啦嘛。
1: 其實唔搭棚可以點樣呢？
0: 吊落嚟啊？
2: 冇㗎，其
1: 實係咯，外國嗰啲就係用嗰啲吊。
2: 系啊，佢咪喺呢個大廈嘅
1: 面
2: 嗰度打口釘，跟住之後吊出去咁樣。
0: 嗯，
1: 就大工程好多咯，係嘛、啊？相對應該，
2: 所以係煩好多噶。佢搭個棚就安全好多。
0: 我哋外銷出去，係咪、
1: 啊？你真係可能有市場㗎。
0: 係啊，同埋你而家你歐洲
1: 專才嚟㗎，可能係如果你去第二度地方生活嘅話，呢種係。
2: 不過佢哋煩啲咯，要拎埋啲竹去。
0: 系啊，歐洲可能有歐洲嘅竹，系啊，
2: 歐洲
0: 最緊要咩？佢哋
1: 同埋唔知佢哋信唔信咩？
2: 啊，
1: 即系話就話我哋香港幾廿年嚟都係搭棚啦，系啦、
2: 啊，
1: 咁、但系佢哋真係冇接觸過、冇見過、冇使用過嘅時候、其實可能佢哋會驚咯，有機會係，
2: 咁都係，
1: 即係穩唔穩陣㗎咁啊，係啦，
2: 幾支竹啫、
0: 你俾啲 Jackie Chan 嗰啲戲去睇得㗎啦，哇喺啲棚度跳嚟跳去咁，哇 safe 咁啊，
2: 都可以。
0: OK， 好，聽一聽第一位啊。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8: 我最想其實對人頂翻啲霓虹燈牌。你諗下，啲、亞視東維拉啲英超球隊嚟到都係要影嗰啲霓虹燈，咁你話危險性嘅話，可唔可以有個創新啲，整啲靚靚啲，又保留翻我哋霓虹燈嘅招牌，咁又有一個香港特色嘅嘢俾人影相嚟旅遊。
9: 之前就睇過一出戲係有關呢個主題，跟住我覺得霓虹燈呢樣嘢係真係好有香港嘅特色啦。咁我覺得唔應該俾佢失傳咯。
10: 我覺得霓虹光管呢樣嘢，除咗手藝流失之外，真係俾 LED 取替咗。但係我隻眼又好敏感，我又真係覺得係個質感係差好遠，同埋以前覺得啲霓虹光管可以咁樣做法嘅咧，屈到咁啲顏色又唔同嘅咧，喺條街度嗰啲招牌又真係各有特色嘅喎。然後咧佢又有一啲咧係有同一個特色嘅，即係譬如好似當鋪嗰啲咁樣咧，你望到個形狀啊、顏色啊，你唔使睇字你都已經知佢係當鋪㗎啦。咁可能就係呢啲咁光輝咁得意嘅畫面咧，就喺我細個嘅時候留咗一個好好嘅回憶俾我咯。咁所以即係我唔小心有一日咧發一達嘅話咧，我都希望有個貨倉係可以收翻啲招牌咁啊，偶然入去攤著佢哋嚟睇下。
11: 哇！我覺得咧呢度應該全部嘢都一定要保留，但係如果真係揀一個咧，我會揀霓虹招牌，因為啲霓虹招牌咧有唔同顏色啊、大細咧擺喺街度其實真係好靚，亦都代表咗某個時代香港，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特色之一啦。好多外國遊客啊嚟到都會打卡，其實唔單止係遊客啦，就算我係香港人咧，我都會好中意見到呢啲唔同種類款式、顏色嘅招牌，我覺得係好值得保留。
0: 冇錯啊，第一位就係呢個嘅霓虹光管啊，咁希望亦都可以揾到方法可以保留佢，保留呢個香港嘅美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上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安心，亦都开心。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朱雀3號遙二運載火箭朝早7時35分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字級成功着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字級着陸腿方式回收，標誌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唔穩定，間中有驟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谱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3美元，卖出435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屯興路慢線的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交通亦都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橋面燈位一段車多，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少少，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派到去上环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中线现在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请小心了。跟住继续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路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方向，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7: 读嗰散文一开始，
8: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7: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2: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1: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有啲唔知点样面对我太太啊。我哋结咗婚咧都有20几年咯，冇小朋友嘅，一直以嚟咧我哋都相敬如宾，有一齐经历嘅时间啦，亦都有各自各嘅私人空间。我好少过问佢嘅嘢，佢亦都冇乜点样理过我嘅嘢，一直以嚟咧都相安无事嘅。点知早嗰排咧就出咗事啦，我整亲条腰，要喺屋企休息半年。呢半年咧都真系行动不便，需要佢帮手啊。开头咧佢都觉得冇乜所谓嘅。但是他到后来呢好像有少少嫌弃咁，他的嫌弃都令到我不好受，所以我就发了一次脾气咯，是我跟他一起以来第一次，我都知道自己不啱的了，第日呢即刻 say sorry， 点知之后他就在屋企装闭路电池。我问他无啦啦做乜要咁做，跟住他就话怕我会出事，但是明明过了3-4个月都冇呢个担心，突然之间因为我发完脾气之后就开始担心。这个想法话俾我听，佢系惊我伤害到佢，佢先至想有个 cam 可以保护到佢。唉，我都唔想咁样谂噶，但我成个脑都系呢个谂法。你哋觉得我应该要点做好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覺得可以是變成你一種情趣的，咁裝 cam 即係佢可以睇到你做好多嘢啦，你咪得閒喺個鏡頭面前就跳下舞啊，喺個心口寫我愛你啊呢啲咁樣呢，即係睇下可以挽回佢對你嘅信心。
3: 其實裝 cam 喺香港人屋企嚟講呢係好普遍嘅，特別呢就係有請工人姐姐屋企啦都會裝個 cam 喺度嘅。咁不如你哋就請個工人姐姐一順勢，咁樣你會唔會覺得佢唔係監視緊你，係即係有咁嘅需要啫。
4: 我覺得佢根本就係關心你，因為我見呢好多新手爸爸或者新手媽媽呢，佢哋都會裝個 cam 望住自己個仔嘅，返工嘅時候望啦，放工嘅時候望啦，食飯嘅時候又望啦，最主要原因係咩？掛住佢哋，佢掛住你嘅，傻豬。
2: 即係睇開波嘅我呢都知道有一樣嘢就叫 VAR 嘛，即係睇返呢個回帶咁樣啦。咁你裝 cam 睇回帶又唔一定係啲衰嘢先睇嘅，你情趣嘢都可以睇㗎嘛。20几年啊，有阵时啲有啲嘢咧，即系需要检视一下噶。诶、哎，太太啊，啱啱咧呢个 pose 咧，即系煮饭呢个 pose 啊，好似唔好啱，我哋再研究一下咯。可能又系情趣嘅一种咧。
3: 嗱，你想佢拆翻个 cam 落嚟咧，一系就吓佢，一系就烦佢。吓佢咧就系、是、你成日咧都攞翻 cam 嗰啲片出嚟睇啊，佢成日见到你咧喺个电视度放呢啲片出嚟睇咧，佢开始会觉得有啲恐怖，咁就索性咧俾佢拆咗个 cam。咁一系咧你唔吓佢嘅话咧就系烦佢，就系呢啲 cam 有个功能噶嘛，你开我个 app 咧，跟住咧你可以喺个 cam 度咧直接同屋企个人讲嘢噶嘛，你次次hold佢喺屋企 me time 嘅时候咧，你就开个 cam
4: 喂，
3: 诶，使唔使喊茶啊？咁样劲同佢讲嘢，烦到佢觉得。拆咗个 cam， 唔好再俾你咁样隔空同佢讲嘢。
4: 我觉得吓佢呢个方向 work 喎，你都唔使做太多嘢，你净系需要咧坐喺个 cam 影到你嘅位置，坐定唔好喐，突然之间望一望个 cam， 跟住笑一笑，跟住之后又唔望个 cam， 又坐一阵，跟住之后又望翻个 cam， 又笑，整多两下咧，佢又会拆咗个 cam。
5: 萌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的表情请给别人摸

CCTV 看。

0: 咁多位主持同埋听众啊，又系感情嘅问题啊，唔知大家记挂住前度会记几耐嘅呢？当然，如果系你飞人嘅话咧，你未必会挂住对方嘅。但若然你俾人飞嘅话，自己仲中意对方嘅话咧，就会自然心心念念，直到你忘记佢为止。我嘅情况咧就系后者啦，而因为我太挂住我嘅 ex 啊，太爱佢啦，所以我去咗做一件事，我去咗纹身。放心，我唔系纹佢个样，而系将我对佢嘅称呼嘅简称咧，咁就纹喺我前臂嗰度。提自己要做一个更加好嘅人，我冇諗過將來會同返佢一齊嘅，但純粹就係做咗呢一件事啦。當我屋企人知道嘅時候呢，就話我傻呀，就話我喂你一收好多位呢，而我啲兄弟呢都覺得我傻呀，佢就問呀喂你遲啲追下一個女仔嘅時候點同其他女仔解釋呢個紋身呀。咁之後呢，我個前女友喺一次嘅聚會嘅時間就見到我嘅紋身啦，佢望到嘅反應呢係呆咗嘅，之後呢仲 message 我，就話我咁做呢俾到佢好大嘅壓力，問我點解唔可以和平分開做返普通朋友。咁多位主持啊，身边咧好似冇一个人咧支持我做呢件事啊，咁我系咪要洗甩个纹身佢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就唔谂真系洗唔洗甩佢嘅，我谂你嘅未来嘅，即系之后只要你以后你即系追嘅所有女仔个昵称都系嗰个嘅话咧，咁个纹身咧就有用啦。即系小豪咁样嘅，
3: 希望唔好太特别啦。
2: 系啊，
3: 系啊，炳权咁样，好难揾到炳权啊，
2: 用炳权啊。
4: 诶，但系如果系 B B 咁就
3: 容易啲，
2: 容易啲，系啊。
4: 喂，几奶都唔好使，要钱纹噶嘛，又要挨痛纹。就算你揾唔揾翻，第时女朋友系同一个昵称都好啦。对于你自己嚟讲咧，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提醒你就系唔好咁容易。將啲昵稱咁樣擺落自己嘅手臂度先得㗎，你啲屋企人講得啱喎，你手唔係好多位㗎啫。
2: 你一定會再失戀㗎嘛，係咪？
4: 係啊，所以你所有第時都要用返同一個昵稱啦，首先又對你好啦。第二係對你嘅提醒嚟嘅，唔好咁快將啲提醒抹走佢，好冇？
3: 教科書級嘅一個紋身示範，你有冇睇周星馳版嘅《鹿鼎記》？左腳清明，右腳係咩啊？
2: 重阳
3: 啊，你只要找到一对字呢是可以同呢个昵称组合埋一齐，你就话是啊，我是为咗纪念端午节嘅，其实咁样。
2: 咁点呢，头先用你嗰个例子。
4: 或者我都系乜乜会嘅成员嚟㗎咁样囉。
3: 是啊，咁咪得囉，冇人知㗎喎。
2: 我觉得就即係唔好整走佢，因为呢个系你行过嘅一个阶段嚟㗎。你提醒自己原来曾经你都有咁傻过嘅。呢一種嘅傻呢，其實當你去到即係三四十年之後呢，你就會覺得呢一種傻係一種可愛嚟嘅。不過大前提係要健下身囉，如果唔係巢皮呢就真係唔好睇㗎啦。
3: 幾核突啦。
4: 紋身嘅嘢好多人都話唔好立亂嚟，會後悔一世。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後悔啦，但係你女朋友好明顯就係、是、你前女友好明顯係嫌棄你。我諗就係呢一個反應已經足夠令你後悔啦，你做咁多嘢。其实佢一啲都唔 appreciate， 你其实而家可以原地死心噶啦。
3: 纹身啫嘛，之前啲人啊，将佢个另外一半个样纹喺嗰度啊，转个头啊，将佢变成冇夜叉都系咁啦。你纹咗两只纸，几咁容易遮住先得噶？

0: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本身做的公司呢就有请到一个类似茶水清洁姐姐的，我入职前她已经在那里做紧的了，她还是我们某个资深同事的妈咪来的。咁我哋公司其实都系得嗰十个八个人，所以大家都知佢身份，对佢好客气，甚至都会 Auntie 前 Auntie 后咁样叫佢嘅。Auntie 做嘢就正正常常啦，系有个习惯嘅啫，就系好鍾意讲嘢，见亲咩人咧都会吹一大轮水嘅。咁喺公司行开行埋，见到讲两句又冇所谓啦。但系 Auntie 咧系直头会走埋去人哋台嗰度拗水吹嘅，仲要一倾咧就唔想停落嚟。啲同事有时真系忙紧做嘢，都好尴尬，唔知点开口。其实就算开口呢，佢有时都唔识停㗎。佢位资深同事嘅仔仔有时行开行埋呢都会话 Auntie 叫佢哎唔好咁多嘢讲啦，阻住啲同事做嘢咁。Auntie 听到呢係会好理直气壮咁话，咩呀而家讲下嘢都唔得嘅咩， Office 唔俾讲嘢㗎咁样。话唔听㗎，而且资深同事都唔係风纪呀，唔係成日得闲喺个 Office 嗰度巡住 Auntie 有冇阻住啲同事㗎嘛。所以结果呢，我哋轮流都会受到 Auntie 嘅吹水攻击嘅。你哋有冇咩方法可以应对呢？或者令 Auntie 出少啲声都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一个人忙呢，忙住做嘢呢，就可能冇时间吹水㗎啦。去做茶水清洁吓嘛。咁啊，茶水间好容易好污糟㗎。哎呀，倒啲面落去又塞咗啦嗰个位。哎呀，倒啲茶叶落去又塞咗啦。哎，有啲人喺嗰度掠骨嘅，点解
3: 衰
2: 呀。仲要系呢，每五分钟就有一次咯。哎呀，真係好忙啊。
4: 好壞啊，我唔會咁樣虐待啲老人家囉。我諗嘅方法就係多啲請 Auntie 食薯片呀嗰啲嘢囉，等佢喉嚨痛，佢自然唔想講嘢嘅。所以麻煩 Office 度買多啲大量熱氣零食，係咁多。
3: 我諗我方法就都唔使買嘢嘅，直接呢喺 Auntie 身上面扒佢個仔嗰啲嘢。係呀，當佢個仔知道佢阿媽係咁喺個 Office 度講佢嗰啲嘢呢，佢個仔就會做嘢㗎，係啊，
4: 會叫佢辭職囉。
3: 阿媽你冇講呢啲，你做乜呢啲都講啊，咁樣咁樣。
2: 你連我跌咗幾多條毛你都講。
3: 係啊，用魔法打敗魔法。
2: 有啲車廂咪啲靜音車廂嘅，我覺得你 office 係時候都要整啲靜音嘅區域啦。咁當然啦，個區域可能淨係得你嗰個位係咁樣嘅啫。即係或者可能訂嗰啲咩，即係酒店房啲咩 do not disturb 嗰啲呢，跟住可吹水不可吹水咁樣，每個人都整呢盞燈呢，咁佢又識得點樣搵人㗎喇。
4: 我唔覺得 Auntie 係會睇呢啲字嘅，佢對佢話做咩呀唔講得嘢呀。但係我覺得呢可以出一啲鬼計嘅，就係互相呢即係照應呀。如果買 Auntie 呢去到你嗰張台度猛咁喺度拗水吹呢，你就同另一個同事打人色，或者其他同事都知㗎喇。總之佢行埋邊個人張台吹水呢，另一啲同事呢就打內線去啦，就扮喂有嘢做啊，有嘢做啊咁樣，即係扮客咁樣同佢講嘅。咁你一接到電話呢，你唔使同佢講咁多，就客搵我咁樣，咁 Auntie 就知難而退啦。係啦，瞄住佢去邊張台，其他同事就打電話去嗰張台搞定。
3: 有冇 budget 啊，請個盤俾佢啦。是不是
4: 我以為叫佢退休唔好做，請個盤。
3: 唔係唔係，請個盤俾佢陪佢傾偈囉。
2: 喔、
3: 哦、兩雙 Auntie 啊。
2: 即係茶水姐姐
3: 你有 Auntie， 我有 Auntie。
4: 咁可以俾我電話介紹我媽可能想做啊。齋吹水我媽 OK 喎。
3: 雙 Auntie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重工，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购买或者是家中饲养不适合在民居生活的动物。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报道说，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又说，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问题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同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75，澳元5.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11，欧元9.0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9美元，卖出4,35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大家留意翻啦。而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管道内嘅中线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景隆街。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开铺头啊？
1: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2: 想知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4: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吃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犀利啊！话俾你听，今日
1: 人强马壮、啊，
0: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2: 我觉得可以话系啊史上
0: 最长戏嘅、
2: 最唔想完嘅 SDE 啊，玩到其实系可以玩好耐啊！我发现系好开心啊！大家啲幽默感嗰样出晒
0: 出晒嚟，
2: 冇办法，因为佢哋成为咗老师啊嘛，
1: 系啊，
2: 系啊。
0: 幾位老師幽默感又仲佢啲幽默感，
2: 唔係啊！老師有權力啊，當一個人有權力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佢。誒、欸，我又唔敢講話囂，但係咧，嗰個有權力喺一個嗱，你話曬上嚟電台都叫作客啊，唔係自己主場。喺作客嘅場地，我有權力行使嘅時候，佢哋就會放心好多。
0: 嚇、
2: 啊！見到佢哋最好睇嘅一面，我都玩得好開心。
0: 只放心咁簡單啊！
2: 系
0: 直头放纵添啊！
2: 我觉得好开心 啊！所以亦都即系今日呢一个 SE 将会有晚安你哋。
1: 耶！热热闹闹咁样好啦，咁咧热热闹闹得嚟咧拉筋啊！大家记得，我就想讲俾
0: 即系同 Spiderman 一样啦，而家系咪要拉筋啊？系嘛？
1: 要拉筋，拉定啲筋。如果唔系咧，my back hurts 啦，就会
2: 哦
0: 做咩啊？
1: 唔系，其实唔系我讲紧 Spiderman， 佢 my back hurts 啊，系啦。咁跟住咧。事源就是咁样嘅，咁我早两日咧，咁嗱，等先，我要补翻个前设俾大家。
0: 系，
1: 我曾经都系一个运动健将嚟，
0: 几多年级？
2: 我记得系陆上噶嘛，你唔掂水冇嘢噶嘛。
1: 我系陆上嘅运动健将嚟嘅。
0: 系、啊，你系一啲掂咩运动都一秒学识嗰啲嚟嘅。
1: 三秒啦，三秒啦。
0: 舞龙舞狮
1: 系啊，
2: 系佢同嗰个综艺节目嗰个女主持有写轮眼
1: 一
2: 样。
1: 系啦，咁我就曾
2: 最威风系咩？嗰阵时以前
1: 最威风，
2: 你觉得？
1: 以前最威风系我体适能系攞金奖
0: 嘅。哇！而家我唔知嘅。
2: 体适能系咪即系嗰啲咧？立定向前拉筋啊！
1: 嗰啲九分钟跑啊，做體
2: 能啊，手
1: 压力啊，
2: 最差啊！我呢个
0: 几多年级嘅事啊？呢个系
1: 咸丰年代嘅事，
0: 中学
2: 上一世
1: 系啊，上一世嘅时候，
2: 佢上一世嘅时候好劲啊！
1: 咁跟住咧，咁都呢一世都冇乜点做运动啦，大家都知啦。咁然后咧，咁我就有朋友就掹咗我去玩一啲體能訓練啊，或者係嗰啲運動嗰啲訓練咁樣啦。咁其實
0: 我哋而家呢啲中年人士幾步曲一定玩
1: 咩啊？
2: 踢步喎，
1: 冇
0: 俾人利用跑會。
2: 其實我話俾大家聽，你哋真係唔好低估，玩過你就知踢步唔係
1: 好攰啊，
2: 唔係你哋想象中嗰啲咩中年人跟住又玩咩 high rocks 嗰啲
0: 啊 ？high rocks，
2: 我都話你聽，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
1: 真係唔簡單
0: 呢類型啊。
1: 唔係，我就輕強啲，即係純粹。是即可能篮球啊呢啲简单啲传统啲嘅运动咁样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嗰阵时就做咩体能，类似系试下你嘅程度喺边度，咁啊因应再调整。
2: 系咪有教练
0: 入学考试？
1: 系啦，入学考试咁样嗰啲啦。咁

0: 住之後呢，咁我該死嘅好勝心呢就喺嗰陣時唔小心散發咗出嚟啦。
1: 嘩晒我阿Sean下曾幾何時都喺呢個體適能嘅金獎。
0: 係啦，嘩晒我曾經都係個運動健將嚟。
1: 最近喺好多運動項目上面我亦都打入八強甚或乎喺四強嘅位置。
2: 哪怕是那些要用手拉那些啊，是啊，
1: 出少少力啊，
2: 啲嘢會轉啊，那些呢是令到人陀陀令那些啊。
0: 我都令到自己陀陀令嘅，問曬號咁樣。
1: 小男孩子都輸喺我嘅手下。
2: 哇真係群下之神啊。
0: 哇勁啊勁啊勁。我哋著返打底褲先啦咁。係啦，咁跟住之後呢，咁佢就有唔同嘅 station 喺度啦。咁首先係有嗰啲反應燈，即係佢排咗一個距離。
2: 好玩啊呢啲。
0: 跟住有四眼燈，你要拍完一眼燈返返去起點，再邊眼燈著就橫跳過去拍咁、
1: 哦、
0: 樣嗰啲呢。
2: 佢連你左右腳嗰個跨步㗎嘛。
0: 係啦，總之你只可以打橫行或者跳咁樣啦。跟住、
1: okay、
0: 呢我即係好死唔死我該死嘅好勝心就出嚟啦，跟住好，我問啊，上一個個紀錄係幾多
1: 啊？一問呢啲啊出事啊！
0: 跟住我就好勝，即係嗰日唔小心好勝啦。咁跟住咧，個教練咧就話唔知佢係八下九定九下咁樣啦。跟住
2: 幾耐時間？
0: 30秒內，跟住又唔知反應時間，即係我唔知佢點樣計出嚟啦。總之就係類似係你完成呢30秒之後咧，你個成績就會係你拍到幾多次眼燈啦，同埋你對每一眼燈嘅 reaction time 嘅。咁跟住之後呢佢個教練唔知話八次定九次，但係嗰個係一個妹妹嚟嘅，即係十零歲嘅妹妹嘅紀錄啦。
1: 我比較呢啲啊，
2: 你個後生女青春大曬啊，嗰啲嘢出嚟啦，係咪？
0: 我真係哇！系啦，咁劲嘅咁样咯。我当时嗰下系哇，咁劲嘅咁啊！我即系我有嗰下我就好认真咁喺度玩，其实我系抱住玩嘅心态，但系
1: 出尽全力咁玩。
0: 系啦，
2: 妹妹你咁犀利啊！姐
0: 姐
2: 我咪嚟玩下咯，我都好耐冇做运动啦，系啦，过嚟玩下啦。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
2: 我唔会出尽全力噶。
0: 唔系啊，我就系出
2: 口
0: 讲
2: 口
1: 入边话，
2: 口讲唔会啊。系啊，
1: 今日姐姐我就唔会太落力嘅，咁样，跟住然后就冚声咁
2: 去玩下啦。
0: 系啦，
2: 嘅嘟嘟嘟 B 嘅啪啪。
0: 真係好死唔死，我就一逼啦，我就開始嘩嚟啦，我就係咁望住眼燈一着，我就跳過去跳過去跳過去啦。跟住呢好彩我都有，即係我都有呢啲 muscle memory 嘅，即係都唔算係太過差嘅，咁我都有做到九下嘅30秒之內。跟住
2: 咁即係超越咗佢啦，佢八下
0: 我唔知佢八下定九下，總之就係個教練大概講咗呢個數字，即係同埋我個 reaction time 係同佢係差唔多嘅。
2: 我唔知係幾多下啦，總之我係最後係第一個嗰個。
0: 總之我最後我個成績有九下咯。
1: 所以話咩係啦，莊姐打橫行嚟講咧，
2: 好勁啊！係
1: 有啲，
2: 因為佢練習嘅時候真係打橫行，佢真係
1: 打橫碰碰碰碰碰咁樣啊！
2: 你講兩打橫行啦，因為習慣咗之後向唔翻打者。
0: 係啦，我不嬲都打橫行啦，
1: 喺
0: 度。喺
1: 廣播度都係打橫行㗎。你以為佢平時點樣上嚟？
2: 你唔好以為農曆七月見到啲咩，純粹佢練習緊打橫行個蟹步。
1: 喺嗰條斜佬嗰度啊！我話俾你聽啊，
2: 勁啊！勁過對面街嗰啲啊，對面街啲都唔會打橫
0: 行。好攰啊！聽到。咁跟住即係咁跟住
2: 可唔可以幫人開個 wiki 桑姐
0: 繼續
1: 桑姐打橫行，
2: 係啦，文說喺廣播度打
0: 橫
2: 行，係啊，
0: 數一數
2: 物理上。
0: 即係呢個真係其中一個 station 啦，咁佢仲有嗰啲你可以搭一步跳高，睇你跳到幾多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呢啲唔算係好攰最攰嗰啲啦，跟住佢有一個項目呢係唔係引體上升嘅，但係你要吊住自己個人，即係你唔使個人掹自己上去。
2: 垂，
0: 但係總之就係吊住你掹。
2: 掹住條橫杆，跟住就要垂低個人，睇下 hold 咗幾耐。
0: 係啦係啦，類似係咁樣嗰個啦。咁跟住
1: 即係唔使引體上升咁樣。
2: 我知啊，十字懸垂啊，嗰個啊，奧運睇到嗰啲咧，你幾秒話十字懸垂做咗？
0: 跟住我本身俾自己嘅目標咧，其實係3至4秒啦，即係離開個地下3至4秒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個 教练完全唔俾我睇佢嗰个计系啦，嗰、那个计时啦。咁跟住我就喺度一路死忍难忍，死忍难忍，死忍难忍咁样。
3: 跟住破晒纪录。
0: 咁又冇，咁又冇。跟住我最后我系有45秒啊，接近
1: 45秒啊。系啊，本身以为系3-4秒。
0: 系我本身以为三四。
3: 呢啲咪叻咯，一早。我冇溫書啊，我體能好差，
1: 我
3: 唔得噶。
1: 姐姐今日都係3-4秒
3: 左右啦，姐姐
1: 攰啦，
3: 都幾廿歲人啦，呢啲嘢唔係唔啱我玩噶。
0: 我只係講咗句，我都幾廿歲人啦，你要我玩呢啲咁樣。
1: 咁又比較一下先，其他人嘅成績大概會落喺咩時間點左右
0: 咧？因為呢一個垂釣啊，定唔知咩咁樣嘅呢一個項目咧，個 range 都比較闊啦，有啲係10秒，有啲係。同我差唔多咁樣，但係蘇花好似都係
3: 我真係冇信心45秒啊！
1: 有啲就10秒，有啲同我差唔多，蘇花冇人
3: 高
1: 超過我。
3: 呢、這個我都真係話你聽，45秒我都話你聽，我都未變得。
1: 45秒我20秒都覺得自己搞
3: 都覺得勁㗎啦，已經。
0: 跟住我落嚟嗰下，我勁俾掌聲自己，因為我覺得哇，我真係好勁啊！我完全係多出自己想象嘅10倍
3: 又
0: 多。
3: 因為我做托馬斯迴旋啊嗰日。
0: 冇啊，暫時未到呢一個項目啦。咁
1: 有冇凌空翻騰3.5周
3: 轉體直落？
0: 個波有咯，我個人冇咯。
3: 費事太勁嚇親啲同學啊！
0: 係啦，咁跟住
3: 四廿幾秒真係黐線。
0: 我都覺得哇，我真係好勁啊！呢、這個我完全唔 expect 自己係咁勁啦，即係呢個可以釣到咁耐，即係我都真係覺得自己哇勁啊！點
1: 解同我 expectation 爭咁遠嘅？你本身同我諗住講話今日講話自己體能好似唔係咁好咁樣
3: 嘅
1: 喎。
3: 唔係佢打咗個底。嘅都攞金牌嘅。
0: 我話俾大家知，我曾經跟住好耐冇做，跟住唔知得唔得。
3: 再加上因為我哋個 center 實在太低啦，你要知道，所以對於佢嘅表現嚟講，應該
1: 普普通通啦。
3: 佢真係好勁㗎喇已經。
0: 還好啦，咁跟住之後呢，玩完我一路喺個場地呢，我都話嘩我玩曬啲電啦，咁一陣間仲有，因為仲有好多不同嘅 station 要做咁樣。
3: 都未真係掂過波。
0: 係啦，都未真係掂過波咁樣啦，跟住嘩玩曬啲電啦，點算啦，好攰喎咁樣啦。跟住之後呢，但係一講到玩呢，我就停唔住自己啦。跟住就係好攰好攰，但一路喺度玩，全部都喺度好認真咁玩曬全場。跟住最後係啲工作人員仲攰過佢哋。嘩你又話你冇電嘅，你攰嘅。跟住我係都攰㗎。跟住我出曬汗啦，你見唔到咩？跟住佢話但我哋借曬啦喎，咁樣啦。咁
3: 佢嘅 standard 係唔同啦，佢嗰個係超越咗正常人類嘅個體能嚟
0: 㗎。跟住即係一講玩就可以囉，咁跟住但係我都係奉勸大家係要拉筋同埋要 cool down 嘅。
3: 我奉勸大家唔好同我玩啦，隨便。
0: 啊、
3: 因為你唔會知道我嘅攰同你嘅攰係唔同嘅。
0: 唔係啊，
3: 我都唔敢同你玩啦，聽完之後。
0: 喂呀，唔好啦，好好玩、啊。
1: 你冇得同我嘅元帥鬥，元帥鬥。
3: 咁我想問呢，成個因為呢個係即叫就係頭幾堂，咁所以佢係。assess 咗你嘅體能之後，跟住就會再做一啲可能同籃球相關嘅操練咁啦。
0: 係啊，佢同埋佢有 assess 到我哋嗰啲籃球嘅技巧啦。跟住但係喺做籃球技巧之前，我完全係即係呢一堆嘢已經係玩咗一段時間，跟住我就哇好攰啦，仲要射波啊，仲要帶波啊，唔識做，又話呢度係 BB 班嘅咁樣，即係我成個腦都係。又話呢度係 BB 班，
3: 佢都心諗你又話自己體能差。
0: 我冇講過自己體能差，我講過曾經體能好好啫，咁樣啦。
3: 咁但係佢有冇個 comment 就按住你哋頭先講嗰啲體能嘅 assessment 就會有啲評價，或者會相應安排啲崗位係唔同咁樣㗎？
0: 佢暫時因為可能第一次見面咧，就未係太安排啲功能啊職位咁樣嘅，即係但係佢話。其實你剛才說自己不高，你在這裡你算是最高的那個了，你是
3: 打籃底的了，
0: 是啊，你是打籃底的，然後蛤不是還有一些很高的嗎？即因為我有立眼見到有些可能179啊180 178這樣 的女孩子啦，然後她說不是啊，她們不是的，她們 quit 了，然後就蛤我啱啱上一句先講完，我唔係好高啫咁樣啦，即係諗住，因為我其實如果以打籃球嚟講，我唔算好高噶嘛，即係係啦，即係總之就係我覺得唔高啦，跟住之後唔係啊，你而家係最高，跟住就嚇。我真係恭喜發財啦，唯有
3: 冇嘅。你有時咧好睇嘅，即係咁當然啦，係即係專即係叫咩職業嘅籃球世界裏面係嘅，但你冇得攞嗰啲比啊嘛，即係譬如我哋打籃球攞 NBA 嗰啲高度又真係好難嘅。
0: 咁啊係，跟住係啦，就係咁啦。咁跟住之後我係好攰啊，即係同埋咧，我教練係有俾咗一個 comment 我嘅，佢就話 你係我唯一一個見到有嘗試，因為我哋有一個係要做 zigzag 運球嘅東西啦。
1: 咩叫 zigzag 運球？
0: 咁樣啦嘅運球嘅東西，跟住就去到籃底咁，係籃板咁樣嗰啲位置啦。跟住佢話我係唯一一個會嘗試轉彎嘅時候就換手嘅人咯。
3: 哦，
0: 跟住我係嚇、你唔係想我咁樣做嘅咩？
3: 天分。
0: 跟住我就是、
1: 櫻木桑道。
3: 好嘢，
0: 可以啊，
3: 左手指示輔助。
0: 我只系谂住做
3: 赤木晴子，你真系想做
1: 天才？
3: 唔系你戴呢顶帽，你好似工程嗰、那个嗰、那个教练助教嗰个女仔啊。
1: 彩子，
3: 彩子啊，佢而家系彩子咁样，
1: 你
3: 睇喎，你
1: 真系有啲彩子 feel 喎。
0: 我参与呢个篮球队，我只系想做呢个位置嘅。
3: 彩子
0: 系啦，彩子唔系晴子，系彩子系啦。跟住，但系我好似唔小心，
1: 唔小心做咗流川枫，
0: 唔小心做咗其中入边一个好想打篮球啊嘅人咯，就系咁样。
1: 咁即系，所以你系即将会加入啲篮球队嘅运动咁样啦。
0: 应该如无意外系。
1: 正選嚟㗎啦，
0: 咁又唔係，都仲有其他人嘅，
3: 係咪會比賽㗎啦？跟住會參加一下啲咩聯賽嗰啲咁啊？
0: 好似係會想嘅，但係應該都要一啲時間之後，
3: 因為大家要練，
0: 係啦，要練習下、訓練下咁樣。
3: 明星男女子籃球隊就係呢啲啦。
0: 哇，勁啊！咁
3: 其實你行出嚟已經可以。勁噶咯，即係嗰個殺氣個霸氣已經減對方攻擊力三分了。
1: 為咗考驗
3: 你唔好你打嘅時候記住，即係俾個 tips 你，唔好個樣，唔好笑，可能就得噶。一係就調翻轉，
0: 笑住
3: 笑住笑，可成成等人覺得
1: 呢啲先大壓力。
3: 係我第一次參加比賽嘅咋，跟住無端端入樽啊！你個拆你屋
0: 我。
1: 三分線就跳過去。
3: 你好啊，佢似啫。Hello， 我真係第一次參加嘅，我叫阿 Sean
0: 啊。
3: 你
0: 好啊。
1: 一落場哇，又哇，
3: 一個箭頭避開，跟住無端端，跟住話左手交右手 crossover， 然後一個 Ali up 台嘅針。我真係第一次參加比賽嘅，原來籃球都幾好玩喎嗰啲咧。
0: 原來籃球係咁樣玩
3: 噶，
0: 都幾有趣喎。
3: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我話知唔會啦。我哋一定會撐你場啊！
0: 到
3: 時好啊，
0: 多謝啦。
3: 到時我哋會去床邊大嗌噶啦，我哋。
0: 哇！好啊。
1: 我去練下嗰啲籃球機先。
0: 我都係
1: 入銀仔玩嗰啲。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预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和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话，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已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且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和中东。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园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和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接近管道出口，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对开。另外粉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横台山散村路是车多慢驶的，车龙过了八乡消防局对出的回旋处。锦田公路的龙尾去大埔方向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跟住凡尔赛大道。另外后些少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近住东回路的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都有些车龙架排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今年30岁嘅 Jenny 原来系屋企嘅独生女嚟嘅，佢嘅英语能力真系非常之强横，喺好多嘅电视节目啊或者访谈当中咧都见到啊，唱歌更加考唔到佢啦。有佢嘅个人作品《Less Than a Lover》。

0: 首新歌咧好受欢迎之余咧，播放率都非常之高，由上星期嘅第四位轻轻跳升到今日到季军宝座。Jenny Less Than a Lov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

0: 神，唔好低估自己嘅潜力啊！
1: 系啦，以前十零岁嘅时候，我会谂啊，我仲后生，唔好低估自己嘅潜力。而家我都会谂，其实呢个年纪，我仲可以做到好多嘢啊！点解要低估自己嘅潜力呢？怕去做一啲嘅改变，亦唔好怕去做一啲嘅尝试。未试过你点知啊？

会容祖儿等等等等。最紧要掌握住自己嘅节奏。

JFYT Syndicate。一个人即使处于咩岗位都好，佢都总会找到佢发光嘅位置。有啲人可能喺舞台上，有啲人可能喺舞台下面。找到自己嘅位置，一啲都唔容易嘅。

咩年纪都好，最紧要攞翻内心嗰一份嘅勇气出嚟。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

0: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0: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话，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示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和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今次入选的队员亦都包括亚洲男子排名第一球手王康杰，以及香港女子排名第一的邓乐瑶。网球总会会长郑明哲表示，今次港队是历来最具代表性，除了在世界杯争取佳绩，更重要是总会透过全港公开选拔，成功让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喺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骏景园。另外，较早时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嘅强风措施就取消咗噶啦，已经系重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观塘绕道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7: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6: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7: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6: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7: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8: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0: 最希望考生们能够知道，整个世界输边个都得，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不让自己拖后腿，才可继续前行。祝考生们好运。
1: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晚安莉莉。
2: 出自阿 Son 的手筆就將你的歌砌成了剛才大家聽到的
3: 要抹翻出來的
4: 嚇、啊、哇好順啊直頭是就是那個當我們不再說晚安的時候啊
2: 出曬嚟嘅個感覺嗱咁、今日咧，我哋就有晚嚟做我哋嘅主考官啦，六位啊，六位你哋有冇事前咧夾下嗰個評分準？因為我同阿斌就做學生啦，今次你哋係嗰啲手鬆啦、手緊啦，定係點樣樣嘅？會諗住
4: 我哋係完全係自由發揮嘅。
3: OK，
4: 冇錯，
3: 咁呢單位嘅老師們
1: 係啦，
4: 冇錯，
1: 你可以見到六個唔同嘅風格
4: 你會見到我哋今日嘅主考官本身個人都係比較寬容嘅，即係咧我呢咁。最最逼人嘅人咧，就負責做問題嘅啫。
3: 咁邊一個係最心軟噶？
4: 你覺得？我覺得
2: 嚇，我覺得阿雞。
3: 阿雞啊，
2: 阿雞係
3: 最心軟。
5: 阿雞邊個比高分？
3: 係咩？係咪㗎？
5: 自己最低分。
4: 你啱喎，唔出聲。
2: 做緊一個考官好嚴肅嗰樣。係啊，我哋而家有種好似見 bot 嘅感覺咧，望住佢六個坐喺我哋前面嘅。
3: 我哋介紹下自己先咯，睇下見功咯，我哋咁啊。
1: 你哋兩個搞到我都緊張埋一份啦，而家
2: 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猛你哋六位咧，咁佢哋就準備咗題目考我哋嘅，咁啊呢一個考核嘅題目就係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啊，究竟會出啲咩題目？
3: 我覺得佢哋六個真係可能會出啲惡利嘢喎。
2: 真係啊？
3: 會唔會啊？
4: 可能都唔出奇㗎，新問題添。
1: 哇！Sandy 老師呢個凌厲嘅眼神，
2: 佢今日真係老師上身喎，
1: 加油！
2: 係啊，咁我哋就開始嚟㗎咯。
3: OK，
1: 好啦，第一題，
4: 估下呢一個唯獨不可名為，唔係。
2: 捉到捉到，你有冇興趣坐過嚟我哋呢邊啊？
5: 講先，佢未必係想講歌名㗎嘛。
4: 是最好的你們幾個回去準備筆記
3: 你叫他們娘娘
2: 你現在知道他們那六個分佈的陣勢怎樣
3: 有沒有埋手
2: 你先可以跪在這裡一起
4: 回答十滿分的位置第一條就是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和 My Heroism 這個中英文的歌名大家估下是誰個改和為什麼這樣改
3: 我覺得呢俾你講先你咁有衝動我
2: 可以答到後半先
3: 我答到前半喎
2: 係咩
3: 咁如大家睇下可唔可以一齊攞分囉
2: 好啊你答
3: 先我覺得係 Sandy 老師改嘅你答後半㗎嘛
2: 我
3: 答
2: 到前
3: 半唔係咁嘅咩
2: 我覺得嗰個原因應該係我因為我見到個英文名啦特別係同埋括住個我字啦加埋個風格諗起我英呢套動畫嘅、
3: 嗯。你嚟去你個腦海呢得我英呢套動畫嘛
2: 因為我啲英文學院個英文名同而家 My Heroism 係好近似啦同埋括住個我字我係諗起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我為人人我字的元素很強所以給我很快地我就想到是關這個
3: 我見到我獨自我想起我獨自升級但是
2: 其實我見到什麼八年成降我想起降年哇但是誰想呢我就真的
5: 有做功課啊
2: 真的不知道這個
3: 我覺得是 Sandy 老師
4: 想兩個歌名來的即是中英文名可以不同人
3: 我可以不同人想的
4: 可以唔
3: 係
4: 所有人
3: 等下先我哋搵住先唔好俾佢嚇到先可能呢個係陷阱嚟嘅。
4: 同埋可以六個人一齊諗㗎嘛即係你唔一定諗一個人。
3: 即係可能一人諗兩個。
4: 或者唔知。
2: 即係唯一個字。
4: 唯一個字。
3: 唯一個字。唯一個
2: 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
3: 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
5: 唯一個字。
3: 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唯一個字。
2: 我覺得中英文啊嘛中文係思源老師係咪英文係 Oscar 諗嘅
3: 我覺得唔係囉
2: 跟住係啦就咁、是、啦
3: 因為我覺得思源老師讀嗰個系係會
2: 咩
3: 改英文名囉即係咁講

0: 係咁。因為阿雞讀中文系
1: 㗎。咁你話阿英為英文名所以佢會改個英文名。你必须咁樣解。
2: 唔係嗱我哋最後答案好唔好？最後答案我覺得英文名係 Cindy 老師諗，中文名係雞 Sir 諗。
1: 係原因就係你同意我嗰、那個。
2: 唔係原因係因為佢哋讀嘅科目啊。
1: 好啦係啦我就係 stick to 返中文係 Cindy 老師諗。英文是 Oscar， 原因就是我英。好交給你們揭曉了。
3: 中文名了，中文名是阿雞林的。
2: 你掌聲自己先，我告訴你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
0: 解釋一下為什麼是這個名字。
1: 是啊。
4: 哦很簡單就是因為。
0: 很簡單的。
4: 是啊其實很簡單的。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這個歌名呢就諗咗好耐都未有定案即基本上
0: 過幾兩個月
4: 諗呢個歌名嗰個時間仲長過寫呢首歌咁然後咁我哋最後呢喺嗰個群組入面係有 like 可能五至六個 option 咁樣啦
0: 例如嗰啲咩
5: 逆轉啊
0: 逆轉世界
5: 啊
1: 逆
0: 轉世界啊
4: 咁後咩呢即大家都好冇乜定案啊大家即可能真係嗰六個 option 就一人一票咁樣呢咁根本就投唔到係啦咁所以最後就咁我就用咗少少即係讀書嘅時候嘅技能啦就係、是、我將佢整合
0: 拓展
4: 係啦我將六個歌名咁樣一夜拼咗做呢一個歌名咁呢一個歌名就會有齊曬嗰六個歌名嘅意思咁就好似、哦、咦咁我拼完出嚟之後啊溝埋一齊做奶奶
0: 奶奶奶奶
2: 奶奶奶奶
0: 奶奶奶括住個我字呢其實好似嗰時有冇諗到啊
1: 是什麼原因、
4: 哦、有啊因為我就成日覺得啊這個是少最後的那個修飾來的。
1: 是。
4: 就因為即是如果我不括住的話呢就好像即是說啊唯獨不可以輸給我這樣或者即是打敗我這樣就好像有少少那些什麼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那好 weak 啊這件事真的很渣。
0: 很
4: 渣。是啊那所以我就想將這個我變成一個對手我想用一個對視的角度去對住有敵意。
1: 對手
4: 就在這裡。是啊懷住敵意咁對住他所以我就會括住咗
1: 個我字
4: 係咯、
0: 哦。不過咧，你講起話我應咧，其實咧，我哋喺改呢首歌嘅，因為呢首歌填詞嘅理念係有少少攞咗我應嘅一個情節嘅成分嘅，咁所以係有少少傾向呢一方面嘅諗法啦，即係例如可能好似諗嗰啲咩逆轉世界 B 巴咁樣。咁但係咧，啱啱阿雞講話，啱啱波神講話嗰個括住我字會唔會係 one for all 或者 all for one 咧？其實我哋喺改歌名嘅時候，阿雞係有提出過要叫做 OF。A 啊 ,AFO 啊咁樣真係有。呢、這個都係一個 side track, 我覺得呢個幾高分嘅。
6: 但係我記得我嗰陣係話會變咗惡花。惡
1: 花
2: 唔識
1: 個
2: 波。
0: 即
2: 係
0: game over, 變咗
6: game
2: over。啲DJ 呢踢歌唔識個惡花。
1: 惡花惡花。我覺得你哋想個惡花
2: 嗰個。惡花。
0: 咁知英文歌名呢
1: 知唔知㗎
0: 你知唔知㗎
2: 知唔知
6: 㗎原來係水家死啦咩。
3: 答邊個係中文嗰個我都有啲壓力我諗咗一陣。我諗緊等等先
2: 會唔會可能就係你呀
3: 唔係一定唔係我唔諗字呀應該係先嚟老師嘅
2: 啊我攞咗兩分
3: 都攞咗
2: 好嘢
3: 再加上你嗰個
2: 係你呀再加上
1: 一分
0: OK 加上今天過對面
1: 你都係一分
0: 過嚟呀過嚟呀
5: 他真的起了身坐過
0: 來的至於為什麼叫做 My Heroism 呢其實本身初衷呢就是我覺得這首歌就是說不可以輸給自己嘛其實這件事是很英雄主義而且呢這個字其實我們即是這幾年我們講起馬鞍莉莉的歌或者講起馬鞍莉莉這個團隊都會成日用到這個字即是可能講大家很喜歡病很英雄主義啊這樣還有都會即是可能為大家做歌的時候都會有這一種性格拍 MV 的時候都會有所以呢在這首歌就會覺得喂這個 term 好像挺適合我們用在這個位置跟住當然我已經也有一點滲一點因為 My Hero Academia 啦其實我有一點想做到那個感覺的但是為什麼是 My Heroism 呢就是因為呢其實都是想了很久那時候想過 Believe in You 啊什麼 You Me 啊 You Are I Am You You Are Me 這樣那些真的有想過 No 即是 Game Over It's Not Over 全部都想過了但是唯獨是想到 My Heroism 的時候呢那一下我就覺得定一聲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呢大家玩的時候呢都是啡緊自己的一個英雄主義出來
1: 自己的個性好
0: 像是啊真的雞無啦 Scream 跟住我又無啦 Rap 我又無啦有段即係呢啲挑戰自己嘅東西啦跟住 吉他嗰度又好行啊，又係阿鄭好鍾意嘅一啲好 metal 嘅元素啊，即係等等等等啊，即係好多唔同嘅位置都係有少少彰顯緊大家嗰種英雄主義出嚟，所以我就覺得嘩呢首歌個名唔係淨係即係呢個英文名唔係淨係 include 咗 lyrical 上面嘅 meaning， 亦都 include 埋我哋嘅 effort 同埋我哋嘅喺呢件事，我覺得我哋成隊 band 嘅一個 style 咁樣囉。
1: 估中曬喎！
2: 我估中咗邊一個改咯，
5: 但係佢估中咗原因喎，
0: 係啦，嗰陣估中咗原因嘅，
1: 估中原因喎，
2: 你冇估中曬啊！你
1: 估中
2: 曬
1: 啦，喂，
5: 兩個，你哋兩個唔好拗先，聽下六位老師俾分，
0: 你最多每人五分。
2: 咁啊，賓臣先啦，我哋舉啊，好嚟一二三，賓臣幾多分？冇人舉，
6: 幾時㗎？一二三，改嗰啲，
2: 哇！
6: 十六、十九、二十，有廿一分喎你。
2: 廿一分啊！我跟住落嚟咧，就我哋睇下波性有幾多分。我係波性嘅答案，咁多位老師們有幾多分咧？
1: 一二三四，
2: 好易
1: 八九十，咦？二十分喎，差分。
5: 真係
0: 一分之差，
1: 一分之差，第一條。
2: 哇！今日咧，我輸俾你係唔緊要啊，我唔輸俾
1: 自己啊嘛。對手只有我自己啊！
2: 聽到我加三分啦，
5: 唔係你哋加完變咗廿三分。
2: 廿三分，好，我媽翻先 ，thank you， 唔該曬。
1: 好啦，咁啊嚟，哇，咁都有。
5: 我淨係知道今日呢個數好難計。
1: 唔容易啊！
5: 唔容易啊！要加分呢個
2: 成個第二題咯，
1: 第二條，
2: 第二題，
7: 第二題。
8: 呢條題目是一條抒情題，抒情問嚟嘅。大家覺得我哋呢首歌嘅曲風同之前嘅歌有咩分別？我哋各人喺呢首歌入面有冇啲乜嘢突破？
0: 突破個
2: 唔係，因為咧最表面就當然係即係 Cindy 同阿雞嘅演繹，呢個係最大家最容易先聽到噶啦。即係因為今次有 scream 嘅部分，之前其實都有，不過今次再將嗰件事再出咗，再加強咗。咁但係樂器嗰 part 好難啊！樂器嗰 part 好難啊！
0: 又一人交一半功課係咪？
2: 首先我覺得最簡單嗰一樣嘢先。BPM 快咗嘅，
0: 哇！
2: 呢啲
0: 一定
2: 冇
0: 死啊！小明即刻噏曬頭啊！
2: 紙論文啊，抒情文啊，
1: 佢俾 Martin 先寫 BPM 攞分嗰啲，
2: 抒情文，
1: 猜講粗口添，嗰啲嗰啲樣啊你，
2: 你休息下先。嗱，抒情啊嘛，抒情文啊嘛 ，BPM 快咗，導致到嗰件事嘅 energy 再出咗嚟。咁因為之前晚安你可能比較多作品，大家會覺得啊，可能係一啲情緒係會温柔啲啊，或者可能係即係情感啲啊。咁呢一個但係就係比較真係，
1: 我睇你去邊
2: 嗰個能量係好
5: 高嘅，你要兜啊，
2: 即係係啦，即係嗰個
1: 贏啊贏，自己輸啊輸自己
2: 心，我冇得講啊，心虛啊大佬，係啦，唔係我睇緊佢哋啲反應啊嘛，跟住我覺得
0: 攞落幕先。
2: 今次咧個編曲上咧嘅吉他嘅部分係會再出咗嘅，比起keyboard， 因為之前 keyboard 上邊唔好意思啊，水金老師，我唔係話 keyboard 嘅存在感低，我嘅意思係純粹話今次吉他再出啲咁解啫，唔係你
3: 打咗分啊，水金
5: 你可以扣分㗎。
3: 繼續啦，繼續啦，
2: 可以越講越扣添，而家喂，答到嚟呢度先啦，波成交俾你啦。
1: 個題目係咩話？
0: 突破抒情文突破。
1: 係啊，點樣突破自己？我覺得今次如果好概括講嗰個感覺咧，就係佢有一種少少控訴嘅嗰陣除喺度嘅。咁我覺得以往嘅嗰種嗰個晚安你呢、這個角色呢、這個少女以往表達咁樣可能係愛情啊，即係佢掛住一個人。咁但係其實一個女仔可以有好多面向，所以今次呢就係、是、去表達緊佢遇到挫折啊，對呢個世界嘅啲想法，所以就表現咗佢控訴嗰面出嚟，都係圍繞住晚安你哋呢個角色嘅，但係佢個情感已經唔同咗啦，深入咗啦。我覺得就係呢個同以往唔同嘅地方
2: 突破喎、
1: 哦，係啊，突破咗啦，攞咗再啲啲嗰個面出嚟㗎啦，係啊，突破咗㗎啦，係啊，
2: 正曬全場，
3: 我又破你唔到，
2: 打得咁好得唔得㗎？
0: 喺 IG 度揾咗啲咩牽出嚟
2: 啊？有冇問我先？有俾你啊？其實
3: 我老公得唔得㗎？
1: 我越名越 Gemini 咁樣，你咪。
2: 你就阿Jam啊嘛，
1: 你又問嚟啊嘛，係啦，呢個就係我簡單嘅答案啦。
5: 哇！我而家好想放翻去水金老師度，到底你要唔要扣佢分？
2: 我想彎帶翻去五分鐘之前，當我冇講過頭先我講過。
5: 哇！水金老師嗰樣咁白咁交集。我哋一於聽節新聞，俾啲時間佢唞下，諗下扣唔扣分神分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十号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话，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九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啦，而家都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大埔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干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常宜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 会的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车龙排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东城里一段车多龙尾无饭乡，锦上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今日 SCE 嘅主考官系马努尼利。新聞回來之後，我們繼續有晚安莉莉在這裡。水金老師，你記不記得賓臣剛才答你什麼？
4: 哦，記住了，是不是都是好像剛才那樣一起？
5: 首先
6: 我們今次
5: 記住了你
6: 給了波性的分先，不如
5: 哇你給六分了，哇
6: 水金老師加八，
5: 謝謝你，
6: 不是玩得五分的嗎？
5: 三十八，十八加六，二十四，二十七，
0: 二十
5: 七，二十七加不是多少？三十二，今
6: 天時間差
5: 不多。不是，你的對手不是我，是你自己。
0: 不要輸給你自己。
6: 我告訴你，今天我輸給你不要緊，我是唯獨不可以輸給名為我的你。所以這一題我不
0: 要。我
5: 抽分啊。你不要低分到上
6: 一題。我抽分
5: 到上一題。我抽分用這招。
6: 我
5: 抽分用這招。
0: 我抽
6: 分用這招。我來看今次賓臣有多少分。
5: 我先給一分。哦，我當然零分。
6: 那個不是零來的，是十來的。
5: 不是
6: 十來的。
5: 你猜妹咩？十二十開曬來的。
6: 他拿了
0: 給他零來的。給他零來的。
5: 十六分。喂，你輸了給上一個你喎。
6: 得我啊。不是，我是你一半。
5: 是你一半這一條。
6: 是啊。
5: 是。唔緊要，最受得你自己。
6: 唔緊要。
5: 咁但係真正個演繹就交給你哋揭曉返呢一題。
7: 我覺得我同水根都比多過我一開始講嗰個五分嘅，我覺得我哋要重點發表一下。係因為嗰、那個我覺得嗰個演繹係淋漓盡致，呢個抒情即係你好講中咗啊，我喺錄呢首歌啦，拍呢首歌嘅 MV 嗰陣嗰個心情，即係好多一啲新嘅嘗試我哋係未做過嘅。例如拍 MV 嗰陣啦，我哋其實今次嘅 MV 呢其實係好少，即係完整一對 band 嘅 band shot 咁樣，係冇嘅，即係出現六個人嘅同時係其實可能真係最尾就嚟完首歌嗰陣嘅時候，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單頭嘅 shot 為主咁樣，咁點樣去表達自己呢？得返一個人喺個鏡頭，得返一個人同埋自己嘅樂器嘅時候，咁其實係要交足好多貨，然後第一你個表情又要管理啦，你個 energy 又要跟住首歌去咁樣啦。咁其實呢件事對我哋尤其彈吉他或者係即係琴啊鼓啊坐喺度比較相對靜態啲，其實我哋平時都。但係喺今次呢首歌其實我諗尤其拍完 MV 啦，之後都玩過一兩次嘅 live 啦，其實都放咗。即係會意識到啊，其實聽我哋歌之後啦，其實睇我哋個人嘅表演都好重要咯。係啦，亦都其實我都諗翻，可能有時候首歌未出，我哋有時候係超前表演咗嘅，有啲 fans 拍低咗我哋咁樣。咁我都會去揾翻啊，其實我哋出 show
0: 嗰陣，
7: 我哋嗰個樣係點樣嘅咧？咁樣
0: 真係唔好再講啦，呢個真係好大突破嘅。
7: 係咁樣啦。
0: 我未試過出自己嘅 show 要攞住個歌詞表演。
8: 喂，大家好，我是阿雞。咁咧，今次呢個評分咧，咁我就俾咗波同學五分啦。我俾咗賓同學零分啦。係啦，咁其實係因為我想即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去即係讚揚呢個波同學嘅作答。
5: 多謝雞老師，多謝雞
0: 神。咁點解咧？
8: 因為咧，即係我覺得波同學佢有一句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我哋係少女樂隊啊。其實我哋做呢首歌嗰個初衷係我哋想做一個實驗，就係其實我哋想話俾人聽，其實少女係有好多面向。even 我哋呢首歌係哇咁惡死能登，其實我哋都係想表達少女嘅其中一面咯。咁而啲波同學係完全 get 到我哋呢樣嘢，所以我好想表揚佢。
0: 係啊，嗱，雖然我就冇俾好高分啦，因為我覺得可以講更多啦。咁但係咧，同埋我都喺度懷疑啊，係咪睇咗我哋啲 IG 要唔知講咗啲乜嘢咧？咁但係都係好事嚟嘅，即係呢個 hint 就係咧，我嘅 IG 嘅新嘅 profile pic 啊，因為我 IG 新嘅 profile pic 依家係用緊呢個麗日與茶子啦，就係我的英雄海入邊其中一個女角色啦。咁因為其實通常呢啲英雄嘅漫畫或者動漫入邊，多數都係以男角色為英雄為主啦。咁其實女角色做英雄嘅人本身咧，可能喺啲比較大腦啲嘅黃道漫會少啲，但喺呢一套動漫入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數一定數量嘅女仔係英雄，而且做咗職業嘅英雄嘅。咁點解會用呢個麗日與茶子？就係啱啱 exactly 你講嗰樣嘢，就係佢作出嘅控訴。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候大家會對女仔咧就會 categorize 佢做啊好浪漫嘅、好温柔嘅、好軟弱嘅。但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可以有佢哋自己好獨立嘅一面，可以佢哋可以喺 全部嘅市民面前，自己一個人孤身攞住一個大聲公，向全世界嘅民眾表達自己對於英雄，對於咩叫英雄嘅睇法，對於點樣睇一個世界，佢自己一個諗法。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其實女仔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5: 突破框架、突破心境。
0: 係啦係啦，想睇呢個突。即係想喺呢首歌入面做到嘅一種對於大家對 stereotype 上面嘅一種突破咯，係。咁所以咧呢首歌咧，我當初寫嘅時候咧係充滿難關嘅、驚擊嘅，因為零式寫啊，又要 rap 啦，啲又好 rhythmic、好唔 melodic 啦，對於我嚟講係。但係我覺得喺呢個過程之中就係點樣挑戰自己去，因為我哋知道一樣嘢就係、是、晚安你嚟要出 show 嘅話，玩呢啲歌係我哋喺個 set list 入面唔會有嘅歌。如果我哋每一次玩行歌都要玩 cover 嘅話，點解唔做一首俾自己咧？呢個都係當初寫嘅時候嗰個初衷嚟嘅。咁所以其實 even 幾難都好，我都要迎難，即係我哋都要迎難而上去搞掂呢首歌啊！咁所以中間出現咗所謂好多唔同嘅突破，其實 technical 都有嘅，即係例如小五都會講啦，呢首歌嘅 BPM 咧係真係快咗，係啊，
1: 所以啱啱俾一分咧，其實係同評分嚟嘅，答中咗個 keyword 啊！
8: 我呢度都係得一分同評分啊！
0: 有 keyword 啦，
1: 因為 keyword 啊。
5: 大包圍抄一次題目
0: 因為咧，我哋嗰次最近晚真係喺香港第一次玩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嗰個經歷就係呢首歌原來真係好快啊！
5: 你依家追問啊嘛，咁 BPM 係幾多顯得你好興趣？
6: 咁 BPM 到底係幾多咧？我真係好想知道。
1: 係190啊！本身咧，我哋如果花火不可消散呢首歌咧，其實係150幾啊。上次疊埋玩呢兩首嘅時候，即係玩完新歌啦，之後再玩翻花火嘅時候咧，
0: 你啱啱未講花火幾多 BPM？
1: 150幾，
5: 係150幾，都快
8: 嘅，好快
1: 嘅。已經係玩你哋嘅歌入邊最快嘅歌啦。咁但係咧出咗呢首新歌之後咧，大家喺表演玩過一兩次啦，即係後面就搏住花火咧，咁就覺得哇，點解咁慢嘅咁？
0: 花火已經算慢啦，最後變咗。
5: 即係190真係高，但係其實有冇諗過要調低少少咧？為咗可能係喺即係呢個。
0: 其實反而是我咧嗰陣時寫 melody 嘅時候，我就同阿雞講：喂，太密啦！我寫 melody 好翹口，廣東話點讀啊？我投訴咗幾次嘅，但係佢就唔俾我改咯。
2: 我覺得如果調低咗嘅話，就真係輸咗俾自己啦。
0: 其實都係嘅，同埋我都有覺得，即係我都同佢講，我都明嘅，即係呢啲 style 係要咁快，但係有冇機會可以調低少少？佢話唔得喎。好啦，冇努力啊，
1: 好酷啊！
5: 所以有呢個190 BPM 啊，仲有冇其他樂器部分，譬如阿瑞金啊，剩你哋都有嗰啲突破位置。
0: 佢個突破咧係喺人前做呢種 style 咯，因為佢平時都係做開呢種 style， 但係佢平時比較少喺馬來尼嘅歌入邊見到咯。
4: 所以啱啱阿斌同學個答案我都俾好高分，我有俾五分㗎。因為佢留意到呢個吉他部分喺呢一首歌度嗰個用心。其實講突破我首先第一個錄音上嘅突破咧，就係之前咧每次錄音我都曬冷嘅，曬冷係咩咧？就係攞曬我啲家當出嚟錄嘅。咁但係今次咧呢首歌我就唔知點解，我因為其實呢首歌佢個 range 比較低啲，咁然後佢就。我就攞咗一支七線嘅吉他，然後 drop tune 咗佢去錄。咁但係因為
0: 吉他嘅 range 比較低啫，留意翻。
4: 係嘅，係
0: 個 range 好高嘅。
4: 比較闊啊，比較闊啊，呢個字就準啲啊，闊係。咁但係然後但係佢又有啲轉 key 位，咁我就喺度諗不如攞多支去錄啦試下。但係我又係學大家話齋，唔可以輸俾自己啫。因為咧，我覺得出 live 咧，我想 at least 呢首歌我想將所有內容都可以用一支吉他喺個表演到呈現翻出嚟，因為冇理由去到半路轉 tuning 先，我揾個第二支，我叫個 technician 攞出嚟，咁好核突㗎嘛，係唔會咁樣。咁所以就 drop tune 完之後，就算棘手啲，我都覺得一定要咁樣起咗呢首歌佢咯。系啦，
5: 要聽埋瑞金老師。
0: 係一定要聽瑞金老師，
6: 佢都有俾五分我㗎，佢都有俾五分我㗎。
4: 嗰三分係俾 Gemini， 係每個音節一分。
6: 我同你嘅差距
5: 有得
6: 有
5: 得
4: ，Gemini，OK， 觸動到我嘅笑點，多謝你。我嘅突破咧，其實係我今次係真係踩咗入錄音室度錄個 keyboard。以往整埋你哋嘅歌咧，我都係喺屋企整嘅，因為 keyboard 好易搞啊，啲 midi 咁樣錄好個聲俾
0: 翻
4: 佢。咁因為今次咧，其實我錄完個 Sim 嘅 solo 咧， 監製高度就唔收貨，係佢話哇呢、這個太工整，唔係我想要嗰種諗法咁。跟住我就咁點咧？我諗極都諗唔到，咁我就自己提出，喂，不如我帶埋個 synth 嚟去你嗰度，我哋一齊砌個 solo 啦咁樣。咁、
5: 哦、
4: 然後就都幾新鮮，因為我通常錄嘢我都係會做足功課去錄嘅。咁但係今次係冇得做功課，因為我都唔知佢想要啲乜嘅其實。咁跟住去到就真係係咁同佢逐粒音逐句咁樣撞到啱，跟住先砌咗依家你哋聽嘅 solo 出嚟。咁、嗯、到最後我係執唔翻出嚟嘅，即係我出 show 我依家係度過第二。
5: 我就唔使要諗啦，
4: 即係因為係亂到。已經唔係好知道自己嗰陣係咩，
5: 係咪因為好多碎片喺嗰個 studio 裏面發生，
4: 所以就冇我自己都冇好刻意要執翻嗰個 version 出嚟。
5: 哦，
0: 如果有人喺 online 執翻你嗰個 version 出嚟彈，你會唔會問佢攞譜
5: 啊？你揾啲問題叫佢執翻出嚟，揾個
4: DM 佢上堂。
6: 咁我哋第三條
5: 啦。
9: 第三題。
4: 呢條係睇片題，係啦。今次咧拍《唯獨不可拜金名為我的你》呢、這個 MV 入邊咧，男子組係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同難關嘅，係啦。咁想大家估下呢個難關係啲咩？
6: 我知道，我揀先。男士們嘅難關係要夾著衫嘅痛，靜曬。你揾埋落去仲有時間，你慢慢，你慢慢。
0: 你哋睇唔出你平時都有夾咩？
6: 唔係，咁夾完出嚟梗係唔確啦，我估啫嘛。
5: 我覺得係嗰、那個，我呢個靈感嚟之後，先係 EM 有講過少少，就係因為我見到好多，譬如影住你哋嗰、那個佔嗰個畫面嘅率都幾高，自己一個人啊，咁所以變咗，譬如你有樂器喺度嘅時候，點樣去展現到有 movement 啊？因為如果成隊一齊嘅話咧，咁大家可以平均分咗個注意力啊嘛。但如果你 solo 一個人嘅時候，你就要攞曬 attention 點樣去表現嗰、那個我好 in 嗰首歌嗰、那個狀態啦。
4: 不如俾多少少 tips 啊，同塊面有關嘅。
1: 大家望近少少咧，望近少少就會見到嘅。
6: 同塊面有關啊？
10: 係啦。咁
0: 其實咧，本身阿賓神嘅嗰個方向
6: 係
0: 可為正確，但係 twist 咗，
6: 即係唔係？
0: 係啊，有少少想鄙視。
6: 係燈光，係燈光啊！
5: 女仔冇燈光嘅裝，
0: 平時冇燈
5: 個裝，
6: 女仔冇裝，
0: 冇裝分子。
10: 我嘗試幫下你哋啊！你諗下拍一個咁高難度嘅 MV 要幾耐？
5: 十幾個鐘都走唔甩啦，十三四啦，起碼。
10: 差唔多係呢啲時間啦。
6: 我知道。
10: 係。
6: 係。算啦，唔好啦。唔好唱出嚟啊！係。
0: Creative 都可以係
10: 分㗎。
0: 分㗎 ，creativity 都有。
6: 嗰啲唔係 creative， 最慘係。
10: 仲嗰邊嘅
6: 事
10: 唔
6: 係
0: 咯。你講就有分，冇
6: 可以
0: 啊。
6: 冇可以啊！
4: 我哋唔講啦。
6: 講嘢就係啦。
5: 唔
4: 講翻嚟扣分。
5: 我要你自己啊！
6: 幾個鐘我話俾你，最難就係你 hold 唔住個妝啊！你。要不停補翻個妝，但係你要補翻之前咁樣嘅狀態，你明唔明啊？
5: 哦，即係
6: 好似男士咁啊，
5: 係係啊，男士最大敵人喺呢個 MV 就係啲汗啊，因為揮灑汗水啊喺呢個 MV 裏面，成個過程同埋拍嘅時候十幾個鐘又出曬力咁樣。
6: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點解你永遠可以將我嗰啲嘢講得咁好聽嘅？
5: 你好似諗唔到咧咁
0: 樣。
5: 我覺得係。即係因為我哋拍嘢或者做嘢，即係出汗啊，因為多 movement 啊，成嗰個敵人就係難關喺呢一。係
0: 咪波神係 F 人、賓神係 T 人啊？
5: 係又係 ENF
0: 係啊！我係唔知啊，你講同一個答案，但係完全唔同答法。
6: 係啊，
5: 係啊，係
6: 講得咁好聽嘅。
5: 係，所以我估嗰個難關真係出汗啊，個妝會融啊嗰種啊。
0: 我而家想俾同情分嘅賓神，因為面對住我哋成隊都係差唔多 F 人，得佢一個 T 人，你好難攞分。
5: 係啊。
0: 但我到嚟咧要俾波勝分係 double 上，我覺得佢每一個分聽落去咧，雖然唔啱，但係都好啱啊！你明唔明啊？
5: 動之以情啊！
10: 完全就係
0: 唔係我嘅標準答，唔係我哋標準答案，但係個嘢其實都係啱。
5: 好似好啱啊！即係我哋講一啲不能錯嘅嘢，你
6: 都好辛苦聽到。
5: 你不如試下買
0: 高十啲啊
5: ！tips 嚟嘅就
10: 係啊，你試下
5: 買 tips 心軟嘅，
10: 試下向兩邊發展啦。
6: 水金 Sir、雞 Sir 再飲落去咧，我就會拜給名為我的。
5: 我啦，
6: 有冇多少少 tips 咁啊？
5: 俾緊幅圖你，
6: 等陣先
5: 圖片題喎。
10: 除咗嗱，頭先小老師話，除咗拎樂器嘅時候，
6: 除咗拎樂器嘅，
0: 其實拎樂器嘅時候，水金最明顯嘅，
10: 係。
6: 哦，我知，生疏，生疏。係啊，係啦，係啦，呢個一定要你做十幾粒鐘嘢啦。
5: 有冇生
6: 疏？都開始出嚟。
10: 我要，
6: 我
10: 要，
6: 我要。
5: 我頭先。
8: 哇，仲要講水金最明顯之後答
6: 我，我要補強啦，你分，喂，創意分啊嘛，
5: 你都你頭先嗰一格都係答案嚟噶，但係我估唔到，我懷疑佢頭先睇咗嗰一格係一個答案。
6: 唔係，我就係攆咗好耐，我喺度諗。
5: 頭先咪一個剪影會做嗰啲 body movement 啫，但係你話生須喎，我估唔到你第一跳得咁遠。
6: 你話塊面
5: 就係冇鑊飛嘅時候係最難做啲。
2: 咦，好窄，已經縮到好窄。
0: 嘴咧係咩啊？咁嚇咩嚇嚇？
6: 個你睇唔睇到啊？嗰個眼神啊！眼神嗰個 firm 啊！
0: 佢話好難
6: 啲啊！我話俾你聽，嗰個眼神嗰個 firm， 因為你呢一隻歌咧，你要表達出你自己嗰個心態上嘅肯定。
8: 佢開始捉到我哋想聽啲乜嘢？
6: 知啊！嗰個眼神嘅 firm 係最難 keep， 而佢哋 keep 到啊！
0: 你試下變翻 T 人先，呢個有啲太夾硬嚟，變翻呢個 T 人。
8: 係啊係啊！有冇諗過呢個 tips 係我哋因為你嘅性格而去
0: 揾
8: 你度身訂做，但係你依家就變
0: 咗 M 人。
6: 我諗住你係中意
0: 啊！嚟黐翻
6: 呢啲，因為咧，其實即係我哋即係做呢一行就
0: 頭先講頭先嗰個 app 啊，頭先個 app。
6: 因為咧，即係平時拍嘢長時間咧，你個人開始嗰個精神會散悶同埋會攰嘅。咁所以你點樣可以拍到最後，你個眼神都咁凌厲咧，咁有神咧？
2: 係啊，點解咧？
6: 點解咧？
2: 有咩道具可以令到提速刀咯？
0: 做到好想拍呢樣嘢，佢叫阿俊自
5: 己下爬。你生疏嘛頭先，
6: 破功啊呢下喂，
4: 我好急啊！
0: 冇啦，你錯過咗呢個機會啦，我哋係時候要。
2: 本身我覺得我
5: 到噶啦，
0: 到啦，
6: 一秒破功。
0: 冇啦，唔俾你啦，我哋
6: 全靠個小道具，
5: 係
6: 就係
5: 眼藥水。
6: 眼藥水，
4: 其實又錯唔曬，
5: 係喎，
4: 又錯唔曬喎呢個。
1: 係啊，咁其實就係帶咗 con 啊，
0: 耶！全部人我哋全隊帶曬 color con 嘅，咁 con 就好緊要啦。
7: 咁個 focus 從嗰個鬍鬚 shift
5: 睇翻上少少，唔好睇咁耐。
0: 冇錯，
5: 我貼士就係咁，真係揮灑汗水。
6: 我一眼就睇得出啦，頭先
5: 都睇得出，
0: 睇數到啊嘛。
6: 咁我哋嚟到呢個評分嘅時候，
5: 我覺得 BFIT 我哋兩個都答唔中嘅，所以應該係我分嘅。
6: 都叫答唔中？
0: 眼藥水嘅 key 啱啱
5: 係啊！
10: 我哋唔好自己猜度啲老師們先，等啲老師
6: 係啦，都公平俾佢
10: 評分。
6: 我哋首先俾翻賓臣先。
10: 係
6: 阿水金老師，你條梁影得太好靚啦！哇，兩條咧！哇，係我哋俾分先，我哋俾分先。係
5: 哇，真係俾分啦！八十二、十二、十六、二十，
10: 你好唔得啊！雞 Sir 嘅本事，
6: 我話低啦，由始至終雞 Sir 從來冇中意過。
0: 呢個就係針對啊！
5: 俾埋張相你先答，
10: 佢特登揾俾你。
0: 係啊，雞就表示我要專登俾錢，成日俾埋個答案你都答唔到啊！
5: 俾埋你我嗰個，
7: 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呢個遊戲咧，即係我為例啦，其實我唔係想聽啱嘅答案咯，我係想聽即係好聽嘅答案。
6: 即係我覺得我下次識啦，
7: 同埋因為
0: 哇雞音樂好靚仔，一定係太靚仔，靚爆鏡，個鏡頭爛咗咁樣。
7: 同埋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唔係要正確嘅答案，因為正確路線哪似一個當戰敗了不當之敵。
0: 所以你輸咗都唔緊要，所以你輸咗都唔緊要
5: 嘅，合理合理
6: 合理合理。
5: 好，今日俾埋
6: 俾埋
10: 波嘅，
5: 好嚟啊！三二一啊！廿四啊！
6: 其實你呢題冇乜答過嘢，都講緊我喎，
0: 幾好 ！app 人聯盟
5: 係啊，
7: 我俾咁高嚟嘅原因係嗰個鍥而不捨係咁搶答嘅嘛，正常就係不可以敗給自己。
5: 所以而家換言之，勝出嘅就係我啦。你今日敗給我都係自己啫，你冇輸俾任何人㗎。
0: keep 住敗給自己，
6: 我覺得自己真係敗給自己今次。
10: 唔係，但你今次贏咗上一次嘅自己㗎啦。O K 嘅，
6: 第三條嘅自己贏咗第二條嘅自己，
10: 冇錯啦。
5: 但今日再次都係猛你嚟啦，同我哋介紹你嘅新歌啊！咁啊，謝謝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嘅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天文台说，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候是不是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案发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说，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的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伸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伸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的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买，或者屋企饲养不适合于民居生活的动物。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世贸中心，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不过一带仍然系车多嘅。 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现时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东东行近住圣约瑟小学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咁啱啱提到就系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咧嘅慢线，而家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小心啦。跟住睇埋九龙区嘅其他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一段慢车，龙尾黄仲铭中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的车龙去到虎山道，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的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翠怡花园一段慢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远欣，简泊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泊房网页看看啦。
7: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8: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7: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8: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7: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0: 欧瑞强。
1: 又开始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叫做抒怀靓歌嘅高手篇啊，咁啊揾啲高手嚟唱啊，冇低手噶，真系个个都系高手嚟。一系啊好靓嘅声音，一系好有代表性嘅声音，一系咧就系好啱呢个风格嘅歌手。咁所以咧。

唔该晒 Alan 啊，歌名就好靓啊，叫《水中花》啊。跟住落嚟咧，呢首歌咧，我就特别欣赏个歌词咧，郑国江老师写俾徐小凤，佢话情如丝，锋似剪，然后咧情难舍，意难断，即系咧，好似啲情都好似落雨嘅时候咧，嗰啲一丝丝咁样。锋似剪，啲锋都好似嘅把铰子，想剪断呢啲情丝，但系情难舍，意难断，情意难舍断，哇，真系犀利，精彩！徐小凤情。

诗啊，咁啊，好多时候一讲情歌啦，吓，尤其是少少失恋或者有啲感受咧 ，sentimental 吓，多愁善感噶啦，都系用落雨嘅时候咧嚟形容就似啱噶啦，吓，好少用一阳光普照啊，咁啊，梗系净系开心啦。咁但系一落雨咧，就真系可以好多形容嘅方法。咁其实因为咁多年以来都系噶啦，尤其是喺英文歌啦，我记得我初初入行嘅时候咧，讲紧即系50年前啊，就唱过一只歌咧，第一只碟咧有一只叫做 Rain and Tears， 就系讲呢啲啦。咩意思呢？即系话咧，雨水同埋泪水咧相融啊。咁好多个歌手都会有唱过呢啲。咁喺民歌嗰度，或者系当年嘅似民歌嘅一只好流行曲咧，就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雨中流泪就 Everly Brothers 嘅，咁但系喺民歌界咧就将佢借用晒 Everly Brothers 嘅所有嘅歌，因为佢哋实在作得好好，同埋咧好多和音嘅啱晒两个人合唱，咁所以后来咧两位民歌界嘅天王嘅巨星咧，一个叫做 Art Garfunkel， 一个叫做 James Taylor， 但系两个约定一齐合唱呢只歌，相当精彩。听就系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 Art Garfunkel and James。

民歌界两个巨擘啊，加上佢同埋 James Taylor 咧，就友情客串一起合唱咗《Crying in the Rain》，喺雨中流泪。咁其实雨中流泪咧，雨水同埋雨水同埋泪水咧，可以捞暖嘅。咁但系咧，我哋男仔冇所谓，大部分嘅女仔咧有啲问题，因为化咗妆咧，尤其是以前嗰个年代啦。嗰啲雨水落咗塊面度，你會變咗咩色啦？多數會變藍色，因為以前嗰啲眼蓋膏咧，好輕用藍色嘅。以前嗰啲明星嗰啲全部係，仲要搽到好深咁樣。藍色咧，其實亦都有兩雙重意義噶嘛，唔係淨係變咗色噶，其實真係形容得好好嘅。好似呢隻歌咁啊，佢話啲雨水變咗藍色，因為藍色嘅意義咧，除咗係個顏色咧，亦都係代表憂鬱。代表抑郁咁解，所以咧即系蓝调咧嗰啲音乐咧就即系其实系讲嘅咧系以前啲客人咧好轻唱，因为好抑郁啦，所以叫做 blues 啊。咁所以而家呢一只歌咧唔使讲啦，佢一唱出嚟咧你就知道，哦乜原来呢只歌咧系讲蓝雨噶咁样啊，唔使介绍啦，只歌咧好熟嘅，学友嗰只歌嚟噶，但系原装正版系英文嚟嘅。Rita Coolidge, Rainy Blue.

Rita College 是一个很出名的女歌手，唱的歌叫做 Rainy Blue 啊，即系学友嗰只蓝雨咧，就系改自呢一只歌嘅。哎，今日就无端端咧吓，嗰、那个情怀咧嚟到呢一度，一落开雨咧就冇停到噶。呢、這个雨咧就清新啲嘅，咁原本呢只歌咧又系英文歌嚟嘅，佢叫做 A Summer Song， 叫 Chad and Jeremy 噶嘛，以前嘅。咁但系咧佢哋就改编咗咧，只歌就叫做雨。究竟大雨系细雨啊，倾盆大雨啊，定系微微细雨咧？你自己感觉到咧？威震乐队里边有威里主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并在会上作出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后能够安全、高效和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与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以及中东。共同社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将于今个月24号至27号访华，目前正是协调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部门、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会谈。报道说，代表团成员包括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俊一、自民党前后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等。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华和中共干部会面，是去年11月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的第一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公主道天桥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一带是比较多车。现在沿住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景隆街。至于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电信大厦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较早时近住香港华人书院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一带仲是稍为车多。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必加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的车龙就近住弥敦道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对出， 黄柱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屯门河桥面。预估下晚间工程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美孚方向，跟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嘅部分行车线啦，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是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9: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14: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1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你好，我是 Albert， 整个礼拜都在这里，或者个礼拜都在这里，或者年年个礼拜都在这里等你咯。你来听靓歌，我就准备所有的靓歌奉献给你。咁係揾咗大牌嘅，咁但係其實所謂揾也者呢，我都喺呢個腦海度呢留咗幾十年，呢啲歌累積咗好耐好耐，好多好多，全部都係抒懷靚歌嘅高手我先會介紹嘅。啊，冇介紹錯㗎。呢個抒懷嘅高手呢叫做 Perry Como， 嘩嗰個年代呢即係一講出嚟冇人唔識嘅。抒情到不得了，比范蘭斯諾杜拉更抒情，比 Andy Williams 更抒情，好靚嘅一把聲音。由佢唱呢只歌就啱噶啦，咁啊因为抒怀啊嘛，啊如果你觉得有啲忧愁啊，咁佢第一句开声就 Don't look so sad， 唉唔好咁忧愁啦，it's now it's over， 已经系完噶啦，呢啲忧愁嘅事已经完噶啦，歌名啊更好啦 ，For the good times， 系咪？大家一齐过一啲好嘅时光，啊唔好忧愁 ，No worries。Perry Como for the good time。

再讲一次咧，佢呢位老牌歌手嘅名咧叫做 Perry Como， 即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咧，话灌咗好多好抒情嘅靓歌，基本上系抒情为主。咁啊，当然咧就佢唔止一只嘅，我好中意呢一首叫做 For the Good Times 啊，因为个意义好好啊嘛。另外中意佢一只咧就 And I Love You So， 就系翻唱 Don McLean 嘅 And I Love You So， 都系 Perry Como 佢自己嘅版本。咁如果你话将啲歌呢就当好似有啲治愈嘅作用呢，好兴啊。好似真係好似唔使睇醫生喎，我覺得醫生俾粒藥丸嚟，其實有時都係心理治愈嚟㗎啫，你唔係好嚴重就病得。聽聞咋，聽聞有啲醫生情愿俾啲維他命丸㗎，你返去食啦就好㗎啦，咁就真係會好返。其實可以治愈嘅。咁我就好簡單㗎啫，我幾大都唔盡量唔好食藥，聽隻歌就搞掂。咁聽咩歌啊？一定唔好聽嗰啲愛情陷阱啊嗰啲，我哋勁得滯唔啱我，仲會頭赤添，如果勁得滯。咁所以呢，你整一隻即係我由細唱到大，喺學校唱到出嚟啊，呢個唱到今時今日嘅民謠，最簡單嗰隻，咁就係一粒舒懷嘅藥丸嚟嘅，食咗包嚟點，歌名叫做 Today。The New Christian Minstrels， 今日即刻搞定。

啲呢歌好多人翻唱，好多高手都唱。不過最比較中意咧就係呢一隊 ，The New Christy Minstrels， 香港唔係好流行嘅民歌隊，唱得好有味道。對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呢個 Today 咧，香港人最叻唱得，因為最有錢喺外國唔係咁流行嘅呢個歌，唔知點解香港咧，所有我哋嗰個年代嘅學校都一定會識唱呢一首歌，個個學吉他或者彈民歌咧，冇可能唔唱呢一隻，即係呢啲就係、是。地域情懷，咁所以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當然亦都係懷翻我哋以前童年嘅年代嘅舊啦。懷舊係好事嚟噶，我極力推薦啊！你唔好以為咩想當年啦，成日咩我唔係嗰啲維園嗰啲阿伯噶嘛，你自己試下，即係你覺得唔開心啊，或者唉要好憂鬱啊，或者好攰嘅時候，諗翻你童年嘅時候嗰啲開心嘢咧，開心嗰啲喎，淨係諗開心嗰啲。咁就會好舒暢。舒懷嘅歌曲當然係今日民歌味道，叫做《童年時》。50年珍藏。

大家好熟悉嘅童年时啊，都闻个味道，系我其中一首相当喜欢嘅本地嘅歌曲啦。咁但系其实原本咧，都已经系日本歌嚟嘅。咁当然啦，就讲起呢啲福桑民歌咧，我有一扎啊，譬如嗰啲《昨夜讨论上》啊等等，都系经常都会攞出嚟介绍同埋自己唱嘅。咁其中一只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卢冠廷作嘅《泥路上》，郑国江老师写词。哇！呢只歌咧，即系当年，即系直情系我哋童年啦、少年时候嘅往事啦。因为我觉得，嗰个年代咧系有特权嘅。咩特权呢？就系话同而家啲成长咗嘅唔同，甚至老人家都会好惊。哇！喺落雨啊，快啲话搵把遮，哇遮住，跟住温住淋湿身啊！阿孙啊，快啲啦，行快啲啦，喂，着对水鞋啊，诸如此类，好惊雨。但系如果个特权咧，就系我哋后生就唔理。喂，落雨啱晒啊，专去踢波，专去玩。咁就等于呢只歌一样啦。你话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半扎。雨里冰有喜不快哉，佢最劲嗰句咧，郑老师咧就系话：咁你一齐笑语满怀，好开心咁玩啊！两个人蓑衣半扎，点解会半扎咧？唔系一扎，蓑衣就系嗰啲咧，以前嗰啲农夫咧搵啲草嚟整嘅一啲雨褛啊，吓咁咧佢叫蓑衣啊嘛。所以半集即系因为点咧？系两个人啊嘛，你同你另外一半啊，哇一齐几开心啊，落住雨喺度笑住，唔怕湿湿，系一人一半 ，very romantic， 好浪漫嘅一首《路意味泥路上》。

该晒 Brenda， 嚟路上，佢都要小心啊吓，佢都系吓身体非常之壮健噶嘛。呢位老友咧，而家就身在温哥华，咁啊温哥华咧，无论系冬天啊夏天都好啦。啲泥路咧就經常出現嘅，因為咧即係雖然咧温哥華都係大城市，但係佢哋唔係喺即係大部分我哋香港人都唔係喺個 downtown 嗰度住啊，咁可能喺 Richmond 啊喺城，咁啊周圍咧都好田園啦，好有田園野嘅風味，咁隨時都有泥路啦，咁啊隨時會跣親嘅喎，小心喎，尤其是咧即係如果係冬天嘅時候落雨啦，係咪一跣親就哎呀咁樣。我而家讲紧就唔系话好惊，我唔系咒紧佢跌啊！哎呀咧，哎呀，哎呀咧，其实系西班牙文嚟，吓唔系啩？系真嘅啊！个串法咧就系、是、啊，等下先系 A Y E R， 系咪读哎呀啦？我唔理，我用广东话读佢。点解啊？哎呀，西班牙话即系昨天 ，yesterday，the sandpip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的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准备。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网球总会会长郑明哲表示，今次港队是历来最具代表性，除了是在世界杯争取佳绩，更重要是总会透过全港公开选拔，成功让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月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三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到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大致系畅顺。咁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系尖沙咀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啦，同埋天星码头对出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帝国中心。咁至于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去到德城街。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大埔嘅安慈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十点钟至到听朝早六点钟，去大埔中心巴士总站方向，跟住翠屏花园嘅一段快线会封闭。安慈路近安布路交界嘅转角路段咧，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屯门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系12点钟啦，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去元朗方向，跟住惠景阁至到屯门乡事会路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最近咧，朋友就分享咗佢同仔仔嘅故事俾我听。佢话佢同仔仔感情咧好好噶，好似朋友咁样。于是仔仔有啲乜嘢嘅感情问题啊、烦恼啊，都会话俾妈咪听嘅。咁最近咧，仔仔就话俾妈咪听，佢话每次佢翻学搭车嘅时候咧，都会见到一位女孩子。嗰位女孩子咧个样好得意、好可爱嘅。佢忍唔住咧，好喜欢呢个女孩子咧，每日都会望住佢嘅咁样。咁呢个女孩子咧，每个学期咧都会系如常同佢搭同一架巴士嘅。咁但系最近咧喺新嘅学期开始咗之后咧，过咗两个月咧，佢就冇再翻学咯。咁仔仔就觉得非常之失落啦。

Ellie Goulding,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朋友仔仔话，其实每日佢翻学咧，最大动力咧就可以见到呢位女孩子。见到佢冇再出现之后咧，成个心情都好低落。不过咧，过咗一段时间，呢位女孩子又出现翻。

Lana Del Rey Young and Beautiful。 朋友仔仔呢就再次见返嗰个佢心仪女孩子之后真係好开心啊，成个人都活泼晒。佢周围话俾人听话，佢返嚟啦，佢返嚟啦，咁又同啲同学讲啦，又同妈咪讲啦。佢啲同学就话啊，你鍾意嗰个女仔啊，佢转咗校㗎喇喎，你见到嗰个系第二个嚟㗎。

曲婉婷 Drenched。 朋友安慰他仔仔说，认错人其实没所谓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家族的特性，我们是面盲的，也都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认识了你爸爸。最初的时候我都以为我是曾经认识他的，还当他好朋友拍晒膊头，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因为这样大家就熟了，还结婚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和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在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在听日横过海南岛。受到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那个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天文台话，那个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会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的时候，话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其间中是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6: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5: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6: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9: 一般的感情可伴百生，留一颗孤单生命，却有。

0: 充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鍾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中國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744。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Hello， 我哋係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風有我哋精彩嘅訪問，大家記得去聽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為我哋著想咁去講，就話啊，其實你哋會唔會擔心啲言論裏面嘅你哋唔開心啊？但係我就成日都覺得，始終都係一個團體嚟噶嘛。咁我就唔覺得佢應該自己獨自去承受曬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個角色，就係話冇事嘅，唔好唔開心或者成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晝3點到5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5: Gen Z 去跟風。
6: 好多人都會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夠嘅蛋白質，究竟蛋白質有乜咁重要先？
7: 好重要，佢係我哋一啲身體入面一啲建築材料，皮膚係膠原蛋白啦，咁我哋啲頭髮一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係佢哋啲蛋白質幫手合成嘅。一蛋白質唔夠，你會發覺甩頭髮啦，發覺好多人啲皮膚好乾啊，即係冇彈性咯。
6: 要了解蛋白質點樣可以令我哋變靚啲，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新美麗。

继续我哋嘅甜淡情怀，你有冇试过有啲人咧？你见到嘅时候，你会觉得诶，似曾相识，好似喺边度见过、啊。于是你个脑里边咧就不断咁搜查你嘅朋友名册啦，就谂下究竟我哋见过面，又或者系我曾经系打过电话俾佢倾过偈，大家又出嚟饮过咖啡，或者某啲工作场合我哋系做过嘢。有啲朋友更加夸张，佢有时候佢哋会谂下眼前呢个人，我系咪有曾经同佢拍过拖嘅咧吓？

Christine Glass,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一位朋友说，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面盲眼盲呢，每次我发觉选这对朋友都是一样样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和提升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巡查学校五线饭盒供应商的厂房，确保负责人在处理和制作食物时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并且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厨房亦都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且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司法部发言人说，欧盟示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严重破坏国际法治，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依法反制。上个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被视为是俄乌战事四年半以来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挑战。费多罗夫发布影片强调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挟持，又说乌克兰之所以参与战斗，正是因为想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自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戒严状态，意味选举被暂停。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说，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之下筹备选举，完全脱离现实。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最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7: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8: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

0: 湘西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世故，甚至乎可以讲无礼貌的人，结果就令到你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好差，搞到成肚气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宣泄好。咁为咗令你好过啲，我就会问你啦。但冷静落嚟，试谂谂，一年之后嘅你，又会点样看待呢一个人同今日发生嘅呢件事呢？你可能会谂一谂，然后你话一年后，根本冇可能一年之后仲记得啩？系咯，冇错啦。其实我就系想要你呢个答案啫嘛。试想下，咁微不足道嘅事情，唔好话一年啦，恐怕一日之后你就会完全忘记咗。咁既然系咁啦，今日嘅你又何必如此愤愤不平，又耿耿于怀呢？

生路上，实在有太多太多人，太多太多事，就好似秋天嘅蒲公英一样咁样飘过我哋嘅身，但记住，只系飘过啫。而喺我哋生命嘅水面上，根本唔会激起任何嘅水花，对于我哋嘅未来更加系毫无影响。人生里边其实仲有太多太多更重要嘅其他，所以耿耿于怀嘅事过咗，咪由得佢。

开始今日2026年8月19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啦。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系啦，音乐情人连续3日咧都有生日 party， 继星期一嘅陈洁玲、寻日嘅古巨基之后，今日有佢。8月19号星期三，今天是郑秀文 Sammy 的正日生日。先听过他的可爱、可恨，同埋唉声叹气。

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叫做《时间、地点、人物》。时间系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晚上嘅9:26半。至于地点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至于人物呢，今晚成晚都系佢嘅。Happy birthday， 郑秀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阵风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提醒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稳定感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那个低压区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听日横过海南岛。受到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那个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低压区横过海南岛之后，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捕，将会被引导至德国接受审判。消息说德方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逮捕这名叫弗拉基米尔的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和损毁建筑物。消息又说疑犯属于已被起诉的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所在团伙，有关团伙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而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00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4，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5.19美元，卖出446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得奖同学即场拆解散文每句朗诵的方法。
5: 读嗰个散文一开始，
6: 这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5: 呢一句作者系想用对话嘅方式同你讲呢个故仔，所以我哋要用柔和啲嘅语气去读呢句。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你话你向往嘅一段关系，只要甜蜜，但不要痛苦。但如果你企喺云端睇翻落去人间，你将会明白，原来人与人嘅缘分都系上天嘅注定嚟嘅。缘分如果已经走到终局嘅话，再多嘅唔舍得同唔甘心都冇意义。你以为系依然放唔低佢，其实系你唔肯放过自己啫。

当一齐嘅时候，享受相聚嘅快乐就好啦。当要分开嘅时候，就一定要有离开嘅勇气。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刚刚听过 Sammy 如果我们不再见同埋苦恋，继续喺度祝 Sammy Happy Birthday。

郑秀文内心戏，时间晚上9:48。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你好吗？我是郑志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郑秀文，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啦。节目到尾声，要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27至32度之间。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当中，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次祝郑秀文生日快乐。

0: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话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同埋交换意见。邓炳强话：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系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咁运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今朝成功回收朱雀3号一级火箭，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负责人说，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国家航天局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中国重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中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升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53.41美元，卖出4453.9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Thank you.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緊機呀，差少少過關呀。
4: 馬路唔係打機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睇訊息嘅地方。行人過馬路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行人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你準備好未啊？今個星期日有大事發生。
6: 咩事咁 high 爬先？
5: 晨光第一線同風騷發回人嘅主持會出席關愛共融嘉年華，到時有表演睇，又有攤位遊戲玩，聽到都興奮啊！
6: 8月23號星期日下午2:30，一齊感受少數族裔朋友嘅熱情啦 ！Let's go！
7: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關愛共融。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5: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嚟到今晚嘅他他他，继续系有吕慧仪，
3: 系
2: 唱句嗨同我哋倾偈嘅，同我哋嘅听众打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
2: 喂，上一集咧，我都变咗同学仔，
3: 好好啊。
4: 唔系你爸爸，你系爸爸，
2: 爸爸都系做同学仔。即系我听佢讲嘢嘅话，我觉得啊，好、有说服力，同埋我都明白到，其实做爸爸又好啦，做小朋友都好啦，都系要面对好多唔同嘅嘢，亦都冇话一定系。即係咁暢順啊，樣嘢咁暢順，必定會有完結或者停頓，或者會改變咯。咁你自己係一個好 discipline 嘅人啦。子清就琴日講啦，哇！你又俾佢打機喎，好多時咧就話唔准打機，温書温曬書先，跟住打機唔好啦，要早啲休息，聽日要早起身啦。哦、咁你又可以收放得咁自如嘅咧？
3: 我覺得應該咁講，其實咧，我哋做大人，我哋都希望即係翻完工，你有一段時間真係可以 relax 你自己，係咪？咁小朋友其實咧，佢好多時間都喺度學緊嘢嘅。大部分嘅時間，無論係學做人定係學書本上面嘅嘢，咁有。唯一佢覺得開心嘅嘢就係玩啦，即係無論係同朋友仔出去玩又好，即係定係喺屋企打機嗰種玩咧，嗰種嘅安多芬你係冇得無可替代嘅，你一定係要俾佢嘅。如果唔係，佢嘅人生就好慘啦，即係不停地做一啲佢未必係真係好。enjoy 嘅嘢，當然有咁嘅小朋友啦，好 enjoy 學嘢啦。但係好多小朋友都係爸爸媽媽話俾佢聽，你要學啲乜嘢，你應該要學啲乜嘢，你上堂要點點點。咁佢哋課佢哋嚟講，哇！我今日咁辛苦，上咗成日學。以前我哋翻上下晝班噶嘛，即係讀書嘅時候，而家就冇啦。即係而家全部連小學都係翻全日咧，全日都對住唔係屋企嗰種 relax 嘅狀態，你係對住啲同學啊、老師啊喺個學校裡面啊。咁所以打機是對於他們來說一個放鬆和治癒的時間的、所以我是很贊成他們打
4: 機。但你怕不怕打機這件事呢又很鬼死誘惑的怕放不下，你可以怎樣去控制那件事呢？
3: 這個就是你 am addicted to 那件事咯、即是如果你說要那種叫什麼 addicted 叫什麼、
4: 上癮
3: 是啦，即是你要成癮的話呢、任何一件事都是可以成癮的，譬如你看電視你可以成癮、你讀書你可以廢寝忘餐，讀書都會成癮的、你是要教識他怎樣去控制不要讓自己成癮嘛，但是不是限制他你不可以碰機，唔係咁樣囉，你要教識佢，我打到咁上下你要停啦，今日有啲咩 task 要做嘅你要做晒先啦。即係呢一樣嘢你要教識佢點樣去安排時間，但係你唔可以話你我唔俾你打機。即係反而係你我會同佢一齊去打機，點解呢？因為網絡嘅世界太勁啦，即係譬如而家嗰啲online game 啊 ,robots 啊，大家都所有嘅小朋友都識嘅。呢一樣嘢作為家長你唔去睇，你唔去接觸，哎嗰啲打機嘅嘢我唔睇啦，你自己玩啦，咁你咪唔知佢個世界喺邊度，個世界裡面有啲乜，個世界到底有幾大，你咪乜都唔知囉。咁我唔會想我自己乜都唔知而佢去緊玩㗎嘛，咁、所以我就係會同佢一齊去打機，間唔中啦，即係我未必係好似佢咁沉迷嘅，但係喺佢打機嘅時候，有時我可能啲人講嘢我會同佢講係呢啲 stranger 嚟㗎喎， stranger 講嘢唔好信喎，知唔知呀咁樣，即係有時你會俾少少 reminder 俾佢睇下佢、即係當佢一路打機嘅時候，你又知佢玩緊乜、你又知佢同緊咩人玩，

0: 嘅嘢咧，同你屋企人讲 AI 可以曳到咁样，个世界咁黑。
1: 诶，我有讲过咩？会唔会唔系我嚟？
2: 其实咧，
0: 咩唔系你啊？
1: 唔系我嚟。
2: 其实 AI 系模仿人类思考嘅模式嘅，所以咧，有时即系 AI 真系俾你嘅嘢咧，你系需要自己去 fact check 嘅。
1: 嗯，
2: 因为点解佢会模仿人嘅模式而你要去 fact check 啦？系因为有时佢会出错，因为人类本身就系会出错。
1: 诶，所以而家好得意嘅，已经有一啲 AI 咧，佢下面会写明，佢有嘅，我哋有机会会出。错，麻烦你 fact check 咁样。
2: 系啊系啊，
3: 因为佢都系一个大数据嚟嘅啫嘛。等于我哋上去揾资料嘅话，都要知道嗰个资料嘅来源喺边度。
2: 你只能够当佢系一个用具咯，工具咯，功能咯，即系你唔可以全权去依赖一样嘢。
0: 但小朋友已经唔会啦，好多嘢问AI 啦，问 AI 啦，咁已经 train 咗啦，已经
2: AI 系可以减轻佢哋做搜集嘅时间嘅，亦都可以帮佢哋攞到好多嘅资料，佢哋需要做 research 嘅时间可以悭翻好多，咁学嘢系会快咗嘅。我觉得AI 喺教育上面系帮助多个危害嘅，即系帮助嘅程度系一定系大过所有嘢噶啦，即系佢哋。起碼唔需要好似我哋以前去 library 慢慢自己逐本書抄，逐個 index 喺呢本書擺邊度，跟住再去嗰度揾，揾完之後再睇完嗰本書之後先至可以做。
1: 我記得啦，我知點解蘭子頭先會咁樣講話，我提過呢一樣嘢
0: 係咪啊？
1: 係因為咧已經有好多公司發現咗一樣嘢，我哋去查 AI， 譬如啊呢個產品好唔好用？其實 AI 俾你出嚟嘅答案未必係真嘅，因為我哋可以 feed 好多不停話，這個產品佢嘅优点系乜？我哋不停喺度 feed in， 咁佢譬如我收到十个资料，原来有八个资料系我摆入去话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3: 佢满足你嘅答案。
1: 冇错，所以佢哋收集翻嗰个库，冇错，嗰个数据咧就会话系 OK 嘅。
0: 但系我试一试先，我真系记得有个人，如果嗰个唔系你嘅话咧，话俾我听个 AI 同个小朋友讲，喂，我哋有啲嘢你唔需要同
1: 哦呢、這个就唔系我嚟，
0: 系啊，可以咁样。所以我覺得 AI 好壞啊，有啲
2: 人類。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阿吕慧仪倾下偈先。嗱，头先讲到啦，即系教小朋友啦，讲到咧 AI 啦，咁其实你嘅，我哋头先讲呢个话题咧，同你即系另一份嘅工作啊，
1: 嗯，
0: 都好有关系嘅。
1: 嗯，
0: 你都成立咗教育中心都一段时间嘅咯。
1: 系啊，教育中心好多人都即系知道我开咗间琴行。
0: 嗯，
1: 咁但系其实嗰间琴行咧，我哋另外系有一间持牌嘅补习中心啦。
0: 嗯，
1: 亦都我本身嗰间公司系一间 AI 嘅教育公司，即系科技教育公司。嗯，之前我哋咧都整咗一啲嘅片咧，俾啲小朋友自己得闲 loop 嚟睇啊，学 STEAM 嘅嘢嘅。咁我觉得呢啲就冇乜所谓，因为我真係本身觉得小朋友既然佢要咁鍾意睇呢啲嘢，亦都不能够唔俾佢接触嘅话，咁，不如俾啲佢哋学到嘢嘅片佢哋睇啦。咁所以嗰陣时好熱衷于去做呢一样嘢，而家都会多返啲时间去投放喺教育中心嗰边囉。希望即係睇下可以做到啲咩帮到啲小朋友学嘢容易啲，或者开心啲。
2: 嗯，其实你第一步系开咗一个艺术中心先嘅。
1: 唔系，我哋嗰、那个嗰间公司科技教育公司，咁但系旗下咧就系有一个补习社，同埋有一个琴行，本身已经有噶啦。我哋再去开即系俾记者见到嘅嗰间咧，就系一间钢琴同即系音乐同艺术中心咯。
2: 三间铺啦，已经。哇，你真系好犀利！嗰个时间点样分配咧？
1: 我觉得我又冇特别去諗點樣分配時間，好彩我個拍档係即係我個拍档都係一个教育博士嚟嘅。咁好多嘢我都係喺佢身上學，我成日都跟佢學嘢嘅。即係有时同佢开会呀，或者可能傾嚟緊我哋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到呀咁。咁变咗可能佢都知道我係成日都要开工啦。咁我唔使开工嘅時間就同佢开会囉。通常都係咁，佢就我時間好好喎呢个拍档。
2: 你觉唔觉得有盲盒出现啦？
1: 係哇，
2: 唔係，即係佢好得意嘅，佢每一樣嘢而家我會了解到，即係呂慧儀佢成功嘅地方係乜嘢呢？佢做每一件事，佢唔去諗嗰個後果住，但係佢做嗰樣嘢一定係正路先嘅。你會睇到佢由讀書到後來工作到而家嘅事業發展咧，佢會覺得誒呢一樣嘢係有意義嘅，我應該要做嘅。而做緊嗰刻，佢好專注去做好佢，佢唔去諗啊，我會得到啲乜嘢咧咁樣。咁但係當你做好一件事，其實你嘅成功嘅機會率就會大。即係我睇到你而家咁樣伸展，可能你啊，我都唔知㗎咁樣。咁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拗曬頭，你一路同我講啊，係一個科技教育，又有 AI， 但係我一路做功課喺度睇，咦，明明係音樂學校，但係即係我，所以我覺得今日呢個訪問係好好。
3: 我好驚啊，好反差啊！
2: 係啊，
3: 因為如果大家係睇《愛回家》咁樣樣，佢係嗰啲咧，即係傻甜啊嗰啲咁樣樣嘅角色啦。哇，原來係兩樣嘢嚟㗎。
0: 同埋佢，我覺得佢就係話啦，佢自己會肯接觸一啲嘅科技，同埋知道小朋友哦。未來你會接觸呢啲嘢，不如我同你一齊去接觸啦。咁所以頭先我哋上一 part 有少少拗嘅，就話喂阿蘭子講 AI 可能係壞人，但我同阿子先講唔係 ，AI 其實係可以幫助我哋好多。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做緊嘅嘢就係你等人哋認識多啲新嘅科技，點樣係令我哋嘅生活啊或者係學習上邊利用到 AI 咯。
1: 的確係嘅 ，AI 係輔，即係你唔好諗住 AI 係你嘅係一個人，佢唔係一個人。佢只係一個輔助嘅工具咯，你可以咁樣諗咯。因為 AI 係唔能夠，我覺得啊，即係我好個人嘅願會嘅見解，我覺得 AI 係唔能夠取代真人嘅。
2: 嗯，
1: 因為人嘅頭腦係好 amazing 嘅一樣嘢。AI 佢只能夠用出現過、發生過嘅嘢去推論，但係人嘅大腦就係盲盒嘅一種啦。
2: 嗯，
1: 即係你諗法佢唔會能夠取代你嘅。所以譬如你係做創意啊，做 creative 嘅嘢嘅話咧，基本上人腦絕對係優勝過 AI。AI 可以幫你做好多嘅 research， 你可以睇下你諗嗰樣嘢有冇人諗過，但係你諗嗰樣嘢唔會係 AI 諗得到咯。
0: 嗯。因為我哋嘅人腦其實有好多嘅地方都未曾
1: 連
0: 通到，係
1: 開發
0: 到，係啊，所以其實你講得啱，佢哋只係一個大數據，係一個大數據，係啦。講得一個重點就係、是、有人做過嘅嘢，佢會有資料；都冇人做過嘅嘢，你就真係人腦會叻啲咯。
1: 係啦，
0: 喂，不如咁啊，講下啦，小朋友方面啦，我先講漏咗一樣嘢就係、是、話，哇，其實咧，佢你。 培育到佢游水嘅兴趣啊，定系话佢本身系一个好中意游水嘅一个小朋友咧？
1: 应该系咁讲，游水系一个求生技能嚟嘅。
0: 嗯，
1: 求生技能嚟讲咧，就佢基本上八个月嘅时候，佢未系好识讲嘢，我就掟咗佢去学游水噶啦。咁 until 佢開始即係識表達啦，識講下感受啊，佢問我點解要游水，我因為游水係一個求生技能。如果你跌咗落水，你唔識游水，你係死硬；你識游水，你有機會唔使死咁樣啦。咁所以我係一定要去學。咁好啦，學到咁上下啦，去學曬四式啊，游得都 OK 啦。媽咪點解我仲要學游水嘅？因為游水咧，除咗一個求生技能，亦都係一個訓練你心肺功能嘅運動，所以你必須要持之以恆咁樣去做。
2: 嗯，你覺唔覺得呢一個媽咪咧，係永遠都會有答案嘅。
3: 係啊，但係你問佢個嘢，佢話佢唔知啊。你諗住想做咩？唔知啊。我嗱頭先我就自稱咧，想問呢個問題之前咧，我就覺得哇，呢、這個直情係咧你問佢你諗住讀咗書未啊？考試咩？啊未啊？但係佢諗曬知道聽日嗰啲書啊，温乜嘢佢都要知道嘅。譬如細蚊仔幾時會get lost 啊？即係唔見即係迷路啊咁。佢之前啲嘢已經預備好曬啦。游水驚佢有危險。佢又預備好曬，但係唔知㗎。我自己日日點樣做
1: 唔
3: 知㗎。
1: 幾時會發
3: 生？但係佢預備曬。
1: 我覺得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你必須要將，即係你要有個危機意識，你要有諗法係有啲咩嘢有可能發生而去做準備。咁但係你唔會知道幾時會用到嗰啲嘢㗎嘛？咁係咪代表你唔需要準備啊？唔係嘅，即係咪代表你唔需要讀書啊？我都唔使用嗰啲讀書嘅嘢，係咪唔使識 A、B、C？ 唔係嘅，係要識咗先。但係你有。得你要用的时候你用到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城市做周全準備。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俾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嘅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俾大家了解不同物种嘅特性同栖息地等，并且识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98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89美元，卖出4487.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好彩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 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拖地抹窗省煲，
6: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5: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6: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8: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9: 莫希少年穷。
10: Got the talent?
11: Check.
10: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1: Double check.
10: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0: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2: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倾偈，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啦。
1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吕慧仪。嚟到我哋第三拍啦，我哋觉得咧，以为想请吕慧仪上嚟倾下偈，嘻嘻哈哈，原来当中咧，我觉得发觉，喂，我哋同紧一个智者倾偈，
3: 吓唔系啊？
2: 喂，真系噶，真系噶，我觉得好多嘢袋落袋啊，同埋我谂思考完之后，发觉我哋点样对待屋企人啦，对待身边嘅人啦，对待工作啦，对待未来嘅，都有一个另外睇法，
3: 跳出个框框，
2: 系啦，
3: 系啊。
2: 喂，咁但系咧，你喺跳入呢个框框之前咧，我想。讲翻远少少啦，我哋嘉宾的第一份工，你嗱，我哋知道你咧未入行之前就系模特儿啦，咁其实有冇话模特儿之前有冇话做过啲咩嘅工作咧？
3: 期工嗰啲啦，
2: 有钱收就计，
3: 有钱收就计嘅话，咁我第一份工应该系派报纸啊，如果系清晨。半夜清晨起身，跟住去攞啲報紙去派喺人哋屋企門口啊！
4: 幾多歲啊？我上次
3: 幾歲嗰陣時得？
4: 點解你幾歲就已經開始賺錢啊？
3: 唔係，其實唔係諗住要賺錢嗰陣，好平嘅啫。嗰陣時袋幾蚊嘅咋，因為我哥哥嗰啲咧，即係我同我哥哥家姐一齊大噶嘛，即係大家個年齡比較近啲，咁啊冇嘢搞啊嘛，幫人哋就話去幫人哋派報紙咁，咁我哥哥去派，咁就捉埋我哋去派咁樣啫嘛。咁係好得意嘅，即係我個感覺係啊，眼都未擘大就要去派報紙，我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
2: 因為我都做過，
3: 啊、
2: 我都做過搭報紙嘅。其實嗰陣時嘅報紙嚟到咧，唔係一齊一份噶嘛，係、要摺，
3: 要摺好多份，
2: 摺摺摺好先一份卷埋噶嘛。
4: 吳家樂，點解你又要搭報
3: 紙？點解？原來係行家
2: 我都做好多嘢㗎，我都話啦，我除咗穿膠花之外，仲有搭個報紙，因為真係要咁樣摺摺摺摺曬先一份㗎嘛，
3: 唔同版啊，
2: 仲要
3: 體育版啊、娛樂版啊咁樣摺翻喺個正，
4: 所以你睇下幾好咧，即係我哋呢一個環節咧，嘉賓的第一份工咧，就會俾我哋所有嘅嘉賓都會即係啲聽眾會知道，其實啲成功人士其實佢哋嘅第一份工咧，都係我哋大家想象唔到嘅，都係要
2: 好多嘢你要係唔諗嘅。你嗰個年代啊，應該未有膠袋加紙巾送㗎。
3: 梗係未啦，真係一卷報紙咁樣嘅，
2: 成手郵
3: 物都冇啊。
4: 又係，我想問下咧，你派報紙嘅時候要派幾多個鐘㗎？
3: 通常係個零鐘，因為你一定人哋通常朝頭早六點幾未到七點前就要派曬，人哋朝頭早起身要睇報紙噶嘛，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仲係有一份份嘅報紙睇，我而家睇翻轉頭，我覺得好珍貴啊！嗰時候，而家都大家喺個手機度碌。
5: 你飲茶嗰陣時最 enjoy 嗰樣嘢咧，就係人哋攞個報紙出嚟夾件蝦餃，哇！特別好食嘅。
2: 最緊要最 enjoy 嗰樣嘢就係人哋睇個報紙你裝。唔使自己攞，唔使整污糟自己嘅手。
4: 而家我谂啊，我完全明白点解佢喺之前有讲话个仔14岁，好啦，你自己要谂下你自己啦。
3: 佢有啲贡献，
4: 系咯，有啲贡献，
3: 要帮到人。我成日都同佢讲，你要谂下你做嘅嘢，或者你花嘅时间到底值唔值咧？点样为之值啊？有回收或者你帮到人，或者你开心咗咁咪值咯。
5: 诶，我有样嘢就想问啊，因为咧，琴日嗰集咧，你讲到咧，话你家姐个仔咧，我真系神童嚟噶，哇，14岁读大学，咁其实咧，我觉得你原生。家庭咧，嗰樣嘢承接落嚟咧，教你哋咧係好犀利喎。咁其實你係咪父母咧嗰陣時咧，係咪有一個獨門嘅技巧嚟即係訓練你哋嘅兄弟姊妹？如果唔係你家姐個仔都係，佢又點樣教你？會唔會或者你知道？
3: 我家姐都教書㗎。
5: 哦，
3: 老師嚟㗎。
5: 即係你會唔會你哋覺得你家姐同埋你哥哥從細大家都比較上係嗰啲 discipline 得好重嗰啲啊，或者係大家都係屬於好乖嗰啲，定係你屋企嗰度會唔會有個 pattern 係知道點樣去養育你哋、教育你哋咧？你覺得
3: 其實佢又冇喎，因為你知道我哋嗰個年代啲爸爸媽媽通常都要翻工噶嘛，咁你話佢有幾多嘅時間去同你講咁多呢啲？你要做咩？你要做咩？即基本上係 我諗係我哋三四個自己玩嘅時候，從玩裡面學習囉，應該咁講。即係大家一路相處，一路玩，一路試，一路跌跌撞撞，咁就大個咗啦。即係嘣一聲變咗咁大個人啦。咁同埋大個咗之後，真係先至開始去理解可能做人嘅道理啊，人生嘅道理，即係可能爸爸媽媽佢哋未必係讀好多書，講到好多嘅知乎者也去俾你聽，咁但係都即係都會喺佢哋愛你嘅過程裡面，你會體會到嘅。
5: 哇！佢哋咁生性咧，我諗佢屋企咧應該要還神啊！
3: 又冇
5: 講真係真係有好多嗰啲真係幫啲細蚊仔諗曬好多嘢，都未必識得可以。最緊要係自己都識肯接受同埋自己識諗。
3: 所以我就係話，即係有時做爸爸媽媽，你係咪話幫佢安排曬所有嘢就係好咧？未必嘅。不過做爸爸媽媽必須要有好多條路俾佢哋去選擇，所以呢個就係爸爸媽媽嘅功課，即係佢揀邊條路都可以嘅，佢中意玩又得，佢中意學嘢又得咁樣。
2: 我要調翻轉啊，問叫佢，你叫我家樂爸爸咧，我叫你蟹媽媽。在你身上要學回很多
4: 東西。為什麼人家叫慧兒媽媽
5: 蟹媽媽
2: 蟹媽。他的兒子叫蟹子嘛。蟹媽。
4: 不用跟他的兒子叫蟹子叫他做蟹的。喂好啦我們要開始嘉賓的他他他啦。
2: 你知道我說不停的。
4: 是啊沒錯。我現在要 stop 你兩個。來我們嘉賓的他他他你想說哪一個他先呢
3: 哪一個他
2: 男性他女性他或者是。
3: 男性他。近這十年我最重要的男性他是單嘢都係單嘢因為好多謝佢亦都好感恩我喺呢個劇集裏面遇到佢即係佢真係好爸爸 feel 嘅好 take care 我哋啦即係所以我都會即係真係當佢係爸爸咁樣囉我有一次出去宣傳我自己親生爸爸去到啦跟住就同丹爺同我一起影咗張相我就有兩個爸爸喺度跟住我就同阿丹爺講啦呢個我爸爸不過我見你多過見佢
2: 喂不過事實上真係嘅啦我自己呢喺我而家工作大概半年左右啦嗱開心又見好多唔如意嘅事亦都發生咗好多真係有單嘢喺度呢你會發覺成件事係好快解決咗即係唔需要動用到高層啊落嚟啊或者係咩咩事事非唔需要單嘢好快將事搞掂咗佢其實嗰件事就可以平息咗啦開工大家冇事啦。
3: 其實都應該咁講啊單人未開聲之前炮哥已經搞掂你了。是不是即其實都 OK, 我哋洪家基本上都是沿用阿爸嗰一套嘅。

0: 好啦，剛才講過啦，男性他就是丹爺啦，
1: 嗯，
0: 女性他是哪一位呢？
1: 女性他即係屋企人 count 嘅話，最重要嘅梗係珍姐啦。
0: 嗯，
1: 即係成日珍姐可能俾大家一個感覺好惡啊，我好嚴肅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我好感恩遇到嘅人。
0: 嗯，
1: 即係都係一個難得地，因為我以前咧真係好少拍劇嘅。咁佢又咁肯用我去拍一套處境劇，而我又在這個處境劇裡面有很多的得著，做了這麼多年，那當然一定是要最多就是他，就是有這個，就是做了這個處境劇的屋企給我。那同埋我覺得他是一個好，即其實很有道義和很愛惜自己的人的員工的人，就是他是一個很好的領袖，應該這樣
0: 說。我和意你的，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呢珍姐除了很愛惜她的工作團隊之外呢，其實呢她很愛惜藝員的，因為其實她會留意到哪些位藝員可能不夠 show 要幫手啊，或者藝員有些問題啊，她連私人生活的問題呢都會幫我們解決的，即甚至乎就是說我有遇到難題，有時是啦，表面上覺得珍姐好像很威嚴
1: 的，好嚴肅咁樣，
0: 跟住如果她知道問題呢，她就會叫秘書叫家樂上嚟揾我，即係其實一入到房咧，佢就點啊？即係我好明白，
1: 係一個好好嘅長輩，
0: 係
1: 我好敬重嘅長輩，應該咁講。
0: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我離開電視台嘅最後一日咧，我真係親自走上去同佢 say 個 bye bye。咁我都話我當初點解？我唔敢見你，因為我驚我唔捨得。但我話我真係離開嘅時候，我一定要跟你 say 个拜拜，咁佢都即係同我傾咗好耐偈，我覺得我都係好尊重呢一個嘅前輩嘅。
1: 係，我同埋我覺得佢係好識用人，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領 leader， 即係最 top 嘅 leader， 你能夠將佢有嘅嘢，佢能夠善用佢有嘅資源，應該咁講，即係邊個人叻啲咩，就叫佢做啲乜嘢。
2: 嗯，你兩位會唔會有一個感覺呢，就是珍姐是好厲害一樣嘢，就是佢一兩句說話已經解決咗你哋嘅問題。
1: 都可以咁講。
2: 係，因為我同佢即係我哋都有傾偈啦，咁我覺得佢最令我覺得佩服嘅呢，就係佢唔會長篇大論。
1: 係
2: 呀。係咪呀，即係佢可能有一啲嘢已經幫你做咗。
1: 係
2: 呀。即係你諗下佢幾忙，佢真係好忙，亦都要處理好多唔同嘅 department。但係你真係有問題同佢傾嘅時候，佢真係一兩句搞掂咗你㗎啦。你完全明白咗。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囉。
1: 如果有機會看看他還收不收徒弟，我可不可以入門拜師？我覺得好像他那麼厲害
0: 你要說什麼
1: 拜師學藝。
2: 那可能去到第三個他，你會是什麼呢？
1: 我以前隻貓，因為其實他走了一段時間，我不是很喜歡將家裡不開心或者我自己不開心的東西拿出來分享，所以可能就是人未必知道。我知道我有養貓的有啦，但是知道我隻貓走咗嘅人唔多，咁我好感恩就係我隻貓陪咗我一段好長嘅時間，亦都令到即係佢亦都陪住我小朋友長大嘅嗰陣時，我係大肚嘅時候，我隻貓都喺度嘅，即係有啲人咪話大肚唔養得貓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唔一定嘅，即係你自己處理好就得㗎啦。咁我隻貓係陪伴咗我好多人生嘅大事啦，應該咁講，所以我好感恩嘅一個他。
3: 譬如好多人呢，佢哋呢就覺得喂好驚唔捨得，就唔敢再養。但係呢我會發覺呢一樣嘢，就係話小朋友同動物一個成長呢，對佢哋呢個好好嘅教育嚟過。你會唔會諗住都會再次俾即係自己屋企會養動物，跟住呢樣嘢可以有個教育俾個仔去照顧呢？
1: 嗰陣時隻貓走咗之後，就有即係其實我覺得需要一段時間沉澱，因為我唔係搵一個替身去取代我養嗰隻貓。第一係咁，第二係我見到我會唔開心。即係而家我再見返有一次，我記得有個我哋寵物有寵物演員入嚟呢，帶咗隻貓係好似我以前隻貓，超級似 BB 個我隻貓 BB 嘅時候就係咁樣㗎啦。跟住嗰隻貓得六個 月嘅啫。跟住全程都唔知點解好黐住我，抱咗佢好耐，喺個坐喺個 cafe 嗰張大圓台嗰度坐喺度。跟住佢個主人話：，誒點解佢咁黐你嘅？我真係好得意啊！咁樣。跟住我心諗：，我抱住我都
3: 唔想放手，
1: 我都要一個即係心理關口啊！即係我自己會好掛住我以前隻貓。咁所以我而家見到貓或者人哋同我講貓嘅嘢，我都會。隔一隔先，即係我唔想太多嘅回想起又會唔開心咁樣啦。咁所以我衝破咗個關口，抱咗一陣間之後，我都諗，或者我都可以有機會或者有緣分嘅時候可以養即係再養一隻貓咁樣咯。咁同埋我小朋友都好鍾意貓。我問佢你會唔會想養狗啊？即係會唔會想養細狗啊？咁樣唔會，媽咪，我就係想養同以前隻貓一樣嗰隻貓。我之前貓叫佢 Tiger， 我淨係想養 Tiger 嗰種。我話咩品種你都可以揀喎，其實你可以揀其他品種。如果你真係想再養嘅話，你可以諗下先，即係唔一定嘅。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話我要養隻貓乜嘢貓，我要養隻加菲咁就要。
3: 你咪異國短毛所以叫 Tiger， 係咪啡色嘅咧？係咪？
2: 唔係，因為佢真係好似 Tiger。
3: 是哦，系，好靓喎，啲花纹，
1: 系
3: 好靓哦。
0: 我觉得吕慧仪靓啲
1: ，Tiger 好得意，
3: 系咯，好
1: 同埋佢好有性咯，即系我觉得动物嚟讲咧，佢系有自己谂法，佢见到你心情唔好，佢会过嚟攞你，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即系可能我自己喺屋企，因为我系一个比较会将唔开心嘅嘢自己消化嘅人嚟，咁所以佢会 sense 噶，我唔需要讲啲乜嘢，佢会得咗喺你旁边陪你咁样咯，
2: 我好多谢阿慧仪，
0: 妈妈。
2: 呢三晚上嚟同我哋傾偈，其實我覺得呢三晚係好值得，好值得。你俾我更深入
1: 盲盒，
2: 係啊，同埋好欣賞你啊，
3: 係
2: 啊，
3: 同埋我覺得佢做教育係啱嘅，但你可唔可以將個教育咧，可唔可以伸展去？譬如我呢啲咁嘅年紀，我都覺得喺你身上呢幾日都學咗好多嘢，收唔收啲咁嘅年紀嘅咧？
1: 其實都我哋個教育中心嚟緊，可能都會
3: 收啲老人家係咪？
1: 去啲學校即係講下講座咁樣咯，分享會啦，都唔好話講講座。其實我覺得好多時你唔好話去教人哋，好多時都係。一個分享，咁你領略到幾多咪領略幾多咯。
0: 咁頭先阿蘭姿，你領略到幾多？
3: 我領略咗好多嘢啊。例如就係我要學游水咯，游水啊，同埋我要打機。
0: OK， 多謝，
3: 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中心对开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撞向一架电车，导致电车出轨，无人受伤。警方晚上八点几接报，话一名女童喺嗰度怀疑突然冲出马路，城巴闪避期间扭态撞向电车。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嘅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喺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喺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嗰隻狗分別襲擊三隻狗，導致一隻狗在上個月10號受傷，同兩隻狗前日死亡。漁護署說涉事狗隻正在核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涉案男子已經簽署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給漁護署。署方會評估狗隻性情，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同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三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话，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3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3,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89美元，卖出4485.5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呢个剪纸技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喺度。Hello，Matthew。
2: 你好。
1: 介绍咗两集剪纸啦。咁其实 Matthew 咧，除咗剪纸呢样嘢好耍家之外咧，佢仲有另外一样嘢。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其实我唔知系咩嚟嘅，都系一个应该系非遗嘅技艺嚟嘅。叫做花柳制作。究竟乜嘢系花柳制作咧？
2: 其实花柳其实就系以前啲人着长衫旗袍上面喺上面嘅一件纽扣嚟嘅。
3: 那個扭是那個扣，即是三個扭，
1: 好像那個腹，即好像有個
3: 的，有個的，有個有個死結，死結，
1: 有個死結，跟住之後呢有個
3: 窿，
1: 有個雲朵樣那個，是不是這樣？
2: 剛剛所說的一個結同埋一個窿，其實我哋術語上面叫做術語上面叫做扭頭同埋扭耳，
1: 係啦，咁扭頭扭耳
2: 係啦，咁扣埋一齊其實就係一個功能上面可以做扣扭啦，亦都係一個裝飾上面嘅一個功能，所以其實花柳就有兩個咁嘅功能嘅。
1: 係，咁你嗰嚿嘢你嗰個製作就係要扭嗰嚿嘢，即係攞個布去扭成嗰個扭咁嘅樣，係咪咁嘅意思？
2: 係啦，冇錯，咁亦都可以介紹下嗰個字眼先。
1: 係，
2: 花柳嘅柳字其實就金字旁嘅。
1: 係，
2: 金字旁，因為就係我哋用布條入邊包住咗一條銅線，係啦，我哋係用銅線嚟做一個花嘅形狀，係啦，咁所以花柳嘅柳字就係大家見到係金字邊嘅，係啦，咁當然我哋做嘅步驟其實就係首先就係要燙一條條啦，即係用布去包住一條銅線，然後再扭一個形狀出嚟，係啦。咁如果再複雜少少，其實入面就會塞棉花，可以做到一啲比較七彩嘅效果啦，係啦。又或者係喺上面做一啲刺繡，咁就會有一啲花瓣嘅紋樣出到嚟嘅。
1: OK，
3: 我就以為已經係刺繡嗰個派別，即係或者做衫個派別，原來係
1: 分開嘅。
3: 係咯，原來係你哋嗰個派別嘅。
1: 哦，即係三環衫，跟住你哋扭環扭咁樣去。
3: 就黐翻落去，
2: 咁如果講歷史嘅話，分享少少歷史就係、是、通常即係做衫長衫嘅鋪頭會有一個花柳嘅版喺度，即係俾客人去睇，即係可能做完一套衫咁就會俾客人揀喺個呢個版上面，你想揀邊種花柳啊？咁然後嗰個長衫嘅師傅就會聯絡花柳嘅師傅，咁客人想要呢個款喎，咁就由花柳師傅做出嚟，咁最後就俾長衫師傅釘落件衫上面，咁係有一個咁嘅流程嘅。
1: 好得意啊！我唔知道原來柳都有得揀噶，唔係揀嗰種柳，我唔知原來嗰粒柳都有得揀噶。咁我想問一下佢嗰個可能好似雲啊，或者唔同嘅形狀咧，有冇話代表啲乜嘢寓意㗎？
2: 哦，當然其實同啱啱所分享嘅即係剪紙嗰啲傳統圖案其實係非常相似嘅，咁亦都係其中一種吸引到我去學呢門技藝嘅一種原因嚟嘅。因為譬如所講嘅有傳統寓意嘅植物啦，即係譬如梅蘭菊竹啊，我哋花柳亦都有嘅。咁亦都譬如有啲長壽字啊，即係我哋有時候見到好多唔同款式嘅壽字㗎，有啲圓形，有啲係長形咁樣，其實花柳都會有，剪紙亦都會有，係啦。咁所以呢啲咁嘅傳統嘅圖案其實係喺唔同嘅工藝上面都會出現嘅，咁所以其實雖然兩項嘅工藝看似唔一樣，但其實當我望落去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好有共鳴。
3: 所以當時你學嘅時候都要學埋呢一啲嘅，全部都要學曬嘅。
2: 冇錯。
1: 咁我想問呢個花柳係都係媽咪傳俾你啊，定係唔係我係見到都係好感興趣，所以我另外自己去學嘅咧？
2: 其實我係另外自己去學嘅，咁我就跟咗即係香港一個好出名嘅花柳師傅潘明華師傅，係啦，同埋一個花柳嘅藝術家周樂思老師，咁我就跟咗呢兩位老師去學，即係傳統同埋創新嘅花柳都有學到。咁當然我喺學嘅過程中就會即係都會 inspire 到我，即係用即係剪紙各方面或者係兩項工藝結合，其實我都會有做開一啲唔同嘅類型嘅創作咁樣。
1: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呢個拜師嘅過程啊，因為你話我媽咪就容易啫，我喺屋企學咪得咯，或者我唔使唔使求嘅，我講就媽咪會教噶啦。咁你話哇我？兩位老師，咁你點樣去敲佢哋門？首先係你點樣知道呢？係可能我上網 search 啊，定係我真係唔係我又可能憑住朋友介紹，或者我真係喂見到旗袍鋪我就過去，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係點樣可以認識到兩位，同埋你點樣可以說服佢哋收你做徒弟，或者教你呢一方面嘅技藝呢？
2: 其實就冇咁複雜嘅，我係透過我係透過一個，
3: 我仲停留喺嗰啲咧，我求下你跪喺門口前面嗰啲
1: 三爺嗰啲。
2: 其實就我係因為透過一個非遺嘅教育計劃咁認識到佢哋去學嘅，咁亦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完善嘅一個，其實已經係一個
1: 制度嚟㗎啦，
2: 係啦。咁我可以學完技藝之後，就可以有機會再去 教一啲中學生咁樣，咁其實係即係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以前我喺屋企學剪紙就係一啲比較即係輕鬆啲啊，即係冇 notes， 我自己中意係攞佢份稿去影印，咁我自己去剪咁就 OK。咁但係反而係跟師傅學，其實又係另一種體驗嚟嘅。
1: 嗯，咁你係一個人即係可能單對單啦，定係唔係嘅？我係一班人咁樣學㗎。
2: 我當時就係五個學生，係啦，師傅帶住五個學生，咁我就係其中一個。咁但係當然比較特別嘅，我係唯一一個男仔，係啦，因為始終我哋即係做即係花柳呢一項技藝，其實始終都係即係女士比較多，咁我哋要做好多針子。
1: 嗯，哦，係要聯埋嗰塊布喺裡面嗰啲嚟嘅。
3: 嗱，即係雖然你有媽咪，即係個承傳咗佢嗰個嘅手工啦，但係又係嘅，即係針織啊、針子呢啲嘢又另一樣嘢嚟㗎嘛，真係會女仔仔細啲㗎嘛。你當初學的時候會不會有些位置你都會覺得哎呀我即男仔手都真的有些笨手笨腳啊或者真的未必搞得掂啊有沒有一些這樣的難度位、啊、
2: 因為我的 case 比較特殊一點、嗯、因為我本身剪紙都剪了十幾年
3: 所以就沒
2: 什麼
3: 挑戰到你
2: 對我來說就沒 什麼難度的
3: 不過勁過另外幾個女同學
2: 反而、花柳比較其中一個對我來說見到比剪紙困難的地方就是因為剪紙其實你可以對接去剪一些比較 對稱的圖案你可以對接剪完打翻開已經是很漂亮的對稱圖案、嗯、但是花柳不同你是要用一條的布條去翹

0: 啱啱就讲到呢个花柳嘅技术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呢个花柳嘅制作啦，或者呢个技艺啦，或者好似你头先有讲到话，可能做件长衫俾你拣柳呢件事，喺香港仲有冇存在嘅咧？
1: 其实仲有存在嘅，
0: 仲有存在嘅，
1: 只不过即系大家可能已经比较少见到咁解。
0: 嗯，咁样嘅时候可能揾你哋做一粒柳啦，通常唔会净系做一粒啦，可能系一件衫咁样。一件衫通常要几多粒柳？有冇话讲究？或者话其实有冇话唔同颜色代表啲乜嘢？或者系嗰个时间大概系要几耐咧？
1: 嗯，其实几多粒柳，其实即系几多对柳咧，应该咁讲，但就视乎即系长衫嘅设计，即系其实睇呢个襟系点样摆。有时候即系可能心口一粒已经一对已经搞掂，有时候领都会钉一对，系啦，或者喺条腰嗰度想钉一辣嘅，或者系对襟喺。正中心
0: 系啦，
1: 全部即系全部楼都用晒花柳嚟做，其实都有嘅，所以系视乎长衫嘅设计咯。
0: 嗯，
2: 除咗长衫之外，现世代啦，现今世代系咪就喺裙垮上面都容易见到？
0: 或者而家嗰啲咩新中式嗰啲衫啊，即系 fashion 嗰啲，会唔会都会多咗少少？而家又翻去用翻花柳呢件事咧？
1: 其实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嘅，因为始终花柳嘅即系俾人嘅印象就系同长衫捆绑埋一齐，系啦，咁当。

0: 长衫开始唔系咁流行嘅时候，咁花柳仲可以点样生存喺呢个世上呢？咁、所以我哋就会做一啲新嘅设计，即系例如我哋可以用花柳嚟做心口针，即系钉喺 T 恤上面都 OK。
1: 我见过有人攞嚟做耳环，
0: 系啦，耳环、戒指、颈链全部都可以嘅。系啦，咁当然呢个就系比较创新少少做法。咁第二就系有时因为我本身识得剪纸啦，咁我都尝试过将一啲剪纸我过往剪过嘅图案变做花柳，其实都有试过嘅。系啦，咁因为啱啱提及到，即系我哋做花柳系用一条嘅
1: 铜线
0: 一条嘅布条去做成，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成为其实系一个一笔画嚟嘅。系啦，我哋用一条线去构成翻成幅图。咁我哋剪纸一样，剪纸其实我要用一张纸去完成。咁其实嗰个构图上面都非常相似嘅。咁所以我喺做一个由剪纸图案转做花柳嘅过程中，其实都几治愈嘅嗰个感觉。
1: 系，我想问会唔会有唔同，就系、是、可能你摆落件衫度，因为始终钉死咗喺件衫度嘅时候，佢就唔会走位啊，或者唔会散咁样啦。但如果你可能攞嚟做心口针或者攞嚟做耳环嘅话咧，咁佢冇一个嘢固定嘅时候，佢就会散。会唔会都要谂下点样？系咪要攞
2: 胶水
1: 黐住佢啊，或者攞个底座坐住佢啊？即系要谂一啲唔同嘅方法去令到嗰件作品可以呈现到咧。
0: 其实我哋钉喺件衫嘅时候，就系我会即系用黐个心口针嗰啲扣喺后边可以拆得落嚟啦。因为始终花柳我哋系用浆糊去固定，即系本身烫条条嘅时候，我哋系用浆糊，咁亦都系唔可以湿水嘅，即系所以你就唔可以即系钉死落件衫嗰度，然后抌入洗衣机咁洗，咁只钮就会烂噶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反而用咗心口针就比较方便，因为你可以将只钮拆出嚟，咁然后就。件衫就擠入洗衣機洗，咁反而個處理上面就比長衫方便啲嘅。
1: 因為裡面有銅線係咪啊？
2: 同埋嗱，之前就有講啦，如果即係一啲剪紙咧，你可能要幾個鐘頭咁樣就先至整到一個你最欣賞嘅地圖咁樣啦。花柳嘅話，通常整一粒你要用幾耐時間㗎？
0: 其實花柳有分大細嘅，係啦，咁細嘅柳其實就係即係兩隻手指頭嘅大細，咁其實就係大概半個鐘時間可以做到啦。咁、如果啲大嘅花柳，其實即係大概半隻手板 size 咧，其實呢個真係需要幾個鐘頭嘅時間去做嘅，
2: 係啦。老花驚唔驚㗎？
0: 其實。都 OK， 因为我哋师傅都70几岁，其实佢都仲仍然做啲楼都好靓嘅。
1: 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会唔会有叫做职业性损伤啊，或者伤害？即系可能你哋嘅手去到某个位置，即系扭得太多嗰啲楼啊，或者剪得太多啊，
2: 系啦，
1: 会唔会都有呢啲隐患会有咁嘅可能性咧？
0: 其实都冇，因为我哋用嘅力唔会好大。系啦，因为反而我哋隻手系会越做越更加
1: 巧，
0: 系啦，
1: 所以变咗你哋可能经验越多嘅师傅咧，佢越快啲添，因为佢已经知道，得啦就咁啦，可能两隻手可以一齐扭咁。
2: 同埋会唔会一开头就会练一啲功架？即系譬如隻手，譬如好似练毛笔字咁啊，嗱，隻手你一定
1: 要
2: 边一个动作系啦，即系几多角度，系几多角度咁样定住喺度，跟住就写字咁样。你哋会唔会都要学呢一啲嘅技巧噶？
0: 其实一定要嘅，因为尤其是我哋
2: 多嘅
0: 系啦，都多，因为我哋点样可以用个钳去，譬如一啲尖嘅形状，我哋点样做到尖咧？一啲圆嘅形状点样可以真系做到圆咧？其实呢啲都系要靠我哋用只钳去做一啲造型嘅时候需要学同埋需要练习嘅地方。
1: 咁你呢样嘢系咪都而家变咗多唔多人去接触呢件事，或者工作坊系剪纸嘅艺术多啲人接触啊，定系花柳呢件事会多啲人接触？会唔会多人即系冇乜人太知道花柳究竟系乜嘢咧？其实
0: 冇错，即系花柳真系。比較少人認知，即係因為始終花柳係同即係
1: 長衫
0: 係有個關係喺度，係啦。反而剪紙就比較多啲，一嚟就係
2: 新年都見到，
0: 係啦，新年見到係啦。只不過即係可能喺你街上面或者鋪頭見到，然後真係突然間想去學，咁可能就聯絡我，咁我就當然會成個故事咁話曬俾你聽點做，係啦。咁另外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剪紙有時候我會做一啲比較再創新啲嘅設計，即係例如用光影去做一啲效果，係啦，咁可以就更加吸引到年輕人去吸引到佢哋目光先，然後再慢慢潛移默化咁話俾佢聽背後嘅文化或者工具，咁去慢慢教佢，亦都係我種即係我嘅教學嘅一個方法咯。
1: 都幾得意，好似以前嗰啲走馬燈啊、油紙槍。 啊咁樣。
2: 另外咧，而家咧我見過突然間個腦閃過，我記得我喺社交平台見過係立體嘅剪紙啊，會唔會都係你哋新式嘅一啲嘅方法或者技巧咧？
0: 其實
2: 即一打開跟住之後就立體咁樣嘅。
0: 係啦，咁立體嘅剪紙其實傳統都有，即係我哋可以接一個即係細個都有玩過東南西北咁樣嗰啲嘢。其實我哋傳統亦都有一種立體嘅剪紙，其實類似嘅接法，咁剪完出去可以企到喺度嘅。係啦，咁傳統嘅亦都有。咁當然
2: 傳統嘅係乜嘢？點樣？
1: 即係企喺度嗰個係咩公仔或者係咩樣？
0: 企喺度，因為我哋接紙，譬如東南西北咧，你想象到係個三角形。通常我哋就會用呢啲三角形，係三個鍾意睇冇錯。我哋用呢三個鍾意睇去剪一啲對稱嘅字，即係譬如一個春字。咁你見到其實一個春字係真係一個三角形咁嘅款，係啦。或者大吉咁樣，大吉其實個大字亦都係一個三角形，係啦。咁所以通常即係傳統上面嚟講，就會可以用呢啲咁嘅方法去做立體剪紙。咁除咗座台之外，其實吊喺度都 OK 嘅，係啦。所以呢啲都喺傳統上面比較常見嘅。
1: 我而家諗到就好似停車場嗰個雪糕桶，跟住有大吉兩個字咁樣。
2: 你可唔可以藝術成分多啲一個人？
1: 可以。
2: 我即刻諗到嘅時候，我覺得當年可以整到呢樣嘢係一件好型嘅事。你已經攞雪糕桶去做
1: 三個椎體啊！我翻去培養一下先。我翻去培養一下我嘅藝術造詣啊！唔好意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是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以及2只狗只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管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加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3,548点，是升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点。啱啱跳咗咧系4,482.98美元，卖出咧系4,484.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系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 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5: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4: 哇，犀利，你咁都识嘅？
5: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三晚上啦、
2: 嗯，
1: 我想话咧，有冇发现咧？而家有好多人咧，好难服侍啊！
2: 好难服侍，
1: 系啊，
2: 唔系而家啦，系嘛？
1: 你觉得好难服侍啊？好多时候都
2: 诶，还好嘅。
1: 唔系，我觉得咧，反而咧，有阵时咧，有两个唔同嘅方向嘅。
2: 嗯，
1: 一就系当你人成熟咗之后咧，就会发现算啦，唔好咁紧，即系咁上心啦。
2: 嗯，
1: 有啲就唔系咧，真系越嚟越烦啊。
2: 哦，调翻转，我会觉得好似人越嚟越大，越容易服侍人。
1: 啊，系啊，
2: 系啊，即系我可能个心态平静咗啊，即系越觉得哦 ，OK 啦，冇所谓啦，哦，都可以啦，咁样咯，即系越顺得人咯，我觉得系，
1: 我会反而觉得就系好似人越大咧，就越觉得算啦，
2: 嗯，
1: 系啦，即系
2: EQ 好咗啲咯，我觉得系，
1: 系啦系啦，或者就会觉得叫避开佢啦，即系以前唔识噶，以前就会可能
2: 硬冚啊，
1: 系啦、或者觉得就哎呀佢又嚟啦，
2: 系，
1: 喂点啊咁样，但系而家咧你会识得。主動啊，係咪叫做？即係佢，你見到佢準備行經過你嘅時候，
2: 主動避免傷害
1: 係
2: 咪？
1: 係啦，即係以前就好似會蠢蠢的咁樣嘅。咁講緊嘅咧，就係咧有十種唔同嘅麻煩人咧。咁嗰啲麻煩人的而且確，你會唔會覺得好麻煩咧？因為我哋講啊，的而且確，我覺得係有啲麻煩嘅。咁我哋就數下呢十樣嘢啦。
2: 係
1: 好啦，其中一個咧就係咧成日咧把口講嘅時候咧，就講到就天花龍鳳，我唔信㗎，我唔信㗎，但係轉個。其实佢嘅身体好诚实，例如系啲乜嘢咧？嗰把口入面，譬如就讲到就系话，我唔会啊，我唔认同啊，你咪翻十点钟咯，我觉得我自己翻十点半都得噶，咁样啦、转过头第二日咧，你见到十点钟或者九点五十分，佢已经坐咗喺度，而唔系十点半咯，
2: 系，
1: 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把口上面讲到天花龙凤，系啦，就跟住之后咧，但系其实原来咧，佢嘅身体好诚实，人哋个个。我都是翻十点的时候他就会坐在那里，明明他自己坚持说不行十点半都可以的，是啦，这一样我都觉得有点麻烦的。
2: 会吗？我不是觉得他不是翻十点半他不影响我的。
1: 不是，就是那个人他把口自己说十点半都可以，他想着叫大家都十点半、但人家大家坚持十点钟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原来他自己即是他的身体，
2: 但是
1: 个
2: 问题是他
1: 如果自己早回
2: 来，是那他早回来都好，他不会指责我眼翻，即是他不是逼我嘛，你明白吗？即是如果他说喂唔係、明明應該係要翻十點嘅，佢同我講翻十點半，結果佢十點前翻咗嚟，咁就唔得啦。
1: 嗱，又或者可能用第二個例子，大家會可能再容易啲明嘅，就係、永遠問清佢考試嘅時候，你温咗書未？
2: 哦，
1: 佢話俾你聽唔使温啦。
2: 哦，
1: 但係其實不停喺度温書，就係佢啦。
2: 哦，咁就唔得啦。咁呢個有啲有啲棘嘅，係啦。
1: 係咪呢個？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又係嗰句咯，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
2: 唔好亂咁容易相信人啦。呢、這個故事係教訓嚟。
1: 係啦，大個嘅時候發現就重心應該喺自己度咯，唔好就話因為佢冇温書，所以你自己跟住 hea 啦。係。好，第二樣嘢就係從來啊。又是关功课事啊，从来不做功课，但是又会喜欢评论人的。是啦，即是例如他连那个背景都不清楚、那个的地方的人是什么事发生了件事，那件事是什么事他全部都不知道、他就已经自己讲自己的结论先啦。
2: 哦，
1: 例如最近是的而且确发生在我身上的，同家人，咁我家人咧就去咗某个地方去旅行，咁因为我真系的而且确我未去过嗰个地方，又我亦都觉得好少接触嗰个地方，但系对我嚟讲，如果我一个女仔去嘅话，我觉得吓咁多山卡拉嘅路，我同佢哋有言语沟通唔到，好危险噶，阵间俾人呃啊咁样啦，跟住我家人就同我讲，佢就话你去过呢个地方咩？你仲可以标签人哋啊，人哋好好噶、啊。你点解要咁样？你都未接触过人哋，点解你会咁样讲啊？
2: 即系妄下判断。
1: 系啦，
2: 我觉得系嘅，因为如果系冇自己冇真实见过嘅事情啦，或者系冇真实体会过嘅人同事咧、其实真系唔应该乱咁评语嘅、因为你冇 feel 过，你其实唔会知道系点样咯。系啊，反而你呢、咁样讲嘅时候，或者你表达过一啲嘅评语嘅时候，你会好影响其他人点睇嗰个人或者嗰件事咯。
1: 所以我而家咧有好大 嘅時候咧、嗯，我會唔出聲先啊。
2: 係
1: 係啊，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費事俾人話啦，或者我自己驚會就衝口地亂咁講嘢，因為有時我衝口講嘅嘢未必係真嘅。
2: 嗯，
1: 係其實好多時都唔係真嘅。
2: 嗯，
1: 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嘅時候就係學會聆聽啊。
2: 嗯，
1: 我成日發現原來學會聆聽嘅時候，你會聽到好多唔同嘅角度或者切入點啊。
2: 係，
1: 令到自己嘅諗法都唔同嘅，即係譬如當初可能我會覺得譬如我同 Siri 或者可能加埋彭嘉賓咁樣啦、嗯，我就覺得一定係 Siri 錯噶啦咁樣。但係原來我當我聽完個故仔之後，或者加咗唔同切入點之後，就會理解哦，其實 Siri 冇錯。
2: 嗯，
1: 或者 Siri 我明 Siri 點解會咁做啊？因為調翻轉如果係我嘅話，我都會咁做，即係多咗唔同嘅方向。
2: 我反而覺得係可能因為人喺好多事上面咧，都好中意評定對錯，
1: 嗯、
2: 即係好多時咧就係、是、其實嗰件事冇啱或者錯，但係因為我哋係都要將佢加啱同錯咧，就會落咗自己個判斷。咁、嗯、你將呢個自己嘅判斷再去講俾人哋聽，或者你再去詮釋嘅時候，就會加咗好多自己腦補嘅劇情啊！即係可能未必發生過噶，但係因為你覺得哦，佢咁樣做就係錯，咁你就會加哦，點解佢咁樣做就錯？你就會加咗好多嘢落去，其實未必係真嘅。
1: 係嗱，依下落嚟咧，嘅麻煩人就係類近 Siri 所講嗰啲啦，係
2: 咪啊？
1: 永遠所有嘢咧。都是全世界的錯，永遠自己是冇錯的、
2: 哦、
1: 明明可能你揀了一條路你行不通、
2: 嗯、
1: 或者你搞不定那
2: 件事，一定是他啦，一定不是我啦，
1: 但明明你自己揀的那條路，
2: 一定是個天安排得不好啦，一定是那個即是我行唔到條路，一定係因為嗰條路有石頭啦。
1: 係啦，即係十萬個方法，十萬樣嘢都係全世界嘅錯，永遠自己冇錯嘅。
2: 嗯，
1: 啊呢、這個我想講咧，我係極度而家暫時 priority 都幾高，
2: 最討厭定係咩啊？
1: 幾高唔得嘅人咯。
2: 係、
1: 啊，呢、這個我好怕。喂，你同佢講嘢嘅時候咧，或者你聽佢講嘢，我會忍唔住我都。O K，
2: 係，
1: 即係嗰個唞大氣係會特別大聲啲。
2: 嗯，

0: 之后落嚟啦，我哋继续讲啊一啲唔同嘅麻烦人啦。到底啲麻烦人，你哋又会唔会觉得佢哋真系好麻烦咧？咁样好啦，呢一个死啦，我想讲，我觉得我自己中咗啊，中咗嗰样嘢系我自己系呢种麻烦人啊，讲紧。但系我学习紧嘅，学习紧，我努力紧嘅，永远咧都会觉得人哋讲紧自己
1: 啊。哦，
0: 即系譬如可能 Siri 又攞 Siri 同彭嘉宾，可能 Siri 同彭嘉宾自己倾偈，可能讲紧一啲公事咁样啦，唔关我事啊。但
1: 系就系望咗你一眼。你行过望咗你一眼，其实想同你打招呼，你就觉得我哋前后都关你事啦。
0: 系啦，或者你望一望，我就觉得一定讲紧我。望完之后，可能你停咗咁样啦。咁其实呢个可能下意识大家都会有嘅。
1: 系啊，望完之后想同你打个招呼，咪停咗咯。
0: 系啊，但我就觉得一定讲紧我啦。唉，咁样。其实呢样嘢
1: 太多咯。
0: 系啦，呢样嘢其实我都觉得嗰个负面能量咧，未去到最，我觉得未去到最差，但系佢会令人攰。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好好地控制呢一样嘢嘅话咧，容易改，即系咁多里面，我觉得系比较容易改嘅一样嘢嚟嘅。
1: 系
0: 你怕唔怕咧？定系你反而会接受噶？
1: 我即系
0: 忍受嗰啲人嘅，忍受嗰啲每一样嘢都负面嘅人咯。
1: 我觉得如果佢自己负面 O K 嘅，但系如果佢真系要下下喺我面前渗到树叶都落嘅话，我会有啲惊咯。或者系点咧？其实你一次两次你就会好鼓励佢啦。但系我无论点鼓励佢，都真系会往最差嗰个方向谂嘅时候，你其实发觉，其实。你讲唔到㗎喇，因为佢坚持咗喇，係啊。
0: 好啦，咁之后一个麻烦人系乜嘢呢？呢一种嘅麻烦人就係、是、啊，佢每一样嘢即係同你倾偈啦，跟住之后你讲所有嘢，讲晒成篇慰论成篇论文嘅时候，佢只係攞当住你一句说话去攻击你。
1: 哦，但係好常㗎喎、哦。
0: 好多人系咁㗎。
1: 好多人系咁㗎喎，尤其男女朋友嗌交嘅时候
0: 喎。係咩？
1: 係啊，即係乜都唔听，就系、是、听一句㗎咋。
0: 係。
1: 係啊，真系会㗎。
0: 我想讲，我都最近试过，但唔系男女朋友鬧交啊，係個小朋友啦，跟住係執住我一句嘅說話講錯咗，跟住譬如可能佢哋想用個 app 買 pizza 食咁樣啦，我就會話我個 pizza 遲到咁樣，跟住佢哋乜嘢啊？咩叫 pizza 遲到啊？係咪間鋪或者嗰個人遲到而唔係個 pizza 遲到？我心諗。你聽得明咪得囉，使咪重點不如攞出去不停喺度講啊，仲講咗成幾分鐘啊，係啦，即係呢樣嘢就覺得使唔使呀，
1: 但係唔係㗎，有好多人係好鍾意係叫做一定要講得好正確，即係佢唔可以容許你嘅說話裡面有半分唔清晰嘅地方，一定要講得好清楚。
0: 係嗱，咁呢一個我覺得我會避嘅，又係會避嘅，係啦，因為當你呢啲你覺得冇癮啦，你同佢傾偈就係想同佢有交流啫嘛，佢唔想同你交流。好啦，咁跟住之後落嚟啦，就係唔會去學新嘢，但係又會怪個世界行得太快。
1: 哦、OK，
0: 我覺得呢個好可圈可點嘅，有陣時唔係話唔肯去學，係我唔知點學，又或者我唔識，因為我發現一樣嘢就係世界真係行得太快，的而且確嘅。但係有啲位就係原來當你真係去到你冇興趣，或者你人越老，人冇話越老，越去到一個地方，越去到一個年齡嘅時候，你學嘢學習能力可能真係慢咗，又或者你可能兼顧嘅嘢多咗嘅時候咧。你叫佢再重新学一样嘢嘅时候，可能佢真系未必会学得识噶。
1: 我会觉得系点咧？即系你系可以学唔识，你亦都可以唔接受，但系你唔可以怪，
0: 或者你唔好怪太多。
1: 啊，系啦，即系你唔可以下下就攞住人哋嚟闹咁样，我就觉得可能就有少少呢个位会有觉得唔舒服嘅地方咯。
0: 系啦，即系简单啲嚟讲系点样咧？即系譬如如果你系call 车，我唔识 call， 唉，世界真系过得快，截车咪得咯，又闹，跟住又或者可能系喂，用 AI 而家咩啊？同佢傾咩偈啊？中毒啊你！即係每一樣都鬧咗先咧，我又覺得有啲灰嘅。但的而且確有啲位咧，我真係即係我會怪世界太快，就係剪片。我到而家都真係唔識嘅，或者可能玩網上嘅交友平台啊嗰啲啊，即係嗰啲我哋係咪叫交友平台？即係總之 social media 啦。係啦，即係我好少 upload 嘢上去嘅。係啊，就係因為我。覺得好攰，
1: 唔係攰唔緊要，你咪唔好用咯。係啊，即係你唔好話，哎呀，即係唔可以責怪佢唔快得滯，你用唔到噶嘛。
0: 但係啲朋友責怪翻我，
1: 咁你咪學咯，唯有。
0: 我就係覺得呢個世界太快啊，我學唔識啊。
1: OK，
0: 另一樣嘢就係咧。有咩都好啦，唔啱聽你就會不停喺度覺得人哋喺度侵犯你，話緊你，話你唔啱，即係例如就係可能大家傾開偈，傾傾啊就係喂，不如咁啊 ，Siri， 我 我都想同你讲一样嘢啊，
1: 嗯，
0: 即系咧你啲 gel 夹可能真系唔系咁适合你啊，
1: 嗯，
0: 系啦，跟住你就即刻就会闹啦，
1: 即系唔接受对方嘅批评或者意见，
0: 系啦，
1: 哦，
0: 即系好难谂，都系人哋话你啊，
1: 我好难代入呢样嘢，因为我系觉得
0: 你都冇，
1: 唔系因为
0: 特登咁样讲，
1: 唔系
0: 因为你冇，
1: 唔系啊，系因为如果我就算我有都好啦，咁我可能下次我就会唔会直咁整咯。即我是很接受意见人的人的，我是很可以接受批评的人的，所以 我又真的没办法代入到，但是我会明白的，因为人是会有一些叫做什么、叫做防备心，或者觉得叫做有自尊，即觉得你可能、接受不到人的讲他、啊、会觉得、哎、你不要理我啦，或者我自己的事你理那么多做什么呢，都会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看讲那个人，即你感受到讲那个人是不是恶意咯，
0: 是
1: 即如果是说他摆到明是、找事情嚟講嘅話，咁梗係就你唔好理囉，咁或者未必需要再同佢交往囉，但係如果唔係嘅，我覺得接受意見都係一件好事啊。
0: 仲有一個就係呢，呢、這個我覺得我哋會好啲嘅、
1: 嗯
0: 最慘嗰啲就可能係嗰啲電話接線生啊，又、
1: 嗯、
0: 或者嗰啲服務員啊、
1: 嗯、
0: 就係你啲資訊 update 咗之後呢，有人打電話俾你，乜嘢啊，以前都唔係咁嘅，
1: 嗯，
0: 以前咁咁㗎嘛，點解你而家會咁啊，咁樣咁嗰啲人就要不停要重複去同你講，
1: 我所以現在電話錄音的啦，
0: 是
1: 是你找不到那些的
0: 啦，我反而會覺得一件事的，解釋一次 OK 兩次 OK、嗯、但如果你重複第三次第四次的時候我都會猛的、
1: 嗯、
0: 這些就真的正宗麻煩人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的話、我覺得減少少少啦，就已經變成不是那麼麻煩的了，很簡單的啫。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之前是死亡。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逆生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一名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表示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由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例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3,513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17美元，卖出4,496.6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其动向是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 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最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最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21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细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8: 菲律宾。
7: 啱。第二大呢？
8: 印尼。
7: 又啱。咁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8: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拖地抹窗省煲，
10: 肥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9: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10: 哎呀，肥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暑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2: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13: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好多人都会。 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6: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啊。
15: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7: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James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8: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19: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James 去跟风。
21: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6: Good night, baby，安稳艰难。
2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0: 欢迎上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 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先开始带俾你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等等等等，以及其实等等等等呢首歌咪就系出自佢哋嘅手笔咯。一次跨世代嘅合作，佢哋 Pandora 带嚟呢首《花之生命》。而今晚咧要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我应该点样形容佢啊？又是男歌手啦，当然亦都是一位监制啦，是一位音乐大师啦，为好多歌手去炮制过好多出色嘅作品，甚至 remix 嘅作品，同一时间亦都作育英才，有佢自己音乐学校啦，再加上佢都系位好爸爸，真系喺内内外外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兼备住，今晚同佢慢慢倾，今晚有请 JNYBs。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NY Beats。
0: 今日我哋欢迎晒 JNY Beats。
2: Hello，
0: 我觉得今日系真好耐冇见你啦，已经隔咗一段，我都唔追溯以前啦。总之应该系之前系一啲你嘅 project 同你应该做过访问，但隔咗好一段时间，而今日再同你倾偈咧，因为你最近有首新歌推出，
2: 冇错。
0: 不如先由你写新歌开始讲起啊，介绍下你嘅新作先。
2: 我嘅新歌就系《微笑抑郁》啦。同寶琪合作嘅，咁另外除咗新歌咧，其實呢一隻新歌裏面咧，都係喺收錄喺我第二張新專輯《My Visions》裏面嘅。
0: 呢一首作品，我諗喺個音樂上啦，即係見到作曲啊、監製好多部分由翻你自己親自操刀，呢、這個我會覺得係一個意料中事嚟嘅。不如先講下今次。點解會揾埋寶琪一齊合作呢首歌？
2: 其實識咗寶琪都一段時間，咁成日都話想合作，想合作，一路都未揾到個契機合作。咁去到我做第二張專輯嘅時候，我就諗起寶琪啦。第一件事我就問佢：喂，有冇興趣唱歌先一齊？然後我就話已經有 demo 啦，咁就 send 俾佢，就同寶琪講有啲咩 topic 想講啊咁樣。咁佢就即刻唔知點解 pop up 咗個 idea， 就係講微笑抑鬱。
0: 嗯，
2: 就係可能佢當時都有呢一個症狀。微笑抑郁的症状，
0: 先讲解微

0: 抑郁呢个症状系点嘅一回事先？
1: 我谂个症状系其实你本身系抑郁底啦，系咁，然后你系微笑啦，出到去，即系你俾人个感觉就系、我好开心嘅，我冇嘢嘅，但系其实我内心里边一 offline 就好抑郁，
0: 系，
1: 但系人哋完全唔知道你抑郁，咁但系你就微笑抑郁，对人嘅时候就不停咁微笑，但系其实内里系抑郁，咁、我觉得同佢沟通呢一个 topic 嘅时候，我发现其实个个人都有可能。有機會有這個症狀、而你可能是知道或者可能是不知
0: 道、某程度上有些像這個即是強顏歡笑的那種辛苦，其實是一種辛苦來的，
1: 其實是 的， 是
0: 的，這種經歷、有時候怎樣去面對令自己的感覺會舒服一點，你首先會覺得
1: 我想要你要找一個出口去解決了你那個 depression 的問題，即系叫抑郁个问题，究竟系源自啲乜嘢咧？咁、你其实你解决翻你抑郁嗰个核心，其实你咪唔会觉得好辛苦咯？你辛苦就系因为你抑郁，但你微笑嘛。
0: 系啊，但其实系咪尤其做呢一行，做表演事业咯，要对人欢笑背人愁嘅嗰啲情况特别多。
1: 我谂其实系噶，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当然我哋做呢一行其实。点都系会笑噶啦，唔通你对住人哋苦口苦面咩？系咪先？即系抑郁样咩？咁但系我觉得唔同嘅行业都会有呢一个问题噶、即系香港人特别系大家好多时都会有 depression 呢个问题。
0: 你咁先某程度上呢一首歌系同宝琪一齐 jam 出嚟嘅，成个题材
1: 系 jam 出嚟嘅，因为我未谂到讲乜，我就同佢研究紧，咁佢就爆咗个咁嘅嘢出嚟，咁我就好、好似几正、好似几重、咁然后跟住我就胆粗粗问阿 Wyman 啦，就其实我哋有首歌就想揾你帮手填，咁唔知道你有冇时间，咁就但已经有个 topic 啦，咁阿 Y 又好快答应承咗。就話都幾好喎、呢個 topic， 咁佢就即係開始落筆填。
0: 因為好多時候呢，我見 Wyman 嘅填詞呢、都係由佢去發版去諗佢咩題目㗎嘛。所以頭先我聽到原來微笑抑鬱呢個題目唔係由 Wyman 去諗嘅，係你哋已經代咗喺度再交俾 Wyman 去處理。咁喺呢個溝通過程有幾多係你哋 input 咗落去，定係幾多係後面 Wyman 支筆底下去寫出嚟嘅？
1: 我諗阿 Y 佢再寫出嚟嗰份詞係再好到肉嘅，我睇到第一版嘅時候係啦。咁我即係同 Y 文去溝通嘅時候都係話其實我哋覺得都想香港人有呢個共鳴，對於微笑抑鬱啦，而我哋自己可能都會有微笑抑鬱呢個問題啦，就就住呢個方向去寫啦。咁阿 Y 就寫完之後，我就覺得好正喎，好到喎，唱出嚟好好聽喎。因為未有歌詞的時候你就啦啦啦的嘛，一唱完之後我就覺得個魔法就是你很順口啦，第一，第二就是那個歌詞很表達到我們裡面想的那樣東
0: 西。在今次你監的這個角色、再加上寶琪一起演繹，我見到有些朋友在 MV 下面留言說、我覺得今次寶琪拎咗另外一把聲出嚟，可能你覺得係更加有感染力、更加有感情到肉嘅一個演繹，有冇點樣 tune 啊？大家演繹首歌嘅時候，
1: 我諗之前都一路我幫寶琪去監製幾首歌，即係唔同嘅歌曲，亦都幫佢做緊一啲新歌。咁我諗同佢去溝通就係、我會同佢講要攞一個揦住嘅感覺去唱，即係好腰心腰肺個感覺。我要攞佢呢一個效果咯，所以我一路監嘅時候我都話你唔夠腰，你唔夠揦，咁佢你知佢啲表情管理非常之好噶嘛，一叫佢揦佢真係揦噶啦嘛，叫腰佢就真係腰噶嘛，咁啊係咁叫佢挫呢一把聲出嚟。
0: 係，咁喺自己嘅演繹上面啦，係咪都手到拿來？畢竟成件事自己一手一腳生出嚟嘅時候，
1: 我諗到去有埋個歌詞去表達嘅時候又有啲唔同。因為我要抡完個歌詞，咁其實我仲要去分段，因為其實呢一首歌裏面我分段都幾細緻嘅，可能邊一句係寶琪 specific 一句，跟住到我，跟住幾時合唱，幾時係佢，幾時係我，其實我都 kind of 係分緊佢，有啲係佢嘅感覺，有啲係我嘅感覺咁樣去分開。咁我自己唱嘅時候，我都嘗試下用另外一把聲去演繹咯，因為可能呢一類型嘅歌都比較少去唱，之前可能一路出嘅嘢都係 R&B 啊、hip hop 啊，嗰啲風格嘅，咁你話去到一首比較 pop ballad 啲嘅就比較少，咁所以我都盡量用一個 modern 啲嘅方法去演繹咯。

0: 其實而家去做到呢首歌嘅時候咧，即係始終呢個題目對於可能尤其當事人係一個壓力嚟嘅，係啦。想表達出嚟嘅種感覺，會係一種痛苦嘅宣泄比較多，定係還是其實都係一種陪伴嚟嘅？
1: 我諗係大家想大家有個共鳴，有個共鳴感就是，咦，其實我聽完首歌，我睇完個 MV， 我都身同感受，我都覺得係有呢一樣嘢存在，係想佢哋去面對翻自己咯。即係可能有啲人佢收埋咗，佢唔知擺低咗，一路微笑抑鬱好耐，去到佢睇完呢個 MV。咁佢可能會得到咗一啲嘅覺悟咯，一啲覺醒咁，而去俾翻佢哋個共鳴。
0: MV 上有冇點樣參與你嘅意見嘅創作？
1: 有噶，其實 MV 都同導演一路溝通，就話啊，其實我哋點樣可以表達到咧？咁其實佢 MV 嘅表達咧，我同寶琪就好似一個局外人，一個神嘅角色咁嘅。我哋就去睇每一個唔同嘅線嘅人，唔同嘅界別嘅微笑抑鬱。系啦，究竟佢哋面對生活上面嘅唔同嘅種種嘅有機會唔開心啊、抑鬱嘅問題，咁然後我哋就係一個外人咁樣去望落去，而去了解呢一件事，跟住表達咗呢個微笑抑鬱嘅意境咁樣咯。
0: 今次啦，呢一個嘅合作喺度嘅時候，會唔會嚟緊都會令到 JYP 想再同唔同嘅歌手一齊合作，去做唔同嘅作品？
1: 有㗎，其實即係頭先都有提到我出第二隻專輯啦，
0: 係啊
1: ，Fusion 啦，其實裏面已經有其他唔同嘅歌手合作緊㗎啦，咁包括有我兒時偶像啦，宮石良啦，有我細個好中意聽嘅小肥啦，時光機啦，
0: 已經細個中意聽佢啦
1: ，MK 情歌啦，我都同佢講話，我哋要做一首 MK 情歌，咁仲有MP4 嘅 DJ Lori 啦，以前好中意聽佢嘅乜嘢係戀愛啦，咁跟住就同佢再合作，所以其實呢一張專輯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齊去合作嘅，同埋都係表達緊一啲我自己嘅心聲啊，我嘅感受啊，我嘅經歷咁樣。
0: 其實咧，因為大家只要翻開呢個嘅背景資料去睇翻 JYP， 雖然大家經常會聽到嘅可能就係你嘅音樂上嘅創作啦，或者可能你監製嘅作品啦，因為其實每一次聽到 JYP on the beat 咁，係一個好強嘅 signature， 大家一聽就會知道係你嘅作品嚟㗎啦。其實你背後仲有好多同音樂相關嘅工作，係可能你每日都要做緊嘅喎。
1: 係，我諗近呢幾年我做嘅音樂範數又多咗，我開咗自己嘅音樂學校啦 ，Vision Music 啦，咁我就培育嗰啲新嘅學生啦，培育嗰啲新血啦，佢哋無論係做 production 嘅 music production 啊，定係或者佢哋想出歌啊，佢哋唱歌啊，咁我都會教佢哋去幫佢哋去實現佢哋嘅夢想咯，即係俾個渠道，俾個機會去教佢哋啦。咁另外亦都依家喺環球嗰度做 A&R 啦，咁跟住亦都而家 start up 緊一個新嘅 label No Cap 咁樣 ，No Cap Records 咁都係 groom 緊一啲新嘅 artist 出嚟咯。
0: 哇！就咁樣聽知好多個都幾唔同範疇嘅工作，你嘅時間點管理到啊？仲有自己嘅 baby。
1: 仲有兩位 baby， 仲有專輯，仲有宣傳，
0: 係咯。
1: 我嘅時間，我諗呢兩年咧，我係坦白講，我係嘅時間係少咗放喺對住個電腦度做音樂嘅。即係我以前係好多時間喺個電腦度做音樂，咁當然都會有，我都會仲幫歌手監製會做作歌，咁但係我發現我嘅創作時間越嚟越少啦，已經開始係因為我嘅時間已經去 develop 緊其他唔同

0: 而家头先提到其中一个岗位上咧，就系做 A&R 嘅工作啦。而呢一个岗位就系要为好多唔同嘅歌手，真系度身订造去，佢可能系揾一啲歌翻嚟啦，或者甚至创作啲歌翻嚟咯。呢个岗位其实都系为别人去量身订造一啲嘅新衫俾佢哋嘅时候，但系同监制之下岗位有冇咩唔同？
1: 我諗呢，其實喺做 A&R 之前呢，可能我已經潛在有嘅 A&R 嘅直覺，或者有個咁樣嘅點講呢，即係已經做緊相關嘅工作去為啲歌手。
0: 嗯，
1: 即係你做一個監製，其實你都會有 A&R 嘅 percent 喺度㗎嘛。
0: 係
1: 你做監製，即係可能有一啲 case 係唱片公司已經揀好咗個歌叫你 produce， 有啲可能你同個歌手一齊寫完之後直接去 produce， 但都有啲係個唱片公司可能 assign 一個 project 俾你，做三首歌、四首歌，你幫佢諗啦，不如我哋呢邊嘅 A&R 再同你溝通。咁但係好多時可能我 as 一個監製，我會去幫佢諗呢四隻歌嘅關聯性，
0: 嗯，
1: 咩 style 個 topic 係點樣，揾咩詞人，點樣去做。
0: 嗯，
1: 點樣去寫？咁其實已經做過一啲 A&R 嘅工作啦。咁去到我真係實際地做咗 A&R 嘅時候咧，咁我個涉獵嘅嘢就再廣泛咗咯。咁但係因為可能我之前一路幫好多歌手，我都會幫佢諗下個歌嘅歌路啊，或者佢出啲咩歌啊，揾咩詞人啊，寫咩 topic。咁所以其實變咗就係、是、都係做翻差唔多嘅東西，
0: 嗯、
1: 但係要去你嘅嘢會再闊咗咁樣。
0: 因为头先你提到呢个工作咧，可能好多听众朋友未必话真系咁直接地接触过，
1: 嗯、
0: 因为通常系比较系真系好幕后嘅一个岗位嚟。但系每个歌手冇咗佢系唔得嘅，
1: 冇错。
0: 因为某程度上你会见到一个歌手，你佢俾你一个咩感觉、咩形象，可能就系直接从嗰啲歌嘅选择上。咁呢个工作点样拣啲歌，就
1: 系
0: A&R 嘅角色。嗯，例如頭先提你舉例話合作嘅小肥咁計，
1: 嗯，
0: 哇，點解大家覺得咁多慘情歌嘅咧？就係嗰期咁多慘情歌擺喺佢身上面，你就覺得佢係應該都失戀開㗎啦，呢個人係咪都係？你會點樣去衡量一個歌手佢嘅一個形象同歌曲嘅歌路之間點樣互相息息相關呢啲關係？
1: 我諗而家個年代呢，因為好快而家個年代，我諗我首先第一件事我會研究下而家個 trend 係點樣，個音樂個 trend 啦，嗰個潮流個 trend 係興緊啲咩類型嘅音樂，咁再加上嗰個 artist 佢自己本身 brand 緊個形象係乜嘢，
0: 嗯，
1: 個聽眾或者啲 audience 而家喜歡啲乜嘢，然之後去加插呢啲元素，睇下佢做唔做到。咁當然唔係嗰個 artist 係可以迎合到呢一啲 style， 咁、但我會嘗試喺佢可以做到嘅最好嘅嘢，再 blend 一啲新嘢落去咯。咁、然後跟住又再幫佢 plan 下啊，其實佢嘅 image 同埋佢嘅音樂係今年係要幫佢 brand 一個咩嘅形象咧？因為有時可能你要假設咧 set 一個電子音樂咁樣，你要突然之間將佢由 ballad 嘅歌手變成，哦，我今年想玩電子，我想 brand 佢係跳唱少少，咁你就要可能有四隻歌幫佢咁樣轉個形象，或者三隻歌其中一隻就係做慢歌咁樣，咁我就要咁樣去幫佢 plan。而呢幾隻歌究竟有冇關聯性咧？定係其實每一隻都係獨立故事咧？咁呢啲全部都係會幫佢諗嘅嘢咯。
0: 你會係一個比較強權少少嘅 A&R， 定係都會好願意聽歌手自己佢想點樣？
1: 我都願意噶，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歌手嘛。
0: 系嘅，
1: 我以前都有 A&R 臭噶嘛。
0: 系
1: 咁，如果你话个 A&R 系好强权咧，我作为一个音乐创作人咧，我系唔喜欢嘅，因为你一定会觉得，A&R 成日都叫我做啲好 pop 嗰啲嘢，我啊想做啲我自己觉得好正嘅嘢咁。所以我谂我而家做 A&R， 我会用个市场分析同我歌手去沟通啦。咁当然都会尊重佢嘅意见啦。咁但系有时可能歌手或者唱作人都有自己盲点噶嘛。即
0: 是
1: 他会很 into， 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就一定得，但其实个市场是不得的。
0: 嗯，
1: 这样。
0: 但现在的市场是不是都真的挺难捉摸？即是现在呢，我会觉得个乐坛是很百花齐放。
1: 是。
0: 即是以前都会有一些叫做容易中一些的食虎歌啊各样东西。好似容易啲有數計，但係而家因為大家聽歌嘅途徑太廣，
1: 冇錯，
0: 都冇咗一個所謂嘅主流嘅時候，咁、會唔會更加難做呢？
1: 我覺得某程度上係難咗嘅，因為太多歌啦。
0: 嗯，
1: 即係譬如話，你可以接觸到嘅渠道好多好多歌， 無論主流定係獨立定係地下，每一個月都有好多歌出嚟。咁變咗點解我要聽你呢，或者係嗰個momentum 可能一隻歌個時限係兩個禮拜就已經完咗啦。咁、我點樣繼續聽，就我諗要試囉，那個市場嗰個水溫係，因為都好難話我呢個食糊歌就一定食糊。我自己都 apply 過好多呢啲咁樣嘅實驗喺自己身上啦。係啦，我都真係好難去掌握，但係你可以憑一啲好少嘢去 kind of 計到，咁但係都係唔係一定 guarantee 囉。
0: 而家會唔會更加需要花啲心神去諗點樣 promote 首歌，或者一啲 marketing 上面嘅計劃，點樣喺網上面去食中到某啲嘅潮流？可能有時候嗰個功效仲大於喺歌曲本身個製作咧，會唔會有時調翻轉咗，會唔會導致咗？
1: 其實老實講係會嘅，我覺得有嘅，因為可能大家會好注重我知道個 marketing 點。我個 marketing 有幾多 percentage 同邊個合作，或者我點樣可以煲到隻歌 ？Instead of 佢隻歌個 mix 點樣咧，個編曲好冇咧，條曲好冇聽咧，我唱成點咧？即係因為譬如某一啲歌咁，可能佢個 marketing 係好強，隻歌可能未係好強，但佢已經達到一個位置啦。但可能隻歌好強，但個 marketing 麻麻地，咁就變咗個 difference 好大咯。咁個 competition 就好高啦，而家會變咗係咁樣。

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唔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你告啦，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使乜惊，起码只猫陪你餐你听，学你老豆脱贫脱教都唔好脱节，这个时候找些可靠的人解开心结。

0: 个感情的世界就好像平衡宇宙，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自己，是要先对自己好，才有能力遇到更好。你要揀哪一个啊？
1: 即是去到作育英才的方面，現在其實是不是都很多不同的同學仔會真的很希望投身到音樂工業的？
2: 我覺得有兩 type 的人的，即是我自己教學生，一 type 呢純粹真的自愈的，即是我真的很喜歡音樂，我想了解一下、究竟你們做這一行是怎樣做的，啲歌或者你們究竟是怎樣做的，啲歌即是很 curious，我完全一個白紙來到，你可以教到我啲乜嘢，或者我點樣可以都喺一個興趣嘅時間可以做到呢？咁亦都有一啲真係好希望我入行，咁嗰啲就會比較into 啲，或者佢會 intense 啲，想快啲去知道其實點樣去做呢個編曲啊，點樣可以快啲入行啊咁。咁、但係多咗人想入行，同埋或者未必可以話入行啦，佢想自己發表自己嘅作品，或者自己同 indie 嘅朋友自己去困。
1: 因为而家我见呢一个年代咧，独立歌手系尤其多嘅，
2: 系啊，
1: 即系有啲当然系追梦紧噶啦，甚至乎有啲可能系已经有名气，我曾经签过大公司，攞过晒奖，而家都会想不如自己去行呢件事，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大家会都想有翻啲武功喺身？其实可以自己做埋音乐咧。
2: 我覺得都會㗎喎，因為我之前都有啲歌手朋友呢，即係搵我學去整 beat， 去整呢個 music production， 佢哋都係想見到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都會自己去參與作曲、編曲、監製，咁佢哋都會想我係咪都可以有啲 input 呢，即係如果我有諗法嘅時候，或者我喺個腦度但我實驗唔到出嚟，我點樣做呢，咁佢都會想去學呢一件事。
1: 同埋因為尤其而家我見新人咁樣計呀，哇！我每次喺电台节目介绍一位新人嘅时候，十个有起码七八个都系有自己嘅唱作嘅才华喺度嘅。好似你自己本身如果系冇音乐知识，我斋系我谂你要去到好唱得咯，你先可以完全不闻不问咯。对音乐制作，
2: 依家全部人都系会涉猎过作曲嘅。发现个年代有少少唔同咗，系以前可能你要收歌，收好多歌翻嚟俾佢拣，依家就唔系啦，你要同佢一齐写咯，或者佢写完你交俾你，你去同佢去筛选。
1: 咁我谂去到咗而家呢个年代，一定都有唔少人问过你嘅睇法噶啦。AI
2: 系好多，
1: 系啦，
2: 好多人都系讲 AI。
1: 如果我要做一个咁嘅专题访问咧，我谂我首选，或者就算未到首选 top three， 我都会谂起要问你嘅。
2: 多谢
1: 你喺呢方面绝对系一个好自己一个 signature 喺度，觉得应该要取下经，问下你又点睇而家咧 AI 做音乐嘅世代。
2: 我覺得 AI 而家個做音樂嗰個科技係非常之強嘅。老實講，即係一個完全唔識作歌、唔識作詞嘅人都可以去爆到一隻歌出嚟嘅。你只要打啲 prompts 或者打咗啲 keywords， 佢就已經可以爆。咁但係反而我覺得係睇下你點樣善用個 AI 咯。因為 AI 唔單止可能你話你而家大家會成日會賣廣告見到或者用嘅 Suno 啦 ，Suno AI 啦，或者係其實已經開始有啲植入嘅 AI 嘅 function 已經喺個做音樂嘅 software 裏面出現啦。可能你唔使識彈琴啦，你唔使識打鼓，唔使識彈吉他，佢已經可以幫你 program 出嚟，你只係需要去打啲 code 落去，佢幫你演奏。咁呢樣嘢已經係即係個門檻低咗好多。你唔使話首先我學琴先，然後我練琴，咁我先至可以做。反而你係清楚一個基本嘅 theory， 就已經你仲可以問 AI theory， 跟住跟 AI 個 theory 俾你再入去個 AI 添 ，AI 做 AI 添。即係如果你用得聰明，咁我覺得 AI 點樣去善用其實都有技巧嘅。即係你都要聰明同埋靈活去用 AI 咯，因為 AI 譬如佢 generate 咗一次隻歌出嚟，佢不能夠再 generate 第二次令呢一隻歌再強化某啲部分，佢係會再生一個新嘢出嚟。我諗可能過多一兩年或者甚至唔使啦，一年後佢可能已經得㗎啦。即係你話我想 keep 翻 original arrangement， 但係我個 bridge 想改，佢可能得。暫時呢個階段佢未得，但我覺得 for 一個 inspiration， 一個好快餐式嘅 inspiration， 其實係幾正。咁但係呢個年代，我覺得就係考你真材實料嘅時候啦。 即係你可以話扯咁 AI 咁都做完啦，我使乜要搵編曲人啊，使乜要搵人 mix 啊，甚至乎我唔使搵人唱添啦，啲和音我直接叫 AI 幫我 generate， 咁我咪已經可以唔唱囉。咁但我覺得點樣你攞完嗰件嘢落嚟，你點樣 reproduce 或者你點樣去改，就係你真正嘅功力囉。
1: 嗯，因為我見而家香港都已經有 AI 歌手出道㗎啦嘛。
2: 係。
1: 係呀，已經係 MV 上曬架咁樣㗎嘛。嗯，會唔會成為到一個潮流呢？你又會覺得？
2: 我覺得已經有呢個潮流㗎喇。我見到除咗 AI，除咗音樂啦、設計啦、artwork 啦，跟住相啦、片啦，甚至乎嗰啲短劇啦、MV 啦，其實全部都用 AI 可以爆到出嚟囉。咁、但我覺得你點樣爆成咁都有技巧嘅。即係好似你去 AI 一隻 demo 或者 AI 一隻歌，你都要識嗰啲關鍵字噶嘛，你都要有研究噶嘛。但系而家最劲就系头先我都讲过，你可以先系问某一只歌嘅关键字嘅风格，你吸嗰个关键字落去个歌嘅 AI， 咁佢咪可以爆翻啲嘢出嚟。
1: 因为我就会谂紧以前嘅年代，大家成日会听到 remix 呢个字啦。哇！而家我当做咗一首歌出嚟嘅时候，我要整 remix 啊！我每日派台一个版本俾你都仲得，
2: 真系得噶。
1: 是咯，即是呢一个某程度上一路发展落去之后，可能会影响整个工业的玩法。
2: 我觉得是会慢慢，老实讲，即我都不希望在那里做这个工业，但是我觉得是逐渐影响。因为现在开始呢，大家可能如果不是太想有 budget 给出来的人，可能会用 AI。AI 去处理了某部分的商业音乐啦、广告音乐啦，或者是商场音乐啦。他們會用這些，因為可以不用搞那些 license 啊，搞那些 royalties 那些這樣的東西。那變相你可能做開廣告那班人就少了工作咯、少了生意。因為喂，我要 AI， 我要搞笑 vibe theme 的音樂，他按十個出來他就剪來用咯、他其實不用找你做的，你幫他做一個他就要逐個收錢。那但是我覺得到最後呢，人是會追求一個溫度， AI 始終都是沒有溫度。系啦，去到咁上下，我覺得大家開始麻木嘅時候，就會想要翻温度。
1: 即或者可能而家大家仲係一種新鮮感。
2: 係啦，係、
1: 接觸下嗰個世界，原來可以一日出十個 remixer， 試下聽下有啲咩玩法先咁樣。
2: 係啊，
1: 但當聽得多嘅時候就，哇，都係咁啦。
2: 因為佢會開始好似，
1: 係
2: 佢會開始係有啲都係嗰個 template 咯。
1: 因為佢的確係一個 template， 慢慢
2: 一個數據分析啦。
1: 係啊，咁所以即等於可能呢個世界潮流一場啫，而家興翻黑膠一樣啫嘛。
2: 哦，係
1: 係啊，即係有啲時候大家原來想追求翻音樂某種 texture，
2: 其實係
1: 要 back to basic， 去翻嗰一個界面先揾到。
2: 係
1: 去到自己而家要做唱片啦，頭先講緊第二張你嘅專輯嘅時候，會唔會多好多唔同？頭先我哋涉獵過講過好多唔同嘅元素，都會希望喺你嘅專輯裏面見到。
2: 有嘅，喺呢個專輯裏面，我諗係講自己嘅經歷啦、感受啦、回憶啦。裏面有一條 track 叫 Memories 啦，咁嗰條 track 咧，我都整咗個 visualizer， 就係將我細個到大個嘅片咁樣節錄咗入。
1: 成長片段嚟
2: 嘅
1: 喎。
2: 成長片段嚟嘅就係我細個彈琴，跟住去到同媽咪同爹哋細個嘅一啲開心嘅片段，去到大個做咗音樂啦咁樣嘅一啲好快嘅一個片段。咁其實點解會寫 Memories 嘅歌？其實係我記得我有一日做音樂去做呢隻碟嘅時候，我突然間唔知點解好 lost， 覺得好 struggle， 覺得好似我自己做嘅嘢好千篇一律咁樣。我都唔知自己做緊咩，即係做音樂嗰個 passion 啦、個初心啦，同埋嗰個快樂好似冇咗，係啦，變咗突然之間有一個感覺就好似好空虛咁，即係人喺度追求緊啲乜嘢咧？即係你可能入行前你想追求入行，入行後你想追求某一啲嘅 credit， 某一啲嘅嘢。咁好啦，你追一路追嘅時候，你追到某一個位啦，去到某一個山峰嘅時候，你又想去下一個山峰。咁我就會諗翻，咦，你細個嘅時候可能冇咁多呢啲 consideration， 可能媽咪買杯雪糕俾你食，你已經覺得我已經係山頂啦，已經，我已經覺得好正喎，我今日已經係圓滿啦，咁或者呢個禮拜都好開心。咁我寫呢隻歌嘅時候，就回想翻我細個同阿媽去迪士尼嘅時候嗰、那個快樂，其實係好純粹。好直接。咁我覺得其實做人都應該有要搵返一個自己咁童真嘅快樂同埋個純粹，特別係做音樂啦、做人啦，都應該唔好令到個快樂離自己咁遠囉。
1: 啊，点解去到而家呢一刻先会想做呢首歌，去为自己嘅成长留一个印记喺度？
2: 我谂特别可能生咗小朋友之后嗰个
1: 哦，因为睇住佢哋长大，
2: 系啊，特别系见到自己个仔同个女突然之间会有啲感触。即係覺得，咦，佢咁少嘢都咁容易好開心喎。咁調翻轉你個反思係點解我咁難開心嘅？即係你會咁諗噶嘛？咁簡單一樣嘢，佢就已經好開心。但我有時可能你做人好貪心啊，就好難先至滿足，或者即係先達到你自己個快樂。咁我成日會喺度 drill 呢啲問題啦，諗諗下，跟住我就會化成一個創作，跟住要寫一隻歌出嚟。
1: 咁啊，嚟緊喺你嘅專輯裡面。剛才講唔止呢首歌嘅，仲有好多唔同其他歌手、音樂人、你偶像嘅合作。
2: 恭喜你，
1: 係啦，冇錯。咁大家而家聽住你同寶琪嘅呢合作先啦。遲啲，下次再同你傾過。
2: 好，
1: 多謝曬 JYBeats，thank you。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九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十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協議溝通之後仍然空襲，尤其令人憤慨，質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壞外交努力，試圖重新啟動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要求調解國和擔保國，特別是美國政府表明立場，迫使以色列遵守已經達成的協議。以色列國防軍就說，以軍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亦都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亚联又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俄罗斯传媒报道，俄乌今次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完成交换战俘。道琼斯指数是报53436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18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4，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495.67美元，卖出4496.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 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係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係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虽然佢把声咧就好成熟啊，但系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0: 無論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樂類型咧，都獨樹一格啊嚇，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網佔 Hong Kong Top 10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用呢两首作品同你去细说佢哋嘅成长点滴，一路走来都唔容易噶。希望呢啲眼泪嘅泪水都系快乐嘅眼泪。先有 Hey Vienna、黄淑曼以及雷光，佢哋 call 啦。

成长以后，但愿你同我都依然能够找到一种小朋友的欢笑和快乐。先有汤盈全新作品《猫之征服野望》以及何佩《三岁快乐》。

一次过将呢三首作品呢份甜带到你耳边啦。先有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限动》，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以及 Stanley 邱士俊《Lay Your Head on Me》。

时间从来唔等人噶，到一天你发现嘅时候，哦，原来长大成长系一件咁嘅一回事。时间不通知变大个，佢系叶家劲。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 Six。但愿我哋遇上任何高山低谷嘅时候，都会识笑，微笑击败全世界。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不是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与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同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纳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9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2，人民币咧系6.73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89美元，卖出449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 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2:13，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话说星期日回来做这个有音乐有快乐的节目的时候呢， Sarah 就揀了一首歌曲叫做 Sentimental Fool， 而一听的时候我就想着這首歌一定曾經被改編成為廣東歌的，但是那時諗極都諗不到，最後要他開鼓給我聽。其實 Love 的 Sentimental Fool 曾經就被改編為啱啱的這首廣東歌曲，來自劉小慧的留住這一刻。那天聽完之後很深刻，所以就今天揀了這首歌曲開始這個節目，亦都今天的主題會是留住這一刻。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時刻是想深深地記低留住那個時刻呢？我想初戀應該是其中一個了。

開始8月20號的輕談淺唱不夜天，首先揀嚟咗劉小慧的留住這一刻，跟住揀嚟咗林志美的初戀。唔知有咩時刻大家係想留住，我諗初戀真係會係其中一個啦。嗰個第一次戀愛的感覺真係非常非常之特別啊！

0: 嚟自彭羚嘅《仿佛是初恋》，初恋嘅感觉非常之特别，而我谂第一次恋爱嘅时候，总会遇到啲唔识应对嘅情况，尤其是暧昧嘅时候。
1: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
0: 唔知对方想点，亦都唔知自己想点。

送给大家王菲的暧昧。暧昧的感觉很神奇，令到人很想留住那一刻。我想尤其是是中学时期或者小学时期的暧昧。学生时期更有那种青春爱情的感觉。你又还记不记得你学生时期的一些暧昧关系呢？

0: 先有林家谦嘅《四月物语》，跟住揀嚟南拳妈妈嘅《骨子汽水》。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8月20號凌晨的2點35分。歡迎收聽張家樂 Matthew 主持的《輕談淺唱不夜天》。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 90%， 而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狂風雷暴，氣溫介乎27至32度，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及雷暴。今晚的节目以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开始，亦都想用《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究竟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啱啱提到有初恋啦，有暧昧的关系啦。我想爱人的一个吻都是会想留住的时刻。

就好似郑伊健咁样讲，佢话一个吻重温永远都会动人。系啊，爱人嘅吻重温真系永远都会动人嘅。拣嚟咗郑伊健嘅歌曲叫做《敏感》。继续有一啲同情人嘅吻有关嘅歌曲，跟住有张学友。

上个星期揀嚟咗张学友嘅《夕阳醉了》，今个星期揀嚟咗国语嘅版本，叫做《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提到关于情人嘅吻嘅歌曲，唔知道大家又会谂起啲乜嘢歌呢？如果系英文歌曲，我一定会谂起以下呢几首歌。首先有我非常之喜欢嘅歌手 Sade。

非常之喜欢嘅女歌手 Sade Kiss of Life， 而我觉得深夜听佢嘅歌曲亦都系好浪漫嘅。跟住呢位歌手都系一样，佢系 George Michael，Kissing a Fool。

送俾大家嚟自 George Michael 嘅 Kissing a Fool，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拣嚟咗呢一个小时最后嘅一首歌曲，佢系 Seal Kiss from a Rose。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字，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会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9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7.58美元，卖出4498.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咧系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06。欢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现在3:06去到清晨的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晚头两个小时以留住这一刻作为一个主题，不知道大家人生里面有什么时刻是想留住的呢？可能是遇上那一个人那个时刻，你想永远都记得，你想永远都留住。

雖然呢一隊樂隊佢哋一啲比較 rock 少少嘅歌曲好好聽，但係我覺得佢哋唱一啲好温柔嘅歌同樣好聽。嚟自 Mr 嘅遇到了。

一啲好华丽嘅时刻，当然我哋想留住，但有时候回想起，唔系一啲好华丽嘅时刻，反而系同爱人好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好多时刻我哋好想留住，但係有时候望烟花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发现烟花咁靓係因为佢转瞬即逝，所以嗰个时刻我哋唔可以留住，但係嗰一个时刻我哋要好花心机去专心去望住佢。人生好多时刻都係咁样，转瞬即逝，想留都留唔住。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

0: 先有许志安的世纪末烟花，跟住揀嚟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8月20号凌晨的3点36分。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清晨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将会是留住这一刻。我想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时刻，我们都很想留住。

今晚头两个小时的主题是留住这一刻。不知各位的听众有没有听众是结了婚，如果结了婚的你，我想你们都想留住婚礼那一刻。先有阿麦周卓莹加上德光王明德的《我们那天穿什么》，跟住揀你另外一首合唱歌曲，来自蔡依林加上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要留住某一个时刻，我谂最好嘅方法都系用一张照片留住。拣嚟咗 Eason 陈奕迅《沙龙》。Loving can hurt

時間嚟到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话咁快就要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亦都系结束今日关于留住这一刻呢一个主题。最后拣嚟咗另外一首英文歌曲，嚟自 Madonna。送给大家 Cherish。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他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的接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界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亚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亚米迪会见卡利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23美元，卖出4,510.3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南风5至6级，九龙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九龙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凌晨的4点12分。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嚟咗卢广仲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今个深夜你会唔会过嚟呢？又或者今个深夜其实你系咪得你自己一个？先有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跟住揀你张立基今夜你是否一人。

0: 送俾大家关淑怡嘅《午夜狂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凌晨的4点33分。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睇嚟过多几日又要变翻唔好嘅天气啦。不过都好好彩地，今日嘅天气系好好嘅，而个天空亦都非常之蓝。好似啱啱头两个小时嘅主题咁样讲啦，珍惜亦都珍惜好好嘅天气。

太過嘅靚，太過令我著迷，會唔會都係一種錯呢？簡直哥哥張國榮，怪你過分美麗。

嚟自草蜢嘅《永远爱着你》，而听讲呢一首歌曲都系音乐情人点唱环节头三嘅点唱歌曲嚟嘅。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四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18，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1，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21.96 美元，賣出 4524.4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五点十分，话咁快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电台嘅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嘉林 Matthew 喺呢一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以许美静嘅遗憾作为一个开始。人生有好多嘅遗憾，我谂错过咗一个人，应该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遗憾。你哋嘅人生又有冇错过咗边个呢？带嚟有蔚蓝，错过你。

你是蔚蓝的错过你。爱上他，但是亦都好怕失去他。万一同对方表白，他不接受，跟着你失去了这个朋友，那怎么办呢？

0: 先有张柏芝的忘了忘不了，跟住有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1: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8月20号清晨的5点33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

两首歌曲来自两位 Blackpink 的成员，先有 Rosé 的 No.1 Girl， 跟住揀嚟 Jennie 的最新歌曲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紧嚟 Justin 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不过星期日就一定要嚟噶啦，因为星期日系假期啦，而星期日亦都一定要听住我有音乐有快乐嘅节目啊！时间嚟到5:44，大家都应该准备起身翻工啦，所以拣嚟咗一啲节奏快啲嘅歌曲送俾大家。有我近期十分之喜欢嘅呢一首歌曲。他們是 FYP， 天下也一樣。

FYP 嘅天下也一样之后，揀嚟另外一队乐队，佢哋系 Pandora， 歌曲系紧急应变逃生法，出自于佢哋嘅专辑 Bloom。不过等等等等，唔使惊住嘅，我就未逃生住嘅，因为都未够六点钟啊。揀嚟容祖儿嘅最新歌曲，等等等等。

Pandora 嘅歌曲之后，有呢一首 Pandora 作曲嘅歌曲，嚟自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未来嘅几日，大家都系带翻把遮出街啦，因为都有落雨嘅情况，亦都好好珍惜蓝天啊，因为呢几日都应该仲会好天嘅。希望好天嘅时间嚟紧会多啲啦。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4小时嘅节目，我玩得好开心，希望大家亦都会鍾意我揀嘅歌曲。最后呢首歌曲佢新推出嘅时候，我见到个歌名呢，就已经确定咗佢一定要系我节目最后播嘅一首歌曲。点解呢？因为佢系支持严明熙嘅新歌，歌名系拜拜拜，下次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会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新界地区秩序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里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会的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里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里巴夫会谈时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最影响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亚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大前日死亡。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是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 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山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三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9美元，卖出4,524.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6:08，8月20号的早上，多谢你选择啊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呢度有主持人阿欧咧同大家一路陪伴住度过今日嘅早上啊，约定你，既然约定，听下王菲。

0: 今日天气唔多稳定啊，
1: 提提大家啦，
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27度气温，相对湿度89%。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3。今日继续咧，揾嚟一啲名言警句啊，同大家咧可以啊反省一下喺早上嘅时候，或者有一啲勉励性同埋鼓励性嘅。咁啊，前排咧 NBA 嘅巨星啦，罗素韦斯布克咧，冇预警之下咧，抛出咧球坛嘅震撼弹啊，讲紧就系 NBA 嘅球星啦，结束咗咧长达18年嘅辉煌职业生涯啊，引爆咗全球球迷咧无限嘅感慨。而作为咧过去啊雷霆时期啊有三少噶嘛，第一少咧就系 KD 啊杜兰特啊，第二少咧就系威少，第三少咧就系詹士夏登啦。如果你中意篮球嘅，你一定会记得咧呢个名场面啊咁啊。早前咧喺社交平台咧 ，KD 啊，都发表一篇长文章啊，用温情告白呢一位咧昔日嘅搭档啊，字字句句都充满怀念同埋咧敬意嘅。KD 喺文中咧就揭露咗自己同咧 Westbrook 啊私底下咧极度自律嘅一啲训练内幕啦，笑言咧自己当年咧发现威少咧每一日啊一早咧，好似我哋咁样啊，一早就起身练波啦，更加咧深受影响，并且改变咗自己啊，自己平时咧都冇咁早起身嘅，咁但系咧见到咧系啊，罗素韦斯博克咧系咁咧，所以佢都努力练习。从两个人咧20几岁咧率领啊雷霆三少咧一路杀到总决赛咧，一路啊经历住咧伤病啦，系啦，乘搭球队巴士啦，同埋飞机啦，打打闹闹嘅青春时光啦。Kevin Durant 咧感性咁样表示啊，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过去的一切咧都不会忘记嘅，因为咧呢个系佢人生下一个阶段啊，希望激励到大家咁话。呢一篇咧充满兄弟情谊嘅长文曝光之后咧，大家都纷纷涌入去点赞啦。咁希望咧 Westbrook 嘅退休嘅生活咧继续系美满啦，同埋咧为到篮球作出贡献啦，更加希望咧。有機會嚟到香港嗰度訪問一下啦，因為咧今年啊 NBA 嘅亞洲之行咧，其實好多嘅球星啦都嚟到咧深圳啦，或者去到澳門啦，甚至乎前排咧都有幾位 NBA 嘅巨星咧嚟到香港嗰度獻技啊，教一啲小朋友打籃球啊，希望咧啊透過呢啲活動咧，都將佢啊籃球嘅功力咧過俾香港嘅球迷朋友啦噃。既然咁 friend， 听下温雅乐队嘅友情相关照。

自己呢段时间咧都买翻好多唔同嗰个年代嘅黑胶唱片嚟听啊，接住我嚟都入手咗呢一个乐队，越嚟越中意，佢哋系木匠乐队。连接住彩虹嗰一点喺边度咧？啱啱落完雨，今日有冇机会睇到彩虹㗎？

0: 真系唔舍得搭住呢啲咁优美嘅笛子啊！去讲今日天气俾大家听啊！早晨，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啦，天气渐转不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啦。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刚听过有 Calvin Harris 《The Rainbow Connection》。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 Coffee Time，
0: 除了跟进股市咧，晨光第一线咧喺过往嘅日子咧都有同大家咧跟进 DSE 嘅考试，即系咧中学文凭试。咁啊，琴日咧就喺呢个大学联合招生公布啦。咁啊，2026年咧根据文凭试嘅复核成绩啊，重新考虑入学申请轮选结果咧，今年有453名嘅申请人入边咧，有83个咧，因为咧 check 卷啊 ，check 成绩失而复得，恭喜晒啊！失而复得咧，绝对系咧最好听嘅四字成语嚟噶。点解咧？因为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试过公开考试啦，好多时候咧你都唔忿气啦，会想 check 卷啦。点解你会唔忿气想 check 卷咧？证明你有付出啊嘛。但你又觉得咧，点解个成绩咧失之交臂咁样咧？咁啊，有阵时真系咧拼错卷噶。咁有83个朋友仔咧，恭喜你哋啊，可以咧搵翻自己应有嘅成绩。

咁啊，2026年咧，一共咧有453人咧递交咗重新考虑要求啦，按年咧多出11名嘅，增长咗2.5% 啦，当中咧287人咧录取有变更啊，占咗总申请者嘅63%，较2025年咧多出28人啊，亦都咧创咗近5年嘅高位嚟嘅，咁啊，有成功复核者咧就话啊，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入到自己想入嘅科目啦，咁。希望大家呢如愿以偿，得偿所愿啦、啊、青春是要坚持的，啱咗就继续啱落去，带嚟有 Eason 陈奕迅任我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在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理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科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了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是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翻嚟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大家早晨啊！时间嚟到6:35啦，阿 O 啦，六点钟已经系直播室噶啦，早晨啊 ，O。
2: 早晨啊，嗱，喂，你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啦，系咪都仲系落住雨啊？
1: 系啊，一落楼下咧有啲雨粉，但我唔知道原来落紧雨，因为窗望出去咧系感受唔到嘅。
2: 哦。
1: 但系我见佢又细细地，所以我就冇上翻去拎遮啦。
2: 系，咁啊，安全翻到嚟电台咁就好啦。咁啊，但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今日应该都要带雨具噶啦。
1: 系啊。
2: 唔知今日其实应该连带几日噶啦，系咪？
1: 系咯，会有大致多云同埋几阵骤雨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啊，留意出门口啦。咁但系我今朝起身咧，真系感受到一啲嘅秋意啊，因为呢几日咧听收音机嘅时候，都系小白同埋 Vince 同埋 Vicky 咧，就 keep 住都话啊，感受到一啲嘅秋天嘅感觉。咁我就终于喺五点几起身嘅时候。就感受到，同埋个冷气咧，好似突然间冻咗好多。
2: 可能又落下雨咧，系啊，
1: 系啊，
2: 系啊，唔关阴风阵阵事嘅，虽然而家农历七月咁样。
1: 唔系，我想讲阴风阵阵咧，首先我唔知系咪阴风啦，但系夜晚啲风系特别大咯。呢几日咧都系 feel feel 好大声嘅，所以我只狗仔咧都好不安，佢会听到啲风声咧就好警惕。
2: 系我呢啲传统人家。农历七月，我爹哋妈咪教落唔好出夜街啊！
1: 咦，唔知道你会唔会出夜街咧？
2: 要啊！其实我呢两三日咧有啲古怪嘅应酬啦。
1: 古怪有几古怪啊？
2: 其实唔系啊，就系关嗰啲证券啊、股票市嗰啲咁嘅嘢，所以股个股系股票个股，咁啊变咗好多呢啲晚宴咧就接住啊系。今晚完咗，跟住到聽晚，聽晚後晚，日日都有喎，連續記喎咁樣。咁所以，但我會調校早啲去離開嘅。其實大家都知道，講多啲啦。我哋做晨光嘅主持咧，即係成日九點零鐘咧就會喺個飯局嗰度閃人㗎啦。咁因為要
1: 早啲翻去瞓覺，
2: 係要預備第二朝節目啊嘛。咁呢個都係即係由我自己十多年前做晨光開始啲前輩教落嘅。咁所以即係早走咧，都似乎係阿 O 啊，或者 Yana 或者小白。或者嘉明一个代言词嚟嘅咁样咯，
1: 同埋呢一个咧唔可以话系藉口啦，呢一个原因咧系大家都明白嘅，因为工作要咁啊嘛，
2: 坚坚实实嘅一个原因啊，
1: 系啊，你要瞓到一个嘅好觉，你先至有精神，有精神咧，你把声咧。先至咧有能量嘅，
2: 冇错，
1: 做节目咧就更加好啦，系啦，咁我上个星期咧就趁住暑假嘅尾声啊，或者系夏天咧八月份都冇落雨嘅时候，就带我只狗狗去咗一个水上乐园，咁点知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啦，我自己真真切切系经历嘅，咁就系到尾声嘅时候五点半啦，都差唔多完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喺五米处啊远方嘅时候咧有个小朋友男仔嚟嘅，我估佢应该系十二三岁到读紧。中一到系啦，突然之间咧就晕低咗，跌咗落地下，扑一声。咁嗰下啦，我就即刻望过去啦，我先生都一齐望过去，因为我哋就准备紧离开噶啦，就话好紧张，好惊。然后唔知发生咩事，佢妈妈都喺我哋侧边执紧嘢，就即刻冲过去，阿仔你冇事啊嘛，你系咪唔舒服？系咁问佢，但系佢都认唔到，咁所以我先生就即刻冲咗过去啦，就抱起咗佢，然后搬咗去隔篱一个嘅
2: 阴凉处
1: 啦，阴凉啲嘅地方，咁就再问佢清唔清醒，讲唔讲到嘢，佢系俾到反应嘅少少嘅，但系都系。唔係好開到眼，咁所以我哋就見到佢
2: 即刻 call 白車啦，
1: 係啦，就唔係好妥嘅時候即刻 call 白車，咁就發現佢面青口唇白啦，就估佢應該係
2: 中
1: 暑啦。
2: 咁、
1: 個環境咧其實係玩緊水嘅，咁、我就諗緊，哇，真係要好小心。而你玩水嘅同時咧，唔代表你個身體嘅温度咧係識得去調節，
2: 同埋你冇飲水啊，飲水飲得唔足夠啊，或者礦物質唔夠咧，其實都會導致中暑嘅一個。原因咯，啱唔啱啊 ，Yana？
1: 啱啊，同埋有啲时候咧，我哋人体咧系一个恒温嘅动物啦，我体温咧就由大脑嘅一个叫做哈斯丘控制法维持翻大约37度。当天气太热嘅时候咧，我哋就主要靠汗去散热啦。咁出汗就是我哋主要嘅散热嘅机制。咁但系当你玩水咧，玩到好攰嘅时候，你又唔记得补水，而你以为自己喺水入面咧唔使点样饮水，你个身体又好似唔系好颈渴嘅，唔知点解玩水嘅时候，咁尤其系小朋友啦，佢嘅体温嘅。 調節嘅機制咧未成熟，所以就出現咗嗰一幕。但我嗰下咧，我個心咧其實真係好想幫佢，我即刻就諗啊死啦！我可唔可以早知我有啲急救嘅知識啦，或者仲算點算好啊？我好想拎個 AI 出嚟問問佢。咁、但係我又手機又收埋咗個儲物櫃入面咯，架入面啦，就拎唔到出嚟。咁我之後就自己做翻資料搜集啦，就揾到五個方法，咁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如果側邊真係有親人或者見到遠方有朋友需要幫助咧，就可以幫幫佢。咁第一個我哋都做得啱嘅，就係移動佢啦，而喺一個清涼啲嘅位置啦，等佢咧唔使再曬太陽嘅。第二個咧，我哋就可以除啊，即係除佢多餘嘅衫，譬如佢如果真係著住外套嘅，
2: 散一散熱啦。
1: 係啦，或者小朋友男仔嘅就可以除咗上面嗰件嘅泳衣啦。第三咧就係降啊，我哋可以用一啲清涼啲嘅水啦，幫佢嘅頸、腋下。或者係大髀位咧、罅位呢一啲嘅位置咧，去因為呢啲位咧特別多大血管，咁所以幫佢降一降温啦。但係記住唔好用冰塊直接敷，因為冰塊咧反而咧會令到我哋嘅血管收縮，咁呢個真係要小心啲。因為好多人第一時間咧就會拎冰出嚟噶嘛，係啦。咁第四咧就係補啦，可以喺佢意識清醒之下咧。補下啲嘅少量多次嘅飲水嘅方式，係啦，因為嗰陣時突然之間咧，有朋友仔拎咗支可樂出嚟話、可樂得唔得清涼？跟住媽媽就唔好啦，佢唔好亂飲嘢住，
2: 佢
1: 連補抗力都冇
2: 嚟咁啊！佢都係一個中一啫，你目測，即係其實你講開呢個咧，突然間都回憶咗自己原來係有急救證書。
1: 哇，勁、啊！你真係好多證書。
2: 但係我想講咧，其實我覺得係應該全民推廣學急救，因為有陣時你好似Yana 咁樣啦，佢好心急想救人啦，有機會用錯方法咧，叫做弄得其反啦。咁我唔係話你頭先啲方法錯啊嚇、我只係想表達，如果當我哋成長嘅時候，譬如小學三年級、四年級就已經植入咗喺個公民教育入邊係有一樣係真係急救證書嘅課程，咁。啲小朋友，譬如中一、中二已經擁有嗰個急救證書，咁佢咪有機會能夠自救啦，可以幫人啦，用一啲正確嘅方法咯。我好覺得政府應該推廣，
1: 其實
2: 係噶，人人都識急救噶，我覺得係好重要，同埋以香港一個先進嘅城市、先進嘅社會係好值得。去做呢一件事咯，
1: 同埋呢啲課程都容易揾嘅、只係大家要抽時間出嚟。
2: 有咁多制服部隊，即我就唔特別去 mention 啦。咁但係幾大嘅制服部隊都有呢一樣嘢去提供俾大家去學嘅，付費學嘅。咁但係付費以外，係咪可以進一步就係俾啲細路仔或者俾啲年輕人讀書年代已經？识晒啦呢啲嘢，
1: 即刻可以帮到身边嘅人啦。
2: 系啊，我觉得咁样会好啲咯。嗱，呢个纯粹主持人角度
1: 啊。我觉得大家又可以去发掘下啦，尤其系我哋呢啲年轻人咧，可能放工之后可以抽少少时间，上几堂嘅啫嘛，应该唔系好多。
2: 唔系噶，
1: 好多噶，
2: 咗十二堂噶。
1: 啊，十二堂都
2: 十二堂噶，跟住就要考一个试咁样咯。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学嘅时候咧，要互相包扎嘅。即係你要識一啲包扎，有啲唔同嘅繃帶呀嗰啲呢，咁你要同你其他嗰啲同學仔呢
1: 互相去學習
2: 一下，扮隻手，
1: 幫大家手，
2: 扮隻手甩臼或者整出
1: 模擬，
2: 係啊，跟住十字有個咩三角，
1: 已經唔記得咗個名啦，
2: 唔記得咗名，
1: 唔緊要，不如揾下先，
2: 識
1: 做就得噶啦，
2: 仲有記憶嘅，
1: 係咁啊，我講埋最後一個啦，就係餸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發現身邊嘅人咧有少少需要補充水分啦，或者有少少中暑嘅跡象咧，就記住五個字啦，移啦、脱啦、降、補、餸，可能有一日咧。都会帮助到身边的人。咁当然啦，暑假就嚟到尾声啦，可以趁住最后嘅机会，全身放埋呢一个嘅暑假，大概十日左右。

0: 神光百科。时间来到6点47分了，首先问一下 Ola， 你平时呢还不喜欢储嘢的呢？
1: 我之前真的收藏家主义过剩，这一两年呢真的抌了很多东西，而且有很多东西都在旋转拍卖平台卖出去。
0: 那你懂得卖都很好啊。
1: 不得啊，真的不可以给自己养成一个这样的坏习惯。你乜都储呢，乜都觉得有用呢，你家真的搞不掂。同埋你知道我住好小家的啦。
0: 我不知道啊，你冇分享过。
1: 得一百尺。
0: 怎會啊，一百尺，你要聽廁所一百尺差不多。
1: 細得好緊要啊，屋企。所以呢如果唔抌咁啲嘢呢，唔賣咁啲嘢呢，真係搞唔掂啊。係我而家計劃緊好似阿小伯啊阿 Vicky 嗰啲住村屋啊，可能地方會大啲啊。
0: 咁呢我昨日就去咗個 friend 屋企啦，佢屋企就大啲啲嘅八百尺左右。但係我發現坐低嘅時候呢，佢所有嘅物品啊都見唔到啊，譬如係電視櫃下上面呢就係得三個相框，咁隔離呢就已經係飯台，飯台前面呢就擺咗少少嘅物件，就係人哋去旅行送俾佢嘅一啲 souvenirs。 咁跟住後面廚房左邊 sofa 連茶几都冇嘅，哇，我覺得好好讚揚佢，
1: 即係極簡主義啊呢種係咪？
0: 係啊，冇錯，好犀利啊！咁然後我就諗翻啦，我以前呢中學嘅時候去做過義工，去探獨居老人，有啲長者咧真係好中意囤物嘅，我哋叫做咁就揾翻原來真係有一個心理嘅跡象可以解釋啦。首先咧，佢哋心理上有個名字叫做囤積症啊，特徵就係過度收集物件，就算咧有啲嘢唔對佢哋講冇乜價值嘅，總之就要收埋。我見過嗰個長者屋企咧有好多電視啦、收音機啦、單車嘅零件啦等等啦，唔同嘅囚犯佢真係得翻一條走廊可以行過
1: 嘅。最正係咩啊？但係佢冇單車，但係擁有單車嘅。
0: 可能佢覺得有人有需要，
1: 係
0: 咪啊？好嘅，跟住我哋就幫佢執下屋啦，不過佢都唔肯抌噶啦，所以我哋都唔會特登。不如啦，呢個你睇下有冇需要抌咗佢啦，千祈唔好咁樣同佢講，因為咧呢一啲嘅物品啦，對佢哋講咧係身體同埋社交以及心理上啦，同其他人同呢個世界嘅聯繫嚟嘅。咁、所以你同佢講話，不如你唔要佢啦，反而咧令到佢咧會好大衝擊，心靈上面嘅慰藉冇咗。舉個例子就係 BB 仔以前會攬住公仔瞓覺㗎嘛，你突然之間有一日同佢講話，不如我抌咗個公仔佢，你大個㗎啦，係唔得㗎。所以我覺得呢個囤積症啦，真係成人版嘅慰藉物啦。如果你真係好想幫佢嘅話呢，反而喺社交上面帶佢出嚟啦，譬如係多啲約佢飲茶啦，或者同佢傾下心事啦，甚至呢逐一同佢傾下唔同嘅物件背後有冇一啲嘅意思，令到佢行返出嚟，這個呢先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有很多的回忆啦，很值得我们去追忆的。那呢就坐下的时候望到一些旧的物品，可能都会令到你勾起一些的感情和回忆。但一些的物品随着我们长大，他们的价值都可能会有些不同。有空都可以审视一下家里有没有些物品可以去整理一下了。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追》。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流咗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时装界大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成哥听众。
2: 早晨啊！咁啊，而家就八月尾咯，八月中、八月尾啦。时装嘅话咧，就应该系夏天啊，睇冬天嘢嘅。今日咧就邀请阿海咧。過嚟講下呢一個係咪叫其實都立咗秋嘅喎，海
3: 立咗咯，
2: 係咯，
3: 仲熱熱地，但係落翻下雨又涼翻少少，
2: 係啦，即係所以都唔敢講話睇呢一個秋冬季節嘅服裝前瞻，可能真係比較上冬天多定還是秋天都有咧咁樣，都想阿海就同我哋介紹一下秋冬方面嗰、那個方向又應該係點啊？
3: 係啦，我哋有時聽咗先咯，咁到時天氣預唔預期，咁你話真係早凍嘅，咁咪早著早享受咯。
2: 係喎，係喎。
3: 去到十二月都仲係可以著短袖衫嘅，咪再著住件短袖衫，或者再喺睇下咧。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嗰啲咧，所謂秋冬嘅前瞻啊，睇咗先，睇咗先，聽咗先。有一種外套咧，我覺得咧其實稍微涼啲，或者香港嘅秋冬 ，even 去到春天咧都好適合著嘅西裝外套。
2: 哦，西裝外套又係我經常會著嘅喎。
3: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成日講啦，西裝外套咧，無論男士好啦，女士好啦，著西裝外套咧，本身佢嗰個版型嗰個設計咧就。將你身材的缺點是很容易遮掩的，
2: 是啦，沒錯，
3: 所以西裝外套就會比較流行這些孖襟的西裝外套，
2: 是孖襟的西裝外套，
3: 有人就不喜歡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概念是從何而來，因為我記得我有客人跟我說過啊，他說呢中間呢如果一排樓的話呢、
2: 啊、
3: 就覺得個人穿得瘦一點，兩排樓呢就不知道是撐大了，就覺得穿得個人肥一點，
2: 是
3: 是咯，我都咁樣講啊，我話係咁樣啦，即係嗰個係一個高音一個問題嚟㗎，
2: 同我頭先嗰一樣，
3: 唔係認同，
2: 同我頭先嗰一樣，
3: 係唔係認同嚟㗎？係咁樣喎，一個疑問啦，
2: 嗯嗯，
3: 同埋孖襟咧，你總係覺得咧有一種好經典啊，
2: 嗯
3: 啊、比較我覺得好 vintage 嘅感覺嘅孖襟係會，男士女士都係㗎，你著孖襟外套，你都係覺得啊好有型啦、
2: 嗯，
3: 又有少少復古懷舊嗰種感覺嘅、
2: 嗯，
3: 所以今季咧，如果大家嗱。之前買落咗啲孖襟外套，攞翻出嚟粒一粒，睇下咧，仲會唔會覺得過咗氣？過咗氣嘅就考慮買個件。
2: 又或者睇下個身形有冇走樣？喂，通常咧，
3: 講嘅就我都唔敢講呢個樣，我覺得大家 keep 得好好咯。
2: 我通常都係呢啲咁嘅衰嘢等我講，但係咧我又覺得有陣時都直啲講啊，你發覺件衫唔係好啱著咧，我諗衫變形嘅機會會少過人變形啦，係嘛？你做咩突然間唔講嘢嘅？喂
3: 唔係，氣味一下你呢一句，我真係話哦，衫變形嚟講咧，係嘅，西裝褸變形嗰個幅度係好細嘅啫。
2: 係咯，佢有曬骨架咁樣，係咪？
3: 但係某啲車法咧，其實都真係有一個所謂現代感，或者嗰件衫咧，其實你十年前買攞件西裝褸咧，你覺得我著得落啊？OK 啊，仲有鬆動啊咁樣，但係點解我頭先講嗰個版型啊？其實有陣時佢喺嗰個車髮上面啊，
2: 嗯、
3: 啊嗰袖嘅闊窄啊，
2: 嗯、
3: 條領嘅大細啊、
2: 嗯，
3: 都會有分別
2: 嘅
3: 噃。
2: 係係呢個係嘅，即係所以每個
3: 所以你即係你硬係覺得你就算啱著都好啦，你攞翻一件咧廿年前嘅西裝出嚟著咧。你總係覺得咧，唔係太
2: 係啦，即係縱然
3: 太合眼緣啦，再
2: 縱然嗰啲譬如我哋成日都話話咩潮流興復古啊嘛，潮流興復古，但你真係揾翻當年嗰啲興嗰啲衫啊，再諗住而家真係復古嘅話咧，你發覺都係到後唔到肺，硬係爭啲，俾人哋覺得你係舊而唔係潮噶。
3: 同埋你真係要，如果你真係攞返廿幾年前嗰啲衫出嚟著，其實你真係要，反而我覺得仲係有功夫去襯啦。其實而家呢買件靚靚仔仔嘅西裝褸呢可能都係千松啲蚊，咁都買到一件呢唔錯嘅西裝褸㗎啦。咁、
2: 啊、
3: 不如呢我哋入手買件新嘅，大家都著得光光鮮鮮，又可以刺激下個經濟市道嘛。
2: 係，喂，香港嘅西裝褸呢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係以夏季為主㗎啦。冬天嗰啲著咗冇機會著，我驚。
3: 睇下個用料囉，因為如果你講話啊真係要去一啲比較凍嘅地方先適合著嘅、
2: 啊、
3: 可能你就會用到去毛絨啦、
2: 啊、
3: 烏嘅質地啦，
2: 係
3: 咪、
2: 嗯、
3: 或者會比較厚身嘅質地啊，燈芯絨啊咁樣啦、
2: 嗯、
3: 但係香港我哋未必需要嘅，可能我哋用返啲所謂嘅 polyester 布、
2: 啊、
3: 其實都已經 OK， 一般西裝質料可能有啲比較薄身啲嘅、
2: 嗯、
3: 其實香港呢啱啱入秋呢我覺得都已經啱著，可能講緊24-5度，你入面可能做件背心 T 恤襯件西裝褸咁已經可以㗎啦。
2: 係啦，而家仲推出咗即係啱啱夏季出咗好多嗰啲超薄嗰啲料嗰啲咧，直頭好似沙咁樣啊！ 嗰啲西裝褸啊，真係驚大家熱親啊！而家
3: 同埋，不過我覺得咧，即係西裝褸始終就嗰個版型都係緊要嘅。我自己就麻麻地用一啲好軟身嘅布，因為唔夠挺啊。我覺得西裝褸真係要比較挺身少少咧，著出嚟先至有嗰種西裝嘅感覺。咁如果你話都唔係嘅，用一啲太過搭身軟咧，我覺得嗰件可以係一件外套咯，西裝級嘅外套咯。
2: 嗯、
3: 但係你話西裝褸咧，我又覺得談不上。
2: 都係要有翻啲質感啊！
3: 有翻個 shape，
2: 係啦，有翻個有形狀啊，咁樣晾翻起佢先得啦。
3: 係啦，咁呢個就係西裝外套孖襟嘅，大家可以諗。
2: 下個星期仲可以講埋嗰啲顏色啊，同埋另外嗰啲 trend 都得喎。
3: 可以啊。
2: 好啦，唔該，好，拜拜。
3: 拜拜。
0: 時間嚟到6:59啦，轉頭會有分途廣播，普通話台會有好音音樂，晨光第一線咧會繼續留喺香港電台第二台。而家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係9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7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时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一共206个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说，103个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个被俘虏人员，双方亦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回来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说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启用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啊！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 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很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还有怎样教我吴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7: 拖地抹窗省煲，
8: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你唔好咁搏命啦，休息下先啦。
7: Sarah 姑妈，我要努力向上。
8: 哎呀，地强啊，你咁搞法好易中暑噶。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9: 散热、遮阴、饮水、休息，对付热鼠怪几招搞掂晒。我系梁伟谦 Vince。
10: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咁啊出边部分地方咧可能都系落紧雨啊，咁啊驾驶人士都要多加留意啦吓，咁啊如果你系行人嘅，咁啊亦都可能即系出门口嘅时候落翻把遮，就可能会稳阵啲，天气都会开始唔稳定啦。好，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泉浩小白喺度，
5: 有欣娜喺度。
6: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4: 系啦，朝头早 Jessica 都已经入咗入嚟啦，
6: 冇错，
4: 系啦，跟你都戴咗副眼镜，就准备同我哋睇住出边嘅交通情况。
6: 好似我就系今日戴眼镜，
5: 唔系啊，佢次次都有十次有八次都会讲眼镜，定系我喺度嘅时候你会讲？
4: 系咪新眼镜嚟噶呢副？
5: 唔系，上次已经我哋已经 go through 过呢个嘅对话噶啦，跟住你仲话佢眼镜好好睇定点？我都有戴眼镜。
4: 咁咪好，係啊，你
5: 都冇講過扮，
4: 你又好似成日都見你一係戴眼鏡，一係唔戴眼鏡，
5: 係
4: 啊，呢句幾精辟呢句說話，一係戴眼鏡，一係唔戴眼鏡，係
5: 啊，瞓覺就一定唔戴眼鏡嘅，
4: 係啦，但 Jessica 好似成日都會換眼鏡咁嘅人係嘛，
6: 冇
4: 咩
6: 換眼鏡嘅，
4: 點解會有咁嘅錯覺咧？一定係你經常用你雙明亮嘅眼睛同我哋睇住出邊嘅交通情況啦，
5: 都係喎，或者明亮眼睛望住你啊。
4: 望交通得㗎喇，我結咗婚㗎喇。好，睇睇出面嘅交通情況先。
6: 好，咁先同大家講講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暢順嘅。咁另外呢有啲其他嘅特別交通安排呢要同大家跟進返嘅。先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啦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嘅強風措施已經取消咗㗎喇。咁現時呢最高車速限制恢復至到每小時100公里。而另外呢提提大家就係维里道的水管维修工程是仍然进行的，现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就是这样。
4: 嗯，大致上都没什么问题，8月20号开始有些幼稚园的小朋友其实都已经就会上学了。
5: 哦，20号已经上学了。
4: 对，他们小一点就可能等他们又早点 pick up 其实又换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好的，咁啊可以在幼稚园嗰度有人帮手照顾小朋友，
5: 家长咧翻工都放心啲啦，
4: 系啦，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即系会唔会10日之后啊，咁啊9月1号嘅时候开始个交通又会更加挤塞咧，咁啊到时又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好啦，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上星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叮叮嘅美食。
5: 系啊，你讲完之后咧，我好中意，我即刻翻去就
4: 我都好想睇啊，我都很欣赏，因为佢嗰啲佢就话叉烧饭细碗啦、
6: 啊，
4: 其实都唔系话好细碗咯，我觉得
5: 系咯、啊，加埋佢咁多样嘢食咧，8-9样咧就饱噶啦，
4: 系咯、
5: 啊，但系佢好精致啊，我见佢啲嘢食整得、
4: 有点心嗰个都好开心啦、
5: 啊，我已经谂定咗，今个月尾就同我先生去试一试，
4: 哇，
5: 跟住再报告俾大家听，
6: 体验系点样？
5: 系啊，多谢你嘅介绍，好好。
4: 我一同啲朋友啊，屋企人讲嘅时候咧，佢哋就话，不过咧，冇冷气、啊。
5: 咁啊，香港人秋意浓啲嘅时候去差唔多啦。
4: 系啊，咁啊，秋天又立咗秋啦，系啦。咁啊，其实如果冇太阳晒住嘅时候，啲风吹过嚟有阵时都会凉凉地嘅。
5: 系啊，系 OK 噶，或者4-5点嘅时候咯。
4: 系咯，惊佢撇雨仲好啦。是咪
6: 撇雨
4: 你一定要關窗，咁就一定焗啦。
6: 係啊，
5: 所以呢
4: 就唔落雨就應該 OK 囉。
5: 哦，我以為你希望落雨嚇身。我第一反應就係咁個菠蘿飯會濕咗啦。
4: 係啊，
5: 即係開住窗㗎。
6: 整濕個飯。
4: 因為喺交通工具上面成日都諗一樣嘢，特別喺香港就住咗咁多年呢，大家都會覺得就交通工具多數都唔俾食嘢嘅。
6: 係。
4: 但係能夠喺電車上面呢享受一啲嘅美食嘅話，其實會係一個幾唔錯嘅體驗嚟嘅。系啊，不过就记住唔好养成一个习惯，就喺车嗰度食嘢，
6: 梗系唔好啦。
4: 特别嘅班次、特别嘅报名、特别嘅体验先至可以嘅。
6: 系啦，咁点解提起呢样嘢咧？因为咧前排有朋友同我讲啊，就系原来咧唔单止香港有噶，泰国原来都有一个美食嘅观光嘅团嘅。咁不过呢个咧就当然唔系搭叮叮啦。
4: 饼婆
6: 系啊。
4: 哦，
5: 饼婆，我谂紧系咩咯？我以为系某一种交 套工具嘅泰文饼房，
4: 曼谷啦，
6: 喺曼谷嘅。咁佢呢个咧就唔系叮叮嚟嘅，系一个双层巴士。咁、但我睇过一啲片段，
4: 有冇系咪上面嗰层冇咗个顶嗰啲观光巴士？
6: 唔系，
4: 都
6: 有
4: 嘅，有
6: 顶嘅，
4: 有冷气嘅。
6: 系啦。咁我见到都几靓，系嗰啲豪华旅游大巴嘅嗰啲感觉嚟嘅。系啦，所以啲座椅咧应该都系比较舒服嘅座椅嚟嘅。系啦，咁佢甚至咧，即系如果搭叮叮咧，应该大多数咧都系全部人都系望住前面咁样，就食嘢噶嘛，跟住前面有个餐台仔咁样。但系原来咧，佢呢个双层巴士咧，好似有啲卡位咁样噶。咁但系佢都有分四人嘅卡位同两人嘅卡位啦，即系可能
4: 即系总之系面对面食嘢啦。
6: 系啦，可以面对面食嘢噶，咁就唔系净系喺度并排咁样喺度食嘢。
4: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个阵咁样，
6: 系
4: 我望住两位咁样嘅，
5: 一家四口呢啲就啱晒啦，
6: 系
5: 唔使分开坐又。
4: 咦，我啱啱一家四口喎，
5: 系啊，啱你啊，
4: 系
6: 啊，之后去旅行可以体验啊，呢个泰国嘅事啊，系啦，咁同埋佢呢个车程咧就比较长嘅，大概两个钟头，咁佢咧就可以睇曼谷嘅老城区啊，咁我见到佢咧，
4: 即系都系一路就食嘢，一路就观光咁样，
6: 系，
4: 就好似我呢个电车咁样咯，
6: 冇错，
5: 不过佢个车速咧应该唔可以太快啊，或者如果佢突然间刹车停车嘅，
4: 曼谷成日塞车噶嘛，
5: 慢慢食啦，慢慢睇风景啦。
4: 但系塞车唔怕，几好。
6: 你
4: 哋慢慢塞，我又慢慢食。
5: 系啊，两个钟头，横定都已经知道有时间限制啦。
4: 但系侧边嗰啲，如果即系坐紧嘟嘟嗰啲，见到入边，哇，入边又有冷气，又有嘢食，咁啊，哎呀，羡煞旁人啦。
5: 知有啲咩嘢食咧？
4: 系啦，
6: 我见到咧就有嗰啲芒果糯米饭咧，
5: 哇，正啊，
6: 有咖喱啦。
4: 沙爹有冇啊？
5: 冬阴功，冬阴功，
4: 系冬阴功，系啊，系啊。
6: 有啦，我有冬阴功。
4: 我中意海鲜炒饭啊，有冇啊？
5: 菠萝炒饭有冇啊？
4: 炒蟹有冇啊？
6: 炒金边粉真系有，
5: 我哋好为食啊！
6: 你自己同我厨讲啦，你唔好同我讲。
5: 我哋要食住一茶啦。
4: 真系谂起都好食噶，嗬！
6: 继续喺个备注度啊嘛，我要炒蟹。
4: 系炒蟹，哇！
5: 炒蟹好似太贵啊嘛。
4: 炒蟹啊，佢如果相宜啲咁咪买。
5: 如果佢有唔同嘅计划嘅话都好，即系可能平民美食版。系啦，呢个豪华版
4: 系啦，
6: 佢都有分午餐啦，跟住有晚餐啦，同埋有宵夜咯。即係有三版，
4: 咁佢真係可能有唔同版本喎，
5: 係咯，
6: 係
4: 啦，係啦，即係可能有平民版有 deluxe 版喎呢個，
5: 可能係
4: 咯，
5: 交俾你一家四口去試下，
4: 先去咗泰國先，
6: 要買一張機票先，係啦，咁佢呢度咧就會經過一啲好多嘅景點啦，咁但係我見到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寺廟嚟㗎，即係佢可能喺外面咁樣兜管巴士應該兜唔到入去嘅，就係可能喺外面跟住見到啲可能佛像啊咁樣嘅
4: 即係譬如行過四面佛嗰個位咁樣，因為嗰個位塞好多車，一定塞車嗰個位，咁你就慢慢食咁啦。
6: 係啦，跟住就可以睇到一啲著名嘅景點，又可以望下，然之後又可以睇即係食到當地嘅一啲美食咁樣咯。
4: 哦。
5: 唔錯，
4: 冬陰功啊，都諗起都好食。
5: 係，
4: 沙爹又係。
5: 巴士上面食湯係一種挑戰嚟啊！仲有行幾鐘嘅巴士，然後飲湯。
4: 咁應該將佢改咗少少啦，即係例如大家飲咖啡咁樣啦，咪有嗰啲杯咧，
5: 有個蓋仔喺上面，
4: 又或者就係個嘴咁樣。咁你就算唔覺意即係倒瀉咗，咁你都係慢慢嘟嘟嘟嘟咁滴出嚟咁樣，咁可能會安全啲。
5: 你真係有飲管，用飲管飲湯，
4: 但飲管飲得好熱喎，嗰個飲管好溶啊嘛，紙飲管飲得唔係當地都可以。
5: 條脷即刻
4: 辣親，係啦，咁都好喎。其實如果佢話有泰國咖喱嘅，就算佢冇飯咧，佢加嗰啲好似手抓餅啊、薄餅啊呢啲咧，喺上面飲下啲咖喱咁樣食，我都覺得係真係人生一大快事喎。
6: 係咪啊？
4: 係啊，
6: 又可以望住啲景點咁樣，跟住聽住啲導遊分享咁樣。
4: 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嘅。
6: 係啦，但係咧記得啦，呢個導即係佢個導覽員咧就正啱識得泰文同埋英文嘅啫。
5: 死藥成日泰文，
6: 泰文同英文
5: 薩瓦迪卡。
4: 我同而家都唔記得薩瓦迪卡定薩瓦迪 club 咁。
5: 我知道女仔係薩瓦迪卡咯。
4: 即係我係我係 club 咁
5: 嘅。女仔係 club 啊，因為我冇講過 club 嘅。
4: 嚇，
6: 係啊係
5: 啊，係咪啊？
6: 係啊，
5: 嗬，
6: 係啊。
5: 唔緊要，
4: 我唔敢講，我唔識㗎嘛。係啦，
5: 佢哋明就得㗎啦。
4: 都相當之悠長，如果大家有興趣報名嘅，就自己揾翻啲資料啦。我相信好快脆都會有普通話版本嘅。普通話嘅導遊係咯，好快嘅啫。因為如果發覺嗰個路線又受歡迎，起碼我哋冇試過咁樣一路 坐住架車，一路有景點，一路又可以食飯，其實可以慳咗一程車嘅時間，同埋可以慳咗咧你食一餐飯嘅時間。因為我哋去當地旅遊嘅時候，我哋梗係希望分秒必爭，但係又想好悠閒咁樣分秒必爭，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5: 係，同埋你一程車食到唔同餐廳嘅嘢食喎。
4: 係啊，即係佢係咯，都好似電車咁樣咯，叮叮咁樣，即係佢揾啲出名嘅餐廳去到聯成。
5: 冇錯，
4: 係啦，咁啊試多啲，譬如呢間餐廳最出名就係冬陰功，嗰間餐廳最出名係大頭蝦，呢間咧就係炒蟹咁樣，跟住嗰間咧就青咖喱，係
0: 好正啊！一次過送曬上嚟，我唔使自己去揾，又唔使排隊，
4: 就嗰啲拼盤。啊、春卷啊，跟住真係哇，係啊係啊，哇諗、啊啊、起而家都想食啊，啊真
0: 係，下次真係可能要試
4: 早餐，唔知有冇早餐線，午餐線、下午茶線，
5: 早餐就冇啦，都係呢個宵夜餐同晚餐同宵夜，
4: 係咯、啊，
0: 又可以開發下，
4: 係啊，我哋 suggest 咗佢可以試一試呢個早餐線，幾好幾好，好咁啊，大家有興趣就自己揾下啦，唔該曬 Jessica，
1: 唔該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本港天氣咧今日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是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
3: 晨光第一线，
7: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4: 早上的7:19，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有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今日朝头早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1: 早晨 ，Mimi。
8: 早晨。
4: 早晨。咁啊，即系好彩，即系成日咪后咧都会同 Mimi 倾开偈咧。咁啊，了解到原来咧，即系我都好忽略嘅一样嘢，就系我哋身体入边嘅一个叫酸碱值啊、
1: 哦、，pH 值。
4: 系啦，咁啊，酸碱咧，咁啊，我哋亦都可能会因为原来我哋嘅身体有唔同嘅酸碱度，咁有唔同嘅酸碱性嘅体质啦，咁样，亦都有一啲就叫做碱性嘅飲食嘅，咁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咁真系莫名其妙啦。咁希望咧 ，Mimi 可以深入浅出。咁先讲下，其实我哋身体嘅酸碱咧，同我哋嗰个营养啊、飲食啊，有啲乜嘢嘅关系喺度嘅咧 ，Mimi？
8: 嗯，好啦，因为呢其实就係你头先有讲到啦，我哋身体有唔同嘅酸碱值啦、胃啦又有一个好酸嘅酸碱值啦，去到低度有成点几两度啦，咁因为讲7度呢就係、是、一个

0: 不平衡，咁胃都消化唔到嘢啦。
1: 系咯，就系知道胃系酸咯，
0: 我都
1: 净
0: 系知
1: 道
0: 胃
1: 酸噶啦。
0: 咁我哋其他譬如肠咁样啦，
2: 系
0: 咁佢系咪都系维持喺一个中性，定还是系点？定系偏酸少少咁样噶？
2: 系啦，以一概嚟讲嘅咧，其实个个都话，哎呀偏碱系嘅饮食好啲嘅咁。咁但系如果讲到肠入面嘅话咧，因为我哋成日话肠入面有益生菌噶嘛，系咪？
0: 系啊系啊。
2: 益生菌咧就中意要存活喺酸嘅度数入面嘅。咁其实好简单嘅啫，你食乳酪系会乜嘢嘢味嘅？
0: 酸酸地咯，
2: 系啦，因为佢会发酵会变酸，所以其实咧啲益生菌咧其实仍然存活嘅喎，喺啲乳酪入面，好多乳酪系啦，咁所以佢哋要可以生活到啦，亦都可以佢哋去变酸呢、這个叫发酵，制造一啲好嘅物质咧，系需要喺一个好一个酸啲嘅情况，譬如就大概 5.5 至 6.5 度嘅酸度啦咁。
0: 哦，所以嗰啲咩哎呀。那隻你今天喝了味那隻呢、哦、那他們呢都是其實很酸的，不過為什麼他就經常說不要喝那麼多，因為他落了很多糖、
1: 啊、
0: 就要令到他中和不要那麼酸，讓我們可以喝，其實那個酸呢就可以真的幫我們落到那個腸道那裡，就幫助我們有那些菌、嗯、令到我們腸道健康這樣的，是吧？
2: 嗯，但是落唔落糖，落糖是不是令到它没那么酸呢？两个原因的。第一就是即是好味啲啦，没那么酸啦。第二的话其实益菌呢都是会食藏去来存活的。它们都要食的嘛。
1: 哦、所以它就酸酸甜甜啦、
0: 哦。所以其实它在樽入面那些益生菌是滴那些糖的。那我
2: 是啊，它们是继续做紧嘢的，所以呢越摆得耐呢那个飲品啊、哦、或者乳酪会变酸啲，乳酪会变得结啲啦。
0: 哦，但系过早期就真系唔好食啦吓。
1: 咁芝士应该都系咁样嘅原理嘅。
0: 芝士
1: 关唔关事咧？都系有啲太
2: 酸酸。芝士都系一个发酵食物嚟嘅，确实嘅，系啊。
0: 系咁就系到个酸碱，我就慢慢再谂下芝士系点啦。好啦，咁但系我哋就了解到原来身体都有咁多唔同嘅酸碱，我哋就需要了解啦，即系我哋知道咗啦，亦都对我哋身体真系唔同嘅酸碱喺唔同嘅内脏嗰度咧系必须要嘅。咁有好多嘅食法，咁我哋即吸收营养嘅时候，咁我哋咪应该全部吸收晒酸啦，定系碱啦咁样？身体会自己去到应该将佢分翻开，呢个要酸啲，俾多啲酸；嗰个要碱啲，俾多啲碱咁样。咁我哋食嘢嘅时候，应该点样可以做到呢一方面更加平衡呢？
2: 好，坊间呢就希望呢话叫人哋食多啲碱性嘅食物嘅、嗯、因为呢就话偏酸嘅飲食啦，就係咩呢？多加工食品啊，食好多肉啊、家禽啊、鱼啊，丰富蛋白质嘅食物过多啦，又飲酒啦、咖啡啦，或者一啲高糖分嘅食物飲品啊，呢啲都係偏酸，就容易呢就增加骨质疏松症啊，增加患癌症啊，关节毛病啊，糖尿等等呢啲嘅病。咁、而呢食返啲簡啲嘅食物啦，咁、那个飲食就会偏簡啲啦，就係、多啲一啲嘅植物类嘅食物啦、水果啦、蔬菜啦、某啲嘅果仁啦、某啲种子、某啲豆，咁佢哋偏簡性啲嘅，好似牛油果啊、黄豆、西兰花、露笋呢啲。
0: 秋葵係咪一定簡性嘅？秋葵、
2: 秋葵其实都係属于植物性嘅话，咁第一样呢，有时有啲嘅植物嗰啲佢哋未必係全好簡，佢哋可以係偏簡啲，即係冇咁酸，係啦。咁其實嗰啲咧都係叫做令到個身體會偏簡啲嘅飲食嚟嘅，係啦。咁就會可以預防疾病啦。咁但係其實你會頭先講得好好嘅。咁如果我又食偏簡啲嘅食物多啲，咁又話唔好食酸嘅嘢，咁咪會變咗飲食失調啦。咁所以嗰個平衡度係一定要繼續維持嘅，而唔係話哦。碱性飲食好啊，咁我食多啲菜啊、水果啊，全部啲果仁、種子啊、豆啊擺曬落肚，咁啊盡量啲動物性嘅嘢我唔兜啦咁。咁你咁樣食法嘅話，就變咗有機會極端化，而導致到營養失調又係唔好嘅。
0: 哦，咁我應該點樣去到選擇一啲適量嘅碱性食物又係好食嘅呢？
2: 嗱、咁所以我哋其實首先呢要記住我哋身體嘅功能嘅先嘅，因為好多時就係講咗淨係針對咗飲食，冇理我哋身體功能。呢、這個簡性飲食咧，都係冇理到我哋身體嘅功能而去做出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有啲唔正確嘅，咁所以我哋要去認識咗我哋身體有腎同肝呢兩個器官。
0: 嗯，
2: 咁呢兩個
0: 未數啊，頭先嗬。
1: 係喎，淨係數胃同腸。
0: 係。
2: 咁呢两个器官嚟讲呢，就係、呢做一个最重要嘅嘢嚟嘅。个酸碱度呢，其实我哋係特别要針對个血嘅酸碱度 ,7.35 至 7.45。咁因为如果个酸碱值变得差咗呢，其实身体就出

0: 易毛病噶啦。
1: 哦，
0: 系啊，即系唔系话哎呀酸啲好啊，碱啲好，个血嘅酸碱度一定要维持喺 7.35 至 7.45。所以咧，肾同肝咧，佢哋会调节呢样嘢嘅，为咗血中嘅酸碱度，而个肾咧就会其实咧会排尿去排酸嘅。咁所以咧，有陣時驗尿咧會驗同你驗埋個酸鹼值，你會見酸啲嘅話咧，就因為你嘅飲食上、身體上過酸，而去盡量個腎將佢排走多餘嘅酸，去維持翻血中嘅酸鹼度。所以我哋身體其實咧，如果好好地地嘅話，我哋個腎同肝係有依個好重要嘅責任，同我哋平衡酸鹼值嘅。
2: 哦，就靠呢兩個好幫手啦。
1: 但我邊有個問題啊，就係我點先知道我自己身體咧酸同鹼咧邊樣嘢多啲？因為我有感受。
2: 如果系啦，系啦，咁即系好似验糖尿咁，可能朝头早大家呢啲有部机啪咁样就可以验啦。咁酸碱度有冇得验，定还是其实我日常喺自己嘅身体上面都好容易会发觉得到嘅咧？
0: 而酸碱度咧，其实有得验嘅，譬如好似我头先讲尿啦，你可以去验尿啦，或者自己买个酸碱纸去验尿去睇下酸碱值啦。咁亦都poo 大便都可以咧验到个酸碱值，去反映到你大肠入面嘅酸碱度。咁亦都睇到你究竟啲益菌好唔好啊，定系坏菌多啲啦。咁呢个系做到嘅。咁而喺飲食上，如果你自己都听到，哎呀，我都多加工食品噶，我食好多蛋白质噶，又饮下酒嘅话，咁其实就会偏酸啲噶啦，尤其是特別，你話誒、我都唔係食得多，但係我真係好少豆蔬菜水果，咁個身體都會係偏酸啲嘅。
2: 哦，
1: 即如果係食蔬菜蔬果類多咧，就係、真係鹼性多啲；如果酸性咧，就係肉類啦、海鮮啦、
2: 酒類啦、
1: 酒啦、澱粉等等。我自己仲有多一個問題，就係頭先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發現檸檬啊，原來佢係鹼性食物嚟噶，
2: 唔係啊嘛。
1: 你覺得我應該要知道
2: 個網站係啱定錯？我哋問一問 Mimi
1: 先。我真要問啊，係咯，我
0: 就會知道檸檬食落去酸嘅喎，仲唔係酸咧？咁唔係嘅，我哋其實食落去嘅味道，佢酸啊、甜啊嗰啲落到去身體，其實係另外一回事嚟嘅。係啊，所以其實食物性嘅食物係真係對身體好嘅話，唔理佢係酸鹼嘅話，其實一定對我哋身體有好好嘅作用，因為佢維他命豐富啦、礦物質豐富啦，同埋有好多抗氧化。所以呢啲就如果你話一味係，哎呀佢好酸啊，話要偏鹼啲，唔好食咁多酸。我檸檬咁酸我唔食啦，其實都係一個大損失，因為維他命 C 呢個抗氧化啊，增強免疫系統噶嘛，好嘢嚟噶嘛。
2: 嚇、啊，我仲有45秒左右啦，咁我每一餐我應該點樣平衡個喺個食物選材上面平衡呢個酸鹼咧？
0: 咁所以會建議啦，蔬菜啦，同埋一啲全谷類嘅。食物喺飲食喺每一餐當中咧，其實你一定要見到佢出現啦，同埋盡量都係呢兩個嘅嘢食嘅份量係比你嘅蛋白質食物多。其實咁樣嘅話咧，你可以知道一定會維持翻嗰個嘅健康上啊，酸鹼度上係會比較好啲嘅。
2: 係啦，咁如果大家對於自己酸鹼嘅飲食上面有疑問嘅，亦都可以咧就邀請翻認可嘅註冊營養師啦，就問一問啦。不過今日都好犀利，原來學到檸檬，
1: 我都學到好多嘢啊！
2: 原來檸檬係鹼性嘅，
1: 係啊，咁即係橙都係鹼性啦，要食多啲。
2: 明白，唔該曬 Mim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处话正系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处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正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时，他说或者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说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之前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开始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咧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人 事以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9: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话你知，你知唔知道咧？印尼除咗立焰，佢哋嘅传统木雕咧都系好犀利噶。
11: 我有听过啊，特别系巴厘岛嗰啲啊，啲手工细致到连神像嘅头发都雕到一条条咁，好有灵气噶。
12: 我仲听人讲，印尼木雕最叻嘅地方就系化腐朽为神奇。佢哋多数用柚木或者黑檀木，木质够硬，似乎只系用一块木头一把凿。就可以雕出成个神话故事。
10: 我有个印尼朋友话，佢哋嘅木雕咧唔单止系摆设啊，好多仲系代表吉祥啦、辟邪或者对大自然嘅敬畏噶，好有文化内涵噶。
11: 系啊，而且每个地区嘅木雕风格都会有啲唔同，例如巴厘岛偏向宗教神话，而爪哇岛嘅家具木雕就比较典雅。
12: 听讲而家好多现代设计师都会用呢种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家居，就可以帮间屋增添一啲异国风情啊嘛！
10: 咁即系将大自然同生活艺术完美结合啊！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 Alex、千儿、小白。
14: 二台话你知。

0: 一点加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嘉明。
1: 早晨，你各位嘅晨光听众，今朝早有几阵雨、哦，
2: 系、哦，
1: 所以翻嚟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
2: 我翻嚟嘅时候喺沙田好大雨，
1: 诶、哎，呢边都系啊。
2: 沙田近马场嗰个位咧，就特别就聚财嘅，
1: 水为
2: 财
1: 系嘛，
2: 系啦。
3: 但冇理由咁快聚住，马季未开锣、
1: 啊。系咯，佢哋都未放完暑假。
3: 喂，放下水先啦，嗱，马季开咗，唔敢讲放水呢个字啊，依家可以放下水先啦，系嘛，
1: 放下风声都得噶，
2: 都得。
1: 咁今朝早咧讲嘅就唔系讲天气咧，亦都唔系讲雨水嘅，反而咧系近排咧加明一位非常之欣赏嘅专家，佢咧又做咗个新嘅访问。咁佢系一位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嘅一位谈判专家嚟嘅，佢、名叫 Chris Foss，都做好多唔同类型嘅网课啦，又或者系啲教材咧，等大家去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喺查案嘅时候，逐啲讲句审犯嘅时候系点样套到佢讲出真话嘅咧、
2: 啊？我突然间谂起就系刘青云咯、
1: 啊，
2: 刘青云喺暗战嘅时候都系谈判专家，亦都系一个好叻嘅谈判专家吓。
3: 谈判专家就直情一部戏嚟啦，
2: 又系一部戏
3: 记得啦，
2: 系啊。
3: 咁啊，即系谈判专家入边，我最记得系咩咧？第一幕系刘德华，
2: 刘德华系啊，
3: 系做嗰个被谈判嘅人啊。我觉得嗰段戏嘅华仔咧。是好好睇的、即是好少见嗰一种刘德华嘅演出模式啊、真係好睇啦、即係导演啊 ,Herman 啊，即係影嘅一共啊，做得好好嘅一部电影作品，谈判专家有机会大家去睇下啦，
1: 咁、
3: 但真正世界嘅谈判专家究竟係点
1: 呢？谈判专家如果去到美国呢边呢，佢哋就做好多啲訓練，就係、特别去讲解究竟你点样去了解你当下或者你面前嘅呢一位人士，唔当佢係有冇犯过罪都好啦，你点样可以同佢联系到，攞到佢嘅信任，继而知攞到佢嘅真相咧，咁好多以前我哋听落咧，即系爹哋妈咪嗰代都已经知道噶啦，就系话哦，点样话一个人有冇讲大话啊？如果佢冇博住嗰啲嘅测谎机嘅话，咪有冇听过咧？越睄左边呢样嘢
2: 啊？我有啊，有听过吓，
1: 即系有啲
2: 只眼有冇左定右啊？眨唔眨眼啊？咁样
1: 系啦，即系啲眼神闪闪烁烁嘅时候咧，居民啊吓，居民就话咧，当年嘅分析就话，因为脑电波嘅影响，如果当你系讲紧一件事同同时之间喺度创造紧一啲嘅画面嘅时候，你启动嘅咧系创造力嗰边嘅神经，而唔系勾起回忆嗰边嘅神经，咁、就话你讲大话啦。于是乎咧。如果要睄嘅话咧，只眼就睄左边嘅机会多啲啦。咁所以如果你讲大话咧，你望住佢，你系咪讲紧大话嘅先？咁望紧你有冇睄左边定系睄右边嘅咧？有机会吓，有机会。
3: 但系当识到呢啲嘅技法嘅时候咧，
1: 系啦，
3: 就可以反反转嚟谂啊，
2: 冇错，系啊，所以都唔知道真定
1: 假。武功一仗就系咁嘅意思啦，专登我睄右边咁样，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唔去到谈判专家咁高嘅质素啦吓，纯粹可能我哋日常之间，就算啊以前嗰啲嗰啲咩叫做配对专家咧、即系当你去做 speed dating 嘅时候咧、以前未有叮叮叮嘅嘛，
2: 即系大冚者。
3: 現代大感者或者叫現代大感者
1: 睇嘅時候攞本相簿出嚟嗰種，咁就話如果你想睇下呢一位你心儀嘅對象對你有冇好感，就要睇對腳啦。尤其是睇佢嘅膝頭哥。係、有冇聽過呢樣嘢？有冇聽？阿 Yana 要講下你聽嘅版本點先？
4: 如果佢咧膝頭哥咧向出面嘅話，你可能可以講拜拜噶啦。咁、如果佢膝頭哥對住你，即係證明佢個身體有意傾向你，對你有好感，好想黐埋你，咁你就恭喜你啦。
1: 係喎、有啲人咧就話嗰個分析係點咧？當你兩個平排坐咁先至算啦，或者你兩個打對面坐都得嘅，打對面。但如果講真，你初次約會。打對面都有張台喺中間，你未必睇到人哋嘅膝頭哥向邊個方向
2: 咧。係啊，特登扮執嘢。
1: 哇！你好小心啊你，
4: 你想做啲乜嘢？
1: 台底下好多嘢睇㗎，冇你咁嚟啊！嗱，但係咧，如果嚇當你冇張台喺中間，咁你又睇到對方個膝頭哥向住邊個方向嘅話，咁如果你同佢傾傾下偈嘅時候咧，佢個膝頭哥自自然然地向住你個方向去嘅話咧，咁即係佢對你開始有信任啦。信任建立咗，好感就自然来啦。咁就当代嘅一啲配对专家咁样讲啦。
3: 呢都系一啲肢体语言啦，
1: 系啦。咁但 但去到語言方面，如果純粹講言語嘅話咧，咁啊，今次呢一位嘅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嘅專員咧，佢就話其實都有啲字眼，佢哋喺查案，尤其是係同啲懷疑係犯咗案嘅人去到做對質嘅時候咧，一定要避開嘅字。
2: 嗯，
1: 基本上佢嚟嚟去去今次嘅訪問咧，就講只係一個字嘅啫，就係、是、why？ 點解？咁但你好多時候你諗下，你想像下嗰個查案或者係調查嘅個案嘅時候，你都會問點解你會咁做嘅
2: ？Why？
1: 點解你會喺呢個時候去到呢個地方嘅
2: ？Why？
1: 點解？點解？即係理想當然嘅諗法就係線性思維，你會問佢點解就最直接㗎啦。
2: 嗯。
1: 點解你犯案啊？點解你做錯事啊？
2: 點解你唔合格啊？
1: 係啦，嗱，我哋未去到審犯嗰個嘅階段，冇錯啦，就好似爸爸小白咁樣，點解你今次唔合格㗎？係
2: 啦。
1: 或者老婆话老公，点解你对袜唔摆翻洗衣篮度噶？好自然噶、哦，嗱，又从一个人性啲嘅角度去谂，如果假设小白你太太同你讲话，点解你对袜唔摆翻喺个洗衣篮度嘅？
2: 系因为未摆。
1: 但第一件事你觉得俾人闹紧啦，系咪？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第二件事。你解到嘅咩？
2: 嗯，
1: 系有答案嘅咩？
2: 其实呢啲冇噶，咪即刻作个答案出嚟咯。
1: 系啦。
2: 或者俾個 solution 佢咯，
1: 係啦，或者你叻嘅時候你即刻轉啊嘛。但如果一般嚟講你做錯事，又真係好難解釋點解我會做錯咗呢件事嘅、
2: 嗯。
1: 小朋友更甚，點解唔合格噶、嗯？我點知
2: 我都想一百分啦，阿媽。
1: 我知道我就唔會唔合格啦，爹哋係咪啊？即係好多時候做錯事或者做一個錯嘅決定嘅時候，當下就係有啲唔知點解，你當佢神推鬼拱又好，咩事都好，都會有啲係我解唔到嘅辦法。我解唔到嘅原因而令到我当下做咗呢一个决定、嗯。
2: 所以有个 Y 字嗰个字就出咗嚟啦。我真係冇见过呢啲爸爸妈妈会讲一句点解你咁叻有一百分嘅咁样。我真係冇听过喎。
1: 係喎、
2: 啊。吼
1: 係喎。即係当係反讽咁样间唔中讲过一句句都可能有嘅。
2: 係。
1: 但真心你想了解一下点解呢个小朋友咁叻唔会囉。但你去想了解即错嘅权利嘅时候呢，其实暗底里你想知点解嘅。
2: 嗯。
1: 但你点可以令到嗰个做过错事嘅人去话俾你知佢背后嘅原因呢？第一件事就唔好问点解啦。但係有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佢又讲到俾你知嘅呢？就係、是、从啲旁敲侧击嘅方式。唔讲点解，我哋可以讲点样啊。
2: 嗯，点样。
1: 係啦，譬如话我当又係小白咁先上衰上都问你做。
2: 小白衰嗰啲等我搞得㗎啦。
1: 係啦，我又係攞返呢隻物唔擺喺个洗衣篮嗰个嘅例子嚟讲啦。我想话点解你唔将隻物擺喺洗衣篮，但我话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对物去洗衣篮度呢？
2: 哦，引导佢嗰个思想
1: 系啦，
3: 问 how 系咪 ？H O W
1: 系啦，即系 how 可以做到呢件事，点、嗯、样可以令到嗰件事唔系咁样发生咧？
2: 即系咪唔好就咁挤喺度咯？
1: 系啦、嗯，又或者有啲乜嘢令到你认为对物应该放喺呢度咧？
3: 系、嗯、其实都
1: 其实都系闹你噶，
3: 其实冇啊。我觉得咧、okay ，面对呢啲好简单啊。你讲完呢句咁，就将只物摆翻落去洗衣篮咯。
1: 其实你唔使答，
3: 都唔使回应啊，用行动去回应就得噶啦。我啦，行动就即系佢都唔使讲噶，系咪先？
1: 系啊，
3: 即系你讲都费事啊。你直情做咗嗰个行动。
2: 但有时身体语言，譬如就当我又系我啦，我执只物嘅时候啦，执完之后执咗啦，跟住我。行一行，嘣嘣声就摆只物喺个衣篮。
3: 你唔会嘅、哦，其实你根本就唔会。你演绎，你个心入边想象自己好似好暴躁咁样。
2: 但系即系有啲人会喺一个身体语言上面就话俾你听，其实我
3: 系
2: 好不满咁样。
3: 系
2: 咁啊，亦都容易引起冲突咯。
1: 系啊，咁但系当一个人如果佢想闹你嘅时候，佢识得已经系跳出咗嗰个闹你嘅情绪，然之后用个语言嘅话术去到引导你认错嘅时候咧，咁、
2: 嗯、
1: 就真系。为保自己的平安，不要乱咁驳嘴
3: 啦。啊、其实真系用行动就解决咗一切嘅、啊，行动解决咗呢个世界七成嘅问题嘅、
1: 啊。
3: 其实
1: 系啊，咁、啊啊、所以咧，
4: 美好啊，
3: 系美好啲，
4: 有得噶啦。
1: 如果纯粹去想从闹人嘅角度，或者想对方反省嘅话咧，就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位专家嘅建议啦。我哋唔问点解，我哋就讲下点样啊
2: 樣，
1: 或者有啲乜嘢事令到点点点点点啊？
2: 呢、這个今日老板都可以试一试，即系当你面对住有啲下属咧，或者你啲同事咧，有啲嘢硬系唔知点解做得 可能唔滿意啦咁樣，你可以問佢點樣我哋可以再改善呢一樣嘢咧，咁樣去到引導大家向一個啱嘅方向咯。
1: 嗯，嗱，譬如話，如果真係老闆同員工之間可能有啲文件佢遲咗交咁先算啦，最基本嘅唔好問點解咁遲先至交。幾時先至交得到啊？
2: 嗯，
1: 係咪更加有建設性呢？一嚟你攞到個答案，你點可以解決個問題啦？嗯、員工有諗過啦，佢、有後備方案咁嘅意思，佢解決緊㗎啦，幫緊你，幫緊你。咁、但係呢，如果你就咁純粹為情緒發泄，俾一句點解會遲咗㗎？咁就變咗係衝突嘅一個起步點咯。咁、所以幾好嘅一個問題，唔一定會有一個標準嘅一對一嘅答案，但係可以試下。如果我唔問點解，有啲乜嘢辦法都可以令到對方知道，我留意到呢件事出咗事，但系我又想知道个原因嘅话，有啲乜嘢其他嘅方法咧？

0: 近排喺大阪举行嘅一次大型音乐会当中，舞台上面嘅片段流出啦，就好多粉丝等佢好心痛，
1: 系啊，只手都震埋啊，其实、
0: 啊、
1: 即系佢觉得嗰个音响啊，嗯、即系讲紧诶 Blackpink 入边嘅 Jennie 啦，即系个音响同埋件衫好似唔系好多妥帖咧，
0: 嗯，
1: 即系。好心痛喎、
0: 啊！系啊，即系第一件事啦，佢都曾经系背向观众，尝试自己去到解决呢件衫，即系咁性感嘅衫，会唔会可以唔使走光咧？但
1: 系
0: 解决唔到，翻翻要后台加翻件外套仔都唔得，结果要换埋入边嗰件连埋件新嘅外套咧，先至再翻翻出嚟见观众。
1: 系佢坐咗喺度唱歌嗰一幕咧，系、嗯、我觉得其实明星背后啦，或者去到咁 top tier 嘅一啲女仔 artist 咧，其实背负嘅都
0: 系
1: 好多咯。希望佢唔会唔好。受到情緒困擾，我自己覺得佢有啲情緒好好巨大啊！嗰、那個片刻，同埋你嗰個片刻，你面對哇幾萬名嘅觀眾、
0: 啊，
1: 都完全身體不受自主。嗱，我覺得嗰幕唔係戲嚟嘅，演唔到嘅其實，
0: 啊、
1: 即係真心係嗰刻佢都好無助、好無奈、好、嗯、傷心、好不忍，即係好複雜。我估佢當刻嘅情緒，
0: 啊、我諗深愛 Jennie 嘅粉絲們咧都會等佢好心痛啦，但係同時之間都係令到佢會好有支持感啦。希望嚇咁啊，雖然經理人公司就話部分流出嘅片段咧未必係真嘅，未經熟實，
1: 有啲又話 AI。依家话好似话想告翻嗰啲铺片嗰啲人啦，系
0: 啊，咁啊，但系其实其实粉丝都系深爱住 Jennie 啫，都系希望佢可以即系受保护咁样解啫。啊，不过讲起受保护啊，爱啲粉丝嘅朋友仔，诶、哎，另外 Lisa 佢嘅队友咧，佢咪分咗手嘅。
1: 嗯，
0: 据闻啊，呢一位时装品牌嘅太子爷嘅新女友谷爱凌。
2: 系啊，我见到好多消息，我哋嘅冠军世界冠军
0: 系啊，所有啲 Blinks 嘅粉丝们啊，好多嘢要追啊！各位成员究竟拆散咗之后，咁佢哋又有啲乜嘢嘅新动向咧、嗯？会唔会十周年重组过之后，又几时先再次四围合一咧？咁啊，要拭目以待啦！
3: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问下各位拍档啦，有冇以下呢一个习惯啦？有冇试过咧，饮完一支嘅嘢饮之后咧，系要对嘴饮嘅，跟住就放低咗一阵，或者隔夜之后第二日再饮翻佢？你哋会唔会试过呢样嘢？或者
1: 有系啊，譬如有一支茶摆咗喺车咁样，饮咗两啖咁样，跟住第二朝哇，仲有四分三喎，咁啊再饮埋佢咯。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想嗰啲。知道你話我哋污糟邋遢嘅啦，
2: 我又唔敢講嘅。
1: 本身嗰啲叫做塑膠飲料已經唔可以擺車嘅啦，因為擺太陽直曬喺車廂入面咧，又會釋出一啲微量元素啊嗰啲嘢，我知嘅啦，係啊，不過唔緊要。
2: 我哋照聽下
1: 人嘅壽命係有限嘅、啊，我不嬲都知道。
0: 哇，係啊，咁勇猛啊！
1: 呢句勁啊，係啊，看透一啲冇乜所謂，早早遲遲呢啲嘢，最緊要活得快活，活得痛快，有好嘅拍檔一齊做節目，係咪先？
2: 哇，
1: 啊，
2: 真係好廣泛，非常好呢、這個答案。係
1: 啊，因為
2: 我
1: 今日早咗起身啊，通透啲添啊，
2: 所以係好精神、啊。
1: 只要翻六點啊，個人都豁達起上嚟啊，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所以我啲拍檔全部都係。豁達嘅係咪先？咁我幫所有拍檔答曬啦、
2: 啊，
1: 個個都係會嘅
2: ，OK，
1: 個個都
2: 我開股啦，
1: 聽眾都會嘅，
2: 我都會嘅。咁但係咧，我媽成日就話啦，尤其係試過咧食飯嘅時候，我食完啲餸咧，我先至將佢夾到去第二個碗度，留低去第二日食。咁媽媽就話唔得，我哋有口水喎，有細菌喎，就算你放入雪櫃都唔可以。咁尋日我就見咗一個嘅日本嗰邊啦，有一個實測啊，佢就將五種嘅嘢飲喺夏天我哋依家咁樣嘅悶熱嘅環境之下咧，做咗個實驗。咁、那個實驗就係佢哋揾咗唔同嘅人啦，飲咗呢五款嘅飲品，然後放咗喺室温度24小時，即係一日之後啦。
0: 嗯，
2: 再去測試下佢入面嘅含菌量、細菌有幾多。咁我哋一齊估下。哪一個的細菌最多，那菌就一定有的了，因為你飲完
1: 五種是不同飲品來的，是的，那你講一下這五種飲品
2: 先。第一種呢就是橙汁，
1: 橙汁，第二
2: 呢，第二是可樂，
1: 可樂，
2: 第三呢就是無糖的茶，大麥茶，第四呢就是牛奶咖啡，
0: 還
2: 有最後水，
0: 牛奶咖啡
2: 最多是什么
1: 呢？你估下啦，你估下啦。
4: 我觉得一个机会是牛奶咖啡或者橙汁。
1: 是啦，
4: 是不是都是这些。
0: 奶类的
1: 我死都不信是大麦茶，无糖的大麦茶。
0: 水都可能没有那么危险。
4: 是啦，里面有糖啦。其实都
0: 是
4: 都是 chemical 那些东西，会看看哪一只重。不过我经常都觉得呢，这一类型很多调查呢，其实我自己都看很多呢，看到自己都有啲驚，驚咩呢？就係佢譬如嗰啲當我哋個唾液啦、口水啦，即係掂過個樽，跟住就擺喺度嘅時候咧，因為佢一定咧會呢啲調查就會用嗰啲好微細嘅，係啦，顯微鏡啊，
0: 有變色啊，等你睇啊。
4: 係啊，我有段時間咧，即係網上面揾好多呢啲顯微鏡下嘅世界，睇到個人咧，所以會咁乾淨。
1: 即係睇得多可能都有潔癖啊。不過咧，即係依家就真係用少咗飲管啦。其實我自己就好憎用紙飲管，所以我一有紙飲管咧，即係譬如去餐廳食嘢，我即刻擁開，我唔需要。
2: 係啊。
1: 因為咧，你有試過一億次咧，將紙飲管懟落去
4: 汽
1: 水
4: 啊，即刻噴。
1: 佢會咧，成張台都係嘅喎，跟住你就好尷尬啦。跟住個姐姐又會同你講啊，係咁噶咁樣，
4: 係啊，
1: 即係每次都要
4: 物理現象嚟喎，微細管道效應。
1: 係啊，呢個永遠都要演練一次咁嘅劇目㗎，我每一次，所以我真係戒咗紙飲管咯。
2: 嗯，
1: 係啊，我直情成樽汽水咁咕飲啊！真係，即係呢個都係冇辦法嘅辦法。但係如果用飲管去飲，就可以解決你頭先講嗰啲細菌滋生嗰啲嘢多啲嘅。
2: 我又真係唔知喎，會唔會啲細菌識行咧？即係由你細菌
1: 行，行就識行，但係你個 surface area 冇咁多啊嘛，你接觸面少咗。
4: 係啦，係。好，咁啊答案係咩咧？
2: 好，咁啊答案大家都好醒目啦，都啱曬咁滯㗎啦。水就一定係最少嘅。
1: 係。
2: 咁大概有幾多？1100個細菌量啦。即喺個實驗入面，咁稻草我哋數埋落去就大麥茶啦，無糖嘅，然後咧就係一啲嘅有氣嘅產品啦，頭先講嗰個啦，跟住就係橙汁，然後就牛奶咖啡啦。咁但係佢哋嘅細菌量咧個差異就好驚人咯。頭先講咗水咧係1100個啦，咁牛奶咖啡咧係有51,700個，
0: 爭咁遠，
2: 爭好多倍啊！差成4000多倍啊！
1: 好彩我唔飲牛奶咖啡。
0: 係咯，你都飲曬啡。
1: 係啊。
2: 咁所以呢個實驗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原來咧高蛋白質啦，或者係越甜咧，係越容易成為細菌嘅溫床。牛奶或者係好甜嘅飲品咧，真係如果你隔夜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尤其係咧，因為細菌好中意糖噶，同我哋嘅人類嘅口味一樣。咁我哋你啲口水咧就倒流入啲飲品入面啦。如果有糖有奶咧，就好似俾一啲豐富嘅營養，一啲嘅細菌啦，繼續去成長。生长，咁如果真系你本身个肚仔咧敏感啲啦，
1: 系、
2: 或者你嗰排身体唔系咁好咧，就有机会肚饿，咁呢个真系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原来仲有一个咧，头先阿 O 都提过嘅，就系煲晒过嘅水咧都唔好饮啦。呢、這个我唔知啊，反而系，
1: 系个内容系乜嘢啊？就系因为有微量元素咯，同埋即系会释出一啲致癌物质咯。但冇办法噶，即系其实香港好多职业司机都系。大樽細樽㗎啦，即係你上到譬如坐過的士咁，好多的士哥哥其實都係買過膠樽飲品。咁當然你一定會諗最環保都係自備水樽啦，但係講真啦，即係你有陣時的士開工一口渴，即刻喺啲便利店擺低架車，一分鐘都唔夠膽啊，30秒咋，即刻買完支嘢就上車嗰度咕咁擺度，咁啊久而久之有好多支呢啲咁嘅塑膠飲料喺度囉，
2: 係啊，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啦。咁講多最後一個啦，如果係隔夜嘅白開水，你哋又會唔會飲啊？譬如你已經裝咗個水壺入面一大抽嘅，
1: 會㗎會㗎。
0: 媽媽就話倒咗佢再斟過囉。
2: 小白咧，
4: 如果冇用過口飲過，即係倒出嚟嗰啲，咁咪 OK 囉。如果唔係就。中文傳統啊嘛，隔夜嘅喎，係咯，
2: 咁原來咧真係有呢一個嘅調查啦，或者實測啦，係可以飲嘅，因為佢水入面咧冇糖啦，亦都冇蛋白質啦，而你又冇口水啦，咁你放一日咧冇細菌嘅溫床，除非你真係放咗一個好熱嘅環境之下，可能你嘅廚房咧本身咧係好焗嘅，然後完全冇空氣流通嘅，就有機會係。有細菌滋生，咁所以原來隔夜水咧係可以，不過有糖蛋白質就千祈冇啦。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同太太梅根计划搬翻英国。英国